0: 有实际影响，而佢唔肯定俄罗斯会唔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话，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61 点，跌3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美元，卖出4287.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4.4,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批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呢一段啦，运头塘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咁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就系、是、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数码港道。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

0: 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4: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啊，日子是9月15号星期二。这首歌是来自1982年一部香港播映的外购剧马可·波罗的香港版主题歌曲。全剧只有4集。唱歌的陈美玲也都有参与演出。而碰巧马可·波罗就是在1254年今日意大利出生。他是一位商人，亦都是一位探险家。

陈美玲离江曲啊。咁头先提及过啦，马可·波罗咧就系1254年今日出生啦。根据佢自己嘅口述啦，佢曾经咧系通过丝绸之路，咁就去到元朝时期嘅中国。不过后世咧对于佢呢一段嘅经历咧就存有颇多嘅疑问噶。讲真啊，丝绸之路啊，陈永业都好想去。马上谂起呢一首歌《丝绸之路二》嘅主题歌曲《万里心连心》。

女方啊，万里心连心啊，喺丝绸之路咧，就好似睇紧啊旅游特辑。咁啊，内地咧有好多好值得我哋去一睇嘅地方嘅。咁我自己好想好想去嘅咧，有啊张家界啦、九寨沟啦、乐山大佛啦，当然唔少得嘅就系万里长城啊。我迟啲咧要做一个好汉啊，去下长城啊，睇下先啊。

罗文，长城要啊，真系要的起心肝啊，去长城一行啊，实行咗一个好汉啊。咁而2004年嘅九月咧，咁 Cyndi Lauper 就联同埋 Alicia Keys， 仲有 Boyz II Men 等歌手喺北京嘅长城居庸关啊，举行一场名为 Wall of Hope 万里长城希望演唱会。讲到 Cyndi Lauper， 1986年今日咧就推出佢第8张嘅细碟，呢一首歌亦都打入美国细碟榜嘅冠军。

Cyndi Lauper True Colors， 真係唔查唔知，原來西城秀樹亦都喺1998年咧喺長城開 show， 係日本歌手嘅第一人啊！送俾你呢一首《給遙遠的戀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是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说，他和朝鲜政府对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朝方将坚定不移提供支持。韩联社推测，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朝俄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日前向金正恩致贺电，表示将会同对方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68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02美元，卖出4286.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有几宗㗎。先讲返新界区啦，黄珠路去返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对出呢就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黄珠路去返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一带呢都係车多。咁喺九龙区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返去太子道西呀，就係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咧都好长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 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嗰段交通咧就正常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爱民村噶，咁但系后少少咧，近住常盛街公园嗰段咧都系有意外啦。咁所以另外一段嘅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就比较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开始车多，咁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府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呢就挤塞，龙尾就过咗朗日峰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提醒大家，听朝早就冇 Facebook 留言点唱啊，我就会读出近嚟收到嘅来信点唱嘅，敬请留意。最近翻箱倒笼，睇翻啲六七十年前嘅旧杂志，就发现呢，我当年介绍歌星嘅资料唔太多，好似50年代出道嘅于飞，知道佢嘅事迹真係等于零。

0: 50年代初出道嘅女歌手于飞有呢一首《等于零》。咁而讲到出道嘅背景啊、过程啊，以前嘅资料咧相当缺乏，咁所以俾人哋感觉咧，哇！50年代出道嘅女歌手咧，真系好神秘啊！咁相反咧，拍戏嘅明星咧就有较大嘅篇幅去报道嘅。咁譬如话林黛啊，就经常成为记者嘅访问对象啦。
1: 小朋友，你们喜欢跟我交朋友吗？
2: 喜欢。
1: 那么我们来唱个歌，算是见面礼，好不好？
2: 好。

改编自 Getting to Know You 的好朋友，我们有林黛。咁早前咧，林黛嘅墓地啊，被人涂鸦破坏，咁一名87岁嘅老翁就被捕嘅，咁啊落案起诉一项刑事毁坏罪啦。咁2019年，另一位影后级人马尤敏咧，同佢先生合葬嘅骨灰龛咧，亦都遭到破坏嘅。呢啲事情咧，系绝对唔要得啊，系对逝世者极之不尊重嘅行为啊。

0: 第一届嘅金马影后尤敏为电影《月落乌啼霜满天》所唱嘅《潇水歌》。
1: 日上三竿啊！
2: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Mel to May 一首好好听嘅歌 ，Blue Moon 啊，蓝色的月亮。数下手指，仲有十日就系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啦。我自己好喜爱呢一个节日嘅，你咧有冇预备到灯笼啊、月饼之类嘅东西啊？但你各位老友记，记住月饼唔好食咁多啊，要适可而止。

唔知点解歌颂月亮嘅歌差唔多首首都动听啦。啱啱送上有1965年 Eartha Kitt 所演绎嘅 Moon River 月光河啊。嚟多一首同月亮有关嘅歌，呢一首喺30年代未出版嘅作品，非常受欢迎，亦都系流行榜上嘅冠军之作，由 Glenn Miller 同埋佢嘅大乐队所演奏嘅 Moonlight Serenad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说，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687点，升212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用地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的3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说，施政报告将会一并公布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

0: 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会由承接的部门统筹和回应。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要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的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 36%， 这一方面带来挑战，亦是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是有能力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消费者委员会调查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发现买一送一、加一蚊多一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折扣可能远低于五折，有产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前贵。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适宜多比较货品的每单位单价和过往售价，避免单凭优惠形式或者是包装大小作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透明度。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就说，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已经是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警方的调查就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是其他认证方式去确认，令到付款过程无需经持卡人同意亦都可以完成，予以骗徒可乘之机。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位于深水埗楼龄超过60年的福安大厦，天台有一组存在最少20年的大规模僭建屋，屋宇署早在2006年已经发出清拆令，其后却因为业主属于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而各自检控，事件一直悬而未决，但天台对下单位住户长年饱受天花渗水之苦。屋宇署回复说，根据土地注册处记录，有关天台业权仍然处于清盘当中，该署正征询律政司意见，并计划考虑行使建筑物条例法定权力，代天台业主做清拆工程完工之后向业主追讨有关费用。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天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一体的战略定位是焦点关注。香港各所的高校发展各有特色，关键就要找准自己最擅长、最独特的领域，精准参与和发挥。同时应该是以北都大学城为枢纽，推动不同校园、校区之间的联动，实行错位发展模式，形成清晰的创科分工体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正是立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最大化释放香港市场活力和竞争优势，让施政更具精准性，发展更具含金量，城市更具竞争力。无论是产业升级拓宽就业空间、创科发展赋能青年成才，定是城市建设优化居住环境，最终都是为了让香港发展更稳、市民生活更好。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讲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听日将会同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市民共享发展的红利。五年规划要有清晰兼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衡量进展。当局亦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到市民切实觉得社会在进步，幸福感在增加。这个是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讲到，消委会调查显示，三大超市的网店折扣优惠名不符实，部分促销优惠的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难怪越来越多人北上消费，内地网购平台大行其道。香港大财团再不改变竞争方式，真正做到薄利多销，生意恐怕只会进一步流失。东方日报政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运动场咧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系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架车龙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朝早陈永业送上的这个小故事叫做命运。John 是一个很勤力的小商人，但因为社会环境变差，他公司的生意一落千丈，庆幸还可以勉强维持，未至于要结束营业。但是每每想起应该用什么方法去令公司的生意有些起色，就觉得很烦恼了。他有时在想，或者这样是命运的安排，听天由命算罢了。有一天他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朋友 William。 闲聊之间讲起命运这个话题，

蔡国权，天意人心。继续这个命运的故事，阿 John 就问 William， 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命运的安排呢？ William 答他，当然有啦。阿 John 就再问，命运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呢？ William 没有直接回答阿 John 的问题，但是笑住捉起阿 John 的左手，然后就说，让我看看你的手相，帮你算下命先。William 讲完哪条是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等之后，突然之间就跟阿 John 讲，将只手伸好，照我一样做这个动作。个动作呢，就是举起左手，慢慢而且越来越紧紧地握实个拳头。最后 William 就问了，握紧未？阿 John 有啲迷惑，佢就话握紧咗啦。William 就问啦，咁嗰啲命运线喺边度啊？阿 John 机械式咁样回答佢，唔系喺我嘅手里边咯。William 就再问啦，咁请问命运喺边度啊？嗰一刻，阿 John 当头棒喝，恍然大悟，明白命运根本就系喺自己嘅手里边。William 好平静，继续咁样话：，无论人哋点样同你讲，无论算命先生点样同你推算，记住，命运系掌握喺自己嘅手里边，而唔系喺人哋把口度。当然啦，你再睇下你自己嘅拳头，你就会发现你嘅生命线有一部分啊，仲留喺外边，冇被握住。咁又代表咩呢？简单嚟讲，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喺自己嘅手里边，但系有一部分系掌握喺上天嘅手里。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业的，就在于奋斗的意义，用其一生的努力去拼命争取。

电视剧《奋斗》的主题歌曲《因你》。听完剛才关于命运的这个故事，有什么启发？原来人生有超过八成的结果是由自己的抉择、态度和行动去决定的。社会环境变差是外在因素，但是怎样去应对，要不要转型，要不要继续坚持，主动权依然在你的手上。不要将不景气当作放弃奋斗的藉口。譬如全球的经济大环境变差，你无需要为自己控制不到的事情过度焦虑和自责。面对现实要懂得顺应天意，但是这样不等于听天由命的消极放弃。记住，成功往往是尽人事听天命的结果。

的幽渺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充实。

中唔中意今朝早我同你分享嘅呢一个关于命运嘅小故事？希望听完之后会对你有啲启发啦。时间嚟到9:30，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唔涉及网络攻击，但系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5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友邦保险75.95升5毫，盈富基金25.46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71.8跌2.97仙4，智普713元跌8元，阿里巴巴106.1升2毫，创科实业129.8升3.4 ，Minimax 253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81点，升488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4.91美元，卖出4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架车龙咧去到大埔铁路码头。咁最近之前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不过咧较早前屯门 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伦运动场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支路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接近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同时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0: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9: 边个佢啊？
10: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自在早晨，陈永业，
14: 欢迎欢迎，还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这个时候回到1984年今日，电影《我为你狂》公映，这部爱情悲剧由艾迪、蒋丽萍、金燕玲主演，票房是接近180万。蒋丽萍首次拍戏，就凭住呢一部电影获得当年金像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当然啦，呢部电影的主题歌曲亦都成为佢的金曲之一。

呢首歌系嚟自电影《我为你狂》，1984年公映，咁而同一年嘅9月15、16日喺大学会堂，青春音乐剧《初恋五重奏》咁演出嘅歌手包括有陈慧娴、林珊珊、李丽蕊、林忆莲同埋佢爆脆微 Michelle。

在初恋五重奏这一部青春音乐剧里面，他有唱到这一首歌的。而除了五位女歌手，还有两位男士客串，分别就是郑丹瑞和温兆伦。另外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宣传海报上面，林忆莲的名字是写着611的。当时他仍然未推出个人专辑的。但是在一套剧里面，大家已经率先听到以下的这一首歌，摇摆口红。

摇摆好红啊，改编自松田圣子嘅一首日本歌啊。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啊，80年代咧涌起一批嘅青春派 DJ 歌手，男 DJ 有蔡枫华，仲有佢，被誉为香港嘅情歌王子，极有才华。能作曲作词兼主唱的王海勤。

Chris 黄海芹早期嘅作品《在遇》之后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今日系呢位女歌手 Maggie Reilly 嘅《快乐生辰》啊，70岁，佢系嚟自苏格兰嘅，70年代中出道，曾经系乐团 Cardubel 嘅成员。80年至到84年间，就以个人名义同音乐人 Mike Oldfield 合作咗好几首出色嘅作品。例如 To France, Family Man, 仲有呢一首 Moonlight Shadow。 咁啊，临走之前再提多你一次，听朝早我会读出近期收到嘅来信点唱呀。听朝8点同样时间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是沿用绿色，绿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的施政报告是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呢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呢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 外长王毅应约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传媒预计多个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报道又说，高市正是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为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4，升9.8。Box 直聘61.05元，跌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26.68，升3.2。盈富基金25.48，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6.8，升2.26。建滔积层板48.8，升2.64。阿里巴巴107.8，升9。智谱725.5，升4.5。建滔集团57.85，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4，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3，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30点，升437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7美元，卖出4,30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有突发嘅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100米，有雨；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

0: 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9月15日早晨嘅10:12，农历方面咧就系8月初5啊。我系邓添乐啊，你哋好啊。
1: 黎先燕，各位早晨。
0: 早晨，系啊，星期二早上10:00到1: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紧贴住我哋咧，就会有我哋两个嘅声音啊。为你讲讲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数日咧，都大致天晴。
0: 而家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钟嘅。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公布翻啊，昨天嘅想你听第五台咧。咁啊，嗰个正確答案嘅
1: 系，
0: 咁啊，昨天啦，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就睇到，当年博物馆就有一个嘅点心啊，就话叫我哋嘅听众投票嘅。咁啊，而我哋咧主题就系讲到啊，有三种嘅点心啦。第一号你仲记唔记得边号咧？
1: 鸡杂咯，我嘅
0: 鸡杂啦。二号就系、
1: 是、二号系希婷嘅鹌鹑蛋烧卖。
0: 而三号就系、
1: 是、你嘅灌汤饺。
0: 系啦，咁啊，昨天咧就问咗咧一条问题啊，就系话啦。香港暖流暖流热线当年博物馆主题是茶居啊，希婷、直直同埋乐乐各自揀咗一款点心俾听众去投票嘅。咁究竟二号嘅点心系边一款呢？
1: 咁就系鹌鹑蛋烧卖。
0: 冇错啦，就系鹌鹑蛋烧卖噶。咁啊，见到咧喺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啊踊跃参与啊。咁我哋咧就会联络翻啦，答中嘅朋友仔噶啦。咁啊，而你亦都好希望参与今日我哋嘅游戏嘅话咧，留意住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而喺我哋喜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咧就会发问嘅。而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啦，私信我哋成功答中嘅话咧，就能够得到小礼物啦。我哋嘅同事咧就会联络翻你噶啦。
1: 系啦，话说咧，我昨日咧就喺屋企睇枕头啊。
0: 哦。
1: 因为咧即将搬家咧，啲人话新家要换一个新枕头。咁我就去咗街嗰度睇啦，但我发现原来啲枕头都几贵嘅。
0: 几多钱呢？平均根据小直你嘅
1: 观察。我见到都400-500咯。跟住我心目中嘅枕头系100蚊以内㗎嘛。
0: 哇，100蚊以内嘅枕头
1: 有。所以我最后买咗个99蚊。
0: 吓、啊、等等先啦，我自己呢会觉得呢一类型嘅钱系值得花多少少嘅。
1: 因为呢其实点解我就买咗个咁便宜嘅呢，因为我想呢最近我喺上网见到有一个枕头呢就有好多网民去大赞啊。咁我就想试下订嗰个枕头，但嗰个枕头要订啊。咁但我又諗啊，咁如果要订我咪要等好多日囉。咁但如果我就嚟搬我又冇新枕头喎。咁於是我諗哎，我依家买个便宜啲嘅先，跟住我再订个新嘅靓嘅贵嘅。咁到时呢嗰个平嘅我就攞嚟做攬枕。
0: 哦，即係你想
1: 頂住先。我想试下到底咁多网民推荐话呢一个呢会一觉瞓到天光瞓得好冧嘅枕头系点嘅一回事啊。
0: 係、哦、啊，其实呢你买住个用住先都好嘅。因为呢到时你新个嚟到呢，其实你呢个唔会浪费嘅。
1: 係啊。
0: 好多人呢会用两个枕头、一个就系瞓啦。
1: 一个垫喺旁边啊，或者揽住
0: 咯。係啦係啦係啦，有啲唔会夹住一个嚟瞓嘅。咁所以呢你呢一个都唔会蚀底。同埋你呢一个呢你之后可能有朋友嚟你度啊，即係我唔知你屋企有冇咁多地方俾人瞓。
1: 我可以俾佢瞓地下囉。
0: 哦，都。
1: 好朋友嚟㗎一定係、
0: 哦。一定好朋友。
1: 咁我就可以俾个枕头。
0: 咁好朋友你可以唔使俾枕头佢哋。喂，但係呢小直讲嗰个枕头呢，即係话而家网上面啊好多人讨论嗰个呢，我睇个价钱啊都要500-600蚊。
1: 佢啊仲要係人民币嚟㗎。
0: 哦，人民币500-600蚊。
1: 佢要订㗎。喂，佢要喺大陆订落嚟咁样㗎。
0: 哇，咁差唔多其实返到香港都要600多蚊嘅
1: 嘅
0: 麻运费啊。
1: 因为佢传说话呢佢係某一间
0: 酒店
1: 入面呢，跟住有啲游客去完瞓，嘩呢间酒店个枕头我当晚瞓得好舒服，我返屋企就周围搵到底呢一个系咩枕头，跟住就有好多人出嚟回应话我都有呢个感觉啊。
0: 係，其实我都有兴趣买嗰、那个，但係我自己都觉得系有少少贵嘅。是啊，咁所以。
1: 但係咪你會覺得睡眠質素就比貴少少都 ok 呢？
0: 係嘅，雖然我覺得有少少貴，但係若果我需要換枕頭嘅時候我係會去買嘅。係啊，同埋呢
1: 我買個返嚟試下話俾大家知
0: 喎。呢個話我哋知啊。其實呢點樣瞓得好呢都好有學問啊，唔單止係個枕頭嘅。咁唔知道我哋嘅老友幾瞓成點啊。一陣返到嚟呢我哋又去到分享一下喺睡眠嗰方面啊點樣可以有得瞓好啲，一啲嘅專家佢有啲咩嘅睇法呢？ 再问一次，你哋寻晚瞓得好唔好？寻晚系几点瞓啊？今朝由几点起身？有冇瞓够七个钟头呢？我刚将郭荣嘅呢一首《无心睡眠》一齐翻到嚟讲节目流程。有一份

0: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叫做《无心睡眠》，
1: 哎、
0: 有啲人有心睡眠，但系就瞓唔好啦，可能同枕头有关，同、被铺有关。
1: 我觉得有阵时我会同天气有关，
0: 我、都会噶，
1: 好似潮湿嗰啲日子咧，我会瞓唔着噶，湿湿湿咁样样。
0: 系，但系开冷气啊，嗰啲情况其实可能要，因为要干爽一啲啊嘛吓。咁、若果系心情瞓唔好嘅话咧，咁啊都几大影响噶，可能日间咧就会好疲倦啦。除此之外咧，可能仲会掹整啲噶。咁乐仔咧曾经听过一个方法，就系、帮助睡眠噶，叫做美军睡眠法啊。
1: 系
0: 咁啊，可以同我哋嘅老友记去到分享一下吓，就系话咧喺两分钟之内去到帮助我哋嘅身心放松啊，快速入睡嘅方法，大家都可以试下跟住做啊。
1: 系，几个步骤嘅啫。
0: 好，如果你瞓着咗，我一巴车醒你嘅。
1: 咁恶嘅。
0: 好啦，听清楚啦吓。好，咁啊，首先咧系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佢系咁讲嘅，你瞓觉嘅时间放松你嘅面部。依住个次序嘅话，要吓由你嘅额头啦，
1: 眼睛嘅放松个额头，
0: 即系唔好紧，唔好紧皱，
1: 即系唔好皱眉，
0: 唔好皱眉系啦，放松你嘅额头，
1: 嗯，
0: 你眼睛嘅四周，然之后就到你嘅面颊，
1: 系咪即系碌一圈啊？将只眼珠
0: 放松又不掉喐嘅
1: 吓，
0: 咁啊，然之后就到你嘅面颊，到你嘅下巴，再到你条脷。然之后同时去到缓慢咁深呼吸，其实放松咧就唔一定要做一啲嘢，即系需要你
1: 乜都唔好做。
0: 你去到放松你嘅心情，放松嘅意思即系嗱，例如你揸紧个拳头，系你紧握嘅拳头啊嘛，你一放手就系放松嘅过程。咁所以就系唔好用力，即系唔好去到紧皱你嘅眉头，其实就已经系放松噶啦。咁所以由你嘅额头、眼睛嘅四周、你嘅面颊、你嘅下巴到你嘅舌头。同时都将你咧嗰个呼吸放慢一啲，开始做一啲缓慢嘅深呼吸。啊，呢个系第一步啊。
1: 系。
0: 第二步啦，就到你嘅肩膀咯，到你嘅手臂，让你嘅双臂啊、双肩系下垂嘅，因为我哋嘅肩膀有时候会系啊，唔小心戚起咗嘅。
1: 系。
0: 放松你嘅肩膀，深呼吸一啖气啊，再吐气，跟住就到你嘅老鼠仔嘅位置，到你嘅前臂。到你嘅双手，逐一再去到放松，然之后到你另一边又再重复，莫快少少啊！
1: 我已经有啲眼瞓啦，已经。
0: 好，你合阵先。好，等阿乐仔再讲埋啊。咁啊，跟住咧就到你嘅大腿、小腿，到你嘅脚掌啊，即系嗰个脚嘅位置啊，根本依次序放松，双腿都要卸除嗰种好紧绷嘅感觉噶。记住啊，全身放松，即系由头到你嘅手臂，到你嘅双脚。最后佢咁讲嘅吓，你想象一个平静嘅画面，就好似你喺平静嘅湖面上面嘅独木舟，又或者系一个好温暖嘅春日，你瞓喺嗰个独木舟上面，然之后喺你嘅脑海嗰度咧，连续十秒喺度默念，唔好谂嘢，唔好谂嘢，唔好谂嘢。
1: 你有冇听过人哋讲话你系咁越叫唔好谂嘢就越谂得多嘢噶？
0: 啊，听过。
1: 即系你唔好，你依家千祈唔好谂一只粉红色嘅大笨象啊嘛。
0: 哦，系咩？我冇听过呢、這、一个，我冇听过呢、這、一个。嗱，不过呢一个咧就系叫军人睡眠法啦，就系话好希望，即系我谂当时即系军人可能喺一啲作战嘅情况底下。咁可能佢哋嘅心情好紧张，夜晚更加难入睡。
1: 我觉得呢个有啲深啊，我自己嗰个好简单嘅，就系、深呼吸，一路系咁好努力咁，用尽全力深呼吸，跟住真系会好快瞓着噶。
0: 不过你系啲好瞓人嚟嘅，应该
1: 系系啊。
0: 所以睇得睇情况嘅。
1: 系啊，我屋企有狗叫，我都唔会醒嘅。
0: 嗱，刚才我哋讲嗰啲咧，全部只供参考啊。嗰两个窍门，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觉好瞓。不过咧，而家要清醒清醒，因为咧大清早啊嘛吓，十点钟到一点钟啊，我哋三小时咧听我哋嘅节目咧都会好醒神嘅，因为好多嘅内容咧都等紧我哋嘅老友记啊。一阵翻到嚟咧，首先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啊。
1: 冇错，精选两首老歌，然之后喺入边拣一而一啲嘅关键字，同老友记们解释一下，然之后听两首老歌之余，阵间。仲会有今日大件事。
0: 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咧就系九月嘅15号啊吓。咁啊，今日大件事咧系同啲咩有关系嘅咧？
1: 起咗啲嘢有关，
0: 同2000年嘅时候嘅一件事情有关，即系讲紧系26年前嘅今日啦。系啊，有一啲嘅基建项目啊，就踏入咗一个新嘅阶段嘅，一阵就会讲到啊。而咧，我哋嘅环节咧将会暂停嘅，因为咧1年13集嘅环节咧经已播放完毕噶啦。咁咧环节咧即将就会喺10月份开始咧有一啲新嘅环节 到时呢仲会有一啲改动添㗎。咁我哋呢都会同我哋嘅老友记去到讲讲啊将来。咁要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留意埋我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呢系会同步直播㗎。我哋今日会有
1: 埋嚟
0: 介绍返交俾小姐介绍下啦。
1: 係冇错啦，今日好得意请嚟嘅一位嘉宾呢，佢系一个项目经理，嗰、那个项目系咩呢，叫做阿婆重返校园。
0: 阿婆重返校园。
1: 嗯，
0: 我想问下阿伯同埋阿爺都得嘅。
1: 係咪㗎？
0: 唔係淨係阿婆嘅。
1: 阿爺咪真得㗎？
0: 係咪淨係得阿婆得呢？係喎，要問清楚喎。重返校园啦，我諗呢好多成年人都好想。
1: 係。
0: 老友記都想。我都想。咁重返校园返返學校当中，究竟係读书啊，做小老师啊，翻翻去系做啲乜嘢嘅呢？我哋一阵请下项目经理罗海林同我哋去到介绍下。咁有三条问题会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噶。咁记住留意我哋嘅节目啊！18723成功答中咧系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嘅。而极速15秒今日由小直同你玩游戏。
1: 冇错，电话号码18723112，依家已经开放咗呢个热线俾大家打嚟登记玩游戏噶啦。咁下半部嘅埋嚟介绍翻又有啲咩好嘢啊？
0: 我哋咧会有 Alpha 啦，力奇者嘅注册社工同埋中文大学服务学习课程嘅导师，仲有力奇者嘅长者导师会上到嚟咧，同我哋去到讲讲咧一个长幼共创嘅服务学习课程啊。咁啊，长幼共创，换言之啦，即系老友记同埋年青人咧，会有一啲嘅互动，会有一啲嘅合作。咁究竟长者导师喺当中会担任啲咩嘅角色，同普通义工有啲咩分别？我哋一阵都会介绍到。同样都有三条问题嘅。
1: 系啊，而最后一个小时咧，都可以继续打住嚟18723112，因为咧有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
0: 系见到咧，希婷喺我哋嘅直播室旁边，
1: 佢准备中，
0: 喺度准备当中。
1: 佢揽住咗一条围裙。
0: 系
1: 系
0: 围裙。
1: 系啦，跟住拎住咗一条嘢。
0: 乜嘢呢？
1: 系咪要卖关子？
0: 系工具啊，系食物啊，定系咩咧？
1: 佢系生物，将会变成食物。
0: 哦，
1: 哦，然之后佢就揾紧谂紧啲方法。
0: 哦，因为处理呢一样嘢都
1: 有啲难度，
0: 有啲难度。
1: 如果处理得唔好咧，系会毁掉咗成个生物嘅
0: 啲经验嘅，
1: 系
0: 毁掉个生物，毁掉个食物，
1: 系毁掉咗个食物，
0: 呢个食物。
1: 唔系因为佢未熟之前，佢系生物。
0: 系嘅，系嘅。最后一小时咧，我哋会请希婷啊，同我哋介绍下今日百宝袋当中攞咩出嚟啊！记住啊，三小时当中咧，都好需要我哋嘅听众观众一齐参与啊！想玩游戏嘅话，记住以下电话号码18723112。听下呢一首《我愿沉睡如醉》啊！

0: 哼，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4: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小植系啲咩咁香咧？香喷喷，
1: 系花，系一种花，
0: 呢一种嘅花香。呢时候我哋会喺路边
1: 系闻到，
0: 桥上面都会闻到嘅。
1: 系点解嘅咧？
0: 因为你会见到有一啲嘅老人家
1: 喺度卖紧佢，
0: 卖紧佢，佢哋可能会铺得好整齐，
1: 系啦，
0: 可能喺地下嗰度，
1: 用一啲小袋仔入住咗一两个，
0: 系啦，然之后就喺度叫卖啦，问有冇人想买啊？好香嘅
1: 白兰花，
0: 系啊，今日咧老歌关键字咧讲紧嘅就系白兰花啊，白兰花咧可以话系我哋。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来的。
1: 因为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其实成日都在街道会见到一些卖白兰花的婆婆的。每一扎的白兰花大概有四到五朵，售价呢两蚊到十蚊都有机会有的。一种白兰花的婆婆就是好天晒落雨淋，其实都是想赚多少少帮补下生计。你有没有买过？
0: 买过啊，买过。
1: 我都好像买过。小时候的时候妈妈会买的，见到的话。
0: 是啊，同埋我见到呢有人揸车的话呢，他们都会买，可能摆在架车上面，就是很希望为架车带来一些芬芳啊。
1: 是
0: 啊。曾经呢有一些记者啊都曾经访问过这些卖白兰花的婆婆啊。咁喺元朗嘅小巷当中啊，嗰个婆婆咧就同一啲记者就分享啊，话自己咧1980年开始就已经摆档卖白兰花噶啦，哇，摆档咗超过30年嘅时间，不过咁多年以嚟咧就系夏季先至摆档嘅啫，喺中环又有一位伯伯卖白兰花噶，
1: 系啊，佢咧就中意咧捧住一篮嘅白兰花同埋有茉莉花添，咁啊周围走，但系佢就唔会周围嗌，都唔会 sell 下大家，纯粹咧系因为佢有好多嘅花，佢一啲花香就吸引了顾客啦。咁原来咧，佢系喺大埔亲手种呢一啲白兰花噶。
0: 系啊，细细包嘅咧就可能5蚊啦，大大包嘅咧就10蚊，又有茉莉花嘅，茉莉花咧都系10蚊一包嘅，不过都系白兰花嘅花香咧、香啲啊。喺中环当中啦，见到好多白领啊，匆匆忙忙，但系都会停低佢哋嘅脚步啊，掏出佢哋嘅10元8塊或者系20蚊啊嚟到光顾噶。其实咧，白兰花咧有一个称号嘅，系叫做草根阶层嘅
1: 天然香水。
0: 因为咧讲紧啊战后啊，大量嘅广东移民移到嚟香港，当时女士咧就会做一件事嘅，
1: 就系将呢啲白兰花，亦即系白兰仔咧，就放喺个髻上边，或者摆头啊，或者咧呢一啲嘅风俗咧就带咗嚟香港啦。
0: 是啊，咁啊当时啦自食其力嘅一啲卖花婆婆啊就种咗呢好多好多成几层楼咁高嘅白兰树㗎，凌晨时分就要起床去到摘呢啲含苞待放嘅白兰，然后用铁丝穿好，带到去中环，带到去尖沙咀、不同嘅地方呢去到摆卖㗎。你哋同白兰花之间又有啲乜嘢嘅回忆呢？又会唔会同以下嘅呢一首老歌有关呢？跟住我嚟啦，为你播放嘅有 Yuni 姐姐所唱嘅呢一首《白兰香》。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带嚟有呢一首嘅《白兰香》，更正吓，呢一首先至系《白兰香》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小姐几时都话咧，我哋嘅五台之友咧，同我哋好贴近嘅。我哋一路做节目当中咧，其实系同我哋一齐好多嘅互动噶。
1: 咁啊，梗系啦，啱啱咧就收到我哋听众 Lily 就话，佢咧成日喺葵芳都会见到有啲婆婆啊、公公啊卖呢个白兰花，其实我都喺嗰度见过好几次噶啦。
0: 系啊，咁啊，有机会嘅话咧，大家经过都可以去到望望啊。好啦，咁啊，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咧有两组嘅，咁啊，你讲先。
1: 有水牛。
0: 除此之外咧，就有田螺啊。水牛同黄牛咧，其实佢哋系各有不同之余，佢哋各自嘅分工都好唔同噶。
1: 就系黄牛咧，其实就系负责咧帮一啲旱地啊、披地啊，就作呢个耕作或者拉车。但系水牛咧，佢就比较专职喺个水田嗰度噶。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各自嘅分工系好唔同噶吓。但系过往咧都为我哋香港农业咧付出咗好多力气噶。根据咧渔农自然护理署嘅普查，而家全香港啊，大约有180头嘅流浪水牛，主要分布喺边呢？就系分布喺大屿山南部嘅贝澳啦、水口啊、芝麻湾等等嘅湿地沼泽。咁啊，佢哋虽然咧唔使再去到耕田啊，但系就转职做咗。好有好有价值嘅生态保育员、哦、
1: 因为呢啲水牛佢天生嗰个汗腺就唔系咁发达，咁所以佢哋就会好鍾意喺呢个泥浆入面打滚啊，
0: 碌嚟碌去，
1: 碌下碌下咁感受一下嗰啲水啊性啊，同埋食喺入面嗰啲水生植物、又或者踩下啲泥土，就令到佢哋觉得呢多啲即系凉快一啲啦，冇咁热啊。
0: 係咁啊，而佢踩出嚟嗰啲土坑啊，嗰啲水氹啊，其实系维持湿地嘅水文平衡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嚟嘅。咁佢哋嘅活动咧，能够为蜻蜓啦、青蛙、蛇同埋好多种嘅水鸟啊，系创造好理想嘅栖息同埋觅食嘅空间嘅。咁我哋大自然好奥妙啊，动物同动物之间咧，其实系会互相帮助嘅。咁啊，讲完水牛啦，讲到咧另一个就系一个历史好悠久。欧洲嘅传统美食啊，法式田螺当中嘅嗰个田螺啊，
1: 你中唔中意食咧？
0: 我中意食嘅，
1: 我都会食。
0: 我细个嘅时候，我会叫佢做蜗牛啊。
1: 系啊，我都会叫佢蜗牛。我细个唔敢食噶，因为佢通常上菜连埋个壳噶嘛。
0: 啊，系啊，
1: 我唔敢食噶，我同我好惊食个蜗牛咁样。
0: 同埋我觉得好高级噶，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你叫咧得几只。然之後咧，佢又落咗牛油啊，係咪有啲蒜蓉墊底咧？
1: 通常要去西餐廳先有噶嘛，咁佢又會用一隻好大嘅碟，再放一兩粒，咁你就會覺得特別高級噶啦。
0: 係好高級，咁但係而家咧，當你知道哦，原來佢係蝸牛嘅時候咧，有時食嘅時候，你都會覺得硬係有啲唔好慣咁樣。
1: 因為喺街上我都經常見
0: 得太多啦，咁啊，但係講下田螺啊，咁其實呢講緊我哋頭先嘅花式田螺啦，就係嗰啲用大蒜啊、牛油啊，咁將蝸牛肉再填返落嗰個螺殼當中呢烤焗而成㗎。嘩，講緊好早嘅時候原來已經有人食野生蝸牛。
1: 係呀，原來講緊話喺古人類呢同埋啲古羅馬人嘅時候，佢哋已經會捉呢一啲嘅蝸牛去食用啦，因為蝸牛呢非常之容易就可以獲得到蛋白質啦，亦都係一啲當時比較貧窮嘅人呢佢哋可以用嚟充飢嘅一種食物嚟㗎。
0: 而到咗文藝復興時期啦，法兰索瓦一世同埋亨利二世嘅御厨啊，就将田螺料理升格咗做皇室级别嘅宫廷菜式。但系到咗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嘅时期啊，御厨又觉得田螺好难登呢个大雅之堂，宫廷就停止咗食用，令到佢咧重新再翻去民间噶。有个传说噶，传说就系话。拿破仑的军队在西班牙作战的时候见到当地加泰隆尼亚人吃这些的蜗牛，因此就学习了这里的料理带 回去法国的。讲完水牛，讲完田螺，好像两样东西都好像没什么拉楞。
1: 是的，那为什么会有一首歌会有这些的关键字的呢？
0: 是这一首歌是崔萍姐姐和刘韵姐姐所唱的。其实歌名呢都很反映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两样东西的。
1: 就是稀奇古怪。
0: 一起听一下。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
1: 啊？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 solo，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1: 好啊。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新新年，新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就系邓添乐，
2: 就系黎先怡。
4: 系啊，时间10:48，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00。接住落嚟呢个环节咩叫做？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0: 今日大件事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2: 系
4: 今日2026年嘅9月15日，翻去26年前嘅今日啊！2000年嘅时候嘅9月15日发生咩事啊？小迪
2: 喺呢个昂船洲大桥嘅桥梁设计比赛公布结果，并且举行咗颁奖奖礼，标示住咧呢一个极具挑战性嘅基建工程踏入咗新嘅阶段啊！
4: 昂船洲大桥咁啊，系横跨咗南巴勒海峡啊，连接通往葵涌货柜码头的主要道路来的，主要跨越长度超过1000米，预计2007年的时候就会完工的了，有机会当时是成为世界最长的斜拉索桥的。咁啊，当时时任嘅路政署署长咧，喺呢个颁奖典礼当中就讲到，设计比赛圆满结束，系发展呢一项重要基建嘅里程碑啊！比赛咧，好希望定出一个与别不同嘅世界级方案，令到佢成为咗海港嘅地标，同埋通往呢一个货柜码头嘅门户噶。
2: 冇错，呢个设计比赛咧喺1999年嘅时候11月已经展开咗噶，吸引咗全球唔同嘅桥梁工程师同埋建筑师咧去踊跃参与啦。一共有31队咧，由本地同埋海外嘅设计队伍都表示咗好有兴趣，而当中咧就有16队咧通过咗呢个预审嘅资格，进入第一阶段，同埋提交咗合共有27份嘅设计啊，咁啊啲评审委员啦就系要从呢个技术可行性同埋个美感上面考虑，因为可能睇起嚟好靓，但系未必真系可以整到出嚟噶嘛，那个条旗
4: 系咁啊，那个桥梁啦，最终咧喺当中我哋挑选到冠军嘅作品啊，作为咗日后详细设计嘅参考蓝本嚟嘅。咁啊，建成之后啦，除咗成为我哋香港一个新嘅标志啦，亦都令到我哋咧香港继续成为一个生气蓬勃嘅国际贸易中心，令到景色咧系更加引人入胜嘅。我成日都话啦，每一次去完旅行之后咧，喺机场搭车翻屋企，
2: 系
4: 通常都好夜噶啦，因为翻到去即系大家会贪心啊，想玩耐啲啊嘛，咁啊翻到好夜啦，
2: 夜机走啊咁
4: 样，系夜机走，搭车翻屋企嘅嗰个路咧。都会觉得香港真的好靓。
2: 是我记得细个的时候呢好喜欢去看条青马大桥的。因为它一到夜晚就会有些灯啊，那我细个的时候呢就成日都会期待住爸爸会不会带我去经过那条桥，跟住我就要在那里望，但其实望那个路程可能只有1分钟可以望到的。
4: 是啊，但你就会觉得哇好靓啊，好宏伟啊，好吸引啊。我每次呢搭车回家的时候呢就会见到呢好多好高的建筑物啦。咁啊，又有货柜码头啦，又有机场啦，喺一个漆黑嘅夜晚咧，灯色又好靓，
2: 有少少海面咁样样反光，
4: 系再加上有比较，因为当你去完其他地方，再翻香港，有比较之后，你就会发觉，哇，香港喺世界各地当中咧，其实即系明白点解会有咁多人咧会想嚟香港度游览啦，同埋旅游嘅，有时候好好珍惜香港一个咁靓咁美丽嘅夜景。咁美丽嘅夜景都要有我哋嘅衬托嘅，有我哋家家户嘅灯光，就好似刘雅丽姐姐嘅呢一首《万家灯火》一样。

啱啱听过咧，由刘雅丽姐姐所唱嘅呢一首《万家灯火》。时间嚟到早上嘅10:57，一阵咧我哋去到电视部分咧，会有埋嚟介绍翻。首半部分咧会讲到阿婆重返校园嘅呢一个项目嘅。咁啊，小直同乐仔咧要过去准备一下啦，一阵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见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款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到 5.2%， 好过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就减慢到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到 7.2%， 符合预期，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另外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创5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1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10.6；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6，升2仙。Box直平61.45，跌1.65；阿里巴巴107.9，升2元；智谱708元，跌13元；建滔积层板47.52，升1.36；长飞光纤光缆173.5。

0: 跌5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1.91美元，卖出431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嘅支路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平石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有邓添乐，
1: 仲有黎先怡，
0: 系香港联合啦。逢星期二，我哋会有迷离介绍班，电话号码几多号？
1: 1872312，准备咗三条题目喺上下半部分各有啊，即系有六条嘅题目等大家打嚟咧，登记玩游戏攞奖品。
0: 系，即系换言之，今日要接六位嘅听众观众电话啦。
1: 仲有噶？
0: 系唔止噶，原来有。
1: 仲有结束15秒，1872312啊，继续都系就会再多两位，即系有8位啊！
0: 哇，喺即系今日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啦，又有嘉宾啦，又有8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啦。我哋节目咧系人多势众噶，系我哋介绍个项目咧，同样系即系人多势众噶吓。因为讲紧学校啊，学校咧，哇！喺你望一望个操场咧，咁多人企晒喺度，咦？但系点解当中？有啲唔係年青人嚟嘅咧，
1: 係咪老師嚟㗎？
0: 咦，唔係，唔單止係老師咁簡單，阿婆嚟㗎，係阿婆重返校園，但係個名字就叫阿婆重返校園啦。係，咁阿伯得唔得咧？
1: 我唔知喎。
0: 阿爺得唔得咧？
1: 可能阿公都得，要問下嘉賓。
0: 要問下嘉賓先知啦，請嘉賓介紹下。
2: 迷離街小販。
0: 帶阿婆重返校園嘅有佢啊，咁啊介紹咗我自己先啦，我再講多次啦，我係陳添樂啦，
1: 我係黎仙兒，
0: 喺我哋身邊咧，而家有。

0: 何重返校园嘅项目经理罗海林 Mini 喺度，你好啊
1: ，Mini
0: 你好，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哦，原来就系你，系你带住一班阿婆，翻去，
2: 一定唔系阿婆，
0: 系啦，一定唔系啦 ，Mini 绝对唔系阿婆，
1: 系
0: 要介绍一下先，点解会有阿婆重返校园呢个计划？咦，睇翻咧系2026至2027长者入校共学嘅计划嚟啊，交俾 Mini 介绍下自己，同埋介绍下呢个项目先啦。
1: 好啊，好啊，大家好，咁我系 Mini 啦，咁咧我系讲我喺一间社企叫做林锦真有限公司入边做一个项目经理啦。咁其实咧，我哋呢间公司可能我讲多少少 background 啦。咁我哋呢间公司咧，最主要咧系做一啲长者同埋青少年嘅跨代共融嘅活动嘅。咁其实我哋最主要咧，一开始 start up 呢件事咧，其实我哋最想做到嘅就系想令到成个社会重新再认识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啦。而其实我哋最想带出嘅就系，其实老友记而家喺呢个社会入边，其实唔单止系一个被照顾者啦，甚至乎佢哋可以调翻转做翻一个领导者，去领导翻唔同界别、唔同年龄层嘅人去做更加多唔同嘅事情啦。咁所以咧 ，that's why 咧就会有一个阿婆重返校园呢个计划嘅诞生啦。咁其实阿婆重返校园计划咧，即系顾名思义啦。咁其实我哋就有一班我哋好好嘅一班社区长者啦。咁其实佢哋咧，我哋发现佢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技能，即系除咗一啲本身简单嘅生活技能，其实一啲好细微嘅嘢咧，我哋都成日同佢一齐倾偈，即系原来你识嘅，其实我真系唔识嘅呢一样嘢咁样。咁我哋就想将呢一样嘢咧带入去学校，令到咧佢哋成为一个导师嘅身份啦。咁然后去做一啲双学双长嘅活动啦。咁所以咧，我哋会将呢一啲活动即系。在活動帶入去學校啦，咁然後咧就會令到兩者之間咧促進佢哋之間嘅溝通啦。咁例如學生又會學到一啲原來長者一啲生活嘅技能，咁然後又會break 到佢哋中間嗰個 generation gap 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阿婆重返校園啲計劃咧，其實我哋主要其實可能主要舉辦咧，其實我哋有三個範疇嘅。咁我可能我簡單介紹少少先啦。咁咧其實咧第一個咧就係叫做阿婆需要你啦。咁阿婆需要你咧，咁咧其實咧就係講緊一啲我哋學生咧。我哋學生咧好得意嘅，咁我哋會叫一啲長者入去學校啦，咁然後學生咧會同佢傾偈，咁從而咧其實了解咗其實長者有啲乜嘢嘅需要咧，或者長者其實欠缺一啲乜嘢咧，咁然後我哋就會叫學生用一個 design thinking 嘅一啲 concept 去諗，去幫佢設身設計一啲活動啊，或者一啲產品啊，咁然後咧當中咧，其實長者咧又會收到呢一樣嘢嘅時候，佢又會有啲 feedback 翻嚟嘅，咁然後當中呢一個雙向嘅溝通咧，咁我哋就會增加到嗰個跨代共用嘅嗰個效果啦。咁
0: 係。
1: 咁所以其實除咗學生啦，咁除咗學生幫手去老人家啦，
0: 即阿婆需要咗佢啦，咁佢哋都需要翻阿婆啦，
1: 係啦，冇錯啦。咁然後咧，其實阿婆咧有一啲，譬如阿婆講故仔啊，同埋阿婆有啲承傳中華文化嘅嘢咧，我哋都好中意做嘅。咁係講緊乜嘢咧？頭先提到我哋會有一班社區嘅長者做咗一啲長者嘅導師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正就係運用佢長者一啲生活嘅技能。咁我哋咧就會入學校。咁然後譬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你眾所周知，其實而家香港你好多傳統嘅手藝啊，又或者一啲中華文化嘅，例如茶道啊、唱粵曲啊，呢啲其實都逐漸失傳緊啦。但係正就係呢一班老友記咧，就係其實佢哋就係有一種好大嘅技能，但係咧其實佢哋真係冇無處去
0: 辦，冇舞台啊。
1: 係啦，咁然後咧，我哋不如試下喺學校搞一啲 workshop 啊。咁可能學生其實。當然會提升到學生的興趣，而中間其實都很有趣的，碰撞到很多不同的火花出來，大家這個雙向 cross generation 的溝通，這件事是很得意，而我們也很享受去做這件事的這樣。
0: 是哇，但我發覺呢，你們的社區長者不簡單，
2: 識很多東
0: 西，對，剛才粵劇
2: 茶道
0: 他們不是普通的社區長者來的，
1: 他們真的很厲害，即遠超我自己的想像，還厲害過都
2: 係咪要本身有啲技能嘅長者先可以參與到咧？
1: 唔係嘅，其實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因為我哋自己都接觸好多唔同老人家啦，都 keep 住同佢哋溝通好多次，即係譬如你哋最近做緊乜嘢啊咁樣啦。譬如佢會同我講話，最近其實我本身係畫畫嘅，咁但係佢又同我講 ，Mini 啊，其實我最近學識咗用 AI 呢一樣嘢，咁我擺咗我自己幅畫入去個 AI 度，咁然後就話佢又會自己上色啊，咁其實好靚。 聽嘅喎，即係呢一啲咧，其實係我一啲我就話哇，你咁犀利，我自己都唔識喎，即係咁樣咯。咁呢啲咁樣嘅，我哋係唔可以低估呢個長者，其實真係超級犀利嘅。
0: 同埋我諗咧，一班同學仔見到呢一班嘅社區老友記咧，都會覺得超乎佢哋想象，同埋甚至乎喺佢哋嘅身上咧，會吸收到一啲過往冇見過嘅嘢啊！但係咧，我哋好好奇啊，就係阿婆重返校園啦。頭先我哋就問啦，係咪阿伯唔得㗎？係咪公公唔得㗎？係
2: 咪俾女性參加㗎？
0: 係點解會特別好想提阿婆重返校園咧？
1: 阿婆呢個 term 啫，咁就有少少特別嘅。咁我都分享少少我哋自己公司嘅 background 啦。咁其實係你第一樣嘢啦，個好 minor 嘅位咧，就係其實係我哋公司創辦人黃仲傑先生啦，其實同佢婆婆咧一直個感情好好嘅，咁 that's why 點解我哋會想加強呢個做一個跨代共融咧？因為我哋一直都覺得啊，婆孫中間呢一個 connection 其實係好特別嘅一樣嘢，同埋可以發揮到好多，即係你碰撞出嚟嗰個火花係可以好大嘅。咁其實咧，我哋公司叫做林錦珍啦，咁其實我哋創辦人嘅婆婆咧就叫做林錦珍女士。咁其實我哋就有少少食字啦，咁啊食翻臨別敢於去珍惜呢一樣嘢咁樣啦。咁所以 that's why 其實我哋好多活動咧都會用婆婆呢、這個。字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成個團隊咧去構思呢一個活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覺得其實阿婆咧現今呢個社會咧，好多人都會話好似係一個好負面嘅 terms，即係可能都會好多人就喂阿婆啊，其實你識唔識㗎？點解你咁樣㗎？阿婆咁樣咁，我哋就好想打破呢一樣嘢，我哋唔想喺一個人口老化咁盛行嘅社會入邊，仲覺得即係點解長者有一啲咁負面嘅標籤咧？咁其實反而我哋就會透過我哋好多唔同嘅活動，就去話俾大家聽，其實阿婆識嘅嘢反而仲可能會多過你啊！係，
0: 同埋咧，頭先 Mini 咧去到講阿婆嘅時候咧，的確㗎，好多人可能講阿婆嘅語氣啊，阿婆啊，即係一聽已經覺得咧，好似好負面咁，但好希望改變大家以後叫阿婆嘅時候，
2: 阿婆。
0: 哇！阿婆，
2: 係
0: 啊，即
2: 係
0: 嗰個感受係完全唔同。我諗咧，大家都會好好奇啦。咁究竟呢一班嘅老友記入到校園之後啊，同學生頭先有幾個嘅工作坊活動啦，過往有啲咩嘅火花？但係咧，好多個老友記咧，最初去到會唔會都好腼腆？佢哋嘅相處
1: 要唔會
0: 啊？係咪同我哋想象係好唔同？
1: 係啊，絕對唔會啊！因為其實佢哋咧，成班老友記咧，其實係。佢哋每年咧都會，即係其實大部分都好多都係退咗休啦。咁佢哋其實會 keep 住去裝備自己嘅，同我哋想象中嘅老人家就係、是、啊，你退咗休就係喺屋企啦。咁其實佢哋絕對唔係，佢哋會 keep 住裝備自己。譬如好似我提到學 AI 啊，跟住或者周圍去發掘一啲唔同嘅興趣啊咁樣啦。咁其實佢哋係學咗好多唔同嘅技能啊，但係咧佢哋就係好想去有一個
0: 展示，
1: 係啦，有一個適合嘅渠道去分享俾大家。咁但係我觀察到啦，其實咁多位老友記唔緬甸之餘，其實佢哋最享受咧，其實未必係我話到俾你聽我有幾叻，唔係一啲我展示我 show off 我哋自己嘅嘢，係純粹佢真係揾到一個對嘅人去接收到呢一啲資訊，而其實從而咧，佢哋都會有時都會分享俾我聽啊，原來而家一啲後生仔都其實都隔咗幾代啦，咁原來一啲後生仔原來真係咁樣諗嘅喎，咁我亦都冇諗過有呢一啲嘢喎，咁其實變咗咧呢一個火花呢、這個溝通咁得意咧，其實雙方咧都會更加願意去即係表達自己啊，運用唔同嘅活動啊，去做呢一件事咁樣咯。
0: 頭先咧，我幻想咗一個場景，即係好似嗰啲電影嘅場景，好多人來人往當中，個老友記就望到個學生係你啦，即係我一直以嚟學到嘅就要話俾你知啦。咁好似揾到一個對的人嘅感覺啦。嗱一陣咧，我哋詳細去到問一下，咁啊過往當中啦，見到有啲咩嘅故事，有啲咩嘅經歷分享，同埋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第二部分今日你介绍翻有邓添林，
1: 有林诗
0: 怡。系除此之外咧，仲有阿婆送花校园嘅项目经理罗海林 Mini 喺度。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上回讲到啊，好多个老友记咧，
1: 即系返校园，
0: 百般武艺啊，就系等紧一个机会啫。咁 Mini 咧就带翻阿婆啦、阿伯啦、阿公啦，一齐去到校园，第三届噶啦已经，去到同一啲嘅学生咧有一啲嘅互动交流啊。咁我哋咧今年仲会有一个嚟阿婆需要你啦，阿婆去到分享非遗啦等等嘅。系咁一阵咧，我哋去到听下古仔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咗听众观众电话先，有袁女士喺电话旁边嘅。
3: 袁女士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早晨，早晨，交俾直直去到问你呢条问题啊！
1: 袁女士呢条问题就系咁嘅，阿婆重返校园计划中，阿婆讲古仔互动讲座嘅主要目的系乜嘢呢 ？A 教导学生如何演讲 ，B 加深学生对生命、家庭同埋社会嘅理解。C 训练长者成为全职导师。
4: B
0: 哇，诶，好快喎。B 加深学生对生命同家庭与社会的理解。好，一齐问下 Mini 是否正确
1: ？Yes，Yes，Yes，
0: 好多，对的，对的。好多学生咧，同老友记倾完偈之后咧，对生命，我相信会有不同嘅睇法，亦都会谂多咗啊，自己年长咗之后会点样嘅咧？啊，多咗一个人生嘅规划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再听刘女士嘅电话。刘女士你好啊。
5: 是早晨，
0: 是早晨，早晨。呢一条问题咧，继续交俾小植去问你啊。
1: 好，呢条问题就系咁嘅。阿婆传承中华文化非遗体验工作坊，包括咗边一啲嘅主题呢 ？A. 茶道、厨艺、传统手工艺、粤曲。B. 对认知障碍症嘅认识。C. 养生习惯同埋健身操。
5: A 啊。
0: A 茶道、厨艺、传统手工艺同埋粤曲，好，大家都拍晒手掌啦！一齐睇睇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系 A， 冇错啦！恭喜晒袁女士同埋刘女士都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好多我哋嘅听众观众听到呢度咧，就话：哇，我哋都好想重返校园啊！咁其实咧，过往老友记咧系要每个星期都去啊，好似学生咁日日都要翻学啊。你哋系以一个点样嘅形式？令到佢哋去到投入學校當中咧，
2: 其實我哋就冇一個 free 群嘅，譬如我哋一個禮拜要去一日咁樣嘅。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做嘅咧，都係做一啲workshop 啦，喺學校入邊，譬如一啲簡單到一啲互動形式嘅講座。可能其實我哋有啲攞記咁，然後入到學校咁同啲學生傾下偈咁樣，或者我可以我中間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即係實體嘅例子咧，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因為當時我喺現場咧，我眼見呢件事，即譬如其實嗰日就有一班中學生，咁其實咧而家好多中學生好有創意啦，其實佢哋寫咗一啲故事或者一啲劇本，好想去實行，而佢亦都喺一個劇本嘅 development 階段啦。咁然後我哋就做咗一個工作坊，咁然後就其實我哋邀請咗一啲長者入去啦，咁同佢哋傾偈，咁然後睇咗佢哋個故事，再俾意見佢哋啦。咁咧然後咧一嚟咧，咁長者其實可能一聽到一啲故事咧，譬如就會俾咗好多佢哋自己年代嘅意見俾佢啦。咁其實好多咁，我喺嗰個時候咧，例如可能一啲細節到係譬如我寫緊一個深水埗係點樣點樣嘅，咁然後可能老友記就會好直接話其實以前深水埗咧係咁㗎咁樣。咁然後嗰啲學生就會話我真係其實喺互聯網我亦都揾唔到呢啲資料，真係得你先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咁樣啦。咁好搞笑嘅就係咧，我見到佢哋咧喺新一代嘅語言啦，同埋一啲老友記嘅語言咧，佢哋各自用緊一啲互相嘅 terms 啫，去溝通喎。咁然後咧，
1: 溝通到嘅，
2: 嗰個火花咧又好搞笑嘅，即係原來呢度係咁樣可以咁樣改嘅。咁最後其實點解我咁深刻咧？就是、因為 Even 係有一個學生就走過嚟同我講話，其實我哋成日都笑你哋話其實你哋都唔識我哋啲Gen Z 嘅
0: 潮語
2: 啦、潮語啊嗰啲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又冇調翻轉諗原來其實我哋有冇去理解過老人家嘅語言啊嗰啲性咧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呢一樣嘢，咁呢一個都係我一個比較深刻嘅經歷咯。
0: 係，同埋咧，我會好想睇下學生嘅作品啊，因為咧得到咗老友記嘅經驗之後咧，豐富咗好多㗎。係
2: 啊，
0: 即係嗱，當時咧呢啲係幾多錢，嗰條街係咁嘅樣。我相信佢哋有劇出咗嚟之後咧，會立體好多，豐富好多。同埋我哋好多聽眾觀眾咧，其實好中意講故事。
1: 係啊。老友記特別多回憶，好想同我哋分享，因為佢哋成日都會覺得，如果我依家唔話俾你聽，第時冇人知㗎啦。
2: 係啊，係啊，
0: 係啊。係啊，但係咧，我都會 會好好奇咧，就係咁過往當中佢哋有冇成為咗好朋友，又或者佢哋之間有冇喺對方度學到一啲嘢，即係可能都會覺得成長咗啊等等㗎。
2: 有㗎有㗎，其實咧我哋咧仲有一啲好多講到成長呢一樣嘢咧，我又諗到另外一樣嘢啦。譬如我哋其實我哋咧有另外一個計劃咧，叫做長者圓夢計劃嘅。咁其實咧我哋最主要其實都係做一啲跨代嘅嘢嘅，咁但係都係我哋會安排一啲學生同埋一啲長者啦。咁我哋會問長者，其實你而家有冇啲咩夢想想去做啊？咁樣咁而我哋就會幫佢實踐啦。咁其中有一樣嘢咧，其實好細微嘅啫。咁有一個長者話，其實佢好想去迪士尼
0: 樂園嘅
2: 酒店度瞓一晚。咁我再想去第二日再瞓想去玩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係一樣好細微，其實我淨係想去瞓一晚。咁但係點解 end up 其實原來佢冇人陪佢喎。咁其實我哋就了解到，其實長者咧，其實最需要嘅嗰一樣嘢就只係一個陪伴啊。咁然後其實唔係嗰件事有幾大，唔係嗰件事有幾華麗，其實呢一樣嘢好細微嘅一個陪伴咧。然後如果有一個學生或者我哋有一個人去做到呢一樣嘢咧，咁其實長者就會覺得好喎咁樣。咁其實 end up 嗰陣時，其實我哋並唔係講緊話迪士尼好勁啊，我哋帶你去啦。其實就係 exactly 就係呢個陪伴呢一樣嘢，咁就令到佢哋咁，然後令到學生又會明白原來陪伴嗰個威力係咁大嘅，咁所以就會互相亦係一樣跨代嘅嘢，亦係一個互相影響同埋互相陪伴、互相成長嘅一個過程咁樣咯。
0: 所以咧聽到呢度咧，重返校園係個平台嚟嘅，因為係講緊幾方人嘅努力，一來咧要 Mini 將學生同埋老友記拉埋一齊啦，老友記又要自己肯走出嚟分享啦，年輕人都要肯聽嘅喎，因為其實各一方咧一個唔聽，一個唔講，有冇咗 Mini 幫手拉佢哋埋一齊嘅話咧，
1: 平台真係好好。
0: 係啦，佢哋就永遠都接觸唔到對方，咁所以咧聽到呢度老友記們咧，其實好多年輕人都好願意歡迎你哋嘅，咁所以咧就唔好收埋自己啊，多啲行出嚟。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先，有李姑娘喺電話旁邊嘅，李姑娘你好。
3: 你好，李姑娘。
0: 你好，李姑娘。好，小姐交俾你啦。
1: 呢條問題就係咁嘅，跨代共融活動最想達到嘅係乜嘢效果呢 ？A. 長者同埋青年互相點出大家嘅缺點。
0: 哇！呢、這個好殘酷啊。
1: 係啊。
0: 成日都自鬥咁啊。
1: 係啦，你呀慢吞吞咁啊。B. 大家各自各做自己嘅事，又避免有衝突。C. 拉近老中青嘅關係，互相了解。
4: 咁樣啊。點樣啊？唔該，麻煩講多次。
1: 好啊，講多次啊！跨代共融嘅活動，其實佢最想達到嘅係乜嘢效果呢 ？A. 長者同埋青年互相指出大家嘅缺點。B. 大家各自各做自己嘅事，以免發生衝突。C. 拉近老中青嘅關係，互相了解。
4: 應該啊，如果唔係 A 就 C 嘅噃，係咪呢？有冇貼士啊？唔該。
0: 喂，人哋貼士都好明顯喎，因為跨代共融，即係老友記同埋年青人走埋一齊啦。咁都係想做一啲好嘅事情嘅啫。咁所以答案都顯然易見㗎啦。
1: 係啊。
4: 拉近了解，咁而家咧就咩大缺點啊？
0: 咁究竟係邊個咧？
4: 長者，因為拉近老中青。青年，咁
0: 係咪
4: C 啊？唔該。
0: 好，李姑娘咧，佢就話係咪 C 拉近老中青嘅關係啊？互相了解，好欣賞李姑娘好謹慎嘅。
1: 係，
0: 咁我哋一齊咧去到問下 Mini 是否正確啦？
2: 正確。
0: 係啊，諗清楚就答啦，冇錯啊！拉近老中青關係，互相了解，俾啲信心自己，李姑娘你係成功答中嘅。咁啊，差唔多嚟到尾聲時間啦，阿婆需要你，係咪其實你哋都仲需要阿婆阿伯嘅參與？
2: 繼續參與。
0: 係啦，咁啊，可唔可以分享下，如果佢哋有興趣想參與嘅話，點樣接觸你哋呢？
2: 我哋隨時歡迎咧唔同嘅長者聯絡我哋去，我哋一齊去傾嘅。其實唔係一個好有壓力嘅話，我哋一定要合作。其實我哋好 welcome， 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同事咧好中意同老友記傾偈。咁我哋就會嘗試。其實第一步我哋聯絡咗，我哋可以能 set up 一個見面先啦。咁然後我哋可以互相傾偈、互相了解啊。咁從而又可能會知道譬如其實我喺屋企，例如我好中意。其實個婆婆好中意插花嘅，咁然後我哋又會諗其實插花其實呢啲咁細微嘅興趣，我哋係咪又可以去帶入學校咧？其實呢一啲咧，但係一啲慢慢我哋又傾偈，慢慢去一啲將嘅少少嘅 idea 去一路咁樣去 一路去發大咁樣。咁所以其實係歡迎咁多位老友記，如果真係有嘢事情嘅想做嘅，或者有一啲技能嘅，真係唔好收埋自己，可以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傾個偈，咁然後我哋又睇下有冇一啲嘢可以 jam 到出嚟咯。
0: 係，即係先見個朋友見面先，
1: 了解下
0: 交個朋友先，係啊。咁我相信啦，上翻網站啦，去到打阿婆重返校園，咁都可以揾到相關嘅資訊嘅。今日多謝曬 Mini 上到嚟啦，咁啊期待下次咧有埋旅遊記啦，又上到嚟去到分享下自己同年青人咧一啲嘅經歷同埋感受啊。
2: 好啊，
0: 一陣咧我哋會有結束十五秒，亦都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一陣再見。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星期二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啦。
2: 嘿，你估我系边个？喺我爸爸上面有一个海底世界，里面咧有好多鱼，每一条鱼都好开心。诶，佢哋仲互相问候对方。有一条鱼就话啦：嘿，鱼。另一条就答啦：嘿，鱼。
3: 我是陈希瑜，是一个香港粤剧演员，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主持人，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1: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珍姐。
4: 哎，你好，早晨。
1: 你好，珍姐。早晨，你清楚游戏玩法吗？
4: 清楚。
1: A 顺风 B 顺风，你揀哪一个啊？
4: 我揀 A 啦。
1: A 顺风，好啦，帮你看 A 顺风的问题先。在 A 信封的问题呢，就是电器的名称，可能你在屋企周围望下都可以想到啊。那我数三声之后就讲电器的名称了，好吗？
4: 好。
1: 三二一，开始。
4: 电饭煲、电热水炉、电炉、电洗衣机、电视机、电水煲、电闹钟、电微波炉。
1: 有中，都改了很多电器啊，不知道是不是在家望到呢？不过你能不能够胜出就要问你的对手家凤啦。你好嘛，电话旁边有家凤。
5: 喂，食食都是身体健康啊。
1: 你都是啊，身体健康啊，家凤。咁你得返 B 顺风咗喎，好唔好啊？咁我一起睇下题目啦。题目呢就是球类运动的名称，諗下平时去嗰啲球场有啲乜嘢球类运动可以玩，十五秒之内有咁多讲咁多。三声之后开始啦，三
5: 羽毛
1: 一，三声之后先开始啊，家凤。
5: 羽毛球、篮球。
1: 家凤，等埋我啊，三二一先开始啊，唔好讲啦，会计唔到噶。啱啊啱，三二一开始。
5: 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波球、网球、高尔夫球、篮球。
1: 够钟，听得出家凤、家凤同身边嘅家凤两个都一齐好落力咁样玩啦。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啦。
6: 沙肚痛，去厕所排长龙，相信咧呢首歌曲嘅旋律你唔会陌生噶啦。但系 Chrissy 老师，如果我哋想加入一种舞蹈喺当中，你会拣边种呢？
7: 如果呢首歌咧，我就觉得 Cha Cha 最适合啦。

0: Ultra 是由曼波舞演变而来的，在50年代风靡美国，是最为流行的拉丁社交舞。出彩的舞步了，那我們的口诀呢，记住是右and右，左
1: 右，左and右，
0: 左
1: and左，
0: 右
1: 左，左
0: 右左，OK。手呢，我們就慢慢拎出來，細細地這樣擺動一下。好，你 ready 好未？
1: ready 好了，來吧。
0: 五六七八，右and右，左右，
1: 左and左，
0: 右左。
1: 哎 ,ok 喎，咁啊好多人就會問啦，即嗰條腰未必扭得咁犀利㗎嘛，係咪輕輕擺動都 ok？
0: 輕輕擺動你右腳就去右邊
1: OK 啦，好啊，咁啊係時候驗收啦，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立，
1: 有黎先燕，
0: 仲有極速15秒嘅結果咧，
1: 計算中啊！因為頭先太激烈啦，我已經分唔清到底係加紅定係加鳳啦。
0: 係你分唔分係加紅定加鳳？你變咗加紅添喎，見到你
1: 因為有 mix 埋佢啦。
0: 係咁啊！一陣咧，我哋就會喺節目當中咧公布翻極速15秒係邊個勝出噶啦。咁我留意住我哋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啊！因為同樣咧都會有三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啊。電話號碼幾多號啊？
1: 1872312啊！把握最後機會打嚟答埋嗰三條問題啦。
0: 係啊，跟住落嚟嘅埋嚟介紹翻咧，係同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課程係有關嘅，請兩位嘉賓同我哋詳細介紹一下。
2: 埋嚟介紹翻。
0: 第二部分後半部分叫埋嚟介紹翻，由鄧添立，
1: 有黎先
0: 燕。除此之外啊，仲有 Alpavi 歷奇者註冊社工及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導師林庭軒 Justin。
1: Hello，
0: 你好。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 Alpavi 歷奇者嘅長者導師郭志煥 Kenny。
1: Hello，
3: 你好。
0: 係今日咧重點啊，就會講到啦，即係中文大學嘅服務學習課程啊。好多個老友記咧一聽到，哇，喺大學喎、
1: 啊。課程喎、
0: 啊。課程喎、
1: 啊。我哋學唔學得㗎？
0: 係
1: 咯。識㗎？跟唔跟到㗎？
0: 當年好想讀書，但係可能咧只係有。一啲嘅經濟條件讀到去小學啊、中學，一講到大學，老友記就會覺得好似好遙遠啊咁樣嘅。咁究竟啊，即係點解會有今日呢個訪問誕生呢？因為 Alpavi 歷奇者咧，過去咧都同中文大學嘅兩所學院啦合辦咗共5個嘅服務學習課程嘅。不如咁啊，交俾阿 Justin 同我哋簡單講講自己，同埋講講今日上嚟同我哋介紹嘅呢個項目啦。
4: 好，冇問題啊。咁大家好啦，咁我係 Justin。咁咧，其實我哋歷奇者啦，本身主要做嘅就係長幼共融啦。咁我自己咧係一個社工嚟嘅，係啦。咁但係咧，我係過去一年啱啱加入歷奇者呢間機構啦。咁而且亦都有機會咧喺中大入面去做一個服務學習嘅課程。呢、這個課程咧，佢好特別嘅，就係因為咧同學仔咧本身咧係嚟自五湖四海啦，佢哋係唔同嘅學科，咁但係大部分咧都係第一年啱啱入嚟嘅學生嚟嘅，咁所以英文我就叫 freshman 啦，佢哋好新生嚟啦，入到嚟可能都好迷茫啦，佢哋會唔知道學校嘅生活係點啦，佢都摸索緊，而呢一個嘅課程正正就係脱離咗一啲好學術嘅層面嘅嘢，俾佢哋真係有機會咧可以落去區啦，落去唔同嘅中心啦，去接觸一啲嘅長者，但係個重點咧。就係佢哋唔係一般咁樣做義工喎，佢哋唔係話派下飯啊，教下啲長者用手機啊，一啲咁樣嘅服務，反而就係佢哋同長者係合作一齊咧，去做一啲嘅社區又或者係生死啊等等唔同主題嘅議題，俾佢哋一齊傾，令到我哋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平等嘅關係。
0: 係，但係點解會咁強調要長幼共融咧？即係點解咁希望係？連結老友記咧，因為頭先講到啦，好多 freshman 可能佢哋啊好多嘅唔了解，對於學校咧都唔係太認識，但係點解會希望連結老友記落去當中咧？
4: 啊 ，OK，Kenny 俾陣間都可以補充啦。咁但係咧，我主要咧其實好簡單嘅諗法，就係因為固然我哋個社會可能去到幾十年之後，長者嗰個人數會比起而家更加多啦。咁但係咧，好多時我哋個角度就會覺得同學仔應該係要去主動認識同埋理解長者。但係咧，我覺得有陣時好有趣嘅就係，究竟呢班長者會唔會同樣地想認識翻班年輕人咧？其實佢哋會唔會都覺得我退咗休嘅生活，我覺得都想接觸一下啲後生啲嘅靈魂喎，即係唔係淨係過住一個好平凡嘅退休生活。咁所以咧喺呢個位置我就衍生咗一個諗法，就係究竟有冇機會可以令到班長者可以發揮嘅空間，佢哋嗰個能力，佢哋嗰個權啦，所謂係更加大，可以真係幫到呢班同學仔，令到佢哋睇多啲佢哋嘅角度又好啦。呢、這個世界唔同嘅角度又好啦，可以認識多啲嘅呢個社區係點樣，佢哋自己每個人都係點。我覺得呢個咧對於長者嚟講咧亦都係好重要，同學喺呢個過程入邊都可以同佢哋一齊去 jam 到一啲新嘢。
1: 所以即刻就可以問一下 Kenny 到底點解會參加？
0: 同埋我都好想問下 Kenny 想唔想認識我哋咧？
3: 其實咁嘅當初初佢揾我嘅時候，咁我就覺得OK 嘅。即係我可以即係一齊幫手同一啲中大入面嘅同學一齊嘅，咁但係問題上佢話去做一啲家訪嘅嘢接觸長者，咁其實嗰陣時喺我個腦海裏面呈現咗一樣嘢咧，不過事實上俾我真係估中，佢哋嗰個溝通上嘅技巧上係有啲困難嘅，因為 始終係嗰個 language 唔同啊，同埋你都唔知你同你哋講啲咩好。
0: 係，即係可能見到面啦，除咗 say hi 之後，
3: 唔知講啲咩，
0: 之後講咩咧？
3: 即係講咩好咧？咁有一次我哋去嗰啲家訪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好難打到個話題。咁同埋有一個共通點嘅，因為佢哋成係一班同學啊嘛。係。咁佢哋就冇一個之前有一個好好嘅協調，就係我諗住你問，你又諗住佢問，你我佢，咁大家咪
0: 你眼望我眼。
3: 係啦，咁喺嗰陣時咧，就我哋就會。即係加入幫手同佢哋傾偈啊咁之類。不過呢啲時段係好快脆就可以解決咗。因為有一個好處就係、是、每次我哋做完嘅時候都落嚟嘅時候做一啲 debriefing， 即係講返頭先發生嗰啲咩事啊，以為下次唔好咁咁或者咁或者分工啦、啊、即係等等。咁變咗嗰、那個大家嘅進步係好快嘅。
0: 嗯，是因为很多嘢都要从经验当中学习，经验当中成长。你从来都不同老友记倾过一次偈嘅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次可以点样去解决。咁啊，经过咗几次之后，又有埋 Kenneth 同埋 Justin 嘅教导啦。咁我相信学生每一次都会有一啲嘅成长。但好想咧问下 Kenneth 就系、是、啊，即系最初 Justin 揾你啦，但系你就哦好啊，我可以帮手啊。系源于系咪好多自己都会好想了解一下而家啲年青人谂嘅啲乜嘢咧？
3: 啊，系啊。因為因為好多時候我自從退休之後，我好多時候參加啲長者嘅一啲活動嘅，咁、呢個理解。但係而家究竟年青人究竟係諗咩嘅乜嘢咧？咁樣，咁呢個我哋都好想知嘅。咁但係呢度我接觸嘅所有好多嘅長者咧，好多唔係全部好多，就會覺得啲後生識乜嘢嘅？
1: 我成日都係想，
3: 唔係真㗎，係識乜嘢啊你？IT 手機你咧，其他嘥氣啊你，即係諸如此類。但我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錯誤嘅，因為時代係唔同咗。咁其實我哋點解會同我哋接觸？其實喺應該我要咁講，因為叫互動、互學、互相一齊去接觸，互相係學習到嘅，係嘛？
0: 係。咁係咪
3: 覺得呢個好重要？
0: 都有啲改觀，定即話你一直都覺得其實年青人都有好多嘢值得學習嘅喎？有冇經過咗今次呢、這、一個？項目之後咧，自己都有一啲改觀嘅，
3: 絕對係，因為喺嗰個互動互學之後咧，同埋佢哋每一次做完之後，有一個好好嘅，佢哋即刻嗱嗱聲咧，走去揾個地方，麥當勞又好咁樣，咁佢就即刻做功課，傾過頭先做點樣同樣，咁我喺度傾到佢哋咧，我就好羨慕，因為佢哋好快嘅，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咁啊好快就已經做咗頭先所發生嘅事，而我哋嗰一輩嘅人做呢啲就比較弱啲咯。咁呢啲係值得係學習，同埋佢會揾翻頭先有咩問題發生，有啲乜嘢嘅錯處，咁呢個係值得學習。
0: 嗯，同埋喺年青人當中感受到嗰份活力啊！你見到佢哋活力之後咧，我諗老友記咧
1: 都會自己
0: 係啊，都會有好多 energy。但係頭先咧即係前菜，因為頭先講緊咧一直都即係家訪部分，都仲未到走進社區一啲嘅體驗學習啦，一啲嘅深刻嘅場景啦。即係我相信 Justin 頭先 Kenneth 所講嘅咧，係咪就係冇錯啦？我哋就係想達到呢一啲嘅目標。係Justin 係咪見到一班老友記有咁多感受？你哋自己都覺得啊，呢件事你哋係即係。做得好啱咁樣咧？
4: 絕對係，因為咧呢一個係我哋嘅信念嚟啊！即係話你咁講，即係我嘅信念啦。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坊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啊，即係如果你入去一啲嘅長者中心又好，或者係青少年中心都好啦，你會見到其實好多服務咧，嗰班嘅使用者，無論係年輕人、長者，佢都係單向啲咁樣去接收一啲嘅嘢，學一啲嘅興趣班等等嘅嘢。但係呢個課程入邊，其實佢哋無論係長者或者年輕人都好，佢都有一個嘅工作。他們要做，他們一來有個 task 啦，即是講緊喺個課程入邊嘅要求要滿足，但另一方面咧，佢哋喺呢個過程入邊，佢會好自然地睇到其實長者係咁樣諗，長者有啲嘅洞見啦，有啲嘅啟發可以俾到佢，但另一方面咧，長者亦都喺班同學身上面睇到嗰種哇！原來班年輕人雖然第一次可能上門嘅時候，哇，口窒窒喎，我完全唔知講咩好，係啦，點算咧？係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到佢經歷咗幾次嘅服務之後咧。其實好大嘅轉變嘅，甚至咧有個例子好得意嘅，就係、是、竟然我意想不到係個課程，如果讀大學嘅同學會明噶啦，讀完個課程之後完噶啦嘛，冇後續噶啦嘛，但係事實上咧，佢哋喺後面咧仲會不斷地每個月可能要去個長者屋企食下飯喎。即係係會有呢啲咁樣嘅關係可以維持咗落嚟，而我覺得呢一樣嘢正正就係彰顯咗其實我哋呢個課程點解要將長幼共融呢一樣嘢睇到咁重要，亦都係希望有呢啲嘅效果，唔係要話焗住。 邊一方一定要去理解邊一方，而喺呢個過程入面你會好自然睇到其實唔同人咪就係咁咯，
0: 嗯，係
4: 純粹年齡唔一樣啫嘛。
0: 哦，好好啊，多咗個 friend。
1: 係啊，純粹年齡唔一樣啫嘛，但係我哋都可以係 friend。
0: 係咯，仲可以一齊又傾啊，一到大時大節
1: 又
0: 互相關心啦，
1: 玩又得。
0: 可能有啲嘢唔識。又可以向老人家去到請教啊！我遇到呢啲生活上嘅煩惱，你有冇啲意見俾我哋咧？等等啊，咁啊，我諗我哋嘅老友記咧都會好想成為一份子啊！一陣咧，我都會好想了解一下究竟今次有幾多個學生參與啦，有幾多個老友記參與啦，佢哋平均會見幾耐啦？因為咧都係同我哋一陣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問題有關嘅。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我哋繼續傾。

0: 最後一節埋嚟介紹翻又鄧添立，係喺你身邊咧，仲有 Avery 力奇者註冊社工及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導師林庭軒 Justin，Hello，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 Avery 力奇者長者導師郭志桓 Kenneth 嘅，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要公布翻啦，剛才極速十。
1: 終於計到結果
0: 啦！哇，計咗成節啊！
1: 係啊，
0: 終於都計到啦，
1: 證明勢均力敵啦，
0: 係啊，
1: 都係有勝負之分嘅。
0: 係而勝出嘅就係
1: 珍姐，
0: 恭喜曬珍姐得到我哋超市現金禮券。咁啊，家鳳繼續努力嘅，
1: 家鳳家紅都可以繼續
0: 都要努力。係一陣咧，我哋繼續會有三條問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不過同小直接落嚟咧。問嘅呢條問題有關嘅，
1: 冇錯啦。我依家要講嘅咧就係、是、我哋今次有呢個活動咧，其實嗰個 frequency 即係嗰個頻率係幾耐可以見到大家一次咧？即係幾耐可以玩啊？我哋
2: OK。首先呢我哋大學嘅課程入面呢其實基本上成個課程係三個月四個月內嘅啫，係好短嘅。咁當然啦，同學都有好多課要做啦，咁所以呢我哋個頻率又唔可以太高。但係呢我都覺得因為我好啊，即係好
1: 想見大家，
2: 有多啲，
1: 想學多啲，
2: 係啦，有多啲 input 可以俾班同學啦。咁所以咧，其實班同學係有五至六次可以同嗰個長者真係見面嘅時候。
0: 每次都係見同一個。
2: 冇錯，每次都係見同一個。個安排特登要咁樣嘅，因為咧就令到班同學可以專注地去對住一個長者，可以更加深入去了解，而唔係話一次過每次都對唔同嘅，每對唔同嘅。咁我覺得反而令到個學習會差咗喺呢個。
1: 所以佢一個小組係有幾多個人？
2: 一個小組大概五個同學。對住一個長者，
0: 哦，係，咁所以 Kenneth 嗰日即等大家嚟嘅時候，就有五個同學仔嚟到啦，之後就一齊傾偈啦，咁樣，好啊，咁啊嗰個學習經歷咧，我知道之後仲會有一個成果展啦，係咪到時會聚集曬無論 Kenneth 啦，其他個老友記，其他同學仔聚首一堂，一齊去到再傾偈咁樣嘅咧？
2: 係，我可以先分享少少嗰一日嗰個狀況，咁 Kenneth 你可以講下個，
0: 好，我都好想知
2: 嘅，係。咁嗰一日咧，其實我哋係同一啲坊間嘅中心合作啦，長者嘅中心啦，咁當然佢哋會有個場地啦，咁到時候咧，我哋就會喺成個課程最尾嘅嗰個部分咧。令到班同學佢哋可以有個場地咧，去一來啦，表達佢哋嗰個諗法啦。佢哋會喺過程入邊咧，同長者相處，然後留意到一啲社區嘅問題啦，關於長者嘅。咁佢就要去諗一啲新嘅方法，有冇啲辦法可以回應到？佢未必要解決嘅，即譬如我當長者貧窮嘅議題咁樣啦。作為一班同學，真係好難去一時三喺個課程入邊解決噶嘛。咁但係佢哋可以就住呢一條問題啦，去諗一啲嘅方法。怎樣可以嘗試去改善或者回應，或者令到多啲人知道呢啲嘅議題，然後佢就可以喺嗰個嘅成果展入面去分享佢哋嘅諗法俾嗰班長者聽啦，收集佢哋嘅意見啦，日後如果有機會佢哋可以再調節啦。當然個成果其實唔係重點，反而喺個過程入面佢哋點樣可以有個學習，喺入面睇到多啲問題嘅角度。嗰日係好虛撼嘅，有百幾個，我印象咗百幾個長者，有六七個攤位，滿咗成間中心，好嘈，好誇張，你可以
1: Kenneth 就知啦。
0: Kenneth 當日喺現場係做啲咩嘅角色嘅咧？Kenneth 你係
3: 其實我係當係一個參加者，即係我係一個 elder 嚟去到嗰時候睇對住嗰班年輕人，佢點樣解説俾我聽呢啲遊戲啊，呢啲嘢點玩，同埋佢哋嘅經歷啊咁樣，咁係好好嘅，因為有唔同嘅攤位噶嘛。
0: 係係，咁你同啲學生分享咗。老人家有啲咩嘅問題，好希望佢哋回應，又或者好希望佢哋正視嘅咧，即係你哋嘅過程當中，你令到呢一班學生明白多咗你哋嘅乜嘢咧？
3: 嗱，其實一度我比較好深刻嘅印象嘅，有一次係，因為由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就係見嗰啲長者，因為喺佢哋嘅心目中，長者係弱嘅，弱勢好多，
0: 負面啲嘅，
3: 即係通常
1: 需要照顧多啲。
3: 咁所以咧，佢同佢傾偈咧，就希望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嘅。一開始嘅時候。但是我哋見到嗰個咧就係唔同啦，因為嗰個男嘅户主嗰個咧，佢本身係教書嘅咁樣，咁佢即係樣樣都可以日常，佢可以樣樣都應付得到，樣樣都冇問題嘅，咁佢哋拗曬頭啦，
0: 冇問題。
3: 咁點搞啊？咁咁呢個問題就係我哋嘅一啲少少嘅經驗。其實你可唔可以諗一下，點解你諗下佢，你成日諗住去幫佢啫？可唔可以用到佢哋嘅專長嘅嘢嚟去應用翻，幫翻個社會？點解你唔會咁諗咧？
0: 轉化
3: 哦，可以調轉噶嘛？原來因為利用咗佢哋嗰個好處啊嘛，咁就係咁簡單嘅事情。咁所以變咗諗嘢唔係淨係諗一面咯，
0: 係提醒咗佢哋逆向思維啊，冇問題當中，咁就幫一啲有問題嘅人咯，發揮佢哋嘅所長咯。咁喺個過程當中，其實你最希望佢哋學到啲乜嘢咧？即係你作你自己最希望俾到佢哋一樣嘢係啲乜嘢咧？
3: 最主要一樣好簡單嘅溝通，
0: 溝通，嗯，
3: 因為你將來面對個社會就係要溝通，無論你做咩嘅職業。咁但係而家我嚇年青人係比弱少少咧喺呢方面。咁但係經過咁樣嘅話，真係溝通。咁其實有一樣嘢，當見到一啲陌生人啊，去一啲做一啲活動，其實最主要準備。你準備得多充足咧，就唔會去到就亂曬龍嘅，唔會嘅。
0: 嗯，
3: 就係咁啦。
0: 我覺得跟 Kenneth 嘅學生好幸福啊，因為終身受用嘅，即係溝通。你出嚟工作，
3: 係啊，
0: 朋友相處同家人相處都要溝通。
3: 冇錯，
0: 準備咁你將來考試工作，
3: 係
0: 記住 Kenneth 嘅呢一句準備。咁一定係會無往而不利嘅，我相信學生會得到咗好多體會。呢、這個時間我哋咧要繼續聽埋聽眾觀眾嘅電話先，因為咧有陳女士已經喺電話旁邊嘅啦。陳女士你好啊，
4: 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好啊，咁啊聽清楚小姐嘅問題啦哇。
1: 呢條問題係咁嘅，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入面，長者同埋同學大約會會面幾多次呢 ？A 每日都會見面 ，B 淨係會見面一次 ，C 五到六次。
4: 不如有阿偉。喂
1: 喂
4: 是
1: 是 C
0: 是 C 五次到六次好咁我哋呢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啦冇錯啦就係、是、五次至到六次嘅多謝你有留心收聽啊好啦時間關係啦我哋呢緊接再聽埋另一個聽眾嘅電話有阿怡喺電話旁邊嘅阿怡你好啊
5: 唔係啊我係陳女士、
0: 陳女士你好陳女士你好好更正返係陳女士好啊咁陳女士聽清楚第二條問題啦喎
1: 好就是这样的问题课程以什么的形式分享学习历程呢 ?A, 迷你成果展 ,B, 网上直播 ,C, 书面报告。
0: 是。
1: 是。
0: 陈女士你选哪个
5: 是 A。
0: A, 迷你成果展好我们一起看看正确答案。冇錯啦見到 Justin 同 Kenneth 都微笑點頭啦都好多謝大家留心收聽嘅。
1: 好埋最後一條嘅問題啦。
0: 就係、是、問葉太嘅葉太你好啊。
5: 係呀早晨啦。
0: 早晨早晨你好啊你
1: 好
0: 啊。
1: 最後一條問題咁嘅課程希望培養同學仔嘅邊一種意識呢 ?A, 競爭意識 ,B, 公民意識 ,C, 環保意識。
5: 因為咧，我掛住聽心機，唔記得冇聽到啊！
0: 嗱，因為咧，我哋講緊呢個課程咧，係講緊長者同埋年輕人嘅互動啦。咁究竟係培訓同學仔佢哋競爭嘅意識啊 ？B 公民嘅意識啊 ？C 定係講緊一啲環保嘅主題、環保嘅意識咧？
5: 課程希望培養學生嘅意
0: 識。
5: C 啦，係咪啊？
0: 哦 ，B 係咪
5: ？C。
0: C。
1: C。
0: 阿 boy 公民意識是不
5: 是
0: 是
5: C 咯
0: C 好時間關係葉太不好意思如果你選 C 的話環保意識呢不好意思了正確答案 是公民意識的、
1: 啊、
0: 不過我相信一班同學仔絕對有培訓到的、因為透過人和人的相處才更加明白社會有很多東西都不是說在課本文字可以學到要人同人嘅相處不過今日時間有限同 Justin 同 Kenneth 呢嘅相處都嚟到呢一度啦。係啊期待下次再同兩位傾偈多謝曬兩位今日抽時間上嚟。
1: 好
0: 謝謝我哋呢電台部分17231會有聯流熱線稍後再見拜拜。Bye
6: bye 香港聯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783, 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聯流嘅電台直播。

好信不傲寒，其弊也残；好直不傲寒，其弊也狡；好勇不傲寒，其弊也乱；好刚不傲寒，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寒。

0: 点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毛。
1: A B C D E F G， right eye before E， except after C。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长戚戚嘅就系小人，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2: K I S two 就系二流点化甲，
0: 吓、啊、二流点化甲啊！我仲以为系 kiss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头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47。特设销售计划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决定拣楼的先后次序，第一批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30号，第二批是今年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以今次电脑随机排序，计划按申请者所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决定拣楼次序。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今日下午大约3点上載到計劃網站。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合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給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涉及屋苑分別位於九龍灣、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售價由150幾萬至530幾萬不等，預計可以今個月開始選購單位。有人力機構調查顯示，大約三成香港僱主預算未來三個月將會增加人手，大約一成六預計縮減人手。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萬寶盛華發表今年第四季就業展望調查，機構說香港僱主預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較上一季轉趨正面，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機構說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後延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那區。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一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而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 24,856 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9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 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 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12.4；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智普688.5，跌32.5；阿里巴巴108.3，升2.4；Box 直平61.35，跌1.75；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39.4，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0.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9，澳元5.59，加元5.6。

0: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0: 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香港暖流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
1: 12:09有邓添乐，
2: 有黎善仪，
0: 有萧希婷喺度。
1: 哎呀，仲有派你帮我哋接听电话噶，
0: 麻烦派你。
1: 系点样号码1872312啊？今日咧我哋就会有生活百宝袋啊。今日咧就讲到食，不过就要我哋嘅老友嘅献计啊，因为我哋真系唔识处理啊。
0: 系。
1: 今日呢个时间咧，我哋睇睇出边嘅最新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2: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都天晴，日间会比较干燥嘅。
1: 而家嘅温咧29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方面咧系属于高嘅。
0: 今日咧，我哋生活百宝袋啊，讲个话题咧就系，如果大家有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后都见到噶啦，我哋三个咧就系拎住咗
1: 拎住咩咧？
0: 咩啊？
3: 鲜鱼啊！
1: 哇！
2: 我拎住啲话，但系好似有阵味咁嘅。
1: 其实我好怕噶。
0: 系咪啊？我就想问下你哋咧，你哋其实嗱，平时喺屋企就应该少煮餸啦。
1: 即系所谓十屎不知五羊春水，
2: 就
1: 系我哋啦。
2: 喺屋企就净系饮
1: 水、
2: 摁摁脚同埋饮水，
1: 同埋直负责叫妈妈。
0: 我咁讲，应该我转一转个问法。我知道大家唔会煮嘢食嘅，
2: 系。
0: 但如果我调转问，你哋够唔够胆拎起一条鱼？你哋敢唔敢？
2: 可唔可以唔拎啊？
1: 就话说，其实我本人之前咧去拍一啲同鱼龙美食有关嘅项目咧，
2: 咁你有拎过？
0: 系，
1: 有拎过。不过嗰阵时系拎住手套，但系拎住手套拎活鱼咧，我都系好舐气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就系因为我嗰一次咧系着晒半身嘅嗰啲防水衣。
2: 你有冇拎手套？

0: 先？
1: 有，
0: 你系咪要行入个
1: 池
0: 塘度啊？
1: 池中，我记得我去过两个，一个系池，一个系嗰个塘边，池塘边。哇！啲鱼多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佢会撞击你啊！
1: 我戴咗手套啊，我都拎唔到啊，太滑太跣啦。更何况如果我冇手套咧，我真系搞唔掂。
2: 哦，我觉得如果我有手套就咁拎咯。
1: 哇！多谢你嘅 friend。哦，
2: 唔系啊，我系真系，因为我头先一路谂紧，如果我唔戴手套，我系唔敢掂噶，因为我觉得佢会俾鱼鳞斩损手。但系如果我可以有手套，哦，我应该可以拎啦。
1: 咪啲鱼鳞冇你想象中咁戒手嘅，我谂。
0: 我系咯，我都觉得唔会。
2: 因为咧，我有个印象就系由细到大咧，同婆婆去鱼档啊，咁嗰啲。哥哥仔咧就喺度批嗰啲鱼鳞，跟住咧我就会成日觉得咧，只要佢冇戴手套咧，就会俾嗰啲鱼鳞戒损手，因为咧周围好多血啊。咁但系后来我意识到嗰啲系鱼嗰啲血嚟。
1: 咁梗啦，如果系嗰个鱼档嗰个师傅啲血嘅话，成手血咧，
2: 四个唔识分啊嘛。
1: 哇！你咁咪用生命嚟工作喎、啊、佢。
2: 佢细个嘅时候觉得好血腥个现场，嗰啲哥哥仔咧成日只手咧呢度又有啲血迹，嗰度一撮撮，
1: 唔系咁啦，不如咁啦，
2: 直
1: 直吓、啊，我哋头先访问咗阿婆重返校园啊嘛，
2: 系啊，
1: 不如你跟阿婆重返校园先。你重新學一次先。
2: 我细个嗰阵时咋嘛，我依家已经懂啦，嗰啲系鱼嘅鲜血。
1: 系啊，系啲鱼鳞都冇你想中咁戒手嘅。今日讲到鱼，但系点解会想讲鱼啊？希婷
0: 系因为咧，我想话最近其实咧，我哋同事们啦，如果话上落去乐富嗰度食饭又好啦，因为翻上嚟广播度做嘢都好啦，我哋都会搭一架穿梭巴士噶嘛。
1: 系系系。
0: 我经常喺呢个穿梭巴士入边闻到一阵味，就系、是、鱼腥味。
1: 哦，
0: 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啊？
1: 我冇、
0: 啊。搭乘嗰架巴士，
2: 可能因为有啲街坊买送翻屋企。
0: 冇错。
1: 哦，或者啲工人姐姐。
0: 系啦。嗱，但系咧令到我觉得疑惑嘅系咩咧？我会谂啦，其实条鱼如果新鲜汤啦，系咪？佢汤完之后摆落个袋度一阵，我当你十零分钟你就已经搭车翻屋企啦嘛？点解呢？短短嘅時間入面條魚嘅味道會咁濃烈嘅咧？
2: 因為熱咯，係咪？係
0: 魚腥味。
1: 係咪因為個膠袋噏得太犀利？因為平時可能佢喺魚檔係一個露天，即係冇密封噶嘛。
0: 但我去魚檔係唔覺得有咁犀利嘅味道。
1: 即係擺咗入膠袋，
0: 係啦，
1: 焗住咗啊。
0: 然後架車就會瀰漫住呢陣味咯。
1: 嗯，同埋會唔會係因為喺魚檔佢有啲水浸住？咁你一脱离咗，有啲水浸住，就放咗个胶袋啦，即系嗰个化学反应又再浓烈一啲咯。
0: 嗯，
1: 同埋
2: 可能焗一焗，因为个袋入边
1: 关唔关条鱼嘅事咧？即系我意思系关唔关系边种鱼啊？
0: 嗯，可能呢、這个都有系、哦、一个学问。
1: 有啲鱼可能系腥啲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哋食唔食鱼噶？
2: 我食啊，
0: 我完全唔食鱼
1: 啊。
2: 我食鱼噶，但我从来都唔知道自己食紧
0: 啲咩鱼生咯。
1: 我食，
2: 我可以唔食鱼生，
0: 蒸嘅都
2: 蒸啊、煎啊、炆啊、炒啊，全部都食
0: 嘅。
1: 唔系，其实我觉得蒸鱼好好食噶，
0: 系啊，
1: 蒸鱼好香甜，
2: 好滑啊、
1: 但系其实我唔识夹。
2: 我识夹，
0: 你系惊骨？
1: 我惊骨，我啃过骨啊，细个。同埋我
0: 系咪要骨落骨落
1: 骨落骨落骨落？唔记得咯。
2: 我啃骨入医院咯，医生帮我夹翻出。
0: 真系噶，佢插咗喺喉咙。
2: 系啊，跟住直接送咗入急症室，跟住咧医生咧就攞个钳，跟住唔知点样照。
1: 但系你嗰阵系咪好痛啊？你记得？
2: 我唔记得咯，好细个咯，我净系记得咧，医生系咁赞我叻咯。咁跟住我就记住咗啦。
1: 哇，
0: 你
1: 系
0: 中意人赞嘅，
1: 俾骨插到叻。
2: 佢唔系佢话咧，因为咧我冇喊，就好定咁样，等个医生好好好咁样就好轻易夹翻出嚟。
1: 其实医生冇谂过小食嗰阵都系唔知道发生紧咩事。
2: 我就中意啊咁，叫我擘大口啊，
1: 你讲翻出嚟啦。系啊，今日讲到鱼啊吓，点解咧啲鱼个腥臭味会咁厉害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剔除啲腥味咧？咁啊，你就中意食啲咩鱼？点样去到分？打嚟1872312教下我哋啊！

0: 剛才我哋咪問咗個問題嘅，就係話點解啊啲魚喺魚檔嗰度明明味道冇咁濃烈啦，嗯，但係有陣時咧擺咗落膠袋啊，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你會聞到其他人買咗魚咧，原來真係有得解釋
1: 嘅。係，因為咧我頭先即刻諗啊，喺超級市場榴蓮你都唔覺得咁濃烈㗎。但榴莲你攞上车又浓烈咗噶嘛？
2: 又系，哦，你唔讲唔
1: 讲？其实关人关架
0: 车市场唔浓烈咩？
1: 冇咁咯，
2: 系咩？唔系你上到车就一定会
1: 系啦，
0: 系
1: 你上车就一定闻到，
2: 佢应该焗住咗，
1: 空间问题，我觉得都系
2: 本身开扬啲噶嘛。
0: 但系咧，我睇翻一啲嘅资料啦，原来就系话咧，啱啱喺水入边捞出嚟几个钟，完全新鲜嘅鱼类或者系贝壳类咧，几乎系唔会有味道噶。就算有味咧，你只系会闻到一啲类似海水，
2: 即系鲜味嚟嘅，真
0: 系啦，系海鲜嘅味道，完全唔系腥嘅。只不过当海产咧开始同空气接触多咗啦，温度令到佢有腐败嘅情况开始咧，就会有鱼腥嘅味道啦。咁再加上，哦，原来鱼肉咧比起其他譬如牛肉啊、鸡肉啊、猪肉等等其他嘅肉类咧，系更加快会开始分解啊，咁所以个味道咧系会嚟得快一啲啦。
1: 哦，咁所以都系化学嘅作用，等同于我即刻联想到啊，苹，
0: 嗯，
1: 果，苹果一批咗皮咧，个果肉啊，咪好快会变黑嘅，
0: 嗯，变黄啊，生锈啊嘛，系嘛？
1: 所以我谂呢一个就系唔同嘅食材，佢哋本身嘅一啲。
2: 摆耐咗之后会有嘅特质，
1: 系得，因为有啲好襟摆噶，有啲好襟摆，可能
2: 个薯仔咁可以摆十年都冇嘢咁样。
1: 唔系，咁我又唔知有咩十年咯，
2: 挂住
0: 得嘅，会出牙
1: 嘅。但系至少鱼就真系好快咯，可能就好快就会有一啲奇怪嘅味。
2: 系咪始终生肉就系容易咁样变咧？
1: 我谂生肉有佢特别咯，头先米希婷都有讲嘅话，即系佢对比其他肉系再快啲分解啊嘛。咁，
0: 嗯，
1: 所以鱼系特别容易腥咯，但系其实佢腥都唔紧要，
2: 系
1: 即系佢只系个过程腥啫，最紧要食唔好腥，
2: 即系佢唔好食。又有壞咗嘅味道同埋腥，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而家腥唔紧要，你
2: 煮完之后，咪辟到嗰阵腥就 OK，
1: 辟到就紧要啦。但系唔知会唔会摆耐咗就越难辟咯？
0: 都系啊，都会有咁嘅谂法啊。因为咧，鱼如果越嚟越分解得犀利啦，佢入边其实所有肉类都系蛋白质嚟噶嘛，系咪？但系原来蛋白质入边个结构咧，鱼类同牛肉啊、鸡肉啊等等嘅结构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头先我哋咪有讲。讲啦，就话鱼肉又快啲会变啊！原来咧同酵素同细菌分解咧都系有关嘅，因为当有酵素产生，有细菌分解佢咧，嗰啲味啊就会有阵腐臭味啦。
1: 嗯，系啊，有啲
0: 即系嗰啲鱼腥味咯。
1: 简单讲就，总之越摆得越耐，
0: 系啊，
1: 就越臭越腥啦。
0: 系啊，咁另外仲有个就系话咧，如果你已经闻到轻微嘅鱼腥味咧，其实系代表住咧啲。鱼肉已经开始不是太新鲜了。
1: 哦，哇，咁其实要食新鲜嘅鱼点解咁贵就咁解？
0: 冇错，
1: 就
2: 系
1: 咁
2: 即食
1: 系啊，系啊，其实你摆一阵就腥，一腥就开始唔新鲜。
0: 所以喺酒楼
2: 就冇咁好食。
0: 你记唔记得有咪有
2: 嗰啲鱼
0: 缸？
2: 系啊，细个中意睇噶。
1: 所以佢哋咪咁讲求一样嘢，有时你食啲贵鱼啊，
2: 系
1: 佢会咧捞出嚟。在你面前俾你睇，
2: 等你睇下佢仲喺度切切切
1: 切咁样，佢即刻整，咁所以佢就冇腥味啦。
0: 嗯，
1: 就再加上佢哋又赞咗好多甜豉油啊、葱姜
2: 啊、果皮啊。
1: 唔系酒楼啲鱼咧，系真系特别好食。
0: 你觉唔觉得咁样捞上嚟俾你望完攞去蒸嘅鱼，系味道新鲜啲？
2: 觉啊，同埋咧，佢有阵时仲要同你做个记号啊，惊你
1: 怀疑
2: 佢
1: 中毒
2: 啊，
1: 系啊系啊。
0: 我真系帮你刮一刮佢个头啊，咁啊，
2: 你认住呢条系你
1: 嘅，系你噶，咁啊，因为我自己唔识夹鱼噶嘛，即系我惊有鱼骨啦。但系去酒楼嗰啲咧，通常好大条一齐食咧，
2: 系
1: 嗰啲肉好多肉咧，同埋系个肉质好好食噶，
2: 嗯，
1: 好好紧致
2: 嘅，
1: 真系，
2: 同埋好嫩滑嘅，你会 feel 到真系滑滑捋捋嘅。
1: 唔系，所以好矛盾噶。其实我又中意食鱼嘅，
2: 系，
1: 但系我又好怕食鱼。我真係好好矛盾啊，所以呢個心情
2: 要有嗰個耐性，慢慢挑翻啲骨出嚟。
1: 即係直直你係叻嘅夾魚。
2: 我話 OK 嘅，因為我都中意食魚，因為
0: 我由細到大你都中意食。係
2: 因為我舅父好中意釣魚㗎，佢好中意出去海度，哇！跟住成日會釣，真係釣啲咩石斑啊翻嚟咧，跟住我婆婆就會蒸咧，所以我屋企成日都會有新鮮嘅海魚食咯。
1: 係咪真係特別好食咧？
2: 佢真係特別好食㗎。 佢系真系好鲜甜啊，好滑啊，特别咁样。
1: 同埋咧，钓完鱼咧，佢哋又会搵个箱摆啲冰，
0: 系啊系啊，冰镇住佢，
1: 系啊，冰住先，
0: 确保新鲜啲咯。
1: 冰住先咧，个分解又慢咗，
0: 冇错，
1: 咁啊冇咁臭咯，冇咁腥臭咯。
0: 嗱，头先阿乐乐就讲过话，佢都惊食鱼啦。咁我都想问下各位听众咧，会唔会话有边一类鱼系唔系太腥，而又容易啲进食？即系咩品种啊？有好多鱼嘅，
1: 哦、其實是
0: 有咩盲槽啊、黄花、啊。
1: 听讲话多宝鱼啊，多肉嘅。多宝鱼，
2: 多宝鱼，多宝鱼都系侧边嗰浸咯。我成日记得，即系近住佢鱼鳍咧，会有啲好细粒、好细粒咧，会成个刮出嚟咁样食。
0: 咁你即系好识食鱼鳍噶？
2: 哦，我呢个我就唔识咯。
1: 你食唔食鱼眼咧？
2: 我都唔食鱼眼咯。
1: 因为我妈咪好中意食鱼眼。
0: 系啊，
2: 系
1: 啊。
2: 我细个读过篇文章咧，叫做《鱼眼》咧，就系讲关于咧妈妈就会负责食鱼眼，然之后就会将鱼入边嗰啲滑
0: 一
2: 啲肉留晒俾个仔女。
1: 啊，唔通妈咪系因为锡我，所以最中意食鱼眼？
2: 你
1: 唔
2: 使讲啦，
1: 但我媽，喂，但我媽講到佢真係好中意食魚眼。
2: 我阿媽都係咁噶啦，
1: 係咩？
2: 佢就話以前媽媽從不喜歡吃魚眼，直到我出生以後，媽媽每一次就會把那個魚眼吃掉，咁樣嘅一篇類似咁樣嘅內容。
0: 我哋唔好再講啦，再講等天落下。
2: 你知道媽媽嘅好咧。
0: 嗱，如果你有方法啦，處理完啲魚之後，點樣劈聲啊？究竟？怎樣才可以令到砧板啊、手啊或者台面啊已經沒有那些腥味呢？就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1872-312

0: 咁听过有郑少秋嘅《捕鱼郎》，等我哋捉条鱼上嚟先。
1: 捉鱼啦，要捉鱼啦吓！
0: 我都贱人我依家条。
1: 但系其实鱼咧贵起上嚟咧，
2: 可以好贵，
1: 真系可以好贵噶。我成日咧都好记得啊，因为之前咧我哋同渔农自然护理处啦，即系就有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每年咧都会有渔农美食嘉年华啦。咁同蔬菜统营处啊、鱼类统营处啊等等啦。咁就好记得咧喺马来西亚咧有一种鱼，嗰种鱼咧个名好得意嘅。叫做忘不了啊！
0: 吓，系咪因为试过一口呢？试一口之后你就会忘不了个味道咧？
3: 咁犀利啊！
1: 嗱，忘不了，你哋估下几多钱啊？贵起上嚟，
0: 贵
1: 起上嚟，
0: 一条几多钱？
3: 四位数，
1: 唔止，
3: 五位数，
1: 都可以唔止喎。
0: 吓，一条鱼啫，
3: 系咯，
1: 唔止嘅，更贵，你佢可以去到六位数咯。
3: 吓，好大条噶。
0: 有冇个人咁大啊？
1: 其实咧唔系大唔大条嘅问题，
3: 系咩咧咁？
1: 讲紧咧系因为佢哋嘅出产啊，
3: 系
1: 即系因为佢哋咧系好难捕捉，同埋佢哋系好少，系啦。咁其实咧我介绍少少忘不了鱼啊，忘不了鱼咧系原产于马来西亚嘅。咁讲紧咧佢哋嗰个独特嘅个果香。呢啲野生嘅鱼隻呢，佢哋好鍾意食呢喺嗰啲树上面跌落嚟嘅一种果实。嗰种果实个名呢叫做风车果。咁我哋成日食呢种果实啦，天然嘅果香呢就渗入咗佢啲鱼肉啊，佢哋嘅鱼油啊，同埋佢哋嘅鱼鳞入面。咁所以呢佢哋就有一种好独特嘅肉质嘅味道。咁因为呢佢哋好难捉啦，生长又好慢，所以讲緊一条过万蚊，同埋有啲系十几万。
0: 十几万啊，
1: 好矜贵嘅，
0: 唔系啩？十几万食条鱼，
3: 系咯，佢咪有特别高嘅营养价值啊！如果我想象唔到，一定系要真系好好食，
0: 即系譬如食完之后可以强身健体，
3: 系啦，系啦，又或者食完咧就哇，
0: 或者后生十年，
3: 成世未食过咁好食嘅鱼，如果唔系我想象唔到，佢唔会因为难捉就咁贵噶嘛，
0: 十几万一条，
3: 系咯，
1: 嗱咁讲啦，咁啊十几万一条啫，最贵。咁講緊而家呢其實有一啲平價啲嘅，平價啲嗰啲呢兩公斤重啊，咁有酒樓呢啲嘅價格啦，就話成為3980。
3: 咩先兩公斤係大概有幾大條啊？兩公斤。
1: 兩公斤啊。
3: 有冇包米咁大啊？
1: 兩公斤就捧兩隻手捧起大概一隻手臂咁長㗎啦。
3: 咁其實好大條，可能呢圍返
0: 我
3: 有好似唔係真係咁貴。
0: 一条鱼手臂咁长，三千几蚊你吃不吃啊？
2: 即是话有人请
3: 啊？我正想咁讲啊，老细请啊，唔去
1: 自己又唔好啦。
3: 即系如果嗰啲老细食饭咧，可以自己去个酒楼鱼缸度指，老板
0: 我
3: 想食呢
0: 条，忘不了，
3: 系啦，两条，要条大啲嘅，咁我又 OK 喎。
1: 因为真系视乎佢重量啦、新鲜程度啦等等啦，咁有啲咧2.5公斤咧就成为6000，咁讲到贵起上嚟就有成。过十万都有，就真系同我名字一样啦。因为好多人话食完呢条鱼咧，好味道啊，唔会忘记佢，所以个名咧就
3: 叫
1: 做忘不了。
0: 有机会我哋都试下，睇下系咪真系咁忘。
1: 咁我希望你俾呢个机会我哋啦。
3: 系，我都希望，
0: 或者可能系心机旁边嘅听众会食过咧。
3: 哦，如果食过，唔该你打嚟话我哋知道。
0: 真系可以话俾你听，
3: 真系咁犀利啊！嗱，我哋就真系未食过啦。
0: 其实唔出奇，
3: 我见都未见过。
0: 可能有听众去旅行嘅时候真系食过。
1: 系啊，河鱼之王啊，源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嘅河川。我都真係想試一次，
3: 我都想，
1: 真係想，真係想，但係太昂貴咯，夾咯，我哋揾多啲人夾，一人一啖咯，
3: 一人一啖我都俾唔起。
0: 但係其實頭先條魚嗰陣3000幾蚊，我當佢齊頭4000蚊啦，我哋都起碼要四個同事一齊夾，
3: 要夾
0: 人都要夾1000蚊啊，
3: 可以食咗半公斤，
1: 係啊，
3: 佢2公斤喎條魚。
1: 不過
3: 唔使食咁多嘅，
1: 就唔知個會唔會有腥味咯？因為河魚咧，啲人成日話河魚咧最驚
0: 泥腥
1: 泥味。
3: 我哋睇師傅煮得。掂唔掂嘅啫，系咪啊？
1: 都系嘅，不过又咁讲，其实话咧，早喺2018年啦，其实咧渔场咧都将忘不了鱼咧引进咗去香港，咁啊，去到2020年开始啦，话个养殖技术进步，咁啊正式咧喺香港咧养殖，并且成为咗香港优质养鱼计划嘅养殖品种嚟嘅，咁所以咧喺香港都会有养殖品种嘅忘不了鱼，咁啊，但系当然啦，同新鲜嘅绝对会可能有一啲嘅分别啦，或者已经追近咗好多都未 頂。咁啊，唔知道我哋嘅老友記咧，中意食咩魚，又點樣去到 pick 聲，聽佢哋講下。
0: 電話18723121872321212啊，而家電話旁邊啊有嘉紅喺度，好耐冇聽你電話啦，嘉紅。
4: 三位祝你三位唔安啊！
0: 你好，嘉龍。
1: 你好，你好，身體健康。
4: 我講下阿麻阿，我知呢樣咩聲味啊？係乾同埋葱啊，即係聲味。
1: 姜葱辟腥味是不是？
0: 嗯，
4: 是啊。
0: 但是如果本身是对手呢，嘉紅，如果是对手有腥味的话，怎么算好啊？
4: 食手有腥，食手有腥味啊。簡易，簡易，簡易，簡易洗下去。
1: 嗯，
3: 用簡易。
4: 簡易洗下去冇腥味。
3: 用簡易洗条鱼？
1: 唔係手。
3: 洗手。
1: 洗手。
3: 洗手。
4: 洗手。
1: 唔係希成頭先問，如果隻手有腥味，點樣辟腥？阿嘉紅就話
0: 用簡液，
1: 用簡液，唔係攞簡液洗條魚。
4: 食完個魚，如果有腥，揾乾同埋葱，
0: 係揾姜同埋葱。
3: 嗯。
4: 我阿睇姐入咗醫院啦。
1: 哦，係啊，
3: 係啊。
4: 7号做大手術啊。
0: 哦，係啊，佢需要做一個點樣嘅手術啊？
1: 係發生咩事啊？
4: 英國播聽我話你英國播聽話阿睇姐喺街嗰度俾車仔個車仔即係推車嗰個嘢
3: 撞到
4: 啊！
1: 哦，
4: 都入咗我係觀塘乜嘢聯合醫院啊！
1: 哦，哇，聽到都覺得痛啊！
4: 你送三位點首歌俾阿睇姐鼓勵佢啊！
1: 好啊！
4: 好唔開心啊！
1: 嗯，我哋都會為替姐打氣嘅。
3: 葉祖一康復啊，替姐
0: 係啊，替姐咧就都已經係我哋五台之友好多好多年啦，
3: 我哋金花。
0: 系啊，
1: 同埋都即系越睇姐嘅经历啦，都提醒啊、嗯，因为有时候咧，啲拉车仔啊，
3: 系啊，即系喺路面上。
0: 有冇发现近呢五年咧、嗯，疫情开始啦，大家用多咗好多呢啲车仔出去卖餸。
1: 咁因为唔使用手攞嘛，
0: 系啦、
3: 啊，我妈妈都有用、
0: 啊，我自己都有。
1: 但系尤其是你拉，但系有时你个人向前望咧、嗯，你嘅手向后拉咧，你。
0: 睇唔到，
1: 忽略咗啊！
0: 你顧及唔到太多咯，
1: 係、嗯、可能你會碌到人隻腳，
0: 係啊，
1: 又或者撞到人，又或者其實你會撞到自己，
3: 係自己即係一路拉一路 kick 到自己，呢啲、
1: 啊、
3: 都要小心啲啊！
1: 要小心啊！
0: 係啊，嗱，唔知睇姐有冇聽緊收音機？如果有嘅話咧，我哋三個祝你早日康復，
3: 嗯、
0: 快啲好翻，快啲出院，同埋都要嚟緊做手術啊嘛，手術要順
3: 順
0: 利利，
1: 一定會順利，一切順利。
0: 係將呢一首嘉紅點俾你嘅歌曲送俾你啊，有李國祥、林永亮嘅《總有你鼓勵》。

0: 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点解呀？
2: 点算啊？
1: 点解会咁？
2: 点算啊？点算啊？
1: 点解呀？
3: 点解呀？
4: 生活八宝袋。
5: 剛才呢就聽了嘉雄的電話，他就說用簡易洗手就可以撇到腥味，不過呢不知道簡易如果都撇不到的話，大家還有沒有其他計仔呢？
6: 在電話旁邊呢有我們的聽眾準備獻計。
5: 黃女士你好。
7: 你好啊，聽得清不清楚啊？我
5: 聽得清楚啊。
7: 清楚。其實呢我有個朋友他很喜歡買魚的，這樣呢他上次呢他就在一間家品店買了一個好像番碱咁嘅型嘅，其實佢係一個好似不鏽鋼咁嘅物體嚟嘅。
5: 香港有得買呀、啊、竟然。
7: 有、啊、你喺邊度見到
5: 啊？因為我有網上見過呢樣嘢，我一直都想買㗎。
7: 其佢唔好貴嘅，其實我呢就喺一間呢專係賣鉸剪嘅地方，應該而家喺啲商場都有呢間鋪頭嘅。即係我唔講佢咩名啦。咁呢就好似番碱咁同一大細嘅，係一個好似不鏽鋼嗰個金屬物體。咁你捽咗佢之後呢人就先洗手。真係撇聲㗎喎。
5: 係真係得嘅。你實測過係得嘅。
7: 係得嘅。咁我因為我個 friend 佢就好鍾意買魚食㗎嘛。所以佢就話所以佢買咗個俾我試。咁我就實測過得，但我個人就唔係成日整魚嘅。結果我搞得幾久之後我冇用，我就掉鬼咗人哋啦。但
5: 是
7: 他用緊
5: 那個東西是可以無限用的、哦、
7: 是沒錯、啊、你說得
5: 因為它是工具來的嘛，它是一個工具，
7: 是的，因為我自己呢就放在一邊它始終是一個金屬的東西，你在廚房呢不會很容易會有少少，都是有些鏽的痕的嘛，
5: 哦是啊是啊，
7: 那我就衰衰派派地就掉了人家了、哦、但我朋友正在用的還是 OK 的，就是咁啦。
6: 咦咁幾好喎、啊、呢、這個都易買㗎、啊、應該都。
7: 易買嘅，其實你哋喺啲商場呢佢專賣呢鉸剪嘅，嗰度有個小字喺中間嗰間鋪頭。如果你唔搵呢啲呢其實喺家品店我相信都會有。
5: 哦，係，我都要啲時間去揾下，因為之前我一直想買啦，我就鍾意食海鮮，咁有時呢、哦、洗完嗰啲殼啊、鮑魚啊咁呢，你隻手好大陣，好大陣腥味啊，我唔鍾意。
7: 冇錯，係啊。咁之後講返魚呢，其實呢新鮮嘅魚呢基本上是不會很腥的，這個是海鮮的味道嘛，
5: 是
7: 除非呢啱啦，你先同你哋做啲research 都好，如果你真係買返嚟擺得去一日去到第二日呢佢就會腥㗎喇，就係咁嘅。因為我哋自己屋企呢就唔係太鍾意食淡水魚嘅、就鍾意食呢你哋喺魚檔見到嘅所謂冰，你見到嘅所謂冰鮮魚，其實佢都係海魚嚟㗎嘛、就算係魚排養都係海魚嚟嘅，我哋就屋企比較鍾意食呢類型咁嘅魚。
5: 哦，係咪真係紅衫呀、啊、蛋雞呀嗰啲？
7: 係耶耶耶耶，係啊，好似我個孫仔嗰啲呢鍾意食啲滑肉嘅，咪鍾意食馬油啊、龍利啊嗰啲咁
5: 囉。哇
6: 系
5: 咯，孙仔真系好食咯。
7: 好似阿乐乐，你话怕骨咧，最好就食咩咧？鱼尾，唔系大鱼尾、哦，即系譬如好似啲石龙趸嗰啲鱼尾啊，或者系三文鱼嘅鱼尾，咪冇骨咯。
6: 哦，
7: 我啲孙都中意食呢类型咁嘅鱼。
6: 因为咧三文鱼咧，有时候我食早餐啊，有啲早餐店咧可以嗌三文鱼饭啊，咁我发觉都几多骨噶佢。
7: 哦，咁佢会唔会
6: 鱼身？
7: 我知啦，即係成塊魚扒咁煎俾你嗰啲咪有骨咯。
6: 係啊，
7: 你想冇骨咧，就俾貴啲啲咁啄啄，定係買魚柳咯。而家咧街市都有啲咧三文魚咧，其實嗱三文魚佢呢類型肯定係養㗎啦。咩、挪威唔係挪威嘅啦，冇呢樣嘢㗎啦。冇㗎。嗱，如果真係挪威咧，即係用我自己買，即算買慣啦嚇。你幫襯嗰間咧家私鋪啊，
6: 哦，我知边间啦，我知边间啦，系。
7: 系啦，家私铺嗰啲就系啦，佢冇咁肥噶啲鱼，你煎出嚟咧啲鱼系干身啲噶，但系你喺买街市嗰啲咧，佢好肥噶，好有鱼油嘅，但系嗰啲真系养嘅而家，就算嗰次睇新闻都系啦，澳洲都系养三文鱼啫嘛，佢唔系真系。真係野生㗎嘛，
5: 其實好難㗎喇，而家點會有野生
7: 啦、啊？所以你如果落仔你鍾意食呢，咪買，唔好買魚扒囉，買魚柳，三文魚有魚柳，佢起曬啲骨㗎，佢、斷佢斷嗰、那個即係照稱，佢呢啲貴少少囉，就會就
6: 係咁囉。咁你而家就係咪每日都食魚㗎定係日日
7: 都
6: 蒸？
7: 我都唔係㗎，我呢如果我齊人即係嗱，譬如如果得我兩公婆呢，我兩個呢我就唔整嘅，我老公要啖啖肉㗎嘛，咁我食得
5: 先㗎嘛，食肉燒
7: 佢味呢定係，但係一定要啖啖肉，但係煮你始終好難啖啖肉，同埋呢唔夠飽
6: 㗎，
7: 如果我屋企齊人，因為我仔又喺度啊，阿孫又喺度呢，我就會搞囉，即係譬如有時候我會蒸魚，多數蒸呢就係馬油啊、龍利啊，其他嗰啲咧，因為而家我唔係好中意食紅三刀麻麻地，因為啲肉比較我算唔中意食啊，多骨就紅三刀，同埋黃花，而家呢啲黃花全部都係養魚嚟嘅，我都唔中意食，因為佢係有一啲我唔識形容俾你聽係咩味。係
5: 嗰陣味啊
7: ？Yes， 係養咗之後咧，
5: 黃花有陣味。
7: 先頭係咪直直啊？阿話舅父釣魚嗰啲啊？係
5: 啊！
7: 哇，簡直人間極品啊！係
5: 啊，係真係。每次系直情啲隔篱屋都话 啊，你个仔系咪即系同我婆婆讲，你个仔有冇啲鱼多咗啊？我哋
8: 系啊，
5: 因为有阵时真系多啊，就分俾街坊。
7: 真系人间极品啦！我自己住荃湾区嘅，间唔中即系我会落去荃湾有一档系帮衬开嘅。咁嗰档咧，嗰次我买泥鳗，我唔记得咗几钱条，几钱两啦，唔知五蚊定六蚊，好似八蚊两。我就数，我话你称六条俾我啦咁。咁翻到嚟諗住佢哋唔食噶嘛，就我自己同我兩公婆食，因為咧我哋啲泥鰻咧係油鹽水，即係揾啲果皮，大葱葱頭咁樣啦，我唔記得就梅菜頭嗰啲咁啦，切絲煎香佢，加少少鹽落去，然後一滾起就食得好好好食噶嘛。嗰日我個孫啊，居然咧俾一啖佢食啊，佢不停口咁問我咯，哇你真係識食啊，點解你咁識食？因為你諗下啦，平均佢我後屘除翻嗰啲泥鰻係幾錢條啊？係手掌咁上下大細嘅，細少少，平均係$17一條。哇都幾貴喎、
5: 啊。係咯。
7: 因為當時買嘢唔覺噶嘛，你只係話稱六條俾自己，我記得嗰陣好似$100賺翻幾蚊咁，咁翻嚟兩公婆食咁就夠啦。點解知個咁豬乜佢自己就話要食好啦？哇，不停咁樣。即係咁講咧，而家魚係好貴嘅，但係你買到都好似阿直直咁嗰啲啊，簡直人間極品。我插嘴講兩句先，我記得上次我打電話嚟同話講咩，係有一集你哋咪同阿遠玉講話用個鑊嘅，
6: 係
5: 你咪講蒸蛋啊？
6: 蒸蛋
7: 唔係蒸蛋，係用乜嘢鑊最好？有觀眾、有聽眾，我其實我自己咧都算係一個叫做半途出家嘅主婦，而家我雖然退休，我係退休先頭先煮嘢。咁其實我覺得咧，好似年青人，好似樂樂啊、阿遠玉嗰啲咧，係用易潔鑊最好嘅，都唔好用陶瓷鑊。易潔鑊你都要買一啲咧，叫做質量高好少少嗰啲。係
5: 啊，因為成日會擔心啊，易潔陶瓷。
7: 同埋仲有咧，本身嚟講咧，佢唔同價錢，真係嗰個易潔鑊你用起上嚟咧，煮嘢咧係唔同。我自己咧就用開 T 字頭嗰只牌子，
5: 嗰只最貴噶咯。
7: 買佢有好多唔同系列嘅，咁我買佢尾二嗰個即係第一、第二、第二個。但係我有諸事講埋呢句，你哋去日本歐力買，好抵
5: 哦，
7: 好抵。
5: 係我都有聽聞過好多地方喺歐力咧買啲煲啊、煲煲餐餐啊係抵嘅。
6: 天字頭記住先。
7: 因為我嗰次想打嚟，因為打唔到，但係因為點解咧？佢哋老人家咧係鐵鑊，即係嗰個熟鐵鑊、生鐵鑊都好，但係咧油煙始終係大。
5: 嗯。
7: 同埋咧，我哋呢半途出家，而家我大概煮咗10飯啦嚇，你好難控制個火候啊。
5: 嗯，係。
7: 同埋佢哋咧老嗰脱人咧，即係唔好意思啊，我咁樣講，佢哋習慣，唔係佢哋習慣咧油多。
5: 哦，系啊，冇错，
7: 系咪啊？
5: 系，
7: 佢哋习惯油多，所以佢唔介意用呢啲镬。但系而家我哋呢代人始终会觉得，
5: 想健康啲咯。
7: 你始终油系啊，易潔鑊有个先头讲翻三文鱼就系啦，我系唔会落油煎噶。你用个易潔鑊，
5: 本身
7: 焦
5: 庆
7: 佢之后教翻系啦，教翻低温，摆条鱼落去，哇，嗰啲油煎出嚟啊，成半碗啊，
5: 係啊，好誇張嘅三文魚片。
7: 好誇張嘅係啊。系啊，所以我覺得啊，嗰次我想打嚟就想講呢、這個，
5: 你哋
7: 多謝你啊，
5: 你仲記住嗰日嘅
6: 好啊，我記住咗噶啦，天字頭。
7: 因為嗰次咧，我想打嚟啊，打唔入喎，咁我又哎呀，好想分享呢一個就係話意結喎，同埋不守講我都好，但係咧你要好有耐心，同埋咧你要點講咧，燒慶多隻鑊完全要熱。熱曬成隻鑊，你先可以煎嘢炒嘢。但係老實咧，我自己都冇咁話耐心，所以我屋企咧係三種鑊都有。
6: 啊，就睇情況用邊種咁樣啦，就。
7: 冇錯，係啦、
6: 哦。哇，喺學到嘢啦，多謝曬你啊！
7: 冇咁講，好啦。
6: 好啊，
5: 多謝曬黃女士。
6: 下次再傾過，黃女士，多謝曬，
5: 拜拜。其實咧，黃女士啱啱講嘅話幾款鍋都有咧，我覺得直直你因為而家搬屋啊嘛，係咪？你都係可以考慮一下。
8: 我依家我媽咧嗰日去我屋企個廚房睇咗一圈之後咧，佢琴日執咗兩大袋煲啦、鍋啦、碗啦、碟啦，話我好準備拎過去啦，第時我就會去你屋企嘅廚房幫你煮餸。
6: 咁你媽媽咁樣講完之後，你覺得點先？係因為你本身係一人世界㗎啦嘛，
8: 佢中意啦。
6: 因為我就感覺到你媽媽係未能夠放下，忘不了你，忘不了啊。
5: 嗱，頭先啊，黃女士就講咗呢個不鏽鋼嘅番鹼啦，其實我一直都好想買嘅。咁佢啱啱講完咧，我都下定決心真係要揾佢出嚟。
6: 我知邊種啊？佢係一嚿鐵嘅番鹼啊嘛。
5: 係啊係啊，冇錯，我哋可以去搜羅一下。
6: 但頭先我想補一句啫，鏈住即係捽佢係連埋啲。簡易定係洗潔精出定係就咁出台
5: 就
6: 咁
5: 佢就喺嗰度凍水下面攞住嗰嚿鐵嘅番鹼喺度捽就得。
6: 我未明
8: 佢本身就係一嚿番鹼啦。
6: 我鐵嚟噶嘛？我純粹唔明白。
5: 即係不鏽鋼，
6: 不鏽鋼
5: 係我都可以話埋俾阿黃女士知咧。其實就算你而家抌咗都唔緊要，因為你屋企總會有不鏽鋼嘅餐具。
6: 哦，
5: 其實你喺流動水下面可能攞住一隻不鏽鋼嘅羹或者係叉咧。都有同樣嘅方，即係同樣嘅效果嘅應該。
6: 我諗到係啲朋友嘅反應啦。
5: 係、我哋仲有一個電話，有吳先生喺度，你好。
8: 吳先生，
5: 喂，你好，吳先生。
9: 你好啊，三位。
8: Hello， 吳先生。
6: 你好啊，吳先生。
8: 點樣啊？有咩方法啊，吳生？
9: 上山怕老虎，落海怕金鼓，果皮蒸金鼓。第一倉、第二芒、第三馬膠王，你食過未啊？呢啲魚？
6: 哇，唔識啊！
8: 誒，
6: 倉
8: 咁樣馬膠都唔識。
9: 係啊，馬膠食過未？鹹魚
5: 未啊！我自己本身唔係好食魚。
6: 你嗰陣時馬膠魚真係鹹魚啊嘛？
9: 係啊係啊，好靚㗎，好貴㗎。
6: 鹹魚蒸肉餅嗰啲鹹魚。
9: 係啊係啊，
6: 咁啊應該食過。
9: 你倉嗰啲咧，第一芒，第二倉。
6: 倉啊，成日咧聽人講黃臘倉係咪呢啲？
9: 唔係嗰啲好貴㗎，嗰啲倉魚都。
6: 哦，咁我冇食過咯。
9: 係啊，
5: 我以為你講茶餐廳幾廿蚊一條嗰啲啊，碟頭飯嗰啲。
9: 唔係嗰啲啊，你真係街市睇啊，有啲鷹倉啊，嗰啲鷹倉。
6: 我哋三個當中食魚最豐富經驗就直直㗎。
8: 但係我係食米唔知米貴嗰啲人咧，我阿婆買咩魚我都話好食好食，根本完全都唔知咩魚嚟啊。
6: 總之你就當係魚
9: 啊，金鼓又貴啊，金鼓。果皮蒸金菇好正噶，
6: 哦，
9: 果皮啊，你问下你阿婆啦，
8: 会噶，
9: 礼先仪，
8: 我问完佢就会同我讲，你咪想食鱼啊，我蒸俾你啊，咁样
9: 样，好靓噶，
6: 好幸福嘅，直直真系，
9: 马胶鱼咧，咸鱼咧，蒸肉饼一流啊。
5: 咁、哦、但系吴生，你处理咁多嗱，你中意食鱼啦，咁处理完之后，总系会有啲鱼腥味噶嘛。
9: 我攞啲咩啊？攞啲嗰啲粉啊嚟洗啊，
5: 咩粉呢？
8: 生粉啊，
9: 唔系生粉，
5: 苏打粉，
9: 系苏打粉啊，
5: 哦，得噶，可以噶，
9: 同埋沟些少盐啊，去晒啲味噶啦已经。
5: 哇，你現在我第一次听，
8: 我哋连煮鱼都用到苏打粉，苏打粉真系个好万能嘅粉嚟。
9: 有啲咧，苏打粉咧洗猪肉啊，洗咗阵味都得噶，啲盐啊嗰啲系嘛，而家用啊。
5: 洗猪肉苏打粉。
9: 是啊，洗洗啲肉去啊，辟咗啲味啊，
5: 哦、
9: 即驚佢腥。
5: 哦，係咪辟咗咁酥味啊？
9: 係啊係啊，而家咪有隻虎頭牌嘅乜乜牌，
5: 某啲牌子啦，
6: 個工具牌，工具牌，
5: 黃色橙色盒嗰啲啊，
8: 有個隱仔喺度，
5: 知道。
6: 係大家知邊種啦？
5: 係啦，有咁講，因為蘇打粉咧，即係可能10蚊、8蚊就已經有一
8: 大
5: 盒啦嘛。
9: 係啊係啊，
5: 你慢慢用咯，可以。
9: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你食鱼啊，我哋成日食鱼，我孙啊食嗰啲东星啊，起咗啲肉俾食噶。
5: 哇！你哋真系锡到佢窿啊！
6: 就算我唔识鱼啊，听个名嗰啲鬼
8: 啊，
9: 唔识皮啊，佢唔食鱼皮嘅，起咗啲肉俾佢食，叫我太太起咗啲肉俾佢食，跟住咧蒸啊， 蒸揾兩片姜蒸一嚿仔俾佢，日日食，食到佢舐舐嚟。
5: 日日食魚啊佢。
9: 係啊，日日食啊。
6: 如果我日日都有東升，我都食。
5: 我都想做你個孫，
9: 我想要叫你三蚊個咯。
6: 哦，咁就唔係我食噶啦，咁係
5: 佢
6: 食嘅啫。我冇份噶啦。
9: 我哋都係食骨噶咋，佢都食肉噶。
6: 哦，咁係啦，出你哋將最靚嘅留曬俾佢啊嘛。
9: 係啊係啊，所以我啲食魚食到大啊，差唔多日日都食魚。
6: 其實食魚對女友幾好，
5: 係
6: 因為佢脂肪比例又相對少啲啦，
5: 係健康嘅肉類，
6: 又係白肉。啦，
9: 所以我今日打电话嚟话俾你，果皮蒸金菇系最好食嘅。
6: 即刻一阵我哋查，金菇我都好少听嘅，因为
8: 果皮真
9: 系
8: 好。
9: 你上山咪怕老虎啊？落海怕金菇，金菇有毒噶嘛？金菇、
6: 哦、
5: 有毒噶，原来
9: 嗰啲刺啊，有毒嗰啲鱼刺。
6: 哦，哇，咁处理就要小心啦。
9: 系啊系啊，
6: 呢、
9: 啊、
6: 个就要。
5: 多谢晒吴先生嘅电话。
9: 好，拜拜，
6: 多谢晒，
5: 拜
6: 拜。
5: 你咪查緊啊，樂樂，我都想知喎呢、這個金股。
6: 金股啊，要查一查係邊個股先。
5: 頭先佢介紹嘅時候咧，即係吳生介紹嘅時候，我就聽得出，哇！佢呢個真係食開魚。
8: 係啊，同我哋完全唔同，我連佢啱啱講嘅口號都未可以講翻出嚟。
5: 係咩？上山怕老虎，
8: 落海就怕金股。
6: 係啊，因為咧睇翻資料啦，佢個背鰭同埋腹鰭嘅硬擊咧，應吳先生所講啦，尖鋭。有毒嘅，處理嘅時候要特別小心，被佢刉到啦。今日生活喺邊度咧？香港有嘅、哦，啊河口啦、紅樹林啊、鹹淡水交界，咁啊特別係流浮山啊、後海灣一帶咧都會有嘅。咁佢肉質就鮮味啦，魚肝啊，嗰、那個風味都極佳嘅。咁啊，多數就陳皮絲去到蒸啦，果皮蒸啦，而野生大條嘅金菇咧，價格都係會比較高一啲嘅。
5: 价格比较高，但系应该冇头先你讲嘅忙不了咁贵啦。
6: 忙不了应该贵啲，因为讲紧咧市面啊活嘅金菇鱼啊，就45蚊至到110蚊不等。咁啊，超级市场网购咧就45蚊左右。咁啊，而出边啦啲网上平台啊，就88蚊至到99蚊一条，就10蚊、12两至12两嘅。咁啊，而野生啦花金菇啊，就话400蚊啊500蚊不等嘅。咁同忙不了似乎都仲有一段距離啊！
5: 另外啦，其實五台之友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嘅，我見到啦，賴貴就應該話咧，如果整魚嘅時候戴上手套就會容易啲啦，就唔使煩。咁另外 Elsa 就話啦，如果對手或者砧板啊有腥味咧。用檸檬汁就可以清除到啲腥味㗎喇
6: 喎。哦，檸檬汁都幾萬能㗎。係
8: 喎、啊。
6: 係。有時候呢。
8: 檸檬汁、梳打粉呢個、
6: 啊、
8: 我哋生活中嘅萬能。
5: 仲有康妮話有一樣嘢係人人屋企都有㗎，牙膏。
6: 哦。
5: 用牙膏洗手。
6: 哦，咁就有陣薄荷嘅清香咯，
5: 同埋應該係
8: 可能有啲鹼啫，
5: 係啊係啊，
6: 係、
5: 啊、
6: 不過咧，
5: 啲化學
6: 咗。阿梁太 Elsa 咧都好好啊，提我哋啊，鮮奶蒸鷹鯖魚好好食噶，果皮蒸咧金菇魚、金菇魚都好好食噶，不過
8: 吉到
6: 就真係要好危險嘅、就要小心啦。魚膽啊，仲化痰添嘅，咁啊，所以就話
5: 千祈唔好吉到手仔啊。
6: 係啊，多謝曬你哋嘅留言啊，咁啊，同你哋講到呢一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户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8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8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会灯会，是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1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 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2点，跌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升13.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2，升2.6。智普685元，跌36元。

0: 0.6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3点，跌4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1.88美元，卖出4,3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呢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去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由于有修路工程，咁现时去机场方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拍档
0: 陈希如喺度。
1: 系啦，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嚟到星期二啦。今日咧系9月15日啊，新历咁啊，欢迎大家咁啊，听住我哋1:00开始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啊。今日有3个钟头，节目时间去到4:00。星期二嘅下昼咧，亦都会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啊。咁啊，今日啦，拣嚟嘅呢个兔碟就犀利啦，《六国大封相》系啦，为大家送上呢、這个故事啦。咁啊，节目尾声咧，我哋都会有粤曲会之音，带嚟短短嘅一曲薛觉先嘅《夜到美人归》嘅。而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到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2: 金装粤剧。

0: 我哋可能喺一啲嘅五日六场神功戏啊，咁有时都会比较多咧，系有机会睇到就系咧第一晚嘅夜戏嘅时候咧，喺去演出正式嘅长剧之前咧，就会有一个六国大封上嘅。咁当然啦，就系讲到拜相，即系苏秦拜相嗰个部分。咁但系其实咧，佢成个古仔系点嘅咧？我哋可以今日呢一套嘅六国大封上里面咧，就听到当中嘅古仔啦。
1: 咁有韩信啦所编撰嘅。演员方面有钟云山饰演苏秦，吴君如就饰演周氏，咁由任冰儿就饰演胡氏，以及有何柏光就饰演苏丽嘅，连同有白醒芬、曾云飞、袁立祥等人演绎嘅。呢个时间为大家送上六国大封相啦。

0: 为堂前还言看来须等待。
1: 你唔使吞佢啦，我哋饮啦，饮啦。

杯，两杯。啊，哎呀！皇上已开言畅饮，心中。

0: 又难，唯有低头尽努
1: 请爹爹受拜
2: 啊！得啦，快过啦，快过啦！
0: 苏秦向兄嫂问安。兄不睬，嫂不睬，无可奈何都无可奈咯。
3: 有辈才胜过无辈才，有辈之才人喜爱，有辈之才人喜爱啊！

你何用愤慨？不必愤慨，人立志，必得志，终须归来。及你任他。

0: 嗱，轻扫的走，借花献佛啊嘛。
1: 借乜嘢花，献乜嘢佛呢？分明系借裙冚脚嘅，有本事就另设寿宴，何必恐他人知啊？
2: 冇错啦，莫道妇人心眼浅，皆由逆子嚟读书啊，呆呀、啊！你轻扫就金玉满堂，你呢一对贫贱夫妻，问你有何帮错呀？
0: 嘿，
2: 有咩料？
0: 才学似眼啊，中啊天，金钱为身咩外物，终有日富贵。

信可留画方，流芳万啊载，沧海难容斗星啊亮，泰山难容

0: 请轻嫂坐我肥马轻头，望爹你坐我碧玉啊黄金，一次去定梦青罗。
1: 斗身家咩？你就想冲阔客啦，
2: 系啦，你就想啦。

0: 藏金屋，你为何慢慢寒姚叔寒？姚叔家无钱就执诸事，好过兴嫂笑书我呀。
1: 你读坏书就俾书害，我问一声，你何时改？挨透了穷苦，赚尽了家财，你倘若再执弊啊，你难免就做乞丐，离金堕落。试问你何苦来啊？
2: 唉，阿贵子，你亲生骨肉分贫富，可怜疾苦泪盈腮，为子好比一条龙，一条虫啊！
0: 唉，得运就一条龙噶啦，失运就一条虫咧。
1: 对啦，龙就会上天，虫就会住书噶嘛。
2: 好啦好啦好啦，我出一半，宁愿压田园。我古话人穷断六亲，还幸有余叔可爱。掉钱入水都还会响，师姐乞儿仲好过坐春呢财呀。二叔你既然睇起烂范例，就当佢系贵人安呢度
3: 有分数。
2: 谦陪啊，我哋谦陪啦。
3: 睇睇睇。

娘子，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都还复来嘅，为夫都无法可想咯。

你何忍我一生羞辱，更何忍我半世愁啊哥。难道金钗还成夫妻情，难道金钗还成夫妻爱。

0: 及祖宗三代呀、啊
1: 啊啊啊啊、你日落先投宿，到头万句行，客中起居饮食，你要小心至好。

0: 听过六国大封上避狱嘅一段啦。
1: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2: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1: 乜你又随意门咩？
2: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3: 金装粤剧。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3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噶。
1: 接住落嚟咧，我哋继续欣赏啦《六国大封相》啊。咁我哋会连续啦听两个唱段，包括咧有失意同埋刺骨。演员方面继续有张云山、吴君丽、曾文飞、任冰儿、白醒芬、何柏光等人演绎噶。我哋继续欣赏啦。

0: 若想求明白，
1: 先去试其妻。
2: 恭喜呀、
3: 啊！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晒啦！喜从何来？
3: 贵子封官啊！
2: 封何官职啊？
3: 文不文，武不武，就叫做不文不武官。

有歪妇道太忙啊，为呀，苏拜呀，丈夫太

0: 情，我乖呀、
1: 啊，征服你嘅新阿龙。

分情，休想善欺你。基爷，坏人，你打醒主意啊你！

也欠不为人。

妻风苦雨，腹肌人倦，我上天天无路，真系入地都地无门，愧极都终须见人噶。唉，不如按母遮羞，挨门而进罢咯。啊，爹爹万福，兄嫂万福，啊，贤妻啊。

你莫恨苏秦无一用，见我衣衫褴褛便掩面哀一啼。你不答话，不下机。

0: 头难戴官帽回，后脚难捽到朝靴跪，
1: 猪身难穿蟒袍反，狗腰难战玉大龟啊！你想做官都望第世啊！
2: 你有官做我担罗山啊！
1: 你有官做时我喝老威啊！

0: 兵万年输得无奈秦阿王，举梦下跛
1: 秦王冇眼睇就真啦你。

0: 腥臭难闻啊！行开啲，再行开啲啊！
1: 唔使咁啩，
0: 养只猫都会捉老鼠，养只狗都会看下门口啊！养你啊，我嫌你食黄米啊！
2: 你曾话书中自有千钟粟，如今求我都自觉无稽啊！主治撩机啦，蠢材！
0: 至亲莫如父子，兄弟至爱都莫如夫妻，只有今生啫，冇来世。
3: 多嘴，拉去。
0: 有今生冇来世啊，灶头就剩有猫衣饭啊。
2: 乜话？叫我食猫衣饭啊？唉，分明狗眼看人低咯。
3: 畜生，我不知将你睇低啊，话我从今之后与你脱离父子关系啊。
2: 吓、
3: 啊？
2: 富有离子心，子无离父意。唉，不走，不走亦弃我如遗嘅啫。我失意归来，还被诸多耻笑。与其偷生受辱，唉，不如投井身亡把咯。
4: 喂喂喂，贤侄，乜咁搞法啊？你何故轻生啊？厌骂世，事必有失意。回归，
2: 可恨秦相的记载，我无法谋职嘅位，最惨是咸阳老道，归家更苦不咧堪啊！睇
5: 咁你点打算呢？
2: 父不认我为儿，兄不认我为弟，
5: 咁都有噶。
2: 嫂不认我为叔，父又不认为我妻。
5: 唉，都咪太过啲嘅。
2: 我正是生无可恋，今啊为归。唉，阿二叔
5: 吓。
2: 我饿到脚都软晒啦。
4: 咁唔怕嘅，去我处有饭食㗎，但你自

0: 人衰未算衰，家穷都未算穷，现实你还衰面例，
1: 咁就好咯。
0: 我欲借一借福门托命，再搏一搏战国啊杨亚威，若得赤地安身，尚可力图富贵。
2: 做得做得。

0: 跟我翻去啦，冇所谓嘅。
1: 唉，二叔恩同活命，请受侄儿一个团礼。
0: 哎，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侄儿你何须礼重，为叔应尽力。

世情恶，人情薄，头井不成为虎壳啊！

我若不得成居着禁，管教豪手穷雅经，有个眼倦欲眠，哎呀，顿时精神痛醒啊！我头原谅追迟过，但望苦志。

0: 咦？是雨敲窗，还是风打门呢？吓！
1: 三郎开门啊！
0: 谁人打门啊？
1: 是我啊！
0: 哦，三更半夜，焉有良家妇女乱敲人门之理呢？真系可疑啊！你究是狐还是龟？莫非想迷惑？

谁过是你夫，哪过是你郎，你真系唔怕丑啊你。

0: 唉，想不到你竟然转性咯。
1: 好啦，六国大封上呢次股嘅一个部分我哋听到呢一度先。留待呢喺稍后听过两点钟新闻之后呢，就会继续为大家播放有钟文山、吴君丽、曾云飞、任冰儿、白醒芬、何柏光、袁立祥等人主唱嘅六国大封上㗎。
2: 稍后时间呢亦都会有粤曲会之音啦，带嚟薛觉先嘅一曲夜到美人归啊。我哋嘅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原快讯㗎喎，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喺我哋准备要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啊，之后返嚟继续有两个钟头戏曲天地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出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表示，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现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2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和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200点，成交金额1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跌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2升9.6。 盈富基金25.3六跌两毫，南方恒生科技4.22跌1.4，智普668跌53，阿里巴巴107.3升4，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3.6跌18.8，建滔积层板47.4升1.24，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1，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0，升147。港金报40,135跌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09美元，卖出4,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水管爆裂，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封闭，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启德木骏街系有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00，木骏街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黄大仙东头村道系有水务工程。

0: 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2: 我们要远离斜坡。
3: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2: 明白晒。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
1: 仲有我哋今日嘅金装粤剧啊，带嚟六国大封赏啊，陪住大家嘅。咁啊，新闻报道之前咧，我哋欣赏紧啦《有刺骨》嘅一段啦。接住落嚟，亦都仲有三个唱段啦，会喺以下落嚟嘅时间带俾大家嘅。咁我哋去到节目嘅尾声咧，亦都会有薛觉先主唱嘅《夜道美人归》啦，以及有两个环节，包括咧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噃。
2: 金装粤剧

0: 继续六国大封上的唱段。咁之前讲到咧，苏秦啦，俾佢嘅父亲啦、哥哥同埋大嫂啦，咁大家都系落佢，只有话二叔咧系肯帮助佢收留佢。喺之前我哋新闻前欣赏紧嘅刺股嘅唱段咧，就系、是、讲到佢嘅妻子周氏咧，就系半夜咧去前往探望自己嘅夫君，咁点知苏秦咧点都唔肯开门，咁啊接住落嚟嘅古仔会点咧？一齐欣赏落去就知道啦。
1: 咁当中啦，有钟云山饰演苏秦，吴君如咧就饰演周氏，任冰儿咧就饰演胡氏，何柏光咧就饰演苏丽嘅，白胜芬饰演燕后，连同啦有曾文飞、袁立祥等人演绎嘅。我哋继续欣赏啦，六国大封相之中咧，刺股同埋猎鱼两个部分嘅。
2: 唉，想不到你竟然转性咯！

0: 往日你做书痴，今晚你就做情啊性。虽知人非草木，何况是夫妻呀、啊、情啊情。
1: 唉，情情，温情之情，还是前情之情呢？真系难啊！
0: 温情能写故情情，烦劳而宿送归人，莫要方斋领情。
2: 公讲公有理，婆讲啊婆有理啊。不过话到尾都系公有理。阿贤侄父啊，三更半夜噶啦，宿留夫不留，不如归咯。你睇下呢一条悬梁绳，呢一个刺骨锥，你就知道三侄嘅苦心啦。我送你翻去啦吓。
3: 叫我翻去。

0: 的哭啊！昔日文王谎言于渭水，得一钓儿周卿。今日本侯求事于牧野，准得一烈儿烟城啊！
1: 孤侯正是以为守业主，难寻卿国公。

0: 宝城，人宝针，是何缘故？
1: 启禀咽喉，有人闻到雪中阻了归路啊！
2: 如此说，表示眼中人

0: 仿佛腾云驾雾，莫不是天缺收威容？
1: 你明天喎、啊，
0: 我分明拍散咩运嚟？难道是阴司录用啊？
2: 此非地府，乃是人间啊！
0: 哦、乃是人间啊！我先谢救命之恩啊！堪羡君侯富贵啊，更有兵马随从啊！你似玉帝有前夫，

0: 抵得住天公啊，除非是万乘啊之尊，才有此威仪出咩众啊。
1: 先生所料不差咯。

0: 天生高姓大名啊？又
1: 姓苏，名贵子啊。
0: 哦，原来是苏秦先生，闻名久矣咯。虽说激情长，得个送火迎梦啊，
1: 并非林厄运，何幸有其逢？人染乱，鬼收啊穷，三寸舌头还有用啊！
2: 先生，你何不早来，省得挨饥受冻。
1: 唉，我有才朝国主，都无物献门功啊！
0: 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款后应对严神敬重，请论天下是世，亦以开道如梦。
1: 好简。

0: 立功，对方既用连环制敌的除非合众、想六国之兵十倍于秦，六国之地五倍于秦，合则反若为强，秦不敢犯，如此则天下可安啊，君侯。
1: 今日公领一席话。

我愿凭三寸不烂舌能。

0: 盼永梦，明日出师调锋，宝马高居还湖中啊，这天水。
1: 若过雨门山级浪，冲开云路一条瓦窿。寒酸应似水东流。

0: 欣赏过系六国大风上嘅痴鼓同埋猎鱼两个唱段。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2:35，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金装粤剧嘅时段，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为你播放《六国大封上》嘅唱段啦。刚才一段嘅猎鱼，我相信大家都会听到一啲好熟悉嘅字词，即系譬如话系合纵啦，又或者系所谓嘅连环计咁啊，合纵连环咁，点解咧？系当中嘅古仔系点样嘅咧？咁其实合纵咧就系讲紧六国啊，即系六个国家，包括咧有燕、楚、赵、魏、韩、齐六个国家咧联合咧对抗秦国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六国大封上咧，有苏秦咧就系拜相，就因为佢游说到六个国家咧都系一齐咧就系听从佢嘅指令咧去实行呢一个合纵嘅计划噶。咁啊，请大家继续欣赏咧就有六国大封上、吐气同埋荣归呢两个唱段，继续有钟云山、吴君丽、曾文飞、任冰儿、白醒芬、何柏光、袁立祥等人的歌声。

0: 游客，打死你个夏宝精。你喊到丈夫倾家荡产，喊到八爷晕倒如蛙耶，破事本套关门，苏家俾你喊衰晒，打死你啦！
1: 阿爹阿爹阿爹啊，啊此后不能再骂佢一声，再不能将佢打一拐噶啦。
0: 贱骨头该打死啊！你知连我都喊死埋。
2: 哎呀，老爷，你切不可将命苦难为，切不可将夫人打坏呀、啊！你又何必嚟取笑呢？我怕家法难挨。
1: 呢次真噶啦，
0: 真嘅。
1: 我闻说苏秦拜相，
0: 真定假？
1: 就有好多高脚牌啊！佢、今日路过洛阳啊！
2: 系、好咯，我口中暗暗自神气，心中暗暗藏欢啊！
0: 家嫂，得啦，起身啦，家嫂。

0: 贵子发即辞，我就衰落快，一年人事变迁大，往日一身钱，如今我一身债，往日一身光，如今我一身赖，兄弟碰头时上落都觉尴尬，
1: 何必要计得失，又何必计成败呢？命负当如赔杀败，你我不如就放下面皮，希望博携大利，同时一家人有怪求莫怪。
2: 看来有

0: 有賊，我富含得尋八彩。
1: 咁、比如呢次嘅官衔，又系唔系不文不武？
2: 三弟拜上，当然又文又武。倘若三弟回来，求阿三嫂你讲些好话，大歇下，大歇下。俗语话一人得道，鸡犬都连。

0: 朝上有人好做官嘛。
1: 为之佢为下夫君行将家产拜呀、啊。
2: 有拜自有兴噶嘛，家嫂。
1: 我为做夫郎上路，买错凤头钗。
3: 我知你并无卖错咯。

0: 香港立阿齊。
1: 当日你不准我下的机，你把我夫妻情破坏、啊、
2: 家嫂你唔使嬲，等我同你出下气先。
0: 为些夫妇为尘埃。

0: 但挤会装豪怀，真令西进衰退胎，
1: 开扬神气斩藏埋。
0: 你既然孤犯寒酸，喂，你应有寒酸。

0: 啊，难道你认不出为夫？何以望得这般奇怪啊？
1: 人哋话你身荣而淡，谁知你仍是惨淡嘅形象。
2: 佢而家似个乞衣，又唔似做官。
0: 咩话？佢系官啊？哎呀，佢系官嘅，就有官威快噶啦。
3: 燕相与贵子系同名同姓同籍官嘅噃，莫非传闻失实？
4: 若然拜相，点会仲着烂衣烂鞋的嘅？

0: 这暴富欺人，谁知亦变为穷操大。
1: 佢见高就拜，见低就差，可惜变成无爪蟹，将来苦处我话你总难挨。当日有钱你就将命晒，抽过神台猫屎你一定听猫叫。

满怀，我金钗

0: 妻呀、啊，为夫有事在身，不便多留。阿二叔
1: 啊，
0: 侄儿取嘢、
1: 哦，你去啦。
2: 叔公
1: 点咧？
2: 苏郎赶往何处、啊
1: 哦？先向咽喉复命啊嘛！

0: 人虽不相认，人好就想化油蟹。
1: 大佬，二弟果然够眼光，
0: 唔见得。
1: 我叫自家软牙耶。

0: 官玉他戴个德国名位，世高话人贵，有人护有人为，心因躲开步叔啊权贵，报恩尽礼。
1: 提分爷爷马步前，苏秦奉旨还乡制，何方汉中马前卫？
2: 赶来迎接佳亲游，
3: 苏家老少后荣贵。
0: 去时母亲将我送，今日亲朋接我归，远无一。

往日一啦书书今为六国相竟然就一时这个难办嚟我亦知仍者为何来即以上前来就一世请列位早回吧呀。

好啦，六国大风上嘅唱段咧，我哋听到呢一度先。稍后咧，听过一节三点钟嘅新闻之后，继续为你播放咧有钟云山、吴君丽、曾文飞、任冰儿、白醒芬等人主唱嘅《六国大风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志勇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人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游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8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首8个月内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钢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年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咗202点，总成交金额14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咗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仙2，跌咗1.4仙。腾讯控股440元，升咗9.4。智普662元，下跌59元。阿里巴巴107.3，升0.3。恒生中国企业84.88，跌咗7.8。 Minimax 232蚊，跌咗20.4。XLR 南方海力士36.74，跌2.8。建滔积层板47.2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5，澳元5.586，加元5.643，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2。每百日元对港元5.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蚊，比上日收市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0.6美元，卖出4291.1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而家落山方向，司徒拔道的龙尾排到去英基白普里小学，另外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在南区香业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业发街是比较多车，龙尾过了回旋处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南行，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慢驶，龙尾接近太子道

0: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嚟到最后50分钟左右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继续欣赏六国大封上最后嘅唱段，另外仲会为你播放有史国先主唱嘅夜渡美人归。节目尾声咧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嘅。
1: 金装粤剧
0: 今日我哋欣赏嘅六国大封上咧，就好似咧睇紧一个古装嘅历史剧咁，因为咧有一啲我哋都几熟悉嘅中国历史喺里面啦，咁亦都咧带嚟咗好多好紧要嘅我哋嘅儒家思想咧，亦都有好多好值得我哋咧去谨记嘅一啲思想噶，譬如话喺开头嘅部分啦，咁啊苏秦咧原谅刺股，为咗自己嘅目标去奋斗，咁后来啦，虽然咧系受到佢嘅兄长啦、奚落啦、兄嫂奚落，咁但系咧佢都仍然记住要饮水思源。咁另外我哋咧都要记住啦，人不可量，水不可量嘅。咁啊，睇到苏秦咧能够得意回来，继续欣赏咧喺嚟紧六国大封上嘅唱段，就系荣归同埋封上啦。
2: 小姐。

0: 西也只有狗眼看人低。我行得黑薄尖酸来面礼。
1: 啊，是你富贵不还家，做出似乎失体噃。
0: 我以往有家难返，现在更无家可归啊！
2: 你尚有父兄在堂，谁敢阻拦新贵啊？
3: 如果你肯归家，正是求之不得啦。我都望蓬不生辉啊！你何苦前拒后宫呢？我羡慕贵子名为尊，金钱多啫。
0: 哦。俗世我连俗世

0: 富贵之时人敬畏，贫寒之日被欺为，难怪世人争啊禄位，只有繁华似梦啊，把世嘢人啊迷。人到金钱可骄，我话人情可贵。
1: 哦，系啊，哦，系啊，系。
2: 十也礼呀，十也礼呀，
1: 何疾高兴嘅小东西？衣服虽则系有钱细，送水满情实可礼。
3: 二叔公，你以水煮酒，确系有意义噃。
1: 哎呀，失礼。

0: 水酒液覺好味噃。飲水酒好過食貓衣飯，
1: 數我啦，
0: 話黎叔啊，你睇睇我拜心一
2: 喂喂，唔使啦唔使啦，係唔係你有負在托先拜你父才啱嘅，
3: 应该先拜为父才啱。
1: 亲父不拜，竟拜叔父啊！
0: 全名将千两瓦黄金送往二叔门第。
2: 阿贤侄，
0: 你有就即如我有，既然送去就接皇帝啊！我几十岁人，将来亦是由你世。
3: 阿爷仔，位置本来就我山羊，今日你获益如我蚀亏啊！
1: 你富水自亏足矣，
0: 你笨在一时，我嚟惊一世。
1: 是慷他人之慨嘅啫，原是借花献佛，二叔公你福有有归啊！
4: 无谓再数啦，好心就借下我两夫妇啦。
0: 朝前落水都有响声，烧嘢乞衣好过冇成为啊！
5: 数到我啦，数到我了。
0: 前事再莫计，往事都再莫提。三弟你做高官，我正好就凭官制啊，不如带下我。等我仗下官威啊！我龟头难戴，官帽回，头脚难着，朝靴跪啊！诸身难穿，蟒袍反，九腰难缠，玉大龟。我不是官，你求别为得啦、
3: 啊！连我都数
1: 够制，我望周制啦，见我夫妻成卧跪，三餐茶与饭。还望照顾齐啊！养只猫姨都会报数，养只狗儿会守门，我怕你食黄米啊！
0: 哎，好啦好啦好啦，谁人输了丹罗山？谁人输了喝芦威啊？
1: 我
2: 系
1: 我，
2: 系系你两个口舌黑人憎。焚书嘅当然就要遵佛例嘅，为是侄你治君责民能做到，但系扬名先而不显父母，未免对于子道有亏个言。
5: 哦，惩罚我啦！
0: 既然吐气扬眉，为侄相应便是。
2: 系啦，咁是啱嘅。
1: 正是一人有福千家福，
0: 六国能安。百姓安，大爷，
5: 哎，多谢大爷，
0: 明日荣封啊，六国相，如今啊，制造。

归国，王文公说了，殿有叔侄，水河路过，奉有两位王之命的，命敢相称的为新王，当为上义封等，尽当招朝，大王名声，朝王公安。

0: 纷纷披剪争，桃横把儿乱纷纷，已声老旗冲油兜，柴的威面厉害军。孤将矮过梁横，当初路过宝河，苏先生水河路过，奔界风筝，孤宝根自作主持，令人声称列位横松倒来相议，公孙卿
1: 啊，
0: 声称列位横松是太阳河，
1: 列位神王夜当前途，大王定阿朵啊，
0: 如此这朝房，公啊后
1: 难定。

0: 民工，治过庄王，
1: 楚过魏王，
2: 找过苏侯，
3: 行过山鬼公
1: 啊！列位贤王，请来了啊！你梁王又名替相亲，不知又何故事啊？大家一同过班晚年，
4: 有请。

0: 呢位横松鼠嘴，
1: 系啊，初次鬼翻松鼠嘴啊，
2: 事
1: 后查明
2: 一路啊，
0: 我蛋菜路过宝河，苏先生水河路过，分街风筝，烧地保间只做主持，声称呢位横松倒奶，相以风筝啊，
1: 走啊呢位，笑话
3: 笑话，
1: 苏先生有眼斑顶过之柴。游水路过分界风阵啦，
4: 走啊列位横下，
5: 苏陈先生水河路过分界风阵，收底山摇老渊，弯山多架鱼痴奶河，
0: 列位横中
3: 横中，
0: 苏陈先生水河路过分界风阵，打打交关柴子，
6: 列位横下，
3: 横下，
6: 想我们路过便便战争，假如苏先生上河，从歌如考，问个教官风阵啊，罗宝风阵真是果于不趣啊！
0: 走啊，两位横松惊来，正确烧地之以报之，两位横松主见如何？
3: 可以，
0: 考大地来而抄之以道，令人大斗为衰之态，封他为路过都情，想要事，
3: 与君不考。

0: 公孙卿
1: 炒，
0: 王明月炒之热赌，明呢大斗运衰之台，风骚先生为路过都情上，你可忍大呼巨闹，
1: 气狂出落乱弯风屈气，
0: 好，正是以人忧忌安天下，
1: 万

0: 精彩，请阿廖啊！今天苏秦先生水河路过，化陈幽宫，入龙果宴，拜他为相，横闻捞打人，大师的美道，不闻身披戎装，发财功啊好！
1: 幽宫。

0: 我用用，去哪里啊？我
1: 去哪里啊？我。
0: 一入松前任水路过，花前幽谷，路过话口幽之胆来拜他为师啊！难烦你我用用，身披戎装，花坛。

0: 殿下，受请我言。
1: 请请请，
0: 请太保准我，天生有道之缘，比山英才良将，剑刃相前游水路过，花前又啊，路过云虹阴之等来，拜相前为路过钟情侍啊，其妻曾氏啊，封为耳边东夫人妇，封为韦国公，梦碎至其女，封为定安侯，三岁之其余捕杀众将官，论功胜赏，胜之到马，山高者。

0: 讲公司情事啊。
1: 知足我来，
0: 莫问风筝捞夫可耻可何？
1: 捞大红福，拖大拖大，
0: 捞茶又请啊！

0: 请示啊。啊，黑福分机奉晒以庭，幽鹏冥寨身难于欲送横桥几啲人啊。
1: 不好简单，
0: 虽便效了。
1: 请啊。
0: 吩咐了我众拉将官。拜开乌夸头达，送送相款，拉将。

0: 欣赏过咧系六国大封上嘅荣归同埋封上嘅部分，最尾封上嘅呢个唱段啦，我谂大家咧就即刻有一种咧去咗戏棚嘅感觉啦。因为咧平时我哋可能夜场啦吓，一啲神功戏嘅演出啦，有时第一晚啦就系为咗要俾大家知道个阵容有几大，
1: 据我哋所谓嘅 show off 啊，
0: 系啦系啦，
1: 晒出嚟，
0: 系啦，有几多人马咧就俾大家咧喺呢个六国大封上里面咧就会睇到啦。咁啱啱一大段嘅音乐啦，有唔同嘅部分嘅，譬如咧可能有担罗伞啦，又或者系跳罗伞架啦，推车、坐车等等嘅部分，咁用音乐咧，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嗰个气氛啦。带嚟咧有钟文山、吴君丽、曾文飞、任冰儿、白醒芬、袁立祥、何柏光嘅歌声。
2: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嘅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悦。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
6: 粵曲回字音。
7: 时间嚟到下午的3:49，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曲短短的由薛觉先所主唱的《夜到美人归》。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施国先主唱的《夜道美人归》。
1: 好啦，听完之后咧，希如啊，我哋仲有个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噶。今日嘅问题就系、
0: 是、香江暖流啊，卖嚟介绍翻第一节嘅介绍，佢当中嘅社会创新项目咧，系名为乜嘢呢？
1: 好啦，知道答案嘅朋友呢，這個時間可以上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即係我哋嘅 Facebook 啦，嗱私信俾我哋啊，記住就唔喺貼文嗰度留言，係私信去我哋嘅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嗰度。咁啊，每位嘅參加者呢，成個活動期呢，只可以獲獎一次嘅啫，咁所以呢，就唔可以重複。如果你曾經得獎嘅話呢，就唔可以再參加啦。咁就記住，知道答案嘅話就即刻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啦。
2: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3: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2: 音乐准备好，
3: 点听都有谱。
1: 嚟到点听都有谱嘅环节咯，咁啊今日啊晓君就为大家拣选咗一曲《十月怀胎》啊，咁我哋先听呢一曲啦。

0: 好啦，我哋呢一曲嘅十月怀胎啦，喺一啲嘅粤曲之中啦，我哋都听过呢一个旋律噶噃。
1: 系啊，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呢一段系梁汉威、尹飞燕主唱嘅《董小宛之江亭会》，当中用上咗十月怀胎啦。

0: 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用上咗《十月怀胎》啦。
1: 梨园快讯。
2: 好啦，新历啦，今日系9月15日，农历嚟到8月初5啦。咁啊，先睇下啦，9月16日至17日，地点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上演嘅剧目包括《三江月府城》以及《摘角流金定》，主要演员有宋洪波同埋郑咏梅噶。
0: 继续讲下16日至20日，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主要演员有莫华敏、陈纪婷，演出剧目有《帝女花》、《雷鸣金鼓战家声》、《拔轮记之追如传奇》、用马金光万里情、双枪陆文龙同埋再世红梅记。
2: 9月18日至20日啊，元朗剧院演艺厅上演嘅剧目包括《状元夜审武探花》、《林冲》同埋《白蛇传》，主要演员有蓝天佑、郑雅琪嘅。
0: 继续讲下9月21日至22日，地点系高山剧，地点咧系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嘅，主要演员有梁少明、麦文杰同埋梁燕飞。剧目方面咧，21日演珍珠塔，22日咧演梦断香消40年。
2: 9月22日同24日，地点高山剧场剧院上演红白牡丹花同埋红绫考破无头案嘅，演员方面主要系黄成斌同埋郑咏梅嘅。咁啊，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再去留意一下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陈希月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带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1点，下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8，下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下跌2.4。 腾讯控股439蚊上升8.4，智普677.5下跌43.5，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9.2。Minimax 234蚊下跌18.4 ，XLE 南方海力士36.78下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4蚊下跌7.74，建滔积层板47.62上升1.4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9，澳元5.586。加元5.642，新西兰元4.52，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0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5美元，卖出4268.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嘅出口，而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范围亦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喺玛利曼小学，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喺东青道，而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喺松柏新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系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系车多，龙尾接近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系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

0: 时保留实体购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购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购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购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2026年的9月15号，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最快的是什么呢？最快的是时间。记得在大概一年之前，就跟大家讲了人杰就来要离开香港电台，就来要离开有你同行这个节目。哇，好快啊，咁就一年了，咁就来到最后一日主持有你同行。好希望今日可以听到你的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故事。不要再理这个电话究竟难不难打，总言之你今日想打来就打来了，电话号码 1872312。 今日容许我为你揀歌啊。第一首歌选择了哥哥张国荣的别话。
3: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

倘想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我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哥哥张国荣的别话在这里提醒你，除了打电话来1872312同人杰说再见之外，亦都欢迎你去到我们影台之友面书专页，即是 Facebook 那里。今天呢，我在 Facebook 留了一份礼物给你的，就是我唱了一首歌，并且呢介绍了我的一个小宝箱。这个箱呢就是平时我带入来直播室做节目的一个箱，我会装 CD 啊，装下你们的信啊、卡啊，同埋一些做节目的资料咁样嘅。是一条片嚟嘅，咁希望你可以睇下我嘅生活日常啦，同埋睇下我为你唱嘅呢一首歌啦。咁当然啦，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之后嘅感受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可以一睇再睇嘅。咁至于你话喂，我真系上唔到舞台之后面书专业，去唔到 Facebook 喎，咁唔紧要啊。喺今日节目最后嘅一刻，我都会为你预备咗呢一份礼物嘅，咁所以你都要听到最尾啊！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6: 岁月流程，世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1: 朱咪咪工作嘅时候咧，一方面好搞笑，一方面又几江湖嘅。咁但系咪咪即系为咗屋企，其实真系可以话咧系尽心尽力。

0: 所以我而家所做嘅嘢咧，我都好循规蹈矩。其实我把口啊衰。我你都知道啦，我哋同啲自己有嗰啲咧，噼里啪啦讲一扎唔应该讲嘅嘢。其实我个感觉就系咩咧？我个性格系好阔，好坦荡嘅。
1: 你个口衰真系心底好嘅，我知道嘅。
0: 我都话咗我唔会害人噶啦，同埋咧，我讲，譬如讲有阵时候，我哋一扎同事讲嗰啲。吃饭嘻嘻哈哈，可能会扔到一啲黄色笑话。
1: 嗯，
0: 但系我哋嘅意思就系，我哋嘻嘻哈哈笑完一轮之后，走啦，拜拜，咁翻咗去就冇咗件事噶啦。我哋唔系话咗我而家讲乜嘢，我就要做乜嘢。即系所有嗰啲搞搞震嘅嘢，我哋得个讲字嘅啫。其实我哋个个都系循规蹈矩嘅人。即系我得个讲字，我永远即系啲人。我成日都同人讲，你咪以为我喺个台嗰度癫癫得得，好似话，譬如我唱走廊，我系行 talk show 嘅 star， 喺任何一个台上我都会搞搞震啊，搞笑咁啊。我其实台下咧，我唔系一定要咁做，我台下咧，我要做翻我自己本身个角色，我系人哋阿妈，即系我讲嗰啲嘢咧，唔一定会做出嚟嘅。所以我话，就算有阵时偶然爆几句粗口，我觉得 so what。我唔係喺公众场所，我係我哋啲自己有啊，自己有八嘅时候啊，哔哩吧啦嘅时候讲。唔係话我讲咗粗口，我讲咗啲唔好嘅嘢，我就係罪人。我唔觉得我係喎，我觉得我冇害人，我已经係一个好人。同埋呢样嘢就係我讲完之后我唔记得咗，即时等于係人哋咩酒肉穿肠过。
1: 嗯。
0: 係咪我讲完就冇㗎啦。咁如果你仲成日諗住咦佢讲粗口㗎佢咩That means 那些粗口和那些不好的東西是入了你在你的腦裡面你經常想著那樣東西你才會掛著我原來會這樣東西、所以我個人我沒什麼所謂的所以現在人家怎麼看我不要緊、最重要就是我出去做事我的 fans 喜歡我、所以我現在將我的唱歌那個事業我已經即是其實我一直在改良我自己的 show、所以我要改到人家來聽我的 show 呢是只是讲一个字好、我会好俾心机去唱歌点解又会成日坐喺度呢好俾心机去諗一啲笑嘅点出嚟俾、人哋听到我个歌又可以开心呢、个我已经好够㗎喇当然又俾咗好好个个薪水我
1: 就更好
0: 梗係啦喂我俾啲咁好嘅嘢佢都要俾返啲好嘢我㗎嘛

0: 现阶段嘅咪咪姐朱咪咪有啲咩理想啦？又或者一种好理想嘅生活，又会系点嘅咧？
1: 冇噶，我都话我由细到大冇理想冇愿望，但系而家咧就系、是、两个仔嘅啫嘛，啲靓仔嘅啫嘛，我又差唔多做到攰啦。但系我翻去咧，我都系睇住两个仔。看著兩個仔，其實 我都說我很傳統的、人家喜歡出去喂去蒲啊，去卡拉 OK 行啊， disco 行啊、我其實是由細到大未去過這些地方、所以我自己是做這個、我做卡拉 OK 我怎會再去卡拉 OK 唱歌、你看我在個舞台上面，我可以即如果要真的要跳到舞的我會跳、我可以在個台那裡哇走幾十個圈我都沒問題，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很衰的秘密呢？
0: 什么什么？
1: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吹舞池跳、跳舞，我不会，我试过一次。
0: 就是同老公。
1: 哇，不是啊不是啊，我人硬晒太啊。即是那时候去到美国，我是完全，你知道我站在舞池我是完全硬太的、你完全会想不到、不是啊，在台那里可以跑通山跑的人、竟然一站在一个舞池，无论是大舞池小舞池、我是完全呢不可以好像平时的人那样跳舞、到现在苏花来讲来了香港二十几年，以前在新加坡绝对没有、肯定绝对没有、来了香港七九年到了那个时候去过一次，半首音乐都唔得，我已经支持唔到啦。咁后嚟去到美国一次，咁同一个嗰边嘅老细，咁其实系冇不良企图嘅，啊出去跳舞，佢只手一搭住我条腰，我已经
0: 震晒，跟住弹开。
1: 喂，我唔知点解，我觉得我嘅歌啦。我台上啲台风啊，甚至跳舞啲嘢、你睇我喺欢乐今宵啊，我跳好多舞㗎、甚至前一排嗰个综艺组嗰啲呢，我跳好多舞㗎、我甚至喺街大欢喜呢拍戏佢哋都搵我跳舞，係、因为我有音乐感，我有节奏感，所以我跳舞呢係可以上手嘅。我逢日对娱乐界呢方面嘅嘢呢，唱歌啦、跳舞啦、讲嘢啦，甚至做戏、我係可能真係可以讲係有啲天分。一落台我就死咗啦！一落台咧，所以点解我企喺舞池真系完全咧？你咪请我出去跳舞啊！我一定唔出噶。由廿几年嚟系得呢两次跳过嘅时间，我已经走啦。
0: 系啦，所以我中意咪咪啫，就系喺台上面系一个明星咧，喺台下面就系同我好倾嘅事啦。
1: 真系噶，我呢个秘密系从来都冇人知嘅、第一次话俾人知。
0: 多谢吓、多谢多谢。好咁啊，阿咪咪姐绝对系一个好太太、好妈妈嚟嘅，仲有一个好朋友添啊。咁啊，欢迎你得闲又嚟我节目度倾下偈啦吓。
1: 欢迎你得闲嚟我屋企食下嘢
0: 啊，最好啦。
1: 我啲海南鸡饭咧，最近带翻嚟啲辣椒好掂、啊，
0: 系咪啊？唔好咁辣、啊，上次嗰啲咖喱鸡，
1: 今次啲
0: 哇辣到即喷火咁就嘭。
1: 咦？但系最近我煮嘢咧，我落多咗紫天椒。
0: 系啦。
1: 辣
0: 过
1: 就
0: 是上次好辣，
1: 就住你就住你，我下次唔落咁多辣椒。
0: 好多谢晒咪咪姐，
1: 喂叫埋其他啲人啦。
0: 好，
1: 港台咁多咧，上一次都几个噶嘛，
0: 系啦，
1: 一齐嚟我屋企，
0: 好
1: 食 lunch
0: 啊，捣乱
1: 啊，
0: 我最中意。
1: 好啦，我好辛苦先抹干净个地嘅。
0: 啱啦，啱啦，好啦。

Mimi 姐 Mimi 的今天的我，再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在人杰今天最后一次主持有你同行的时候，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听了我节目超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朋友，一次都未打过来的，今日好想同你倾下偈。如果你听咗我节目十日啦，一个月啦，或者未够一年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新朋友我同样欢迎。喺度咧读出五台啲知有面书专业嘅一啲留言啦，咁啊记住去五台知有面书专业嗰度睇下今日人杰拍嘅呢条片啦。首先多谢阿学希同埋阿 Harris 啦，好用心嘅嚟到去制作啦。咁啊唱一首歌，同埋有我啲生活日常嘅。咁啊读出少少留言先。咁啊唔知系肖埃定系埃肖，佢话人杰兄自从听你节目之后咧，真系学到咩叫爱心，所以好中意听。多谢你啊，非常令我敬佩。等你再次出现，期待，拜拜，生活愉快，多谢晒你。好啦，咁啊嚟緊我会读出你哋一啲令我感动嘅留言嘅。咁所以记得上去五台之后面书专页睇下人杰今日放嘅呢一条片啦，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95，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84 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3.45美元，卖出4,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T T 期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啦，系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少少车多啦，龙尾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近泰系龙尾近界限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略为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海皇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星期二的下午4:38，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其实在平时呢，我就会跟你讲今天电话已经爆晒棚。不过今天既然是仁杰最后一日主持节目，我不理的了。知不知你在这一刻有一种的冲动，又或者有一份的感觉，你不要理难打定是之前有几多人打电话来，你想跟我聊下偈或者是讲一句再见，那你就打来啦 ,1872312。当然亦都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係 Facebook 嗰度睇下仁杰今日条片啦，咁你会听到我唱歌啦，同埋睇到我嘅生活日常嘅。咁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靠晒你㗎啦。好啦，我要把握时间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世青姐，你好吗？
5: 你好啊，仁杰。
4: 你好啊，世青姐。
5: 系啊，哇，我好开心啊，今日最尾都打到电话俾你。
4: 系。
5: 我未打过嚟㗎。
4: 多谢你。你都系
5: 你听你嘅咧，
4: 因为妈妈听系咪啊？
5: 听嘅系啦，我妈妈好中意听你嘅，真的。
4: 多谢你。
5: 佢咧即系日日朝早咧就坐喺度，佢好耐噶啦。佢由70几岁开始听，
4: 系
5: 听到佢咧即系开始老啦，
4: 系
5: 冇精神，就差唔多90岁就冇听你啦。
4: 哦，明白明白。
5: 咁啊，我啊有时间我就成日都听你嘅。
4: 咁你就接力啦。
5: 同啲人倾偈嘅。
4: 多谢你，系。
5: 是啊，所以你而家退休啦，咁我话试下啦，我话啊，不如我个孙同我打噶。
4: 哇，好叻啊，你个孙。
5: 你人杰倾偈，我帮你打啦。咁
4: 佢而家喺咪你身边啊？
5: 打到。
4: 佢而家喺你身边系咪？
5: 系啊，佢啱啱放咗学。
4: 系咩？
5: 我帮你打啦。
4: 佢叫咩名啊？
5: 佢叫做彭朗齐。
4: 哦，阿小齐，喂。
5: 阿小齐。
4: 阿小齐有冇兴趣同我倾下偈啊？小齐。
6: 好啊 ，hello， 人杰叔叔。
4: 你好啊，小齐，你好乖啊。
5: 你话我嫲嫲中意听啊嘛，
6: 系啊。
4: 咁嫲嫲平时听嘅时候，啊走咗啦，哎呀，我仲想问下嫲嫲平时听嘅时候，佢有冇听埋一份添？
5: 有噶。
4: 有啊，多谢，多谢阿小齐。
5: 我一齐听噶。
4: 阿小齐咧，令到我哋嘅听众群嘅年龄咧后生咗好多。
5: 系七岁啦佢。
4: 哇，好可爱嘅佢。
5: 即系我听咧，佢又听咯，变咗我话即系我话见过你噶啦，人杰，我几次你嗰啲约会我都有去。
4: 多谢你啊！喂，我想。做一样嘢咧，就系、是、我相信阿小齐咧，佢哋应该好叻用呢一啲智能电话嘅。
5: 系，
4: 你叫佢咧，你叫佢咧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揾下今日仁杰拍嗰条片。
5: 睇咗啦，
4: 睇咗啦，哇！你咁叻啊？点啊？
5: 系啊，睇。我觉得你唱得好好听咯。
4: 多谢。
5: 系啊，唱得真系好好有感情啊！
4: 多谢，呢、這个都系我的心声嚟噶。其实咧，今日系特登用呢一条片啦，同大家讲再见嘅啊，系个心声。
5: 系咯，我恭祝你啦！嗱、你嘅退休生活愉快啲啦。
4: 多谢多谢。
5: 想去边度就去边啦。
4: 系。
5: 啊，同埋你听日咧就生日啦，恭祝你身体健康啊！
4: 你真系好嘅啫，多谢晒。喂，咁嚟紧嘅日子咧，
5: 几之后咧
4: 系
5: 好难听到你把声
4: 啊。嗯，系啊，咁啊有段时间未必听到我把声啦。咁但系你知啦，呢、這个世界可能有一日又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再度重遇你咧。
5: 好啊，咁我哋又咪继续听你咯。
4: 系咯，喂，我头先想讲嘅咧就系咧，阿小齐咁叻咧，以后咧你可以咧多啲咧同佢一齐去学习下呢啲乐灵科技啊，吓，叫佢教你上网啦，叫佢教你用呢啲智能电话啦，叫佢咧教你多啲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之友啊面书专业嗰度咧就睇下我哋啲片啊，跟住咧就俾多啲赞好，俾多啲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分享开去。
5: 系啊，佢揿机叻过我噶。
4: 梗系啦，年轻人啊嘛。好啦，喂，我喺度都要衷心祝福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屋企人个个都好锡你，越嚟越锡你啊，活在呢一个甜蜜同埋幸福之中，好冇？
5: 系啊，好啦，叫阿齐齐同你讲拜拜。
4: 好啦。再见啦，小齐，再见啦，细清姐，好，拜拜，再见。好啦，跟住落嚟咧，仲有 Annie， 你好嘛？
7: 哎呀，仁杰你好啊！
4: 多谢你啊！
7: 祝你啊，退休啊，荣休啊，快乐啊，幸福美满啊，周围去啊，大太太。
4: 感谢，我哋都计划咗一啲旅程嘅。
7: 哎呀，原来你听日有生日添
4: 啊！
7: 系
4: 啊，
7: 真系好啊，真系。
4: 系啊，咁我喺度亦都要祝个 Annie 啦，喺嚟紧嘅日子啦，继续啊，有个健康嘅身体。
7: 好
4: 好享受生活，
7: 大家都系咁话啦。
4: 嗯、
7: 仁杰啊，你第一份工系咪做呢个啊？
4: 我第一份工咧，其实真系做电台嘅，不过咧就系入咗嚟香港电台嘅第一台。咁做咗两年左右啦，咁我就去咗流浪啊。流浪完之后咧，我又做过代课先生啦，我又喺一个突破机构嗰度做嘅嘢啦。咁然之后就喺友台嗰度做个记者啦。咁跟住又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咁一做就做到而家。唔敢当，
7: 系啊系啊，真噶系啊。
4: 咁人生可以做唔同嘅工作啊，学习唔同嘅事情啊，都系一个福气嚟嘅。
7: 哎呀，我希望你得闲咧帮下啲细路仔，
4: 帮下边啲细路仔啊？
7: 即系或者儿童院啊，或者唔知咩？系。
4: 其实嚟紧嘅日子咧，我都会计划做一啲义工嘅。
7: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希望喺做义工嘅过程里面，如果你见到一个你见过个样嘅话，或者喺五台之后，
7: 我见到你个样，
4: 系嘛？
7: 咁英俊。
4: 面书专业嗰度见过样，咁你就唔好介意，你可以问一问，喂，你系咪李仁杰啦？咁咁，如果我真系李仁杰咁。咁我就会应你系啊，我系李仁杰啦咁。
7: 系，
4: 咁一齐可以倾下偈啊，影下相啊，咁样样咯，好唔好啊？
7: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
4: 好啦，咁今日咧，我要送一首歌俾你啦，同埋阿细清姐同埋阿小齐嘅。系啊，梗系啦。咁啊，就系拣阿叶倩文嘅祝福。我成日都话呢一首歌咧，大家都
7: 下个月咧有一个仔一个女，一个两个男孙一个女孙生日。
4: 系系，咁我都送晒祝福俾你嘅屋企人啦。系
7: 啦，
4: 但系其实呢一首歌咧，
7: 工作顺利啦，你都系啊。
4: 多谢，但系呢首歌咧，
7: 顺利你。
4: 明白明白。
7: 开开心心，
4: 系知道嗱，但系呢首歌我成日都讲啦。是讲离别的啊，咁但当然啦，离别都可以送上祝福㗎嘛，咁所以呢我都仍然送上一个又一个嘅祝福俾 Annie， 咁啊特别屋企人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同你一起去食多啲嘢，去多啲旅行啊，多啲创造快乐嘅时光。咁至于阿细清姐同埋小齐同埋你屋企人啦，我唔担心啊，因为我觉得呢你哋呢个家庭呢係充满爱呀。喺度临别啦，我都要借叶倩文嘅呢一首祝福送上祝福

0: 犀利叶倩文嘅祝福，离别嘅时候梗系要送上祝福千串啦。电话号码87231，唔好理呢个电话有几难打啦。总言之，你今日想打嚟就打嚟啊！另外咧，请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咧，睇下仁杰今日嘅片啦。咁啊，唱咗首歌俾大家听嘅，就系将张震岳嘅《再见》咧就改咗做广东话啦。咁啊，有啲喺网上面有嘅歌词嚟嘅，有啲就系我自己再改咗嘅。咁啊，切入翻我同你嘅关系啦，咁所以咧睇完之后咧，记得俾阿赞好，俾阿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帮我分享开去。上一次咧就借助我太太咧就有超过1000个 like 嘅，希望今日都可以有超过1000个 like 啦，靠你哋噶啦。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啊，周姑娘你好嘛？
1: 你好，仁杰。
0: 你好，周姑娘。喂，你真系姑娘嚟嘅，你系退休护士嚟嘅。
1: 冇假嘅，真嘅。
0: 因为咧，有啲朋友咧就自称周姑娘嘅啊，咁但系我成日都会讲下笑咧，就话啊，你系咪护士嚟嘅咧？又或者系咪社工朋友嚟嘅咧？咁你就真系护士啦，系咪？但系都退咗休一段时间咯。
1: 2003年退休。
0: 哦，沙士嗰阵时。
1: 完咗沙士之后，咁就啱啱政府有一个自愿性离职。
0: 哦。
1: 咁我身体又唔好。
0: 系。
1: 咁就。即系打完场仗，
0: 明白，
1: 觉得都系退下嚟，都系啱，咁就退咗。
0: 系啊，沙士嗰个时期咧，真系好多医护人员咧，
1: 系、啊，
0: 好似你咁讲，打咗场硬仗啊，
1: 系啊，
0: 身心俱疲啊，真系。
1: 系啊，系啊，真噶。
0: 嗯，嗰阵时你喺边度服务紧啊？
1: 嗰时我都响专科门诊。
0: 啊
1: 啲、譬如啲病人翻嚟复诊啦，沙士嗰啲，咁啊啲文员就会即系特别处理，就会打个电话俾我。
0: 系。
1: 周姑娘啊，有沙士复诊，我好咁啊！你哋全部唔好 handle， 等我 handle， 因为我自己，因为嗰时其实好多嘢我哋都仲系未知噶嘛。
0: 明白，明白。
1: 咁、我话诶、我老啊，我死一世唔死大半世，你哋后生全部撤退，咁你话俾个医生知，咁嗰啲医生老实讲都由头包到落尾。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快快睇完就俾佢翻去休息。
0: 吓、
1: 同埋咧就又即系如果系仲会传染嘅，都唔好传染其他人咯。
0: 系
1: 吓、即系嗰阵时就系尽量咁做咯。
0: 哇！听完你沙士嘅故事咧，我谂起两个字咋，伟大啊！真系啊，除咗伟大呢两个字，我谂唔到第二个字，真系伟大。
1: 系啊，真嘅。真嘅吓，同埋即系其实当时其实都向我哋做嘢嗰阵时，都好多人关心我哋嘅。有人会送生果啦，送燕窝，即系一樽樽嗰啲啦吓，即系嚟同你打气啊。
0: 系啊，喺患难之中都会发现人间有情噶。
1: 系啊系啊，即系变咗啊，即系做得好辛苦，但系就一有就系、快啲快啲嚟食，即系分配好晒，即系真系有人系关心我哋嘅，咁嗰段真系硬仗
0: 吓、
1: 因为当时一开始三月一开始嗰时唔知几时完噶嘛，吓、都又唔知乜嘢都唔知吓，咁唯有系即系部署自己，譬如我翻工，除咗翻工放工之外，我度度都唔敢去，我连教会都唔敢翻，因为一次过响多伦多有个护士翻咗去就惹咗佢哋。教堂嗰啲人，
0: 我都认识好多医护人员。嗰个期间咧，系唔敢翻屋企啦。
1: 系啊，咁唔敢翻噶，
0: 唔敢接触其他屋企人或者系朋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就算有人误会都唔紧要。有时有啲人会误会啦吓，唔紧要。总之就自己做做应该做嘅嘢咯。
0: 系，所以多谢阿周姑娘同埋即系当时一齐抗疫嘅医护人员啦。你哋话俾全世界听，乜嘢叫做专业？乜嘢叫做无私奉献？
1: 系啊，因为我哋即系有啲地方唔好讲边度地方啦，嗰啲睇到嗰啲医护人员走路，
0: 记得啊，
1: 哇，咁都可以做得出，
0: 系啊，
1: 真系即系冇谂到，因为其实入咗行就系硬仗，即系就算典型型，譬如好似我个女话考到。做护理读护理硕士咁，咁、我第一要有爱心，冇、爱心就唔好做，即系无谓啊嘛，系咪先？你又为咗，如果为咗搵钱，咁病人又辛苦，你又辛苦吓，咁、要小心咯。其实 好多病嘅，我哋自己做咗咁多年，就即係好多病菌，我哋係唔知嘅。咁佢話我好，咁我話咁就乖乖地咬緊牙關，
0: 嗯、
1: 讀咗三年、
0: 嗯
1: 啊、因為你冇呃，即係攞咗人個位，
0: 嗯、
1: 你又唔係，你讀讀下你唔讀無謂啊嘛。話你讀完可以唔做。即係譬如你真係覺得唔啱自己，咪唔做咯，係、
0: 嗯、
1: 嘛？啊，咁咧即係感恩佢真係都讀到，咁變咗真係即係好感謝主咯。
0: 係啊，我覺得係你做咗個好嘅示範俾女女睇，真係㗎，唔係講笑㗎。老餵，你係咪退休之後開始聽我節目㗎？
1: 唔係啊，我退休之後咧就爸爸媽媽喺溫哥華，
0: 嗯、
1: 老爺奶奶喺香港，咁、
0: 嗯、
1: 我哋兩邊就服侍四個老人家。
0: 哇！
1: 雖然自己身體唔好，都要服侍佢哋噶嘛。
0: 係係係。
1: 咁咧、啊、就到四個老人四個寶貝啦，我叫佢哋四個寶貝啦、
0: 嗯，
1: 都翻曬天家啦。係。最後咧就我係奶奶，
0: 嗯、
1: 就2018年嘅平安夜晚。
0: 嗯
1: 就翻天家嘅，咁就好感謝主，四個老人家都信曬主。
0: 哦，係，為你感恩，
1: 係
0: 為佢哋
1: 感恩，係啊，係啊。咁之後咧，我就因為我先生嘅至理名言咧，就係享受人生。
0: 啱啊！
1: 啊，咁我咪要學咯。咁我以前唔識㗎，唔識咪學咯，唔緊要㗎。咁就2018年開始咧，就就聽。譬如周浩祖嘅精神爽，你就教個鬧鐘聽佢健康節目，因為雖然我以前讀咗書同埋做咁多年啫嚇，咁但係好多嘢都新嘅，我哋唔知噶嘛。咁啊聽完之後夠精神，
0: 嗯、
1: 就繼續聽落去；唔夠精神就瞓再瞓翻啦嚇。咁、啊、到香港暖流。又又星期四有健康節目又係聽啦，同埋咧就好多時候到4點就聽你哋、
0: 嗯、
1: 有你同行，
0: 多謝
1: 因為咧就就喺廚房做下嘢啊，咁、嗯、變咗咧就又聽下人啲心事啊、
0: 嗯，
1: 但係我今日的起心肝。都應該打一下啦，
0: 第一次打電話嚟，
1: 打多打唔到就算啦。
0: 非常感謝，
1: 嚇好感恩咯。
0: 係多謝你俾我認識你呢一位咁偉大嘅護士。嗱嚟緊雖然人傑退休，但係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哋頂台咁多位年青嘅主持，好嗎？係
1: 又祝佢哋工作愉快。
0: 嗯，
1: 就你咧就生日快樂。
0: 多謝
1: 你又係享受人生。
0: 係
1: 同埋所有聽第五台嘅。听众都是健康快乐。
0: 好啊，我都送上一个祝福，就是你和你家人每日都经历神给你丰足的恩典。
1: 是。
0: 多谢你。
1: 好，保重保重。
0: 好，再见。
1: 拜拜，再见。
0: 好啦，跟住听埋阿 Candy 的电话先。Candy 你好。
2: 你好啊，仁杰哥哥。
0: 你好啊 ,Candy。有啲咩想同我讲啊？
2: 见过面㗎啦，仁杰哥哥。
0: 喺边度见过
2: 啊？沙田呢咪旧年。舉行過
0: 唱片展
2: 嘅，我同你咧，同阿小新、同阿直接、同阿婉婷都影過相嘅。
0: 哦，多謝曬你 啊！因為嗰日咧，我都要講多次啦。有好多朋友咧，好早就嚟支持我哋啊。咁你係有冇得坐嗰班啊？
2: 我唔喺前面嗰班嘅。
0: 係嗱，因為咧嗰度咧就有，
2: 我都有排隊同你哋。
0: 係啦，嗰度有坐位嘅，咁啊早啲嚟嘅朋友就坐曬喺度啦。咁遲咗少少嘅朋友咧就企曬喺圍欄外面啦。咁但係咧，衷心嘅感謝大家嚟支持我哋啦。咁所以每一次呢啲活動咧，我自己咧都會盡量同每一位朋友影曬相先至走嘅。
2: 是啊是啊是啊、嗯、我都争取同你哋影咗相我先离开。
0: 是咯、
2: 啊、
0: 喂但都要问一句啦咁你听咗我节目几耐
2: 其实呢我就听香港电台呢就听咗都有一段时间因为以前我做嘢嗰度呢有三机听嘅。
0: 是。
2: 不过佢就是听第二台多嘅。
0: 嗯哼。
2: 是啦、啊、咁我自己2024年因为姐姐结婚啦咁我就退落嚟啦。
0: 是。
2: 咁就开始听你嘅节目，因为我先生系中意听第五台嗰啲粤曲嘅。
0: 嗱，李先生有品味啊！
2: 系啊，佢好中意听粤曲嘅。
0: 多谢。
2: 通常粤曲接住咪你呢个节目咯。
0: 冇错。
2: 系啦，咁我就啊，听一下听一下，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你把声好似阿文 Sir
0: 嘅。系咩？我自己又唔觉嘅。
2: 系啊，我觉得好似文耀秀噶。
0: 嗯。
2: 咁我咦咁亲切嘅，因为以前我都好中意听阿文 Sir 讲粤曲嘅。咁我又啊。 因为仁杰哥哥把声咁似啊嘛 Sir，所以我啊都好啊，听下啊，听下啦。咁嗰阵时又听到你啦，阿小珍啦，系咯，佢哋即系做节目咯。咁我听下听下，咦，觉得好个节目好好听。
0: 多谢你啊！
2: 你哋好，你哋讲咗好多嗰啲，即系因为你哋同啲哥哥姐姐咧都好亲切啊，呢啲对话大家都好 close 啊。咁所以我就都好啊。咁我就。有時間我就一定會聽四點鐘，九鐘我就會聽你呢個節目。
0: 多謝，
2: 唔好意思啊，咁遲先至同你 say goodbye。
0: 唔緊要啊，其實咧，
2: 我知你退休啦，咁你做埋今日，咁就先祝你生日快樂先啦。
0: 多謝嚇，
2: 你都係啦，咁就另外其實我都有個私心嘅，我想喺呢度祝。因为嚟紧下个星期系妈咪生日，因为妈咪系中秋前夕生日嘅，
0: 系计旧历嘅系咪？
2: 系计旧历嘅，
0: 即系八月十四嘅，
2: 系啦，咁所以我都想喺呢度祝妈咪身体健康啊，健健康康咁样咯，开开心心咁样咯。
0: 好啊，喂，你可以做一样嘢，妈咪有冇听我哋节目啊？
2: 佢好少听节目嘅，
0: 系嘛？
2: 呢段时间通常去攻打四方城
0: 嘅。哦，咁啊，即系改变唔到佢啦。因为咧，如果佢喺屋企咧，又冇咩特别嘢做咧，你就可以介绍佢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啊，无论系朝早嘅清晨爽利啊，跟住嘅自在早晨啊，香港暖流啊，戏曲天地啊，有你同行，同埋跟住七点至八点嘅休闲安多芬，都好啱你哋听嘅。
2: 通常呢我朝頭早我都有聽香港暖流嘅，聽完十點鐘開始聽完，又應該係話朝頭早如果我早起身呢，我會聽到自在早晨先嘅。
0: 好啦好啦，你果然係我哋五台之友。
2: 跟住就會聽香港暖流啦，跟住就會睇十一點鐘睇電視版啦。
0: 哇，多謝啊！我知道，喂嗱，咁今日咧，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就嚟五点钟啦，咁我哋就倾到呢度，咁啊好多谢今日第一次同你倾偈 ，Candy， 但系咧都好似一位老朋友。
2: 可唔可以选手爱是永
0: 恒啊？今日咧我就拣晒歌俾大家噶啦，咁所以就抱歉未能够为你哋完成你哋点歌嗰个心愿，咁但系咧一阵间我都会将我自己会喜欢嘅 Simon & Garfunkel 嘅 The Sound of Silence 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啦，同埋周姑娘佢哋一家嘅，好冇？多謝曬你，
2: 咁我喺呢度祝你退休生活多姿多彩啦。
0: 好啦，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嘅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嘅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8月初部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8 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7点，下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下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7， 瑞士法郎 9.595， 澳元 5.592。 加元 5.641, 新西兰元 4.524, 欧元 9.04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85。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84 点，下跌8点，港金报 39,950 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5.39 美元，卖出 4,266.1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这一段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车龙的了，排到近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的下层行车道现在关闭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

0: 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2026年嘅9月15号星期二嘅晏昼5:11，再次多谢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嘅你，亦都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真系爆棚，爆得好紧要，所以讲一句多谢。咁如果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啊加冕福利嘅电话，留意住有冇人打俾你。咁如果真系打唔通电话都唔紧要，嚟紧嘅日子可以继续打俾学希。打俾文怡，打俾玫瑰。喺度咧，我要读出一啲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啊。咁啊，今日咧我就摆咗一条片喺嗰度啦。咁系我唱咗一首歌叫《再见》嘅。咁啊，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帮我分享开去。阿 Bonnie 就话多谢你咁多年嚟嘅相伴啊，有你同行无比嘅安慰，你嘅声音俾咗我哋最强嘅心灵治疗。愿主祝福你，继续将主俾你嘅恩赐尽显，继续彰显神嘅荣耀。多谢晒你。另外咧 ，Melissa 就话新年你好啊，祝你退休生活快乐，好好享受以后嘅日子，好挂住你柔软嘅声音，温暖嘅爱心。对每个听众都咁热情咁有爱心，你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透过你使我们感受到人间有情，是我多谢你先啱。另外 Linda 就说，首先祝我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心。刚刚呢回到家打开手机就见到我唱这首歌了，好感动，希望有一日能够再在空气之中同我哋呢班老友记再聚，我都期望。另外呢浩明就话，李仁杰先生，我系由1999年听你嘅节目，虽然从未打过电话俾你，但系永远守住由你同行呢个节目，收听你嘅声音。庆幸去年喺新城市广场同你影过相，可算系无憾啦。临别在即，即使唔舍得，都要同你讲再见啦。多谢你的祝福。今日揀了这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朋友，打来跟我倾偈的朋友，或者是留言的朋友。记得呢，在香港暖流和 Harry 哥哥做这个英语教室呢， Harry 哥哥有提到这一首歌，就是 Simon and Garfunkel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或许有段时间听不到人杰的声音，但是我们这一份友情，这一份爱长存心里。

0: 3 minutes ago 嘅 The Sound of Silence， 继续听电话 ，Friendy 你好嘛？
1: 你好啊，任杰。
0: 你好，有咩想同我讲啊？
1: 我好开心，因为咧，其实我听咗你10年噶啦。
0: 多谢你。
1: 咁我当初听嗰阵时咧，其实我爸爸听先嘅。
0: 嗯哼。
1: 咁我爸爸患病期间咧，即系佢一直有听嘅。
0: 系。
1: 咁跟住，因为佢本身有渐冻人症，咁、其实佢讲唔到嘢嘅。
0: 系。
1: 咁亦都喐唔到。系。咁所以我好要，我特登要打电话嚟多谢你，即係嗰段時間，你陪住佢，因為嗰時我就係嗰個時候開始我自己聽即係電台嘅，咁佢3年前走咗啦，咁但係我哋都繼續支持你哋嘅台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學咗好多嘢啦，同埋即係我諗係成個陪伴俾我哋個感覺都係好緊要咯。
0: 係 ，Friendy 啊，其實應該我多謝你嘅，我其實咧。喺呢兩日咧，我都不斷同人哋講，喺我做節目或者係做廣播嘅期間，認識到好多名人啦，或者高人啦。咁其中咧，我再講多次啦，就係、我同阿詹叔黃詹做訪問嘅時候咧，佢送咗4個字俾我，嗱唔係粗口啊，就係、觀眾賞飯，即係觀眾俾飯你食啊。其實詹叔跟住就話，佢話嚇，佢覺得自己得60-70分，但係觀眾俾到佢係80-90分，嗱，如果用翻呢個標準咧，李仁傑咧真係得40-50分嘅啫，但係
1: 你
0: 哋，
1: 但係你係滿曬分嘅啦，已經。
0: 但係你哋俾到我80-90分啊，其實係真係你，即係你哋係太錫我啊！
1: 我覺得你俾到我哋好多力量，即係我諗係作為觀眾，即係其實我哋唔係觀眾咁簡單，即係你問我，我本身係一陪伴者咧，當係。咁我之後就做咗觀眾啦，即係我其實而家每年都有嚟攞嗰啲月歷啊嗰啲，我都有打電話嚟。咁我覺得好似係成為咗一群嘅朋友，即係我依份就係今時今日我都講得筋多筋數啊。死得咁快，咁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好似我生活一部分。咁所以我覺得今日係好難得，因為我本身原先係唔得閒嘅。咁但係啱啱今日唔知點解突然間 off 咗，咁跟住你又 last day 喎，即係好似 last day 嘅。咁我又覺得啊，即係不如試下打電話嚟啦。咁其實都係講一句多謝，咁同埋都祝福你退休嘅生活一切都開心啦，同埋同屋企人即係。系啦，继续开开心心咁生活啦。
0: 多谢你，再一次多谢你俾个机会我陪住你爸爸，亦都多谢你同埋其他听住我节目嘅，其实唔单止系听众，我成日都话你哋真系当我系朋友，甚至系屋企人，多谢你俾我入屋，俾我嚟到你呢个家庭，成为好似你所讲嘅一个朋友，一个屋企人嘅，去陪伴你爸爸行佢人生最唔容易行嘅道路。今日好开心听到你嘅电话，亦都俾我有好多好多爱嘅感觉，衷心多谢，系啦。
1: 多谢晒。
0: 好啦，咁啊一阵间我都会送一首歌俾你同埋你身边嘅人嘅，好吗？
1: 多谢你啊！
0: 多谢晒 ，Friendy，
1: 开心啊！
0: 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0: 好啦，继续听电话，文哥你好嘛？
2: 你好啊，仁杰。
0: 哇！多谢你啊！
2: 我就第一次打嚟。
0: 系。
2: 咁其实咧，我打嚟嘅原因咧，就想分享我点解会听你哋五台嘅。
0: 系点解咧？
2: 有2年嘅啫，最多我都估计系2年到嘅啫。
0: 系。
2: 咁咧，我就好中意听歌，同埋听老歌，尤其老歌啊。
0: 系。
2: 我好中意听啊。
0: 嗯。
2: 咁我咧就以往就听两个台嘅啫，一个就隔篱台，一个你哋嘅二台，系听呢两个台，
0: 冇错。
2: 我揸车嘅，揸车噶，个心佢一日到黑都开到晚嘅，
0: 系
2: 啊，好啦，咁我中意听老歌，咁我就去买咗只手指，
0: 嗯哼，
2: 咁啊同埋买咗个转换器，
0: 系
2: 今日插嚟听嗰啲老歌，
0: 系
2: 咁咧个收音机佢要转到你875嘅，
0: 嗯哼，
2: 咁我先听到啲老歌，咁有一日。我聽完個手指，今日轉台啦，呢一轉到你733，咦？有歌聽嘅咩呢個台咁？
0: 係啊，好多歌聽啊，我哋
2: 係啊，咁我就應該就應該係聽緊係1點至4點嗰個
0: 粵曲
2: 啊，粵曲係，
0: 嗯，
2: 咁好啦，聽下聽，咦？幾好喎、啊？有啲歌我好啱聽喎、啊，有啲粵曲啊，定
0: 係
2: 啲老歌，
0: 係，
2: 好啱聽喎、啊。咁好啦，自此之后咧，我朝头早7點鐘开工，一路就听到6點，我6點收工。
0: 多谢。
2: 都系听你哋五台，完全唔会天台噶啦。
0: 多谢。系、
2: 啊。因为咧，我就中意听老歌同埋听新闻嘅啫，我听心机就。
0: 嗯哼。
2: 以往就冇乜歌听嘅，所以我买上自己插嚟听。
0: 系。
2: 啊！发现到你哋呢个台由朝到晚，即系我收工啊。
0: 系。
2: 都有歌听。啊！所以咧，我就自从之后咧。我就聽你哋個台，
0: 好啊，
2: 就冇咁鬼滯個台啦。
0: 多謝你，喂，咁不如我拜託你做一樣嘢啊，將香港電台第五台介紹俾你身邊嗰啲老友記聽嚇，特別係揸車嗰啲朋友聽，好嘛？
2: 我有同啲同事講㗎，
0: 係，
2: 嗱，我話你悶咧，就想聽歌咧，咁你就去783，
0: 係，
2: 我而家日日都聽佢，一日到晚都聽佢㗎啦。
0: 好啊，好啊，
2: 又開工。听到收工，
0: 好啊好啊好，喂，我委任你做呢一个运输界第五台推广大使。
2: 咁啊，有个问题我想同你讲声啦。
0: 系，
2: 你哋有个同事，
0: 嗯，
2: 我好欣赏佢，真系好欣赏。
0: 系，
2: 就陈永业。
0: 哦，系啊，我都好欣赏佢噶。
2: 真系佢开台之前咧，
0: 嗯，
2: 发搜集嗰啲资料真系好齐好齐。
0: 冇错冇错。
2: 即系连某一个歌星几时生日，
0: 系
2: 几时得过奖。唱咗几多年歌，
0: 系，
2: 哇！佢真系，嗰啲资料啊，搜集到真系齐到不得了。
0: 嗯，
2: 即系同埋佢躲过我，我未出世嗰啲啊，佢都可以揾。
0: 呢啲系即系作为一个 DJ 嘅本分嚟嘅，但系都多谢你嘅赞赏。
2: 佢特别系真系，即系好专业，真系好专业。
0: 系，
2: 佢做嘅功夫真系做到好足。
0: 好啊，喂，咁你以后咧每朝早八至十就听住啊陈永业嘅自在早晨啦，好冇？
2: 我日日都听佢，佢播啲歌咧，
0: 嗯，
2: 就好啱我听，真系嗰啲全部牛歌。
0: 明白。喂，嗱，咁希望我今日拣呢一首歌都啱你听啦，吓，咁我就拣咗许冠杰嘅《急流勇退》，咁就希望你喜欢，好冇？
2: 好，祝你身体健康，周末愉快。
0: 多谢晒文哥，多谢晒。
2: 其他唔讲啦。
0: 好啦，多谢晒，拜拜。好啦，亦都。好。哦，唔系，佢系加冕啊！多谢晒你。好，拜拜。好啦，亦都将呢首歌送俾阿 Fandy 一家。

歌神许冠杰嘅急流勇退。好啦，咁啊，未继续听电话之前咧，我想读一啲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咁啊 ，Sunny Cock 话同我同名嘅 Sunny 就话：任杰兄，我听你做节目超过二十年啦，但从未同你通过电话。你系一个超杰出嘅广播员，秉承咗中大哥嘅遗愿。哇，多谢你，多谢你。我都会继续努力啊。希望我啲同事啊，秉承啊中大哥呢一个咁专业嘅精神嘅。今日咧系你做节目嘅最后一日啦，实在系舍不得，更加有一啲嘅失落感。希望你日后可以重回港台做节目，好似钱啊、车淑梅啊、丁家湘等等。哇，你对我哋嘅同事都熟悉，佢哋都系出色嘅主持人。多谢晒你嘅祝福。另外咧，亦都有Jessica 啦 ，Jessica 就话千万个不舍啊，终于到咗今日啦，再见，一定要再见。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记得翻嚟客串，太多老友记唔舍得你啦，包括我妈咪。妈咪咧已经差唔多90岁啦，多谢晒伯母，所以今日咧就放假陪妈咪咧一齐听我做节目噶，感谢感谢，可唔可以播多几次我仔仔讲嘅有你同行啊？可以噶，不过咧都会系喺6点钟之前啦，咁到时我会送一首歌俾你啦。咁如果咧有啲朋友咧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嗰度，即系你上唔到啊，或者系去唔到啊，咁听唔到我首歌咧，我会喺6点钟之前咧就将呢一首张震岳嘅再见嘅广东版咧就送俾你。喺送俾你之前咧，就附加我仔仔讲嘅有你同行啦，好唔好？我知道大家都好锡佢，同埋好中意佢噶啦。好啦，继续喺台之后面书专页留言、赞好同埋分享。5点半钟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5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的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跟住博爱回旋处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业街近住君乐新村，同埋朗日路近住青山公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第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人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龙。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5: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6: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7: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仁杰同你最后主持有你同行，剩翻23分30秒。再一次感谢每一位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朋友，感谢你们的爱、关怀、包容和鼓励，亦都请你继续去我们五台之后秘书专业。仁杰唱歌其实都是麻麻地的，不过你们仍然是给了很多很多的鼓励和称赞，如果可以的话，给多些赞好啊，表情符号啊，同埋留言俾我啊，我会慢慢睇，慢慢睇，慢慢睇，变成我喺退休嘅时候最好嘅礼物。可以嘅话再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把时间听电话啦。首先就有Mandy， 你好嘛
11: ？Hello， 你好，仁杰。
10: 你好 ，Mandy。
11: 我系 Mandy， 系啊，你好啊，好开心啊！我哋打到电话上嚟同你倾偈。我妈妈喺我隔篱啊。
10: 好啊，你想你讲先定系妈妈讲先？妈妈系咪周太啊？
11: 系啊，周太，周太系啊。
10: 好啊，
11: 都好啊，我讲先啦。其实我爸爸妈妈咧都一直听咗你嘅节目好多年嘅啦。系啊，咁啊都有廿几年，咁所以咧我喺佢哋即跟咧都会一齐去支持你，跟住我都而家中意听咯，都系、啊。
10: 多谢你啊！
11: 我唔舍得你啊，好唔舍得你啊，人杰。
10: 其实我每一次咧、啊、听到咧，即系好似阿 Mandy 咁样打电话嚟，跟住同我讲咧就话哦，系因为我爸爸啊，我妈妈啊听，跟住咧你就慢慢又听埋一份咧，我都会有种好感动嘅感觉噶，因为咧仿佛系我同你爸爸妈妈建立咗一份爱啦，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啦。咁然之后呢个关系可以延续喎、哦、哇，我自己每一次听到你哋嘅电话呢，哇，感动到不得之了。
11: 係呀，咁我都想预祝你生日快乐，
10: 多谢，
11: 身体健健康康，
10: 多谢，
11: 一切都顺利，退休生活要继续咁开心。
10: 嗯，多谢你嘅鼓励，我都会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重要嘅讲三次去锻炼身体㗎啦。咁啊都同身边嗰啲同事啊朋友讲咗呢，我希望嚟緊嘅日子啦，可以135去做一尖啦，24日游水啦，或者调返住135游水24做尖嗰样啦。我希望再见大家嘅时候，如果有机会再见大家，我会瘦10磅20磅甚至30磅睇下得唔得啦。
11: 肥瘦都冇所谓啊，你健康精神就 OK 啦。
10: 係啊，不过而家又未免太肥咗啲嘅，因为有啲人都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话咗俾我听呢，我就比之前肥咗好多啦，咁样啊，咁我会努力㗎啦。好啦，喂，咁啊，阿周太系咪想同我倾下偈呢？
11: 系啊，系啊，
10: 你好啊，
11: 你好，
10: 你好啊，周太，
12: 我祝你荣休之喜，
10: 多谢，
12: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10: 多谢，
12: 一切顺利，
10: 多谢，
12: 祝你听日生日快乐，
10: 再多谢，
12: 我听你哋好耐噶啦，
10: 系头先讲咗系廿几年啊嘛，系咪啊？
12: 系啊、嗯，我先生都系我跟住我先生听嘅，我先生中听你哋有台噶。
10: 喂，其实李先生最有品味、哦，佢听完之后就介绍你，你听完之后咧、
12: 啊、
10: 就介绍埋女女。
12: 系啊，系啊，
10: 多谢多谢。
12: 我好唔舍得，我好唔舍得你啊，仁杰。
10: 我都唔舍得你哋噶，喂，但我又想问一下，咁啊，周先生喺咪喺你哋身边咧？
12: 嗱、嗯，唔好意思啦、
10: 嗯，
12: 我周先生咧2年前走咗。
10: 哦，明白。
12: 但佢临走之前咧。 佢都揸住你嘅电话，揸你嘅手机、收音机，由朝早日日系咁，早晚系咁听，系咁听，听到电话，
10: 好多谢你先生，
12: 听到收音机冇电为止。
10: 衷心感谢啊，真系，佢真系当咗我系朋友或者屋企人一样。
12: 系啊，我哋真系当你系朋友噶，好唔舍得你。同埋咧，我一样嘢讲咧，你教咗好多徒弟，个个都好出众啊。
10: 我唔敢话我教。啲徒弟出嚟啊，只不过我
12: 嗱阿学希啦，阿文仪啦，阿玫瑰啦，阿正话同我哋讲电话嘅姐姐加冕姐姐啦，都系全部你教出嚟嘅，我觉得你真系冇得顶。
10: 再讲一次啦，其实系我哋第五台有一班充满住创意啦，充满住活力啦，充满住爱嘅同事咯。我呢几日都咁讲噶啦，佢哋都有爱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唔嫌我老啊嘛。
12: 唔会。
10: 咁所以咧，能够同佢哋一齐做节目或者共事咧，系我嘅福气。正如我能够做呢个节目，能够认识到阿周生、周太同埋 Mandy 咧，都系我嘅福气。
12: 我有少少补充啊。
10: 好啊，
12: 我想预祝我个女阿 Mandy 喺11月生日快乐，
10: 好啊，
12: 心想事成。
10: 好，我都要祝阿 Mandy 首先身体健康，日日咧都有一个好乐观、好积极，同埋一个好心情。另外继续好好嘅去爱锡妈妈。啊、抽多啲时间陪佢。
12: 多谢。
10: 阿周太，你人生其中一个最大嘅成就咧，就系养育咗一个咁有爱、咁孝顺嘅女女阿 Mandy。
12: 冇错。有三个女，我有三个女。
10: 有时候咧，我哋中国人好怕丑噶，我哋都要赞下我哋嘅仔女噶，好唔好啊？
12: 系。
10: 咁有爱、咁孝顺嘅女女阿 Mandy。
12: 冇错。有三个女，我有三个女。
10: 有时候咧。我哋中国人好怕丑噶，我哋都要赞下我哋嘅仔女噶，好唔好啊？
12: 系，我三个女都好爱锡我。
10: 好嘢，阿周太做得好好。
12: 我有三个孙仔孙女。
10: 哇，咁最紧要咧就揾到啲时间啊，同啲孙仔孙女一齐玩啦，好唔好？
12: 冇错。
10: 好啦，喂，咁啊，今日
12: 学识好多嘢，学识好多嘢，
10: 多谢晒你。同埋 Mandy 打电话嚟俾我认识咗你呢个咁有爱同埋咁温暖嘅家庭啦。
12: 好，
10: 衷心送上祝福。
12: 好，多谢仁杰，多谢仁杰，
10: 多谢晒你，
12: 拜拜。
10: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有阿 Bonnie 同埋阿 Bonnie 妈妈 ，Bonnie 你好。
13: 你好啊，
10: 仁杰。你好啊 ，Bonnie， 啱啱又喺你旁边系嘛？系。
13: 你好。
10: 喂，
13: 多谢。
10: 多谢。喂，阿 Bonnie 妈妈，睇嚟都系你又听我节目，跟住咧就介绍俾阿 Bonnie 听啦，系咪啊？
13: 当然系啦，我妈系24小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10: 哇，多谢。
13: 其实是最初是强迫咁样，
10: 强迫添啊！哇，咁夸张啊！
13: 跟住冇办法，佢开收音机，我哋就去听噶啦。
10: 系，冇错。
13: 越吸引，听到咧，我而家咧都跟住你一齐听咯。无论听粤曲又好啦，听香港暖流又好啦，有你同行啦，我真系咁样一齐听
14: 廿几卅年啦。
13: 系啊，
10: 哇！
13: 真系好多谢你哋啊！
10: 我好感动啊！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咧，真系好有爱啊！无论系。咩节目都好，即系佢每一个 DJ 咧都好有爱心啊！即系好多谢你咧，系以身作则啦，咁样咧就啲同事咧亦都系，即系我觉得你哋第五台咧真系完全咧同其他嘅 DJ 即系电台真系唔同嘅，好有规矩，好有爱心，好有心啊！系真系
10: 系我都认噶，因为咧第五台嗰啲年青嘅同事咧真系好有爱同埋好有心嘅。
13: 系啊，
10: 佢哋都好锡你哋嘅。啊，当然啦，系因为你哋锡我哋先啊嘛。咁所以咧，我好感恩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好似阿 Bonnie 啊、Bonnie 妈呢啲咁好嘅听众，俾我哋喺一个充满爱嘅环境，
13: 系啦，
10: 有一个爱嘅互动啊，真系。
13: 系啊，好多谢你啊！亦都好感恩你咧，听日开始有自由啦。我头先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留言。
10: 哦，我读嗰个 Bonnie 系咪？我读嗰个 Bonnie 系咪你啊？
13: 系啊，虽然即系真系好唔舍得你，大家都好唔舍得你，但系大家都为你开心，因为你有

0: 身嘅一即係自由啦，亦都可以鍾意做啲乜嘢就鍾意做啲乜嘢。咁係新嘅人生開始囉。
1: 我都覺得係一個人生嘅新一頁啦，因為畢竟呢我都已經喺香港電台呢度呢工作啦，或者叫服務咗超過30年啦。如果我聽日60歲嘅話，其實我超過一半嘅人生呢我都奉獻咗俾香港電台㗎喇。
0: 你攞住張綠油卡呢即係通常都會查你㗎喇。
1: 係咪喂，我最近呢我即係你講起呢樣嘢呢，我其中即係暗暗地歡喜呀，就係我同一啲同事講啦，我就話我就嚟退休啦，咁跟住講下講下就我聽日退休啦，我今日退休啦，咁送啲散水餅俾大家啦。好多人都話吓你唔係呀嘛，你提早退休啊。嘩我真係心裏面呢即係差啲。
0: 暗喜。
1: 笑咗出嚟。
0: 係啦。我又想訪問你呀仁傑。
1: 係點
0: 呀，你呢攞咗張綠油卡呢你第一時間想去邊呀？
1: 第一時間已經預計咗㗎喇喎。聽日就因為我生日啦，咁所以我有一個好嘅太太呢就訂咗一間酒店嘅自助午餐，咁我哋就會去食囉。咁所以呢第一時間就會去用呢一張卡坐呢一個鐵路呢就過海去食嘢啦。
0: 恭喜你啊，有一个好好嘅太太啊，
1: 同埋
0: 好乖嘅仔仔。
1: 多谢你哋啊，你哋都系睇住佢大，同埋我真系觉得咧，佢系即系活在你哋嘅爱里面成长嘅，系啊。
0: 互相啦、我哋都系活喺你哋嘅爱中咯。
1: 系啊，好多谢你。
0: 如果冇你哋咧，因为我阿妈咧系好多病痛噶，即系心脏病啊，亦都有女性心关节炎啊咁样，即系其实痛症系好多嘅。佢全靠咧听你哋第五台咧，佢得到一啲力量咯。
1: 多谢。
0: 系啊，升咯，开心咯，系啊，谢谢你个嘢开心嘅。
1: 系啦，喂阿 Bonnie 妈 ，Bonnie 妈，我觉得你又系。即係好好叻啊，點解呢，就是、你教咗一個好叻嘅女女啊 ,Bonnie 出嚟啊。真係啊，唔係講笑啊。同埋呢我頭先聽你笑嗰個聲音呢好溫暖。
0: 六個仔你都六個仔你乖乖㗎。
1: 六個仔你都咁好。喂呢、這個真係你人生最大嘅福氣嚟㗎，真係㗎，唔係講笑。
0: 是啦。Bonnie 嘅細你都慢慢咁質啦。
2: 唔係質茶藥膏。
1: 好真係呢、這個女要邊度搵。喂同埋呢我覺得Bonnie 媽一定係一個呢好有愛嘅媽媽。
0: 是啊是啊，
1: 如果不是不会教到六个仔女都咁乖咁孝顺，是
0: 啊，全靠他爱我们，我们才会爱他。
1: 哇这个真是爱的教育啊。
0: 是啊是啊。
1: 喂咁再一次多谢阿 Bonnie 同埋 Bonnie 妈妈，咁喺度都送上祝福，祝你哋身体健康，日都咁开心。咁记住如果呢度痛嗰度痛呢，搵阿 Bonnie 帮你出下啦，知唔知啊。
0: 是啊，晚晚都会出
1: 去。好乖。好啦，多谢晒你哋。好，拜拜，再见。
0: 做一健康身体啊！
1: 知道，我都会努力噶啦，你都系啊，保持身体健康啊吓。
0: 好啦，
2: 大家身体健康。
1: 好啦，好，再见，系，再见。
0: 做一健康身体啊！
1: 知道，我都会努力噶啦，你都系啊，保持身体健康啊吓。
0: 好
1: 啦，
0: 大家身体健康。
1: 好啦，好，再见。好啦，听埋今日应该系最后一个电话啦，就系阿 Len 你好嘛？
3: 诶，你好。
1: 你好，
3: 你
1: 好
3: 啊，你仁傑先生。
1: 你好，先關心咗你嘅身體先，因為咧知道
3: 你
1: 係一位，
3: 今日好緊張。
1: 唔使緊張，你係癌症病患者啦，咁而家就有一個復發嘅情況。
3: 因為復發
1: 㗎。明白，係。咁而家情況點啊？
3: 四年前咧就係啊。
1: 是即是四年前就已經是發現了有癌症。
3: 四年前就已經好翻了、
1: 四年前好翻，咁四年後而家咧就
3: 三個月之前又復發。
1: 明白，開始咗治療未啊？開始咗治療未？
3: 我係阿 Lin 啊。
1: 哦，你係 Lin， 係，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係啊，係啊，開始咗治療未啊 ，Lin？喂喂喂，阿 Lin， 你聽唔聽到啊？係，我頭先問你咧，就係你開始咗你嗰個治療未啊？
3: 開始咗啦，第三次㗎啦。
1: 第三次係。
3: 而家呢就嚟緊係第四次。
1: 係。會唔會覺得喺嚟緊嘅日子都需要一啲支持啦、鼓勵啦、安慰啦，同埋有啲人同你同行。
3: 多謝我朋友同埋家人。開始咗㗎啦。
1: 開始咗啦。嗱記住喎，因為呢抗癌嘅道路呢唔容易嘅。咁所以呢好希望今日我点都会听埋你嘅电话，就係、好想鼓励你啦。
3: 多谢
1: 同埋其他。

0: 可能都面对住严重疾病嘅朋友啦。有时候我哋面对疾病都会觉得孤单啦，觉得好难挨啦，觉得好彷徨无助啦。虽然我哋自己要有信心，自己要有勇气去打呢场仗，但系呢场仗呢唔系一个人打嘅，呢场仗呢系你要揾你屋企人或者一啲你好嘅朋友，你信得过嘅朋友呢同你一齐去打嘅。知道吗？
1: 好，多谢多谢。
0: 係囉，咁所以呢喺呢一刻呢我就好希望阿 Lin 能够揾到屋企人，揾到你嘅朋友，好好去打呢场仗囉。
1: 我喺呢度呢好係我好多謝我屋企人啊，
0: 係係，有啲咩說話想同你屋企人講㗎？
1: 我想係多謝呢，係係。
0: 你講啦，你講啦。
1: 我好多謝呢我屋企人同埋我好好嘅朋友啦。係係。
0: 你繼續講啦。
1: 我屋企人呢同埋我朋友好支持我啦，同埋好多謝遠在泰國嘅兒生女又多謝我嘅，係。
0: 哦，有個兒生女喺泰國。都繼續支持你。
1: 同埋我香港的兒生女都好關心我嘅，同埋我所有朋友，同埋我有一樣嘢就想我祝我自己下個月咧，係下個月就
0: 下個月，
1: 因為有佢哋陪住我，因為有佢哋陪住我一齊咧，我先至係勇敢向前咯。
0: 係
1: 啊，我就好。
0: 你講緊下個月係咪你生日啊？
1: 同埋咧，我係想鼓勵一下我同路人咧，就同路人咧就大家唔好放棄咯，係啦。
0: 係頭先我問咗個問題就係下個月係咪你生日啊？
1: 我係九月份係生日嘅。
0: 哦，你九月份生日嘅就唔係下個月啦。
1: 我祝我自己生日快樂。
0: OK， 你九月幾號生日㗎？
1: 我其实新历是十月十八号嘅。
0: OK， 你新历是十月十八号，旧历就是九月，旧历就
1: 是
0: 九月。
1: 多谢我又要。我祝你聽日生日快樂嘅。
0: 多謝多謝。所以頭先你講緊下個月呢就應該你講下個月生日。咁我希望呢你會有一個好愉快嘅生日啦，同埋一個好健康嘅生日啦。頭先講過因為呢抗癌嘅道路呢並不容易行，所以最緊要呢係揾到一班你信得過嘅屋企人同埋朋友，有唔開心嘅時候覺得有需要嘅時候就揾佢哋去傾偈，喺佢哋嘅身上面呢揾好多好多嘅正能量啊，等你可以繼續行落去。咁另外呢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要同你嘅醫生同埋醫療團隊好嘅溝通，當你身體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又或者有呢樣那樣嘅唔舒服，有啲治療令到你唔適應嘅時候咧，唔好怕尷尬，唔好收收埋埋，記得要同醫生，記得要同醫療團隊講。
1: 同埋好多謝醫院咧，醫院醫生都係係係。
0: 係啊，咁所以你真係要同佢講啊，因為你同埋醫生醫療團隊嗰個溝通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㗎。希望喺嚟緊日子嗱，我送上一個好大好大嘅祝福，希望你呢可以透過今次嘅治療啦，完完全全嘅同癌症講拜拜，唔係再見啦，唔好再見啦，對佢講拜拜啊，咁等佢可以完全喺你身體裏面消失。
1: 非常多謝你啊，李仁傑先生。
0: 正啊，因為喺嚟緊嘅日子啊，路仍然要行，並且不容易。喺今日，既然你有緣成為我最後一位朋友，可以傾電話嘅，我一定要送上個祝福。因為喺過往，如果你聽我節目咧，我都會花啲時間啦，同一啲癌症病患朋友或者係嚴重病患嘅朋友咧去傾偈，而得到佢哋嘅同意咧，我有時都會不定期咁樣咧打電話去支持下佢啊，鼓勵下佢啊，或者安慰佢咁嘅。係啦，不過今日咧就係我最後一日主持節目啦，咁我就把握呢個機會喺度鼓勵你，希望你繼續努力。
1: 非常多謝你，感謝你，
0: 好
1: 唔
0: 好？
1: 同埋祝你退休生活一定開心。
0: 好啦，多謝曬你啊！嗱，咁啊，記住，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喺仁傑退休之後咧，你可以繼續打嚟有你同行，你可以同阿學希啦。 同阿文儀啦，同阿玫瑰啦去傾下偈，佢哋都一樣鼓勵你嘅，好唔好？
1: 好好好，好
0: 今日我揀一首歌送俾你，同埋頭先同我傾過偈嘅 Mandy 啦，同埋阿周太啦、阿 Bonnie 啦，同埋 Bonnie 媽媽。咁呢一首歌咧就係阿 Lam 林子祥嘅《每一個晚上》，希望你哋喜歡啦。多謝曬阿 Lam。
1: 好，多謝曬。
0: 好，再見。
1: 好。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嘅特设销售计划搞猪。跟住系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会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两份文件加起嚟超过10万字。李家超表示会扼要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政府都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2至3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们2026年施政报告的重点的，重点大家理解了之后，亦都可以拿住我们正式文本来到比较一下，从而呢大家就看到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亦都看到怎样是点睛画露。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说，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指，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 同埋咧係確保個秩序可以有效咁進行。同時咧，因為有好多遊客咧，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4: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3: 要打擊強迫購物呢個咧，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聲譽係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會嚴打，對於一啲旅行社或者導遊咧，我哋會係引用我哋嘅權力咧，係採取行動包括咧，如果佢真係違規咧，會係取消佢嘅註冊嘅。對於有一啲註冊嘅商店咧，我哋都會咧係依法去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4: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1: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和盛事活動吸引不少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表示，今年首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和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之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的事件，他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而當局一定會追究責任。李家超表示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要求發展局一個月之內提交報告。
3: 瑪麗醫院它的升降機不能夠有效運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进行搞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在本月底开始拣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5: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

0: 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系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6个月至到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林汉山报道。
2: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话，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3: 香港现时就是处于流感季节，整体流感的活跃程度是持续攀升，并且是处于甚高的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的人数大幅增加，严重的个案亦都随之上升。我们都担心了，接下来去到冬季的时候，流感活跃的程度可能会更加高。我在这里呼吁全港市民，尤其是高风险的群组，应该尽快去安排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现时的夏季和可能出现的冬季流感高峰期一并做好准备。
2: 陈定邦又话，疫苗需要2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以持续6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的市民及早接种。
3: 接种疫苗之后咧，我哋嘅身体系需要2个星期嘅时间，先至会产生足够嘅抗体，而呢啲嘅抗体免疫力系可以持续至少6个月嘅。咁市民如果喺嚟紧嘅9月至10月期间去完成接种嘅话，正好有时间俾身体去产生抗体。咁样当将来去到圣诞节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游啊，或者聚会嘅高峰期嘅时候咧，大家嘅身体就已经拥有足够嘅免疫力。
2: 医管局又话，会为定期喺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就医嘅合资格病人接种疫苗，无需预约，只系需要按原定嘅复诊日期到诊所接种。而如果短期内未需要复诊，就可以联络所属诊所安排接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4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和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全球有超过9400万人受白内障困扰，而大约15分钟的白内障手术就有望帮到患者即时而且持久恢复视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会举办的论坛时表示，过去4年，基金会在老挝、柬埔寨、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5个国家，累计为超过54000人提供免费眼科检查，并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梁振英话，基金会除了治疗患者，亦都组织医疗队共享技术和经验，将会总结今次论坛嘉宾发言，俾日后参考。
5: 我们要加大行动的力度，更好地协助解决在国外白内障死亡的问题。这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呢，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不断。

0: 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的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1: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2: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可持续。
1: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指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于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项民调显示，限制邮寄选票将对共和党有利，因为民主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美国传媒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是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起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当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表示，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 Anthropic 公司行政总裁亚莫代伊日前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考虑到安全风险， AI 企业需要放缓开发最先进模型的节奏。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都表示认同亚莫代伊的观点。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福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方在福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美国国防部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马逊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中方代表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3: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在受访的603名雇主当中，大约 30% 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大约 16% 预计缩减人手。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其中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而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
7: 每一季咧，我哋嗰個就業展望調查咧，都會訪問唔同嘅僱主啦，睇翻佢嚟緊個招聘意欲啦。咁我哋過去咧都問佢哋咧，企業咧下一季嗰個員工數目啦、增加啦、減少啦，同埋維持不變嘅。咁最主要咧都係用翻咧嚟緊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業展望調查嘅結果啦，香港嘅僱主咧嗰個招聘意欲咧係正面嘅，咁亦都係穩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訪嘅僱主之中咧，有30%計劃 咧未来咧系会增聘人手嘅，16% 咧系预计会减散人手啦，54% 咧维持翻而家员工嘅数目嘅。咁喺第四季嚟讲咧，按季咧系上升咗23%嘅。咁如果同上一季比较啦，睇翻第三季嗰个正就业展望指数咧系-9嘅。咁今季嚟讲咧，我哋系讲紧咧-14嘅，按季咧亦都增加咗23%嘅。最主要2026年啦，上半年咧香港嘅实质 GDP 咧按年增长咗5.1%啦，咁亦即创咗咧5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年嘅经济预测亦都系上调咗嘅。咁喺失业率维持喺3.7%嘅稳定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经济嘅增长带动咧劳动嘅市场咧有持续向好嘅。咁企业咧扩张佢嘅业务啦，同埋咧增聘员工咧动力咧系有个支持喺度嘅。
8: 细分各个行业啦，有冇话边一啲行业嘅招聘意欲较强？
7: 资讯科技业咧就系录得咧咁多个行业之中咧最乐观嘅，咁系录得27%啦。咁亦都系因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业咧数码转型咧系最大嘅增长嘅动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咧都有一个研发嘅补助啦，亦都系企业升级嘅计划啦。市场咧亦都为多咗一啲用 AI 咧俾到佢哋嘅公司咧嗰个营运嘅项目里边咧系增加嘅，亦都会咧带动到咧一啲云端技术啊、网络安全啊、数据分析啊、项目管理嘅人才咧，我哋见到系有上升嘅。咁喺金融同保险嚟讲咧，最主要系我哋香港科技持续嗰个领先嘅地位啦 ，IPO 市场啦，资产管理个规模亦都系增大啦，保险业咧亦都系录得一啲咧显著嘅增长嘅。咁所以就会带动到投资啦、合规啦、风险管理啦、资产管理啦，同埋客户服务咧呢啲类别咧系有上升嘅。特别香港嚟讲啦 ，IPO 嘅市场数据咧系增加得比较多嘅。2026年啦，首七个月啦，有104间公司上市啦，较去年同期讲紧咧96%增长嘅，集资额咧亦都系大大咁样去上升翻啦，系154%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一啲相关嘅业务嘅扩张啦，都带动咗投资银行啦、资产管理啊、合规啊、金融科技啊呢啲咧都会系多咗人咧系需求一个人才嘅。保险业啦、保单同埋新做一啲业务啦，加速咁增长嘅背景下咧，亦都预计咧下一季咧个保险公司咧都会持续增加翻一啲顾问啦、客户服务啦、核保啦、理赔啦、营运啦或者风险合规呢啲人才咧嘅需求系会增加嘅。
8: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业又系乜嘢咧？
7: 咁我哋系讲紧一个单位数字嘅增加啦，譬如制造业啦，我哋见到咧特别系八月份咧个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订单咧表现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随住咧原材料同埋人力个成本咧持续咁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普遍咧呢个行业咧都会睇翻本地经济嗰个前景啦，佢哋都会比较保守嘅，亦都系对个市场嘅竞争咧加剧咗。招聘嘅要求比较审慎啦，我哋见到咧，佢哋都会系好睇翻咧中东地缘嗰个冲突啦，同埋美国贸易嘅政策嘅变动啦，呢啲咧亦都系一个风险啦，令到招聘意欲咧系比较保守咯。
8: 医疗同埋社会服务业嘅招聘意欲系咪都系比较低咧？
7: -3% 啦，但系咧按年咧系升咗32%嘅，呢个数值咧都系比较高嘅。一直以嚟咧，医疗、社会服务业咧，我哋见到咧都系有一个正数同埋增长系比较双位数字嘅增长嘅。咁最主要咧，医管局咧2021年嗰阵时咧推行嗰个延任嘅政策啦，容许一啲医护人员啦60岁退休之后咧系延期咧去到65岁嘅，咁亦都有效咧挽留到一啲资深嘅人手啦，舒缓到人手嘅压力啦。咁同时咧，我哋见到咧医护嘅流失率咧有回落嘅，咁亦都系稳定咗咧团队嘅稳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嗰个职位咧需求咧就唔系一个大增咯。
3: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明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11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价特设销售计划搞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1%。 跟着是财经消息。
9: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0: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说，不能够简单用增速的高低去判断投资的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的效果正是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的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11: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 0.7 个百分点至 5.2%， 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 5.3%。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 0.2 个百分点至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 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创近六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 4.2%， 两者跌幅都扩大 0.5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 0.2 个百分点至 3%， 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12: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1: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已升，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2%，汇控跌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内银同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工行、中行同埋建行跌超过2%，地产股挨沽。中华同埋长实同埋华润置地跌近3%，内需同埋黄金相关股份亦都受压，老铺黄金、周大福同埋紫金矿业都跌近4%。科技指数下昼转跌，收市报4,291点，跌幅超过0.6%。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升幅收窄至到超过1%同埋近2%。宁德时代就急挫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AI 大模型的沽压 ，AI 大模型股份的沽压亦都显著，智普同埋 MiniMax 跌近6%或者以上。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3: 成交只系得翻1,872亿，资金嘅入市意欲咧系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紧好快联储局议息，超过80%嘅机率会加息1/4，仲有日本咧，普遍亦都预期系会加息嘅，会惊股市会受到影响啦。另外仲有市场亦都担心就系油价继续贴高，通胀可能会持续恶化。 美國十年期嘅債券孳息率衝到五厘樓上，債息遲遲都唔肯落翻嚟。就算財政部出手，市場仍然唔收貨，當無風險投資工具都去到成五厘幾嘅話咧，市場當然唔願意咁冒險衝入股票市場啦。
10: 咁你覺得呢一輪嘅大市股值調整咧，可能會持續幾耐？有冇話邊一類型股份咧壓力會比較大啊？
13: 其實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in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9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10: 韓國央行公布上個月的政策會議紀要顯示，加息決定引發的爭議比投票結果所顯示更加激烈，反映央行內部存在分歧，可能會導致未來加息的步伐放緩。韓國央行上個月以6票贊成1票反對決定加息 0.25 厘，是央行連續第二次加息。反對加息的政策委員認為利率應該維持不變，以更好地因應日益上升的貸款違約趨勢和支持經濟增長，又指出近期韓元對美元轉強，令到央行有空間去評估先前的加息的滯後效應。市場現在普遍預期韓國明年首季將會再加息一次，隨後將會暫停加息，至少去到明年年底。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开拓市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提到，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的调解员名册。由李义琴报道。
14: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属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属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15: 公司迁撤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4: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16: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14: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0.6毫。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二，跌2.4仙； 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盛唐控股、华益金控、百应控股、深浩集团、茂盛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吉辉控股、Republic HC、立高控股和宏伟亚洲。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83，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7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路西嘅意外清咗场，车龙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有待消散。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开。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啦，系曾经有意外，一带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车龙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皇后大道中，另外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去旺角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上行官绕的龙尾排到去近住茶果岭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后些少都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是有坏车阻路，龙尾是排到去接近荃湾西港铁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8: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19: 树木附近咪逗留。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0: 财经新思维，
21: 欢迎收听咧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上个月就有国际足球的体育盛事就在启德体育园上演，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和海外球迷入场观赏。究竟从事体育、娱乐和旅游的综合企业如何看回香港的体育或者娱乐盛事经济呢？今集就请来 CSTS Enterprise 行政总裁赵建英谈谈。你好 Abel。
22: 你好，
21: 系啊，睇翻咧，即系上个月啦，咁啊，香港咧就有个足球盛会啦，咁啊，其中车路士啊，咁啊，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其实公司都有份参与嘅，咁啊，其实你哋扮演啲咩角色嘅咧？
22: 啊，喺呢一个赛事上边咧，就系、是、首先我哋系 pre-season 嘅一个合作伙伴啦，咁啊，作为一个同啊车路士一个长期合作嘅一个开始啦，咁其中包括咗第一就系款待票个 distribution 个销售方面，第二咧就系同佢哋好积极咁去带一啲本地。青訓即是小朋友那些訓練那些 program 類似那些內容過來香港或者亞洲區咯。
21: 其實呢今次這個活動裡面，即是公司就作為一個合作夥伴，那你接待了什麼客戶，還有有沒有一個數字大概多少的？
22: 車路士這一次款待了我們在香港這邊比較重要的 VIP 的客，那說真數字上面大概20位左右，因為這個是跟車路士那邊合作的一個開始，那就所以是款待票這邊就大概是一個嘗試。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小朋友那邊的話，那那一次的那個青訓都應該有差不多有50-60位的。
21: 所謂的 VVIP 呢，即是高端的客户啦，其實怎樣稱為即是高端客户先？
22: 高端客户的話呢，其實有兩個方面 去決定的。一個呢就是好直接，就是他的消費那個金錢額度啦，但是呢其實另外一個方面呢，就是這個客他本身對於某一種生活體驗，譬如說比賽啊、音樂啊，高要求的一個需求啦，所以就這個是兩方面可以去衡量一個人是不是有 VVIP 的那個定義咯。
21: 咁即係有啲客制化嘅一啲嘅套餐喎，咁有冇啲例子可以講下咁㗎？
22: 今年咧就大家都知道系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嘅世界盃啦。咁我哋就係好有幸成為第一間係香港嘅公司，係成為咗呢個大中華區指定嘅一個合作夥伴啦。過程當中咧，我哋就公司方面啦，即係 B2B 啦，嗰邊咧就大概都服務咗250多間公司。另外咧就係一個高端嘅個人嘅一啲客户啦。咁呢個都係今年第一次有見到一個好大一個。趨勢咧就係好多啲個人嘅客，佢哋都好想去參加呢啲好難得嘅一次嘅嗰個國際盛事啦。咁今次我哋都服務咗大概都幾千位唔同嘅高端客户啦。咁呢一個過程當中，我俾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呢個係我哋都係所有嘅客。幾千個客當中係平均人均嚟講係消費最高 ，for example 佢係真係一平均有一家六口，咁一個人平均就係都40多萬美金嘅一個消費量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次嘅可以講係我哋所有嘅客中嘅消費冠軍啦。
21: 咁高嘅消費咧，其實包含咗啲咩服務先？
22: 係一家六口係2個禮拜所有嘅行程。佢由機票去到酒店，去到本地嘅所有嘅招待啦，比賽嗰陣時係要最好嘅最靚嘅位啦。咁你都知道比賽中間係有幾日嘅時間要空住㗎嘛，咁我哋都會幫佢去安排啲其他啲活動啦，類似呢啲所有啲專車去接送啊，呢啲所有嘅嘢，甚至乎係佢邊間餐廳食飯啊，所有呢啲都係 end to end 都係我哋去服務嘅。
21: 但係其實喺編排行程嗰方面啦，咁你每一個客户或者每一班嘅客户都客制化嘅話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有一啲挑戰噶，
22: 呢個係好嘅問題嚟嘅。咁首先嘅話咧，其實80%以上嘅客嘅話咧，佢哋要求嘅嘢係差唔多嘅。咁可能20%咧就係有好個性化嘅要求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啲標準化一啲套餐嘅，就係機票、酒店加門票啦。咁呢個係一開始同世界盃嗰邊已經有呢個產品設計咗出嚟嘅。咁剩低個20%嘅話咧，嗰啲係先係可能係比較特殊啲啦，或者係真係好個性化嗰啲。咁嗰啲係根據我哋嘅經驗嘅話咧，都係好 好manageable 嘅，咁就係、是、所以點解我哋有專門一個團隊，無論喺香港啦、上海同埋美國，我哋都有團隊去負責呢一方面嘅安排。
0: 嗯、
22: 所以點解今次喺美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我哋嗰邊都有好好嘅合作商去提供呢啲服務俾我哋嘅。
0: 嗯，因為講緊咧世界盃咧，今次咧係三個國家啦，喺一啲交通嘅方面啊，會唔會嗰、那個即係挑戰最大先？
22: 咁的確係嘅，因為本身因為16個城市。For example， 如果我係依家係紐約嘅比賽完咗之後贏嗰隊咧，就要去可能去加州去洛杉磯，
0: 係
22: 唔同嘅地方。咁呢個就係佢啲粉絲咧，真係要即刻去買飛之後飛去某一個地方 book 酒店。無論係對個客嚟講，對我哋嚟講都有更加大嘅挑戰性嘅。
0: 即係如果佢哋係有目標嘅即係球隊，佢哋係需要支持嘅話啦，咁即係個賽程唔同啦，都要會影響到佢哋行程
22: 嘅。啊，絕對好大嘅影響嘅。
0: 系咯，咁呢个嘅行程嘅安排嘅改变嘅话啦，嗰、那个你哋嘅应对系点样先？
22: 首先有几 part， 第一就系我哋内部嘅嗰、那个客服嗰个团队啦，就所以点解我哋分开三个唔同嘅团队去做呢、這个呢、這个支持服务我哋嘅客啦，系24小时去做呢一个 operation 啦。咁第二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合作伙伴系提供好多啲我哋有一啲产品已经系lock 咗喺度俾我哋嘅、
0: 嗯。
22: 第二 part 咧就系讲紧机票同埋酒店，咁呢个咧都系通过同航空公司同埋酒店一啲好深度嘅一啲合作，去令到系我哋嘅客系好 last minute 都可以买到机票 book 到酒店嘅。
0: 嗯，咁你所讲到嘅啲咁深度嘅合作啦，同你哋公司本身嘅背景有冇关啊？即系你哋本身系个旅行社嚟噶嘛，之后转型到而家呢一个嘅综合企业。
22: 這個都是講得非常之重要的一個 point 嚟嘅，咁就本身就我哋公司之前就香港歷史最悠久嘅一個旅行社啦，七十幾年咧都有好多啲 global 嘅嗰啲合作伙伴，同埋對於成個行業有一定嘅了解，所以呢個就幫助咗好多。
0: 嗯，咁其實咧，即係你哋嗰個轉型之路咧，點樣行到嚟而家呢一步先？
22: 一開始嗰陣時咧 ，COVID 前大家都知道我哋前身嗰間公司就係香港嘅一個商旅公司啦。疫情完咗之後咧，成個 market 上邊嘅一個無論係旅遊啊，或者係本地消費各個方面嗰成個市場咧，都係一個好唔穩定，同埋一個好大嘅轉變。
0: 嗯，
22: 咁我哋知道個市場上邊對於呢一個體驗嘅經濟咧，其實係好大嘅需求，無論係所有嘅人過嚟香港啦，咁都知道香港政府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 attractive， 或者更加多嘅唔同嘅本地嘅無論係體育盛事啊、演唱會啊等等呢啲，其實好多地方其他地方都有同樣一個政策喺度嘅。咁就對於我哋嚟講話咧，就係 based on 我哋之前嗰個基礎，就係服務好多大型嘅嗰啲公司又好，或者係一啲唔同嘅 SME 或者係同之前建立咗嗰啲同行公司啊、酒店呢啲關係嘅情況之下咧，做一個基礎，咁就搭建咗我哋一個體育文化演唱會啊，或者係生活方式一站式嘅一個平台啦。因為嗰個成個市場上面嗰個需求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嗰個發展咧都好快嘅。咁就係呢個作為一個旅行社做嘅基礎，令到我哋係其他方面嘅發展咧，就係比起一個可能重新開始嘅話，可能就會快好多。你講係 hospitality 或者中文叫款待嘅一個或者高端嘅一個客户群嚟講嘅話啦，一般好標準係一啲大型嘅公司啦，佢哋用嚟做一種款待佢自己最好嘅員工或者最重要嘅客。咁其實呢啲本身已經係我哋旅行社嗰邊 serve 緊嗰啲客㗎啦，咁呢個就俾咗我哋一個 advantage， 係令到係可以同佢哋已經有一個 trust， 有一個好緊密嘅一個合作關係喺度啦。咁另外咧就係無論係美國或者東南亞咧，都有我哋自己嘅無論係股東又好，或者係長期嘅合作嘅夥伴啦，咁令到係我哋落地嗰陣時咧，本身已經有一啲資源喺度，咁就係可以令到我哋盡快咁落地嘅。
0: 嗯，咁嗱，讲翻转头啦，咁你公司咧点样系会成为咧，即系呢啲盛事嘅合作伙伴先？
22: 咁呢个系有几个唔同嘅元素嘅，或者系原因。首先咁喺对于世界杯又好，或者系 F1 呢啲大型嘅赛事，佢哋希望系本地合作嗰啲公司咧，系本地最有影响力，或者系本地已经系好熟悉嗰个市场嘅。咁对于我哋公司嚟讲嘅话咧，我哋一开始就喺一间香港成立嘅公司，系1948年啦。咁过去呢咁多年咧，就已经系作为喺香港又好，喺大陆嗰边嘅话咧，都有一定嘅基础同埋一啲reputation 喺度嘅。咁呢个系做一个基础，系我哋 去攞到呢啲大嘅 IP 嘅好重要因素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嗰個過程當中，我哋都有好多啲公司好重要嘅一啲同事啦，佢哋喺呢個行業已經係耕耘咗好多年嘅，咁佢本身喺一個行業就已經係一個專家嘅咁樣嘅一個 level。俾個例子啦，負責我哋體育嗰邊嘅話啦，咁佢以前就係本身就係世界盃嘅嗰邊嘅高層，咁就俾我哋請咗過嚟之後咧，就依家比賽有佢由西班牙搬咗過嚟香港嘅，咁就睇曬所有我哋體育相關嗰啲業務啦。仲有依家負責consulting 或者係其他service 嗰一 part， 佢係以前係匯豐嘅 global 嗰個 procurement 嗰個負責人啦，即係我哋公司好多呢啲咁樣嘅人才啦，係可以盡快帶嗰啲最快嘅時間，帶嗰啲資源入到公司之後，用最快嘅速度係建立一個好 efficient 嘅團隊，令到我哋係成為市場上面最 efficient 最好嘅一個 service provider。
21: 咁睇嚟咧，吸纳人才咧都系好重要对你哋公司。咁其实点样可以吸纳到呢啲即系嚟自世界各地各方面嘅人才咧？
22: 好好嘅问题。咁首先，香港本身就有呢一个优势嘅，咁系做一个中西合并嘅一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好重要嘅 hub。咁系令到我哋又可以有中国大陆俾到我哋嘅资源。整個亞洲俾到嘅資源之外咧，對於歐洲、對於美洲嚟講，咁係香港呢邊無論係溝通上邊啦、生活方式啦、同埋有佢啲文化各個方面，甚至係其他 supporting 嘅一啲因素，都可以令到香港係本身已經係變咗一個好有吸引力嘅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做一間本身就係香港成立之後成長咁多年嘅一間公司，咁我哋喺市場上面咧都有我哋嘅一個聲譽喺度嘅。咁我哋可以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competitor 或者係其他公司，可能係我哋比起其他我哋可能有比較有優勢嘅一啲地方啦。
21: 嗯，
22: 所以呢個係令到我哋喺呢邊行得比較快啲嘅。
21: 嗯，咁如果系即系对于人才嚟讲咧，香港咧系一个即系吸引力都大嘅地方啦。咁如果系对于一啲客户啦，咁如果佢哋嚟到香港睇一啲体育盛事啊，或者啲娱乐盛事嚟讲啦，香港嘅吸引力又点样咧？
22: 首先，香港系一个好easy going 嘅地方啦。咁譬如话 ，for example。今次其實去美國那邊比賽一個很重要很很大一個因素就是簽證的問題，香港其實是沒有這個問題，無論是來自大陸或者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來到香港都是非常受歡迎。另外就是香港配套的那些產品，是譬如說購物、飲食、其他玩嘅地方玩嘅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一個城市。咁就對於我哋嚟講啦，就係俾到一個好大嘅一個 advantage， 係令到香港係舉行呢啲賽事又好唔同嘅活動嘅時候咧，就令到更加容易去宣傳嗰個喺香港舉行呢個場活動或者係賽事咯。
21: 嗯，咁我哋當然咧就唔係淨係只睇香港市場啦，咁啊當然會睇埋即係亞太區啊，甚至乎全球市場啦。咁究竟即係整體嗰個盛事個經濟嚟講啦，嗰個前景嘅發展係點樣㗎？
22: 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咧，今年重要嘅幾個市場，第一除咗香港或者係大中華區以外咧，就係東南亞好重要啦。最近嘅部署咧就係泰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
21: 嗯。
22: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其實澳洲都有，美國同埋加拿大啦。比上我哋依家睇到個數據嘅話，首先呢一個成個體驗式嘅一個經濟咧，無論係旅遊或者本地消費係增長最快嘅，去到譬如話你只有五年，去到2030年嗰啲嘅數據，咁啊。另外就是真的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摆了很多资源在这边的，这样令到无论是 inbound outbound 都是很 active long term 来讲，我们对于这方面第一很有信心，第二就是很庆幸是可以为了无论是香港本地或者是大中华区去做少少我们的 contribution 的。
21: 譬如話喺美國或者係中國啦，呢兩個地方就係做一啲嘅款待嘅一啲業務嘅話啦，其實有冇分別嘅咧？
22: 好大分別嘅。咁首先美國嗰個市場咧就好成熟嘅，所以咧就變做係你去提供一啲高端嘅產品嘅時候咧，就佢對於個人化嗰個要求冇咁多，所以就變做反而咧就係好標準化嘅。你將機票、酒店、唔同嘅門票啊嗰啲產品，你幫到埋一齊嘅話咧，可能八九成嘅人都會去揀呢啲產品嘅。反而對於中國嘅客嚟講嘅話咧，第一佢可能對於海外市場嗰個唔夠熟悉，或者係可能語言上面嘅問題，佢對 於客服方面嘅支持啦，各個方面嘅要求咧會更加多啲嘅。所以點解我哋喺今次世界盃嗰陣時係美國唔同嘅城市啦，主要嘅幾個城市啦，都係有我哋自己員工喺嗰度去 support 我哋唔同嘅客户喺嗰個有啲特殊嘅情況啦，或者係需要支持嘅，或者需要去幫助嘅時候，我哋係可以嗰度係即刻去幫到佢。咁呢一個係兩邊好大嘅唔同。
21: 好啦，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Abl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咧就关于国际体育啦，同埋娱乐盛事一啲嘅款待服务经验啦，咁包括啦咁上个月举办嘅香港足球盛会、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以及咧即系美墨加世界杯等等噶，咁亦都咧好睇好咧即系亚洲市场啦，特别系大中华区嗰个机遇。今日咧就唔该晒 CSTS Enterprise 行政总裁赵建英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22: 多谢 Connie。
21: 好，拜拜。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就来到这里，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也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另外，为令到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画龙点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同宏福苑 A 至 H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表示，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嘅意外，仲有一只后些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坏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而家反方向去屯门，跟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沙田。 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排到去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座治大厦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另外，青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至到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6: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咗佢哋婚礼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5: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怎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给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6: 咁喺卡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有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帽饰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兴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布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布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啊、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5: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

上嘅休闲安多芬，你好吗？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呢四个字咧，我相信啊，系我估嘅咋吓，我相信咧，可能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会遇过咁嘅情况嘅。可能是因为性格使然啦，又或者我哋传统上呢都是比较内敛少少嘅。咁所以呢好多时呢我哋有啲嘢啲深层少少嘅情绪呀，或者啲嘅说话呢，好多时都系宁愿摆返喺心底里面。然之后呢发觉呢有啲嘅说话呢总系难以启齿㗎。想讲但又讲唔出口啦，唔知点讲啦，唔知几时讲啦，唔知讲俾边一个人听啦，渐渐地呢好似变成一个习惯咁样啊。但系呢我哋总系希望呢我哋人与人之间，譬如作为家人又好，朋友又好，大家应该呢互相关心啦，互相了解啦。咁於是今日我哋七點鐘歌單嘅主題就希望一齊分享一下，或者呢探討一下啊，點解呢我哋總係有啲嘢呢覺得係難以啟齒嘅呢？冇錯，就係呢四個字啦，難以啟齒。你諗唔諗到有邊啲嘅說話你係覺得好難開口講嘅呢？咁後來你又係點樣處理嘅呢？有冇一啲心事其实你都好想同人分享，但係未揾到適当嘅时间、適当嘅人同埋適当嘅处境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呢施政喺呢一个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贴文嘅呢张相呢，冇错，我都觉得係非常珍贵嘅呢一张相。话说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啦，我哋嘅台长啊，我哋嘅好老友啊，李仁杰先生咧，今日就系、是、最后一日啦，冇错，就听日咧就佢、是、嘅退休嘅大日子。咁所以咧就趁住呢一个咧佢荣休之前咧，我就把握机会同佢影一张合照。我觉得呢一张相咧非常之珍贵。珍贵嘅唔单止系因为咧可以咧亲住佢啊，退休之前啊同佢影张相留念之外，其实咧我同新啲哥哥咧嘅合作咧就唔系净系喺舞台，唔系净系喺施政开始主持休闲安多芬先至开始嘅噃。其实早喺好多年前已经开始噶啦。咁至于当时系做紧咩节目呢，又系乜嘢嘅有冇啲合作嘅一啲嘅点滴呢，啲花絮呢，一阵间喺节目后段嘅时候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亦都可能呢因为呢张相嘅关系呢，好多我哋嘅舞台嘅朋友仔，就算平时可能比较少有机会听到休闲安多芬节目都好啦。都多謝曬你哋喺嗰個位置度留言啦，兼且咧亦都同仁傑咧講咗好多說話啦。咁我相信咧仁傑咧喺得閒嘅時候咧又會嚟翻呢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咧逐個逐個留言去睇一睇嘅。好啦，咁而施政今日為大家揀嚟嘅歌曲咧，亦都係同今日嘅主題難以啟齒有關嘅。而似乎咧，好多听众咧，即时咧会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唔知你又会唔会呢？

黄以嘉的这首歌《心事》啊，我们可能都习惯上将我们的心事就放在哪里，放在心里面，话明叫做心事嘛，是不是？为什么呢？我们总是会觉得呢，有段时有些说话是难以启齿的呢，特别呢可能是一些秘密啦，又或者呢可能某些情况呢我们会觉得呢宁愿不讲出来的。什么情况呢？我们试试数一下啦。第一样就譬如说你会觉得不好意思的。点样唔好意思法啊？譬如话你会担心咧，听咗嘅人，譬如可能系你家人啦，或者系你朋友啦，佢哋会担心你嘅，你会觉得可能会增加咗佢哋嘅一啲负担啦，又或者可能怕被误会啦，甚至会觉得，其实讲咗都好似冇乜用啦，咁不如唔好讲啦咁样。咁亦都有啲情况之下可能会怕呢讲咗出嚟呢会尴尬呀，好似哎呀好似唔系几好嘅讲咗出嚟人哋会唔会笑我㗎。呢啲都系我哋好经常呢会觉得难以启齿嘅一啲嘅位置嚟嘅。我亦都有啲情况呢就可能系因为我哋嘅自尊心作祟啦。点解咁嘅意思呢？乜嘢意思呢？就系话可能呢你会觉得讲咗出嚟嘅时候会唔会令人觉得我哋好软弱啊，好冇用啊咁样。有阵时咧就可能谂多咗都未定啊，咁所以喺呢啲情况之下咧，我哋可能啦，嗱可能啫，唔一定系嘅吓。不过咧，我会觉得咧，我都同好多朋友倾过呢个话题啊，佢都会觉得呢啲情况咧，宁愿摆喺心里面唔讲出嚟，因为咁样嘅话咧，好似舒服少少啊。亦都喺呢啲情况之下，习惯咗由自己去承担。但是这样会不会令到自己的负担越来越大呢？去到很难应付呢？

郭俊安的这一首歌难以启齿。咁啊，数一数有啲咩说话或者有啲咩内容咧，我哋会觉得难以启齿咧。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原因啦，今次讲下啊，有啲咩嘢我哋好少会讲出口嘅，好少会同人分享嘅。第一，譬如话个身体唔舒服啦，或者可能有啲健康嘅隐忧啦。因为通常咧，我哋都会担心就系话，如果讲咗出嚟嘅话，我哋身边嘅人会唔会好紧张噶？会唔会比我哋更加紧张咧？咁样亦都唔想人哋担心啊嘛，系咪啊？另一样嘢就系、是、如果自己感到孤单啊，好想有人陪伴嘅时候咧，可能呢啲说话咧。好少讲出口，同埋我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哋咧，即系中国人传统咧，就会觉得咧呢啲咧，就系、是、哎呀，好想人哋陪我哋啊，觉得好寂寞啊，好孤单呢啲说话咧，我哋真系尽量都唔讲出口嘅。可能系自尊心啦，又或者真系觉得唔好意思，好似好尴尬咁样嘅。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可能就系一啲对仔女嘅期望啦。呢啲嘢其实我哋可能喺日常嘅行为当中，我哋表达到出嚟嘅。但系如果真系叫我哋讲出口嘅时候咧，我哋又好似唔知道点样拿捏啊，又担心咧讲得太过严重嘅时候咧，会令到仔女会有压力啦，唔知佢哋会唔会承受唔嚟啦咁样。咁所以咧呢啲说话咧，可能都会唔讲出口。就会諗住啊用行动表示啦，佢哋应该会知道嘅咁样。但係係咪每每都会让佢哋知道呢？佢哋係咪真係咁容易洞察得到父母对佢哋嘅期望呢？仲有一样嘢就係财务上面嘅顾虑啦。尤其是我哋嘅習慣就係乜嘢？讲钱失感情㗎嘛。如果表达咗你嘅财务上嘅顾虑嘅时候，对方听到嘅话，佢会唔会误会以为，哎呀，我想借钱啊？所以可能呢啲说话咧，都会尽量避免讲出嚟嘅。仲有一样就系可能一啲过去未完成嘅心愿啦，或者可能一啲嘅遗憾啦。但其实呢啲都系啲好正常嘅情绪。并不代表自己有什么问题的。

0: 谷蛇关谷英嘅呢一首歌《讲不出声》，歌词里面啱啱最后嗰句就讲乜乜乜乜乜，遗忘本性系咪啊？系啊，遗忘呢一样嘢咧，就的而且确咧系会让到我哋咧感到好难受嘅。尤其是如果当我哋好多时咧好习惯地有啲嘢唔讲出口嘅，有啲情绪唔表达出嚟嘅，唔同人讲嘅，又或者对对方有啲咩嘢好挂住佢又好，好想念佢又好，唔讲出口嘅，到你真系好想讲嘅时候，你可能已经忘记咗，又或者遗忘咗啊，我应该点样讲好咧？怎样去让大家都会明白这件事，又不会令到个场面很尴尬呢？不如这样，一阵间我们休息一阵间先，听一听宣传声，但转头回到来我们再研究一下，分享一下怎样可以温柔地开口，又不会令到大家觉得不好意思的。 OK， 我们转头再见。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6: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7: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8: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9: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10: 那啱啦，现在可以参加上你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突击问的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6: 五台的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7: 你最喜欢听哪一个节目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的节目陪住大家，
9: 总有一个啱你听啊。
11: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就系难以启齿啦。咁我哋头先咧都有分享过，就系话啊，点解我哋有啲说话总系讲唔出口嘅咧？尤其是某一啲嘅内容，我哋总系觉得啊，唔系几好意思讲出嚟啦，怕自尊心作祟啦，又或者怕对方误会啦。甚至可能是不想增加家人的负担。但是久而久之的话，如果去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唉，都好像不是很习惯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但是当遇到真的有些情况觉得应该要讲的时候，可能因为太过习惯不讲，那么开始就发觉哎呀，不知道怎么讲好，添好担心一开口的时候家人又会觉得很严重，又或者平时都不讲的，突然间讲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觉得不习惯都未顶。那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到我们可以温柔地开口呢？我看过一篇文章分享过几个要点的，同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觉得啱唔啱用啊。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要选择合适嘅时机，尤其是就系当大家心情平稳啦，有时间慢慢听嘅时候，先至去讲。千祈咧唔好喺人哋咧本身咧好心急啦，或者好繁忙嘅时候，你突然间问佢啊，你有冇时间啊？讲少少嘢你听啦。咁样嘅话，对方就算好想听都好，你都可能做唔到个效果出嚟，而你又觉得哎呀，早知都真系唔讲啦。另外仲有一个要点嘅，就是我哋由一啲小事开始讲起先嘅。记住一样嘢，就系唔使一次过讲完晒所有嘅心事，可以逐啲逐啲慢慢分享。咁呢一样咧，都系其中嘅一啲 tips 嚟噶。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哎呀，我平时真系好唔习惯讲出口啊，不妨试下对住块镜练习一下，就当镜中嘅倒影，镜中嘅自己就系对方，试下练习完先至讲啊。

一首非常的经典的歌曲。Chicago 的 Hard to Say I'm Sorry。是喎，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同人道歉是好难开口的一回事嚟嘅。呢样嘢真係㗎，尤其是呢，当你会諗緊，哎呀，究竟呢件事係佢做错啊定係我做错呢，一有呢啲犹豫嘅时候呢，就会让到我哋呢更加唔会同对方讲对唔住。就算呢心里面明明係知道自己係要开口先嘅。嗱，开口先唔代表自己呢所谓认低威㗎，反而可能是一个勇气的表现来的，因为你很想跟人家讲和啦，你很想大家的关系可以修复得到，所以你选择开口先的。但是怎样去打破了这个关口，怎样去打破了这种很尴尬的位置呢？这样也都是刚才我所看过一篇文章有分享到，其实有一样东西就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有些东西真的讲不出口的话，不用一定要勉强自己讲出来的，因为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的嘛。如果真的讲不到出口，又或者找不到适当的时机，又或者发觉对方总是好像逃避你一样的话，可以怎么算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法的，譬如说可以写信，又或者请信任的第三者帮忙转达的嘛。

杰伦嘅呢一首歌《开不了口》。就算有啲事情你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开口讲嘅，其实仲有好多方法啦，可以写信啦，又或者请信任嘅第三者帮忙转达。如果你话冇，真系冇人可以帮我转达嘅，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方法嘅，试下运用下现代科技啊，发个短信过去俾佢啊。而家咧好方便啦，你可以用手机咧就发嗰啲即时通讯软件一啲信息咧，咁啊对方得闲嘅时候睇，又或者让对方收到你嘅信息之后，等佢慢慢消化一下。因为好多时当你同对方讲嘅时候呢，对方都真係可能需要时间消化㗎，千祈冇期望即时呢对方就可以俾个完美嘅回应俾你呀。呢样嘢记住喺心里面㗎噃。今日呢我见到呢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呢好多听众留言啦。唔系留言俾施政嘅，系留言俾仁杰嘅。冇错啊，今日咧就系新年哥哥仁杰嘅，即系退休前嘅最后一日翻工啦，最后一日开咪啦。所以咧，我头先听到呢个有你同行里面咧，亦都听到好多听众好唔舍得佢啊。在于施政嚟讲咧，新年咧。李仁杰佢唔单止系我哋五台台长，亦都系一个咧施政咧一个非常之尊敬嘅前辈嚟嘅。而我同佢嘅第一次合作咧，可以话系追溯去到好多年前啦。当我主持呢一个好孩子星期天嘅时候咧，有一段期间咧，佢就系呢个节目嘅监制嚟嘅。系啊，呢个节目本身咧就系属于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咁但系咧就安排喺礼拜日嘅朝头早播放嘅。咁亦都系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仁杰啦，新年哥哥啦，就做个节目嘅监制啦。咁而当其时施政开咪嘅时候咧嘅叫艺名啊，或者系啲小朋友会嗌我嘅名咧，就叫做猫骨姐姐嘅。咁所以咧，你会经常听到新年哥哥咧就用猫骨姐姐嚟到称呼施政，就系咁解咯。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啊，所以好多五台嘅同事们咧，佢都会好习惯嗌我做猫骨姐姐嘅，我都觉得好有亲切感啊！咁而前一排咧，新年哥哥咧，亦都揾翻一啲嘅旧记录啦，揾翻几张旧嘅相片。嗰几张相片咧就系施政喺主持呢一个儿童节目嘅时候咧，访问几位咧就非华裔嘅学生啊，当中有几位嘅小学生嚟嘅，当其时系小学生，而家应该咧都高中毕业噶啦，系啊，非常之可爱噶。咁当然啦，我睇翻当年嘅施政我自己嘅样嘅时候，我都觉得。原来施政以前咧个样系咁样啊，我都几乎唔记得啦。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咁所以咧，施政亦都系第一次系有份录一首节目嘅主题歌曲，亦都系因为仁杰嘅安排，亦都令到我有机会咧，就系灌录咧一个电台节目嘅主题歌曲嘅其中一把声音噶。咁当然咧，唱歌唔系我专长嚟嘅。咁但系仁杰好犀利啊，可以用一啲方法让到大家听起上嚟嘅时候咧，施政好似识得唱歌一样啊，系咪好犀利咧？所以真系多谢晒佢啊！

0: 郑秀文嘅舍不得你，好多谢新年哥哥咧，每次喺做有你同行嘅临尾嘅时候咧，都会介绍施政嘅节目，亦都有好多五台嘅听众因为咁嘅原因而认识悠闲安多芬啊！好多谢新年哥哥，好多谢李仁杰。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起阅读，听话父母养成记，亲子同行的叙事实践之旅，作者李慧敏。从2020年开始，关于陪伴女儿的记录，不知不觉跨越了四个春夏，从深深两岁，到如今深深上小学，而奕奕就上幼儿园，一个月一篇集结成册，遥远又模糊的想法，如今似乎越来越靠近。叙事治疗是我在求学和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种工作手法，但是和叙事的美好相遇，让我不单止想在助人工作的角色上想要用到叙事的眼光，而是更想要试一试用这个眼光看自己、看孩子、看周围的环境，会不会带来什么不一样。不敢说自己对于叙事实践的概念掌握得有几炉火纯青，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想要靠近叙事的努力。在做妈妈的这件事情上面所经验的挫败、委屈和失望，用叙事的魔幻眼光细察，总是会有惊喜。而这份惊喜带来的安慰和温暖，亦都想透过文字传递给正在阅读的你。祝福想要好好陪伴孩子，亦都陪伴自己的伙伴们，盼望这些故事能够唤起属于你的故事。

送上有肥姐沈殿霞的这一首歌 I love you。 望望大钟，哇，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八点钟了，而最后也都想送上以下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仁杰，多谢新意哥哥，多谢新意哥哥一路一直以来都以身作则关心听众，也都教我们用心做节目。送上有欧瑞强的这一首歌《那天再重聚》。

邱瑞强的这首歌《那天再重聚》。那我们几时再重聚啊？当然就是明天啦。是啦，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就将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及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8 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西区是有水务工程，由夜晚的10点钟去到听日早上6点，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右线，以及是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的左线封闭。另外屯门石牌头路和明琴路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去到4点半，石牌头路和明琴路交界处近住电信盈科屯门电话机楼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河道不止帮助沙道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6: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7: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8: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星期二晚上8点钟善报呢个嘅节目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以玲周以玲喺度啦，大家好。今日啦，继续会用呢一小时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认识啦，唔同善团一啲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啦、计划之外咧，亦都会啦充当呢一个嘅小记者啦、小导游啦，同大家一齐认识我哋嘅世界。无论系你心入面嘅嗰个世界，定系出边万千世界咧，以玲都会同大家一齐认识、一齐游览噶。咁如果啦係我哋线报忠实听众嘅各位哥哥姐姐、各位听众嘅话呢，都会知道我哋一共分咗3个部分㗎。第一个部分当然係我哋嘅重头戏线报头条啦，继续会利用呢段嘅时间同大家介绍线团嘅服务㗎。而今日呢，就请嚟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两位代表同大家讲下一个嘅阅读服务计划啦。讲起书啦，可能好多哥哥姐姐话啊，我平时都会去图书馆，可能借阅一啲嘅图书啊，甚至买一啲书返去㗎。但其实书呢唔单止可以睇，仲可以成为一个嘅途径，一个嘅媒介，等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同人哋分享之余，亦都可以啦从中去了解啦、聆听啦其他人嘅声音㗎。而今日啦，请嚟嘅两位代表就会同大家介绍啦佢哋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 旗下一个嘅计划叫做越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咁到底呢一个嘅计划点样透过阅读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分享更多呢？喺线报头条，以玲就会请出两位嘉宾同大家详细分享噶啦。而除了线报头条之外，当然不少得我们线报副刊啦。今日的线报副刊继续同大家认识一个心理学现象，这个的现象叫做邓玲克鲁格效应啊。好多时我们学习一样新的事物的时候，当然就希望可以尽善尽美，将件事做得最好啦。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有时你以为好了解那件事，但其实你有好多不知道是自己不知道的呢？可能你会话，依玲你讲紧啲乜嘢啊？即系你学咗一样嘅新事物嘅时候，你以为你已经知道晒全部，但可能当中有啲窿窿罅罅，有一啲深入啲嘅知识，你未必知道噶。但系你唔知道自己原来系未必知道。

我伴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依琳就会同大家揭晓的啦。在这里当然要听返首歌轻松一下先。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进入我们善报头条，一起认识这个越见美好的阅读计划到底是讲些什么的了。

0: 电报头条。
1: 头条啦，今日咧继续会为大家咧送上唔同线程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咧介绍嘅呢个服务咧非常之特别，就系同阅读啦同绘本有关嘅。咁到底当中嘅细节系点样？呢一个嘅计划又点样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咁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两位嘅嘉宾，当中就包括香港圣公会保罗长者之家嘅院长黄佩琪黄姑娘，以及李嘉诚护理安老院嘅家属义工陈太。两位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当然要问一下黄姑娘你先，知道你今日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长者的阅读服务计划，叫做阅见美好。这个月当然就是阅读个月，可不可以请你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阅见美好的这个计划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当初为什么又会有个这样的构思呢？
2: 好啊，我们阅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是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一个专为住在安老院舍长者而设的创新阅读计划。我们是在福利协会属下九间安老院舍推行的。我们以绘本阅读作为主要的媒介，并且在院舍里面有图书阁、流动图书车等等，方便老人家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留意到住在安老院舍的长者往往因为身体机能衰退和不同的长期病患影响到他们的情绪，而且他们入住院舍之后社交圈子都收窄的，日常比较容易觉得孤单一些。其实老人家晚年仍然渴望分享倾谈，亦都期待被了解和被聆听，所以我们就构思以阅读，尤其是是绘本作为媒介，希望透过绘本故事引发老人家之间的交流和分享，在阅读活动之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1: 没错，经常说书本里面的世界可以很天马行空之余，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很多不同的内容。相信透过阅读其实可以拉近一班哥哥姐姐彼此之间的距离之余，亦都可以真的有一个空间给他们去消磨时间，亦都可以有一个分享的一个契机。但是刚才黄姑娘你就提到选择了绘本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媒介。咁点解当初会以绘本呢样嘢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嘅媒介？对哥哥姐姐嚟讲啦，有啲乜嘢独特嘅好处呢？
2: 好多人以为咧，绘本净系俾细路仔去睇，但其实咧对老人家嚟讲都系好合适嘅。因为绘本有个特性，佢咧文字少，图画多，用图像同埋简洁嘅文字咧表达唔同嘅人生课题，内容。

0: 一啲都唔幼稚噶。所以咧，我哋无论系咪识字或者阅读能力高低嘅老人家咧，都好容易参与。因为绘本好多时咧以图画表达内容，所以咧有好多冇俾故事情节填满嘅留白空间。我哋就用呢啲留白嘅空间咧，等长者透过佢自己嘅经历去理解同埋想象个内容。因为佢哋都有好丰富嘅人生阅历，所以咧佢哋往往会将自己生活经验咧带入故事入面。同一本嘅绘本，唔同嘅老人家睇嘅时候咧都有自己嘅体会。所以我哋就透过呢个故事做切入点。老人家往往就可以比较自然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个对他们的情绪健康都是有很正面的帮助的。
1: 是啊，因为黄姑娘这个讲法真的非常之，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是一个非常之聪明的做法，因为真的的绘本刚才黄姑娘都提到了，文字相对比较少的，而图画比较多，就可以令到每一个的哥哥姐姐可能看同一个绘本，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分享，从而就可以令到那个的沟通又或者那个理解呢就更加容易贴近他们的需要之余，亦都可以给他们容易分享。因为都知道有些哥哥姐姐他们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哎呀我都没什么怎样读过书，我都不是很识字的，你给一本这么多字的书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绘本的奥妙之处就可以透过图画，他们有很多想象的空间，等他们有一个契机可以真的分享到自己内心世界希望可以分享的事情。但是讲开阅读，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哥哥姐姐就会说，黄姑娘阅读其实都比较文静一点，好像大家坐定定地在看本书。其实这个计划，这个遇见美好的计划，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只是坐定定大家看着本书然后再分享呢？
0: 我哋咧就唔系一个传统嘅阅读模式嘅，我哋嘅老人家咧唔系静静地排排坐咁听古仔，或者咧自己一个人去睇书。我哋喺活动嘅设计入面咧加入咗好多互动嘅元素嘅。首先咧，我哋会以小组啦或者一啲共读嘅形式咧分享绘本嘅故事。分享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善用绘本嘅封面啦或者内文嘅图画咧，同老人家有好多嘅交流，引发长者回应。或者分享的兴趣，令到老人家成为故事的参与者，这样亦都是对他们的认知能力有所帮助的。而在分享完绘本之后，我们都会透过不同的延伸活动引导长者深化故事的内容。其实我们的延伸活动很好玩的，亦都很多元化，包括有不同的手工创作、绘画、音乐、煮食、或者是其他饮饮食食等等，都是有得给他们去参与的。
1: 即简单一点来说，不是纯粹看完本书分享完，我大家可以各自回去自己所属的地方，就并不是的，而是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是可以配合到院舍其他不同的活动。咁我又好有兴趣知道，黄姑娘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啦，点样可以由绘本延伸到去呢啲嘅院舍活动，会唔会当中有一啲好有趣嘅例子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好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咧曾经试过分享一本咧有关萝卜糕嘅绘本嘅时候咧，我哋带老人家亲自去花园炆萝卜。老人家一边炆萝卜咧，一边就交流啦。啊，究竟应该点样拣萝卜咧？应该点样煮咧？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哋更加亲自咧同老人家一齐煎萝卜糕，等咧老人家系有机会亲自品尝。呢个过程咧，连平日少啲讲嘢或者认知能力稍弱嘅老人家咧，都被吸引咗，陆续加入咗对话。咁而我哋咧，亦都试过喺分享一本有关渡海小轮嘅绘本之后咧，同老人家一齐接纸船。同时咧更加好贴心咁安排咗一个体验环节啊！我哋用一个大水盘咧去放纸船，咁啊老人家咧睇住啲纸船咧喺水面度漂浮。佢哋咧个个就好似变翻细路仔咁啦，咁啊现场咧都系好多欢笑声嘅。我记得咧同事同我分享啊，有一个咧患咗认知障碍症嘅老人家，佢平时咧唔系好记得自己参加过咩活动噶。咁不过咧喺呢个延伸活动之后咧，可能因为印象好深刻啦，佢主动咧系同佢嘅屋企人分享佢自己咧有参加过一个院舍嘅放船活动，令到家人咧都觉得系好惊讶噶。
1: 因为可能呢啲嘅活动呢係比较同可能一般传统嘅一啲长者中心活动会有嘅可能真係好唔同啦，所以就令到呢个哥哥姐姐好深刻之余啦，同时因为呢真係一啲佢哋比较熟悉嘅一啲嘅主题一啲嘅话题，因为头先王姑娘就讲整萝卜糕，其实好多哥哥姐姐煮嘢食係非常之叻，高手在民间㗎。而讲开到海小伦，可能佢哋又会諗起年青嘅时候可能拍拖又好去返工又好，可能都会同到海小伦有关系，呢啲嘅连结，呢啲嘅熟悉感，呢啲嘅回忆呢，其实就可以打开咗一个沟通嘅大门啦，等佢哋可以真係有机会去分享自己嘅故事俾其他人听㗎。但係呢头先就讲到啦，可能一本嘅绘本係同萝卜有关嘅，咁就带佢哋去真係掹下萝卜整萝卜糕啦。咁但係呢真係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呢，可能佢哋嘅身体情况呢唔容许佢哋可能去做一啲咁嘅户外活动㗎。咁对于一啲呢相对比较体弱啦，又或者真係需要长期卧床啊行动不便嘅院友，佢哋系咪同样都会有一啲嘅活动系可以参与其中嘅呢？
0: 是啊，对于一些体弱或者长期卧床的院友呢，我们就会将个活动呢带入去他的生活空间里面。我们会推行一些床边的绘本阅读。我们用流动图书车将绘本等等的书籍呢送入去院友的房间，方便一些行动不便的院友呢都可以看到书。另外呢，我们都会安排义工或者同事呢去到院友的床边做一些一对一或者小组的阅读。咁呢種方法呢能夠令到就算係卧床嘅老人家，即使呢佢唔能夠自己閱讀，都可以透過聆聽啦，或者係有一啲其他嘅交流參與嘅。有啲時候呢老人家體力都有限啦，或者唔能夠長時間對話，所以就算佢哋講唔到幾多都好，透過一啲點頭回應啊或者眼神接觸啊，咁呢其實亦都已經好足夠㗎啦。就算咧，佢哋只系安静咁聆听故事咧，其实都系已经参与紧我哋嘅活动噶啦。
1: 好好啊，因为王姑娘你哋系好体贴地啦，系唔会话净系嗰啲行动精灵嘅一啲嘅哥哥姐姐先至可以参与其中，连一啲相对比较体弱嘅哥哥姐姐啦，你哋都会咧透过唔同嘅方法，等佢哋同样可以享受到啦书本入面嘅故事啦，或者天马行空嘅一啲嘅想象啦，同样令佢哋觉得其实我唔系被遗弃嘅嗰一班，我同样都可以参与其中嘅。但系咧，成个嘅计划咧喺推行嘅过程之中咧，我相信无论系咩活动、乜嘢嘅计划，都应该会有一啲嘅挑战、有一啲嘅困难咧。王姑娘，你哋嘅团队都需要面对嘅，会唔会当中都有一啲特别深刻嘅困难系之前可能构思呢个计划嘅时候都冇谂过会遇到嘅咧？
0: 我哋其实呢成个过程最大嘅挑战呢就係香港呢暂时都冇一个有系统嘅长者绘本阅读活动模式。咁所以呢我哋嘅团队係透过不停咁尝试同埋实践啦，我哋搵返呢适合本地长者嘅绘本活动推行方法。咁同儿童阅读绘本唔同嘅，我哋嘅团队呢我哋唔专注于讲书本或者故事个内容。咁我哋反而咧更加重视长者喺阅读过程之中嘅表达、感受同埋分享。而喺内容主题上面咧，我哋嘅团队咧亦都想揾翻乜嘢适合我哋本地嘅长者。我哋就发现咧，原来以飲食啊、节庆啊同埋一啲本地文化相关嘅主题咧，其实最适合我哋嘅老人家，亦都系最容易引起共鸣嘅。
1: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啦，而作为中国人咧，其实食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咧，挑选一个咧合适啦，又或者紧贴哥哥姐姐咧，佢哋嘅兴趣啦，佢哋嘅需要啦，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而王姑娘你哋嘅团队就做得到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真系有嗰份嘅共鸣喺度噶。咁但系咧，这个计划咧，我知道咧都推行咗一段嘅时间啦。我又好想问一下王姑娘你哋啦，咁其实你啦同埋你哋嘅团队啦，观察一班嘅参加嘅哥哥姐姐啦，有冇都见到一个都几明显嘅转变喺度咧？
0: 我哋留意到咧最大嘅改变系老人家变得更加主动，有好多老人家最初参加嘅时候咧比较拘谨一啲噶，咁但系慢慢咧都建立咗信任，亦都开始咧主动分享翻一啲谂法啊同埋生活嘅经历。除了表达的能力有提升之外，绘本亦都连结住不同人生经历的长者，老人家之间都建立了友谊。有时就算他们比较体弱都好，在活动时间以外都会找回其他老友记一起倾谈，一起关心一下，这些都是以往比较少见一些。而部分老人家反映自己变得更加开朗，生活里面亦都多了一些期待感。 根据我哋活动前后分别进行嘅问卷啦，其实长者参与活动之后嘅幸福感同埋认知能力咧都系有改善噶。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咧，绘本或者阅读活动呢一个嘅媒介咧，确实系能够帮助长者改善情绪同埋身心嘅健康噶。
1: 系啊，我相信咧呢个遇见美好呢个嘅计划咧，真系好似一个嘅锁匙咁啊，打开咗一班哥哥姐姐咧沟通嘅桥梁啊。因为唔好话单单只系遇见美好呢个嘅计划啊，有时喺电台咧，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分享咗一啲嘅经验，都已经可以令到其他嘅哥哥姐姐有共鸣咁样打上嚟，更何况可能大家咧喺同一个嘅院舍入面啦，可能有共同嘅一啲生活环境啦，喺透过分享之余啦，大家都会知道啊，可能我同你又特别啱倾，咁我哋又可以建立咗一啲嘅友谊，咁其实系一条咧好宝贵嘅锁匙咧，系接通咗一班哥哥姐姐啦，佢哋沟通嘅桥梁噶。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咧喺个计划入面咧，又有冇边一位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嘅转变或者一啲嘅互动经历，系令到你啦，又或者你哋嘅团队啦，都好感动，好预料不及系啊，佢哋竟然系会咁样。
0: 曾经咧有位院友因为病患啦，咁佢出现咗一啲抑郁症嘅症状嘅，咁同时咧就转介佢参加我哋呢个嘅阅读计划啦。最初咧老人家对个活动反应都系好冷淡嘅，不过咧我哋见到佢慢慢有咗转变，特别咧系我哋有一次咧睇一本同汤水有关嘅绘本啦，呢本绘本咧勾起咗佢对日常生活同埋饮食嘅回忆。佢觉得好有兴趣啊，咁亦都显得格外投入，笑容增加咗啦，情绪呢亦都系明显变得开朗咗。咁当我哋见到长者嘅改变呢，其实成个团队嘅同事都系好感动嘅，亦都更加相信呢绘本能够帮老人家改善佢嘅情绪嘅。
1: 我相信呢个嘅改变呢，亦都令到黄姑娘啦同埋你哋嘅团队啦都更加确信啦呢个嘅计划呢真係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啊，可以令到可能无论系喺情绪上面啊，又或者其他方面啦，都迈向一个呢正面啦，同埋呢向好嘅方向呢嘅一个嘅转变㗎。咁但係呢我就知道啦，其实遇见美好呢个嘅计划啦，头先都讲到啦共读呢样嘢㗎。咁我知道呢你哋亦都非常之鼓励一班的家属是一起参与共读的。那我又很想问一下黄姑娘你，你觉得绘本怎样可以帮助改善家属和院友之间的沟通和关系呢？因为都知道的，真的很多的哥哥姐姐可能入了院舍之后和家人又或者家属的关系可能有一些的改变在这里。你们又怎样可以搭回个桥仔，令到他们有一个的沟通呢？
0: 过去咧有啲家属分享啊，有阵时咧好难同老人家揾到倾谈嘅话题，甚至乎咧因为冇计倾啊，咁啊有阵时咧有啲家属甚至乎会因为咁咧减少探访嘅时间或者次数，咁所以咧共读就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啦，我哋可以创造共同嘅话题。对一啲真系比较体弱嘅长者咧，共读故事亦都可以俾家属咧维持对长者嘅认知啦，同埋感官嘅刺激。咁我哋咧就用一个有质素嘅方法咧去陪伴长者，而共读咧亦都可以帮到家属咧了解长者嘅状态嘅。曾经咧有一个有认知障碍症院友嘅家属喺同事建议之下咧，同老人家一齐读绘本啦。家属起初冇乜期望嘅，不过咧老人家打开一本有关24节气嘅绘本故事之后咧，佢主动咧攞起本书，一字一句咁读出文字。咁家属事后表示咧，呢个系佢首次留意到个老人家，哇，原来佢仲系识字噶。因为好多时咧，照顾者同老人家相处嘅时候咧，好容易睇到佢冇咗嘅嘢，失去嘅能力，反而忽略咗咧佢哋仍然拥有嘅能力。喺共读嘅过程入面咧，我哋嘅同事会引导家属唔使急于纠正长者，或者咧所谓叫做追问一啲标准嘅答案，反而我哋应该顺应老人家嘅反应去延伸话题，等陪伴过程更加温馨，令到咧共读成为一个有意义嘅陪伴方法。
1: 是啊，因为呢头先黄姑娘你呢番说话都令已令好感触嘅，系真系嘅。有时听到太多太多嘅照顾者啦，可能打上嚟分享啦，真系佢哋好多时第一 个嘅说法都系啊，我而家照顾得好辛苦，因为我发觉可能我妈咪已经失去咗好多佢以前可以做到嘅嘢，又或者我爸爸已经点点点点点。但头先黄姑娘你好讲得好啱嘅就系，我哋都太聚焦于佢哋失去咗嘅一啲能力，但其实佢哋可能本身有一啲嘅故事，我哋可能系以前佢仲可以表达嘅时候，我哋冇好好珍惜呢个嘅机会。但今次呢一个嘅遇见美好，真系搭咗一条嘅桥仔，等佢哋可以再次有时间可能双方静落嚟，去有一个嘅互相嘅分享。其实呢个嘅时间系非常之重要，亦都非常之有意义噶。咁我相信啦，听到呢度啦，大家咧应该都对遇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咧有一个非常透彻嘅认知啦，亦都了解到啦当中啦嘅一啲嘅细节啦，一啲嘅故事啦。喺呢度啦，不如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啦我哋咧另外一位嘅嘉宾啦，就系家属义工陈太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成为呢个计划嘅阅读嘅义工啦嘅当初嘅原因系啲乜嘢啦，又有啲乜嘢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啦。

0: 剛才一首歌之前王姑娘就好好咁啦同大家详细介绍咗佢哋呢个啦充满温度充满爱嘅计划就係越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点样呢真係担任一个嘅桥梁啦打开一个嘅沟通嘅锁匙啦大门啦令到哥哥姐姐可以分享佢哋嘅故事之余啦亦都可以帮到一班嘅家属啦重新认识返自己嘅屋企人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访问一下啦另外一个嘅嘉宾就係家属嘅义工陈太呀陈太你好。
1: 你好。
0: 首先当然要问一下陈太你啦你就非常之好啦是呢个计划嘅其中一个阅读义工嚟㗎。我又好想问一下陈太你啦当初系乜嘢嘅原因吸引你啊成为呢一个啦越见美好嘅其中一个嘅义工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嘅呢
1: 其实我听到嘅时间呢我都冇把握系参加呢个活动可以帮到院友或者我先生嘅。咁我抱住我尝试嘅心态去参加。
0: 是。
1: 咁但係得出嚟嘅效果呢咁我就觉得比想象中我係得益咗好多嘅。
0: 嗯可能冇諗过嗰个嘅效果咁好。
1: 係啦係啦。
0: 可能当初都係諗住啊有个咁嘅计划不如试下参加一下。係啦。咁点知参加完之后就发觉原来嗰个嘅效果啦嗰个嘅结果比你想象中更加好。
1: 係。
0: 咁但係我又想问下陈太你啦咁头先就提到啦其实绘本真係一个好好嘅媒介啦可以打开溝通的渠道咁其实喺未接触绘本之前啦我就知道陈太你都会去院舍探望屋企人㗎嘛。咁嗰时係通常係咪係会做啲乜嘢就係坐低可能係陪下佢食饭啊傾下偈啊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嘢会做定係啊其实都冇个大家坐低你眼望我眼嗰个气氛都好尴尬会唔会係咁呢
1: 唔会㗎因为我先生呢个认知呢都好深嘅。咁我每日上去呢我希望佢个头脑比较清晰啲咁我就会俾啲数佢计下啦因为佢个运动能力呢都比较曳啲嘅。咁我就会同佢做下啲伸展运动行下搵某啲嘢俾佢读下嗰啲咁到后来呢绘本嘅计划开始咁我就参加嘅时间呢咁我就开始啊认识到呢个计划。
0: 因为可能呢当初去探先生嘅时候都真係想佢更加精灵啦更加叻仔啦。所以可能呢先生每一次见到陈太就係又有数学要做啦又有一啲嘢要读啦好似个老师又同我上堂咁样啦咁。但係真係自从有呢一个越见美好嘅计划呢就唔单止淨係计数唔单止係讲嘢唔单止係做运动啦仲有第四样嘅东西啦第四样嘅事情可以做啦。咁但我又好想问下陈太你啦咁加入咗呢一个嘅计划啦，成为当中嘅义工啦。好啦，咁今次去到探先生嘅时候啦，那个互动模式同埋沟通会唔会又有一啲转变喺度咧？
1: 其实系好大转变嘅。因为由佢我每一次去到望到佢，佢就觉得呢个导师又嚟啦，唔知同我上咩堂咧咁样。咁跟住我再同佢睇书嘅时间咧。佢呢就係、是、完全都係冇乜兴趣嘅咁只係望下就好似冇乜神气咁样。咁我就将个方法就调转俾佢试下读啦咁。咁原来呢佢係读到出嚟㗎喎。咁跟住又睇下啲图画啦咁我又觉得佢个人好似开朗咗就懂得回报俾我。
0: 是因为不是单纯可能上堂这样了学生等着陈太老师来上堂了而是我真的可以去尝试有一个的读的环节大家有一些的交流等他不用好像觉得啊又好像没有我份我都是坐在这里听的了可以有一个的互动在这里我相信对李先生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刚才其实王姑娘都提到绘本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的萝卜糕又有啊汤水又有啊我好想知道陈太你啦，你又会拣啲乜嘢绘本同你先生一齐去睇咧？咁其实喺你嘅观察入面啦，系咪真系要针对翻可能先生嘅一啲嘅兴趣啊，咁样去挑选佢哋会更加有兴趣咧？
1: 其实我唔会挑选某一样嘅绘本俾佢，只要有本书喺度俾我，咁我俾佢读，咁读咧就希望佢联想翻某一啲嘢。佢讲返俾我听咁所以呢我就 完全系唔会谂住俾某一啲书俾佢。
0: 系，即系唔同嘅范畴，我哋都要试下去认识。系啦，系啦，因为有一个新嘅挑战啊嘛。咁但系咧，我又好想知道陈太你啦。咁除咗你嘅对象系先生之外啦，亦都会接触其他嘅哥哥姐姐啦。会唔会你都遇到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咧，系开头我怕丑啊，我唔系好敢讲嘢啊。会唔会你都有一啲嘅方法，有啲嘅技巧去吸引佢哋注意力，引导佢哋同翻你一个嘅分享喺度咧？
1: 其实我唔会心急嘅。咁我去到我多数都係有院舍嘅職員同我一起去嘅。咁我呢就会同佢哋大家溝通咗先。咁讲嘅时间呢，咁我会埋身同佢讲呢个主题系乜乜乜乜乜。咁佢就会有啲反应俾我哋。咁俾我之后呢，咁就大家熟咗啦。咁变咗我哋嘅溝通咧就會好少少，咁咧就會漸進式，佢會認得我。
0: 即首先大家建立咗一個嘅關係先。
1: 係啦，
0: 係啦，因為可能冒然一個陌生人嘅話，佢都可能會驚又唔敢打開心扉。但當真係啦，溝通咗啦，有一定嘅認識，佢知道你呢個唔係陌生人嚟嘅，你呢一個咧係會嚟講故事俾我聽嘅。建立咗一定嘅關係之後啦，可能就可以真係打開咗呢個溝通嘅大門啦。咁但係我又好想問下陳太你啦，喺成個嘅義工服務入面啦，雖然你有好多唔同嘅偈仔啦，又有好多唔同事前嘅準備啦，好多嘅方法啦，有冇曾經都遇過一啲嘅困難呢？
1: 其實有噶，有啲人因為佢哋本身認知嘅院友咧，就會有啲情緒啦，咁同埋咧突然間會發脾氣啦，咁我哋就會盡量暫停先，咁啊同另外一啲院友去講，咁見到佢聽到有啲話題好似都幾啱我喎，咁佢自己咧會主動再加入去我哋個繪本入面，同我哋一齊講一齊傾，咁呢啲咧就係慢慢同佢打開個講嘢，同埋令到佢身心有啲嘢講翻出嚟，佢自己會開心，或者佢以前經歷咗某一啲嘢，咁佢會講翻出嚟咯。
0: 系，所以头先陈太都话唔可以心急嘅，真系，样样嘢都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咁样喺度做噶。但系咧喺成为呢一个啦咁有爱嘅计划啦嘅义工嘅时候咧，我想问下陈太，你有冇一次都令你几难忘或者冇谂过会发生嘅事情喺一个嘅义工服务嗰度出现咗咧？
1: 会有噶，譬如即系讲我先生为例啦吓，咁。佢譬如我同佢讀書嘅時間咧，咁佢就會好深刻咁諗翻佢以前嘅嘢，同我講翻，同埋咧佢會我同佢講嘅時間咧，佢面部係有表情，係有回應俾我。咁同埋有啲院友同我哋一路講緊嘢嘅時間咧，佢會講翻以前嘅嘢。對我嚟講咧，其實都學咗好多嘢，因為佢哋嘅年長。同我雖然係差唔多，但係個經歷咧，可能佢會多啲。咁從中咧，我又會諗翻我自己。咁所以咧，喺呢個繪本嘅義工咧，我自己都得益唔少嘅。
0: 係啊，因為真係一個嘅交流喺度啦，佢哋嘅分享，佢哋嘅經驗咧，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寶貴嘅。雖然頭先陳太好謙虛咁講話大家嘅年齡都係差唔多，但係真係嘅，每個人可能佢嘅經歷唔同，佢分享嘅故事、人生智慧亦都各有不同。其實透過呢一啲嘅分享咧，都真係會有一啲嘅反思啦，有一啲嘅感覺，或者係有一啲可能冇諗過嘅啟發係會出現嘅。咁我又好想問下陳太你啦，有冇試過有一個嘅哥哥姐姐嘅分享，都真係令你有一啲嘅啟發，有一啲嘅反思喺度咧？
1: 有噶，喺長者喺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咁其實都好艱苦嘅生活嘅。咁我咧就佢講嘅時間咧，咁我自己會諗翻我自己嘅以前。哦，原來大家都經歷過，咁啊變咗咧我自己心情咧都會開朗翻。哦，原來唔係淨係我一個受苦，原來係大家一齊去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繪本咧，其實令到我都學咗好多嘢，唔係長者，即係嗰個院友咧，係學咗好多嘢。咁其實係 互相嘅，
0: 系相互影响啦。因为头先陈太都讲得好啱嘅，就系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觉得，哎呀，我童年好似好不幸，或者我成长嘅时间可能嗰个嘅社会啊，所有嘢可能冇而家咁幸福嘅。但系可能真系透过沟通啦，就会知道，哦，原来唔系，当时大家都系一齐走过呢段嘅路，一齐去建设先有而家咁美好嘅香港。所以咧，可能不其然都为咗一啲嘅哥哥姐姐解开咗佢哋可能多年嘅心结都未定。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咧，越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咧，唔单纯只系咧一个咧，单单系大家坐定定睇书嘅一个计划。其实咧，听陈太嘅分享咧，都会知道咧，真系透过呢个嘅计划啦，系帮到好多忙啦，亦都可以令到哥哥姐姐咧有一个沟通嘅机会啦，打开咗好多唔同嘅心结啦，等等等等，其实都会感受到呢个嘅计划咧，真系非常之有温度噶。咁我又想问翻黄姑娘你啦，咁其实展望未来啦，呢个越见美好呢个计划啦，当然系会继续咁样去发展落去啦。你希望呢个嘅计划咧嚟紧呢个嘅年度咧，会唔会有啲乜嘢新嘅发展、新嘅方向，你都会想加埋入去咧？
1: 是啊，未来我哋都好希望进一步普及长者绘本同埋阅读呢个咧咁有效嘅工具。咁啊，除咗由我哋嘅同事继续带领唔同嘅阅读活动之外咧，我哋都已经开展咗家属义工嘅伴读工作啦，所以我哋有陈太咁好嘅义工啦。咁啊，我哋都鼓励家属咧透过绘本同长者有交流同埋对话。咁啊，另外咧，我哋都希望培训更多社区义工嘅参与，通过共读咧，等佢哋听到长者嘅心声。而我哋最希望嘅咧，就系透过呢个计划，等住喺安老院舍嘅长者咧，系能够透过阅读活动享受一个咧有质素同埋有温度嘅晚年生活。
0: 我相信呢个计划咧一定可以帮到佢哋啦，达成呢一个嘅目标嘅。咁我相信咧，听完啦今日嘅分享之后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对呢个越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咧都有一啲嘅兴趣嘅。如果佢哋真系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黄姑娘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咧？
1: 如果对我哋嘅计划有兴趣嘅话咧，欢迎各位可以参考我哋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网页，入面咧有我哋福利协会各个安老院舍嘅联络方法，可以咧直接联络翻我哋查询嘅。
0: 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透过呢个嘅途径咧，了解更加多呢一个咁有爱嘅计划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啦，两位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点唱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2: 我咧就拣咗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咁想点呢一首歌俾我先生啦，同埋其他嘅院友咧一齐听嘅。咁样咧，除咗希望佢哋长者带嚟祝福之外咧，亦都见证咗因参与呢个阅读计划，长者嘅身心都有改善，希望佢哋生活过得更加健康同埋幸福。
0: 是啊，相信啦呢一首大家都非常之喜爱嘅歌曲《身体健康》啦，希望啦都可以令到大家啦更加啦去理解啦，又或者了解啦头先啦我哋呢个访问嘅内容之余啦，亦都希望大家呢真真正正好似个歌名咁啦，身体健康系最重要㗎。咁今日啦好多谢晒黄姑娘啦同埋陈太呢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咁有爱嘅计划啊，有机会再请两位上嚟分享更多，拜拜。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一个嘅情况，就系发现能力好似麻麻地嘅人啊，有时会高估自己嘅能力，但反而一啲能力较强嘅人又会低估自己嘅能力。如果你都见过呢个嘅情况嘅话咧，咁其实邓宁克鲁格效应你都接触过啦。咁其实呢个嘅效应咧系一种认知嘅偏误嚟噶。简单啲嚟讲，就系、是、一个人喺某个领域能力不足嘅时候咧，原来反而可能会高估自己嘅能力噶。咁可能你会话，点解会发生呢个情况啊？因为啦，当我哋缺乏相关知识嘅时候咧，其实可能连自己唔知道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噶。所以咧，系比较难准确判断自己嘅表现噶。例如一个啱啱学识投资嘅人啦，睇咗几条片之后，就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掌握晒成个投资方法。但真正有投资经验嘅人呢，反而系会知道市场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简单，反而啦可能会更加审视自己嘅能力啊。所以呢条嘅效应提醒我哋，唔知道自己唔知道嗰样嘢，唔熟悉嗰样嘢咧，呢件事情原来系非常之容易发生噶。所以喺面对唔熟悉嘅事情嘅时候，我哋更加要保持谦虚，愿意学习，或者呢个先系更加好嘅做法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冷知识问题就系同大家一齐认识蝴蝶呢一个嘅昆虫啊。嗱，蝴蝶咧喺我哋嘅认知入面啦，当然系非常之美丽嘅其中一种昆虫啦。但如果以灵问你，蝴蝶其实系用边个部位去试味嘅话，你又估唔估到呢？咁当然啦，以灵咧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是他的嘴， B 就是他的触角， C 就是他的脚仔。咁到底蝴蝶是用哪个的部分来试味的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了20就要开股的啦。答案是 C， 脚啊。因为蝴蝶的脚上面是有一些化学感受器的，可以感知植物表面的化学物质。所以当蝴蝶停在一片的植物上面的时候，这些感受器就可以帮它判断到底这棵植物是不是适合食用。尤其是对雌性的蝴蝶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可以知道到底这棵植物适不适合它们产卵。所以呢，当你见到一隻嘅蝴蝶飞咗喺一棵植物上面，可能佢唔係坐低，而係用緊佢隻脚仔做緊好多唔同嘅嘢，可能係进食，可能係为下一代谋幸福都未定呀。嗱，望下个钟呢，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啦，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视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呢？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9: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
6: 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8: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咁有我林永文咧喺度啊，咁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9: 大家好。
8: 是啦，今集呢我哋继续有应用学习课程系列嘅介绍，其他嘅应用学习课程啦俾大家，咁会讲乜嘢课程呢，咁一阵间就同大家揭晓啦。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联同学友社
11: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2: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8: 宝成啊，多唔多听歌咧？
9: 多，
8: 系听咩噶？
9: 听粤语流行曲。
8: 哦，喂，下次介绍
9: 几二十年前嗰啲
8: 、啊。我都啱噶，系啊，我都中意咧听旧歌噶。下次你有咩心水，你介绍我知啦，一齐听好唔好啊？嗱，因为咧今日我哋要介绍嘅课程咧好有趣嘅，流行音乐制作嘅课程啊。咁啊，我孤陋寡闻啊，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制作流行音乐咧，即系一啲音乐人咧，即系自己本身有兴趣啦，加天分啦，再加一啲制作嘅器材啊，创作咗一首歌出嚟。但系我冇谂过咧，会有一个课程咧系专门教，咁同埋咧即系里面嘅内容系读啲乜嘢嘢咧，即系我都好有兴趣。
9: 我都有兴趣喎。
8: 但我自己咧上网咧都有睇过少少佢哋嘅简介啦，有理论部分啦，咁亦都有应用层面啦。头先同嘉宾事前倾偈咧，哇，原来点样 set 喇叭你都要学嘅，咁啊，但系实际系点咧都好想知多啲嘅。好啦，事不宜迟啦，请出今日三位嘅嘉宾啊，分别嚟自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当中嘅流行音乐制作应用课程嘅代表，咁啊有周文乐老师嘅，咁佢系流行音乐课程统筹主任。你好 ，Eric Sir。
13: Hello， 大家好，你哋好，两位主持人啊，同埋两位同学仔，你哋好啊。
8: 哇，一听到咧周 Sir 把声咧，就已经咧好
9: 用声，
8: 系啊，
13: 好有丹田啊嘛，
8: 系啦，仲有咧两位嘅同学仔啊，咁啊分别咧就系吴康晴同学，咁仲有咧李君睿同学嘅君睿，两位好啊
14: ，Hello， 大家好
15: ，Hello， 两位主持 ，Hello Eric Sir， 你哋好，
8: 系啦，咁啊首先咧，梗系要认识一下大家先啦，不如 Eric Sir 先啦 ，Eric Sir 即系当初点解对流行音乐有兴趣嘅？咁而家又变咗教书，
14: 主要教边个部分
8: 啊？系啦，
13: 当初点解会鍾意音乐？我谂细细个咁样，跟住都系因为就屋企人影响啦，跟住由细鍾意唱歌，跟住之后去第二个地方读书啦，读读下，跟住觉得好闷啊，咁就喺澳洲又读音乐，跟住就翻嚟周围比赛啊，比完赛之后就都系唱歌，跟住突然之间，有小朋友，咁不如稳定啲，搵啲嘢做下，跟住就嚟咗呢度教书啦。
8: 嗯，好啦，咁啊，同学仔啦，君睿先啦，不如事前咧，即系同你倾咗一阵偈啦。咁你就话编曲啊、弹琴啊，咁你自己系细细个就已经系中意嘅，系咪啊？
14: 我细细个系有学音乐啦，但然后咁我就荒废咗一排。是等到某一日自己听歌，然后就一个好 drama 嘅一个时刻，就好似叮一声听到，然之后就好着迷，然后就呢个下定决心要认真玩音乐咁样。
8: 嗯，我好有兴趣，我成日好想知道咧，即系编曲嘅人咧系点编曲，因为咧喺我印象之中咧，佢哋好似成日都要自己自闭咗喺一个空间里面啦，要好全神贯注啦，你冇骚扰我，我而家就进入，系啦，跟住咧入去咧我自己嘅境界里面，我先至会有个灵感。请问我呢个概念啱唔啱噶？系咪真嘅？
14: 都有嘅，都有嘅，但系有好多人都会走出自己屋企嘅，然后拎咗简单嘅设备，甚至坐喺沙滩都可以编曲。
8: 嗯，你就系啦，即系游走各处攞灵感。
14: 喺屋企嘅，我宅男。
8: 唔系你专注啫，咁样系啦。咁啊，另外啦，康晴咧，康晴你自己咧，有几时即系中意音乐啊？你都会有周围 busking 喎，好似系咪啊？
15: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其实我唔系细细个就开始中意音乐嘅，但系比较相关嘅一样嘢就系我细细个开始接触幕前嘅工作或者表演啦。因为细细个可能屋企人见我呢个表演欲有啲旺盛啊，咁就可能带我去行下 catwalk 啊，可能跳下舞啊咁样。咁我细细个就系跳舞呢方面去开始发展嘅。咁但系系去到我谂可能小学阶段啦，即系开始受屋企人影响去听歌啊，然后就开始越听越多歌咁样，跟住就发现啊，其实原来我好中意唱歌啊，即系一播歌我就会跟住唱咁样。咁就系去到中学嘅时候，因为我自己接触幕前啊，接触社交圈子嗰边比较多，即系识得好多人啊，咁就识咗一啲做音乐嘅朋友啦，咁就系佢哋带咗我出去开始玩音乐，咁我就其实系由中学先开始，真系真真正正出去 show 俾人哋睇啊，我系一个中意唱歌嘅女仔咁样。
9: 我有个疑问啦，因为两位同学咧都两个唔同范畴嘅。編曲啦，唱歌啦，咁究竟呢個課程有限嘅時數180小時，究竟個內容會讀啲咩呢？
13: 咁其實主要呢係180個小時啦，你聽落好似唔係好多，又好似唔係好少咁。其實我哋主要有5個單元嘅，咁第一個單元呢就係、是、一個音樂導論。咁喺個音樂導論我哋會做啲咩呢？我哋會主要係

0: 開始，我都有部 panel， 有啲喇叭，有支咪冇插線嘅，咁你要點樣開始唱呢？係啦，咁我哋由點樣插線啦，喇叭點樣薄呀，咁樣開始去學咁樣囉。咁仲有單元三啦，單元三就係編曲啦，係啦，就係君瑞同學最鍾意嘅編曲啦。咁我哋喺入面呢，咁有方樹良教啦，咁佢就會教大家簡單啲，由點樣可以開電腦，係啦，將一段旋律咩歌，我哋首先揼出嚟先，揼返首歌出嚟。咁我哋因為一開始有啲同學仔未玩過電腦，未知道 DAW 係咩嚟嘅時候，唔識點樣用，咁我哋要去慢慢去熟習佢啦，從而到後尾啦，真正佢去評估嘅時候，甚至乎要作埋歌，要錄埋歌咁樣，就係個單元四啦，就會幫手錄歌啦。錄歌咁其實都有好多技巧入面嘅，例如你知咪幾近啦，係啦，幾厚啦，係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唔同嘅一個體驗啦，係啦。咁仲有最後一個單元，單元五就係一個 marketing 啦，係啦。咁我哋創作咗咁多歌，錄完咗咁多歌之外，咁之後啦，咁我哋最想都係人哋聽到啫嘛，係啦。喺個單元五，我哋就會學到點樣去做一個 marketing promo 咁。
1: 我咧有啲興趣咧，啱啱你講嗰個音樂導論啊，話聽完首歌之後咧，你要去講下你自己嘅感覺，你可唔可以詳細形容一下？即係同學仔要出嚟好似一個 presentation 咁，定係佢哋要寫翻個論文出嚟？我聽完，哇，郭富城衝衝衝，我有啲咩感覺咁樣？
0: 冇錯啊，你頭先講嗰個就啱啊。其實佢哋真係咧，佢最尾個評估咧係會類似你當係分析一個歌詞咁樣樣，佢哋會聽首歌，跟住去從而比較咁樣樣去做一個評估咁樣樣嘅，即係比較文學少少咯。呢個單元就係、是、係、你中唔中意個單元？
2: 我嗰個單元有得揀歌詞定係編曲，我揀編曲。
3: 我就咁聽咧，即係上堂應該係好愉快嘅，聽下歌啊，又唱下歌啊，即係唔同上嗰啲 free camp 拜中西時咁樣。不如問下兩個同學，你覺得最有趣嘅地方或者最難忘，即係原來都可以咁樣去學嘅部分，會唔會都分享一下呢？
2: 我最深刻嘅就係去到 studio 嘅嗰個單元。因為好少可你可以喺 studio 上堂啦。以我所知，有好多，尤其是上年啦，如果大家有入戲院睇戲嘅話，再見 UFO 同埋世外嘅主題曲都係有份喺上堂嘅 Q2 studio 去錄嘅，所以就見到呢個係一個業界認同嘅 studio 啦。咁可以喺個 studio 上堂，就係一個好難得嘅事情，然後都可以見到好多。一個 studio 應該怎樣 set up 啊，同埋喺屋企錄音有啲咩唔同，然後可以親身可以掂到一啲好貴嘅咪，平時唔會掂到嘅咪咁樣啦。對我嚟講，喺港專課室上編曲都好深刻嘅，因為我覺得對一啲未有電腦嘅同學啦，可以試咗用電腦之後再決定要唔要買，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
1: 嗯，咁康晴呢，你自己呢？
4: 哎呀，俾佢講咗我想講嘅嗰個 point， 其實我都係想講 studio 嘅，但係就咁佢講咗我就略略帶過啦。咁因為我講我係唱歌㗎嘛，咁其實去到一個咁專業嘅 studio 俾我發揮所長係一件夢寐以求嘅事啊，覺得嘩好 pro 咁樣，跟住又可以學到啊點樣推 panel 啊，點樣去 tune 我把聲啊，咁其實呢啲對我嚟講真係一個好難忘好難得嘅體驗啊。咁另外就係我自己好鍾意 performance 嘅嗰個單元啦，都係因為我唱歌咁樣。咁但係其實除咗唱歌之外，喺呢個單元呢就真係學到好多原來唔淨係唱歌咁簡單嘅知識囉，可能學 Ericsson 或者我哋要學點樣去插線啦，點樣去開喇叭啊，跟住又係點樣去教把聲啊，點樣好聽啲啊，其實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用，因為我有 busking 㗎嘛， busking 我哋都要開兩個喇叭，開一個喇叭，咁我都要教大曬聲啊，知道我條線要插喺邊一個位啊，咁其實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用，可以俾我實踐到嘅知識囉。
1: Ericsson，咁交功課呢，佢哋有冇功課做係點㗎？
0: 佢哋嘅功課其實基本上如果喺屋企做嘅話，就係嗰個編曲作歌嗰個囉，啲同學仔就會作首歌啦，跟住作完首歌之後呢就會錄啦，咁但係佢哋錄嘅時候又要去 QQ 度錄啦， QQ 個專業錄音室嗰個錄啦，咁佢哋點樣錄啦，呢個時候佢哋就要諗返嗰陣時阿 Thomas Sir 點樣教佢哋，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錄音最唔想嘅就有例如雜聲啦，係啦，例如一啲好不必要嘅一啲突然之間有啲總之要好 clean 嘅聲啦，係啦，呢啲都係佢哋要做到嘅嘢啦，因為錄音我哋要第一個 sound 嘅 source。

0: 要靚，我哋後期先冇咁難做到。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哋要諗啦。咁包括可能有啲同學仔會鍾意唱埋歌呀又成，咁佢哋會加旋律啦，錄 vocal 啦，有啲同學仔會想錄吉他，會錄埋吉他，其他樂器如此類推咁樣囉。跟住最尾就會有個成品出嚟咁樣，一首歌咁樣。係啦，有啲同學仔比較獨來獨往派啲，即係我以前我後生啲嘅時候，有時候我唔想麻煩人，我想自己三更半夜自己做，咁我唔想理人哋，即係唔係理人哋，即係我自主權多啲嘅時候，咁有啲同學仔會自己做，咁通常都係一個 group project 咁樣去做。
1: 嗯，咁我想問一下評分嘅會點咧，即係嗰個比分比重。
0: 係啦，譬如我哋單元四咁樣啦，咁我哋會主要係聽佢個後期啦，同埋聽佢個混音啦。例如最簡單嘅，我哋個 balancing 啦，啲聲夠唔夠 balance， 會唔會突然之間個鼓好大聲，聽唔到佢唱乜啦？或者個 time 咯，會唔會突然之間時快時慢？跟住可能有啲同學仔唔記得咗瞄個 click track， 首歌點解有 click track 嘅？完咗個錄完咗個咯，你哋應該 suppose 聽過好多次，幾廿萬次有個 click track 咁咪扣分咯，係啦，等等咁。
2: 嗯，咁啊，兩位同學咧，其實喺呢個高中階段讀完應用學習課程之後咧，都有再去升學嘅。咁可以講下而家即係升學嘅途徑啦，同埋最緊要就係當初去參加呢一個應用學習嘅課程，點樣去啟發到你將來嗰個升學嘅路徑，同埋有如何嘅幫助？
3: 咁我當初選擇讀呢個課程呢，係因為我真係非常之熱愛音樂啦，同埋真係好難得有一個機會可以俾我喺中學仲讀緊書，即係仲吸收緊知識呢個咁好嘅年華，有個咁好嘅機會可以俾我去學一啲真係專業嘅知識啦，就唔使等到可能之後出到嚟社會做嘢呀，逼唔到時間呀，
2: 仲要唔使錢添，
3: 係
2: 呢個教育局俾㗎嘛。
3: 所以我真係非常之捉緊呢個機會就去報讀咗呢個課程啦。咁雖然就係要 extra 嘅時間啦，咁但係我覺得為咗自己鍾意嘅嘢俾啲付出好正常啦，係咪先？最好嘅係最後獲得到同付出成正比嘅結果。咁我而家就讀緊呢個 HKDI 嘅 Music Production， 咁我係喺一個 High Dip 嘅階段嘅，即係我唔會話覺得自己讀 High Dip 會低人一等，我其實唔會咁樣覺得嘅，因為我自己係比較遵從自己嘅興趣嘅，我就唔會介意話我一定要即刻攞一個大學嘅學士學位咁樣，我唔會嘅，我唔會逼自己嘅，我就係覺得開心為主啦。咁就而家讀緊呢個音樂課程，咁就啱啱起步啦，咁就好多嘢其實都仲適應緊嘅，喺個適應緊嘅階段嘅，但係我相信呢，即係嚟緊兩年嘅 High Dip 課程呢，都一定可以令我獲益良多，都希望可以有多啲表演嘅機會咁樣囉。
4: 嗯，君瑞呢？
5: 我覺得 EPL 係一個好抵嘅一個選擇啦，即係當然我覺得課一個係好確定知道自己係要玩音樂嘅。講真，如果你確定咗你要玩流行音樂咁樣，你嘅選擇就 for degree 嚟講啦，就得返浸會同埋教育大學。啱好對於兩間嚟講 ,APL 都係一個就我哋認證嘅一個課程啦，甚至 for 教育大學嚟講，佢哋會將 APL 嘅分成 1.5。咁如果你喺 APL 攞到4，咁即係代表你成 1.5 就變咗6分，就相當於人哋冇讀 APL 嘅話要攞5星嘅分數。咁我覺得呢個一嚟對計 APL 分是一個很抵的選擇之外，而且你都可以在 APL 裡面學到東西。咁對於你無論是升 High Dip 又好，升 Degree 又好，咁工作經驗一定是一個學校會看的一個方面咁樣。
4: 嗯，我想問一下兩位呢，當其時呢你哋揀去到應用學習課程啦，甚至乎揀呢一個課程流行音樂製作呢，咁當初你哋點同屋企人講呢，同埋佢哋嘅反應又會係點呢？
5: 因為我在讀 APL 之前就已經自學了編曲大概3年左右，所以屋企人很好彩都沒有反對，即都大概了解我是做什麼。所以當我提出一個請求，就是我想讀一科是我覺得會對我有幫助的時候，他們都支持。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讓屋企人知道是我是知道自己做什麼，然後我都知道這個是會幫到我。那我覺得當然我們不會知道編曲、唱歌、錄音是什麼，但是我覺得他們如果知道你是清楚自己做些什麼，就會尊重你的選擇。
4: 嗯，康晴呢？
3: 都好好彩，我家人是很支持我的。那可能有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小小個就開始做很多這些表演類型的了，那可能家人都已經真覺得啊，之前讀了 APL 這個課程的時候，那他們知道這個通知，跟住咁佢哋其實嘅反應都係覺得 咁既然係你自己鍾意嘅嘢你就去做啦，咁同埋加上唔使錢㗎嘛，係啦，好似係一個免費嘅興趣班，咁即係佢哋角度就係覺得哦，我自己出去又唔使佢哋出錢，唔使佢哋出力，唔使佢哋送我去咁樣。
2: 仲要 DSE 係計分嘅。
3: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會好清楚俾佢哋知道呢一個係一個正規正經嘅課堂，並且同我 DSE 係相關嘅，咁我就會努力證明俾佢哋睇啊，我如果讀呢科嘅話，會比我可能在校讀書個成績更加好啊，咁佢哋就會更加支持我，同埋喺讀之前我已經係有 busking 嗰啲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會覺得嗯。是你做緊嘅嘢你鍾意做嘅咁你就去啦，佢哋係覺得我開心最緊要囉。
2: 兩位同學我諗佢哋嘅阻力細嘅，因為佢好明確呢喺讀之前呢有一啲編曲嘅經驗唱歌嘅經驗，但可能有啲同學冇咁明確冇咁明顯，咁你覺得其實呢個課程仲適合邊啲同學呢？即係咪真係我一定要走音樂人嘅路先至去揀，定係其實唔係嘅，其他感興趣或者某一啲同學其實你哋都覺得適合呢？周Sir，
6: 其实我哋呢科嘅同学仔咧拣得呢科，其实都系好中意音乐嘅，系啦。就算有啲唔系中意音乐，佢哋都会成日听歌啦。咁好多时有可能少部分嘅就系唔紧要咯，我都唔系好知拣啲咩。如果流行音乐啊，拣咗先啦。咁都会中途 drop 嘅，亦都有嘅。咁但系我觉得只要你系好中意音乐嘅话，其实呢一科系可以俾你早一步体验到真正嘅职场系点样样啦。因为我哋会好早已经话俾大家听，哦，真正做嘢嘅时候系点样做，即系包括可能头先你话编曲啊，会老师会直接话俾你听，哦，出边我哋接 job 点样去做编曲啊，诸如此类。
2: 既然讲到即系同职场嘅关系，或者令到同学咧可以更加了解相关嘅职业行情，会唔会都同我哋即系啲同学或者家长，甚至乎我啊，都了解多啲，究竟即系读完之后对于将来工作嘅关系？
6: 君睿，你有时都会有 part time 做啲咩啊？例如讲嚟听啲。
5: 系好彩地我喺 EPL 读完之后，有几份系 EPL 老师介绍俾我嘅 job 啦，有一份系一啲好 technical 嘅一啲电脑嘅 editing。然后另一份就是可以是帮某些电视台的一些男团或者 band 去做一些现场的演奏伴奏这样。
4: 嗯，是啦。咁但係呢其实有唔同嘅岗位啦，啱啱你哋都有介绍过啦。咁你觉得呢即係而家读咗呢个課程呢，两位同学仔最好玩嘅部分呢，除咗 studio 之外，係啦，如果要你去介绍俾其他人，你哋会係点介绍呢？
3: 如果要介绍俾其他人嘅话，首先一定係讲跟住佢嘅优点啦，讲你可以即係例如虽然你要俾 extra 嘅时间去学，咁但係APL 嘅課程好就好在，即係 APL 唔係淨係得音樂讀㗎嘛，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課程係喺你原本中學冇得讀㗎嘛，即係可能有啲同學佢對讀書即係 free camp by 啊中西史呢啲真係冇乜興趣，又或者讀到好吃力嘅，咁而咁啱自己又有一啲另外嘅興趣，好似我自己咁樣啦，咁其實 APL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無論係你發掘自己嘅興趣，又或者係你想將自己嘅興趣學更加多嘢咁樣 ，APL 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咯。即係我喺裡面對學到嘅嘢，就對我未來嗰條路真係非常之有幫助，因為我真係好清楚自己未來，就算揾其他工作做都好啦。咁但係我其中一條路一定會係音樂咯。我非常之清楚自己呢方面嘅選擇，所以喺度學到嘅嘢絕對係對我以後條路一定會好有幫助咯。
4: 嗯，君睿。
5: 如果我介绍的朋友都是咁清楚自己想要读音乐啦，咁讲真的，我会之前你讲我嘅经验就是入到去你会有 job experience 啦，然后会帮到你日后去 in 大学啊，或者是 in 其他嘅课程咁样啦。第二就是你会识到人咯，即系无论系朋友或者系同学或者系老师啦，一个同学去到依家都有一直联络嘅，即使过咗大约年纪，然后佢周不时都搵我 busking 啊，然后老师方面就周不时都同 update 下佢最近做啲咩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报就唔好去放过咯，我会咁样同佢哋讲。
4: Eric Sir 咧，即系你自己咧见到啲同学仔咧，你都教咗书咧一段时间啦，咁你见到佢哋嘅变化系点咧？你哋三个都好似 friend 咁。
0: 系啊，我哋 friend 个打兵，所以我同君睿唔好识，因为佢读紧嗰阵时候我仲未入职嘅。咁、不过 anyways， 我觉得喺咁多个同学仔啦，有时你见到佢哋啦，虽然佢哋好似觉得有时好难或者成啦，但系你见到佢哋有啲成就嘅时候，例如我哋有啲同学仔系会去咗一啲大型嘅电视台节目，会有去到十强啊，甚至乎系好犀利，会觉得哇！是不是我們那些咁專業的老師令到他這樣的呢？其實不是的，有幫助，但他自己都很大的努力。所以你見到同學仔他們在這些情況下，他們好即見到會自己會開心，
4: 很大的成長，
0: 沒錯，很大的成長，
4: 還有兩位很有滿足感。
2: 我都有些感受，有時候身為老師呢，就是要看到同學呢的轉變的進步，即哪怕是可能學科上還是學科以外，我相信這個即應用學習課程呢就做到這件事了。
4: 是啊，我今集都做得很開心，因為呢在一個非常愉快的環境裡面聽到他們的分享，還有他們三個呢真的很 friend 來的。保成，我拍一拍你膊头咁样啊 ，friend 几 friend 系咪？
2: 系啊，你邀请我参加呢个 APL 嘅课程，
0: 一齐读翻入
4: 嚟。今次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多谢三位嘅分享啦，分别有君睿啦、康晴啦，同埋 Eric Sir 嘅，多谢三位。
0: Thank you。
4: 系，跟住仲有咧第二部分课外活动研究会噶，咁大家唔好错过啦。

0: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1: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2: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1: 乜你又随意门咩？
2: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4: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呢？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6: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7: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8: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9: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10: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6: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5: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9: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1: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主持人 I 钟慧华，
14: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13: 我们是 I and Lou After School。
14: 喂 ，Isa， 上星期咧，我哋同大家研究完呢个航空学会啦，同学仔咧就超级劲，年纪细细咧已经可以做机师啦，揸飞机飞上天。嗱，咁今个星期咧，我哋要介绍嘅呢项课外活动咧，都系同飞机有关嘅。
13: 系啊，嗱，如果同学仔觉得揸飞机太复杂，未必啱自己嘅话，唔紧要，大家可以考虑下呢一个课外活动啦，揸无人机啊。
14: 哇 ，OK， 唔揸飞机，揸无人机都俾你谂到。嗱 ，Isa， 嗱，我知你咧都好中意踢波啦，仲踢得几唔错嘅。咁我想问下你啦，如果你要踢足球，但系咧个波咧就唔系喺个地下度碌嘅，而喺你个头顶度飞嚟飞去，你想唔想试？同埋你会点样玩先？你觉得你？
13: 踢波嘅话咧，我都系学咗冇耐啦。我谂我会试下顶头锤啦。
14: 哦，嗱，但系个波喺你头顶喐嚟喐去，你个头都未必咁易追到佢，又未必顶到嘅。
13: 哈哈，咁我谂我就会用平时打沙排嘅上手，嗱，搵只手。手捉住个波，又或者好似升上手咁样托起佢咯。
14: 哦，嗱，有啲谂法。咁嗱，今日咧，我哋介绍嘅呢项活动咧，都系用双手同手指，不过咧就系揸住个遥控器啊。嗱，讲咗咁耐，又无人机啦，又踢足球啦，嗱，系时候要开题啦。今集咧，我哋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认识嘅新兴科技体育嘅运动，佢就融合咗遥控飞行啦，同埋足球竞技嘅元素咯，
13: 就系、是。无人机足球啦。
14: 无人机足球咧，通常就喺设有围网嘅室内场地举行啦。咁而无人机外边咧，就好似一个有个球形嘅保护框啊，用嚟做咩嘅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减低咧佢哋无人机喺度撞嚟撞去嘅时候损坏架飞机嘅机会，令到咧佢个外形望落去咧就好似个会飞嘅足球。其实咧，事实上佢唔系一个波嚟嘅。
8: 系啊，比赛嘅时候咧，两队会同场去较量啦。进攻嘅球员要控制无人机飞越对方场区中央嘅圆形得分圈啦。咁但当然啦，对手都会设法去拦截啦、阻挡或者守住个得分圈噶。所以场上面咧，随时会出现一啲空中嘅碰撞同埋攻防战噶。
14: 哦，咁所以咧，队员系唔单止要识得操控无人机起飞啊、降落啦、转弯啦、佢嘅速度啦。仲要懂得分工，即是其实又同踢足球有啲似嘅，有人负责前锋，有人负责后卫，有人要掩护队友，有人就要做防守。咁赢波咧又要手啦、眼啦、协调啦，仲要懂得判断啦，又要有策略，又要有团队默契。
8: 咁我哋今日请到嘅中星慈善社胡陈金枝中学无人机足球校队嘅代表，佢哋近年咧就代表香港出战多项本地同埋国际嘅赛事啊，仲系啱。八月举行的第一届2026 FAI Hong Kong Open Drum Soccer Championship 当中是勇夺了亚军的，而香港的无人机足球是短短的四五年间从学校的兴趣小组走到去国际舞台，学生透过手上的遥控器化身成为低空球王，体验无人机的乐趣。
14: 是啊，那我们事不宜迟，有请中星慈善社胡陈金枝中学的无人机足球校队的队员，有前锋的李红玉，同埋咧作为无人机足球比较少有的女将，听讲佢系一个后卫嚟嘅，就是黄晓文啊。嗱，咁咧一家咧就请佢同我哋讲下啦。嗱，呢项又科技又要合作的空中足球是点样玩嘅呢？
15: 科学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16: 欢迎两位打个招呼先啦。我是中星慈善社胡陈金枝的何晓文同学，我是玩防守比较多的，我玩了差不多一年多啦，2025年的圣诞节开始玩。我想玩呢个游戏都系因为比较刺激啦，同埋听讲女仔比较少，试下玩下。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英前社胡陈金枝中学嘅无人机队啦，我系 Captain 李红宇。因为我结束无人机足球嘅第一年啦，差唔多，主要系主攻手啦，即系 striker 个位啦。我结束呢个无人机足球啊，系因为我中意研究啲飞行原理啦。当然我都玩开 RoboMaster， 所以我都识啲有啲基础啦，算系遥控啲无人机嗰啲。
8: 咁其实玩呢个遥控嘅无人机足球，同普通一啲用遥控去玩嘅游戏有啲咩最大嘅分别啊？你觉得？
17: 即系如果将无人机足球同埋航拍机放埋一齐嘅话，我觉得最大嘅分别系普通嘅无人机嘅足球系飞得比较稳阵啲啦，即系唔撞得噶嘛，一撞又会坏噶嘛。但系无人机足球唔同，佢足球系经常撞啦，除咗唔单止系挑控嘅技术啦，同埋仲要掌握埋改装啦、调试啦、同埋维修啦。
14: 哦，所以你都是对于这个工程会有少少认识的，因为你又要负责组装啦、改装啦。
17: 其实我第一个开始先这些。
14: 哦，所以你就是队长啦，你就新鲜事出试了先。哦，咁所以你哋平时用的都是你哋自己组装出来的。
17: 其实刚开始那阵是买啲厂家整砌好晒啲机。
14: 哦。
17: 但后面我哋发现其实真的去到啲大比赛呢，其实好少人是用呢啲人哋砌好嘅，其实都系自己砌多啲啦，自己喐手啦，同埋都去了解埋啲原理啦，同埋学到啲嘢啦。
8: 咁平时放咗学，你一个礼拜会用几多嘅时间去做呢一项嘅工作噶？
17: 其实平时咧冇比赛嗰阵咧，应该系一个星期两日到三日咁啦。两日系课对实战嘅对抗啊，一啲训练啦。 跟住一日系课我哋砌机啦、调机啦，同埋维修嘅。
14: 咁其实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嗰架无人机喺比赛嘅时候又快又准呢？
17: 要做到令架无人机又快又准嘅话，当然一个身态要好好啦，同埋硬件上面一定要搭配得好好咯。佢可能要一个好嘅摩打配埋一块好嘅飞控啦。软件上面要你 set 调个参数啊，系 better fly 上面要调好个最大仰角。
14: 嗯，最大仰角。
17: 系系。
14: 嗯。
17: 跟住可以令到佢撞得更猛烈一啲。
14: 哦，即系硬件同软件都要兼备嘅。嗱、嗯，咁咧知道咗无人机嘅组成之后咧，想知道呢个无人机足球究竟其实佢哋比赛系点样玩嘅咧？有冇话几多人玩啊？或者计分啊？或者有冇啲系会犯规嘅咧？不如等阿晓文又讲下。
16: 我哋系基本上即系三打三嘅，跟住每场大概六分钟左右啦，由中间会有少少时间一两分钟度换电池同埋休息嘅。玩嗰阵时就系基本上都系两个防守一个进攻喺度，由进攻就负责去对面进攻对面嘅龙门啦，对面都会有两个防守喺度防住你啦。然后我哋系要进攻入咗龙门之后要过半场翻嚟啦，然后防守嘅话咧就系两部防守机喺度防住嗰个龙门唔俾对面嘅进攻入啦。
14: 以你嘅经验啦，之前比赛大约可以拎到几多分到噶？
16: 我系防守机啦，咁我睇我哋嘅进攻机嘅话，大概两场比赛加起嚟上下场嘅话，就系有阵时可能六十到百几都有嘅，睇唔同嘅机同埋唔同嘅对手。
14: 哦，嗱啲分点样计噶？
16: 就系睇佢个进攻机入到对面龙门一次就加一分咯。
14: 哇，真系咁样计，咁真系超级快喎。
16: 系啊，系啊，都系有个电子同埋人手都计埋睇清楚嘅。
14: 哦。即系你哋会一分钟入到几多次波啊？如果咁样，
17: 系其实入得快嘅话，同埋如果对面啲防守唔系咁劲嘅话，应该一秒几或者两秒之内要一球。
14: 哇，原来系咁。咁对于晓文你咧，你去啱啱接触呢一样课外活动嘅时候，会唔会话觉得好难适应啊？
16: 我就还好咯，因为真系原本真系觉得佢好刺激，所以参加呢个运动啦。但系我系因为我系防守机啦，我就喺度稳住个防守机，跟住撞佢就得噶啦。我又唔使咁快嘅，我就稳喺个上面嗰度啦，同我嘅队友一齐，主要系打配合，跟住稳喺度撞佢，即系撞对面嘅进攻手喺个龙门嗰度，一系就 hold 住，一系就出撞佢。
14: 咁喺个设计上高咧，会系点样去做一啲嘅改装，或者系令到你哋嗰架无人机系比较襟撞咧？
16: 呢啲情况都会好经常有啦，即系例如嗰啲桨断咗，或者个框烂咗、断咗，跟住我哋嘅话系，即系我哋会组装好啲啦，同埋嗰啲框我哋会用好用啲耐撞啲嘅张家嗰啲机啦。我哋啲框同埋啲掌翼全部都基本上唔系同一间店嘅，即系嗰啲掌翼我哋都会用最耐即系硬啲嘅嗰啲掌翼啦，好撞啲，冇咁容易断嘅。
14: 所以平时练习就要不停去试啦，睇下边一个嘅组合系最好。
16: 学校有资助啦，同埋我哋都会自己家长同意我哋去参加呢、這个，跟住亦都俾钱我哋去玩呢啲。
14: 哦，咁但系如果比赛嘅时候真系俾人唔小心撞烂咗你部机，究竟系你即刻有个后备机，哎拎出嚟？我而家组装咗有十部喺度等住嘅，定系还是都冇噶啦？你即刻烂咗要浮噶啦？
16: 我哋系有分嘅，即系如果系比赛中间嗰阵时，比赛到一半或者前面系坏咗嘅话，我哋可以申请更换，即系我哋会由我哋嘅防守机两个防守机试第一个去代替呢个进攻机，跟住佢去玩进攻，所以我哋基本防守都系识少少进攻同埋防守嘅。
14: 哦，咁就变咗会少咗一架机玩噶啦。
16: 系，都系二打三咯。
14: 咁所以有可能呢个情况嘅，有机会系两边比赛嘅无人机嘅数量系唔对等嘅。
18: 系啊，我听讲就系佢哋喺全港无人机足球挑战赛2026里边咧，嗰、那个16强入8强嘅嗰一个赛事咧，系以少胜多，即系两架机去打人哋三架机。当时个情形系点样噶？
16: 我哋嗰阵时系因为有一个同学佢唔舒服啦，跟住嚟唔到，咁好遗憾啦。然后我同我嘅另外一个 队友陈小林同学，佢系进攻机，我系防守机啦。然后我哋系净系得两部机，对面有三部机，咁我哋净系可以二打三咁样打对面啦，都好可惜啦。即系打到一半嗰阵时，我另外个队员咧，佢部机都系冇电，
14: 即系得翻一部，
16: 咁即系后面少少咯，后面少少，然后就得翻我一个防住对面，
19: 变咗一打三，
16: 系，
14: 但
16: 系都系
14: 咗嘅。哇，用咩做到噶？
16: 系可以话系因为。即係可能對面唔係咁了解個賽規啦，同埋我哋都一部機盡量防守佢哋，防住佢哋，防住個窿，因為佢哋進攻機淨係得一部嘅啫。佢哋防守過嚟打我哋嘅話咧，佢哋防守過咗半場係進攻機進攻係唔計分嘅，所以佢哋進咗過嚟啦，同埋我哋都防到佢哋，防三步。
14: 咁你平時係點樣去訓練你自己嗰個操控，即係遙控器嘅反應同埋手眼協調啊？
16: 我哋系会自己买一部自己用得惯嘅嗰啲遥控啦，跟住自己慢慢咁适应佢啦，少少少少咁喐都有啦，即系唔同嘅人都有唔同玩遥控嘅手感。
14: 嗱，我哋啱啱讲咗好多系防守方面啦，又讲下进攻咯，咁要去突破人哋嘅防线去做射门，其实技术方面系有啲咩讲究呢？
17: 作为一个队最重要嘅 striker，首先一定要有好强嘅一个心态啦，去应对个大比分差，即系追得翻咯，一定要。其实个节奏系好快嘅，同埋对抗系好激烈嘅。个场地咧其实系好嘈嘅，因为啲
14: 声系
17: 好
14: 多摩打
17: 声，系好多摩打声。
14: 哦，可唔可以戴耳塞嘅咧？
17: 啊，其实都有，但系我哋冇
16: 听唔到队友嘅声。
14: 哎，系咁又唔可以戴耳塞，
19: 要沟通啊。
17: 系对面同埋都有机会系会喺度嗌嘅，即系入咗波，
14: 会
17: 嗌出嚟，好开
14: 心，系，但系会受影响嘅。
17: 系，其实压力系好大嘅，特别系 striker。加埋如果對面個防守好勁咧，一直壓住你嚟撞咧，其實經常會錯失啲射門嘅機會咯。
14: 嗯，但又要沉得住氣，
17: 係一定要沉得住氣，及時嘅調整自己個節奏啊，同埋技術上面咧都要好似 set 自然咁樣入啦。
14: set 自然咁樣入，
17: 係
14: 咁就會好啲嘅，唔好直去。
17: 即係一定去撞開你嘅。
14: 哦，人哋一定撞開你。
17: 因為佢知道我點行㗎嘛，如果打波嘅話。
14: 哦，係。咁識字型佢會都估到你識字型嘅。
17: 其實識字型難估啲，因為識字型要可能喺左邊入啦，要可能喺右邊入嘅。
14: 哦。
17: 因為佢要估下喺邊度入咯。
14: 係。我又有個問題想問下，會唔會好似我哋平時玩足球咁樣有罰球咁樣㗎？
17: 會。但係罰球唔係因為我嘅 mistake 咯，係因為防守嗰邊嘅 mistake 咯。
14: 哦，即係如果防守會有啲咩出錯嘅時候，可以導致到罰球啊？
16: 喺防守嗰陣時，如果你個波即係有唔同舉辦商舉辦嘅嗰啲比賽都規矩唔係幾一樣啦。
14: 係、哦，
16: 因為我哋參加多嘅就係因為如果個防守自己入咗自己嘅龍門嘅話，就要罰球一次，就有一次懲罰。
14: 哦，即係烏龍波，
16: 係
14: 自己入咗，我就唔係加分俾對面嘅。
16: 有啲係加分，有啲係即係後面再罰球。
14: 咁平時你哋比賽裏面係點樣去做溝通㗎？即係防守同埋進攻，你哋通常係會由邊個主導啦？同埋有冇一啲嘅口號啊、暗號啊？
16: 我哋防守同進攻其實係唔會有交流嘅，因為佢哋唔同線啊嘛。但係我哋兩個防守之間先會有交流。
14: 但係頭先你提到，譬如得翻兩架機咁樣，因為你本身係防守都轉埋做進攻，咁其實咁點算呢？你個隊友同你係唔溝通，又點樣可以夾到一個好嘅默契，又贏埋場比賽呢？
16: 如果係因為呢個情況要轉呢個防守做進攻嘅話咧，咁我哋即係佢會舉手一次啦，咁我哋又知道咗要轉啦，然後就會溝通講邊個進攻比較好啲，就你去先。然後佢去咗進攻嘅話咧，咁佢就去進攻啦，我又去防守啦。
14: 哦，
20: 係。咁同埋喺嗰個現實嘅操作上高咧，我就喺度諗啦。防守既然有機會，可能曉問佢嗰個防守能力比較高啦，可唔可以佢頂住先一個頂住對手兩個，然後另外一個本身係防守開嘅，佢就過去幫手去擾亂對面嘅防守球員，然後製造一個射門俾進攻手呢？
17: 其實是得嘅，不過最終入波嗰個得一個，即係嗰個 striker， 即係去一個去撞開對面啊，跟住 striker 再入，但係其實係高難度嘅，要兩個好配合咯，
14: 係
17: 要同時翻半場先重新計分嘅。
14: 哦，一定翻半場先重新計分。
20: 哦。
14: 咁然後前鋒就得前鋒可以射門，
17: 係
14: 即係防守人員，就算防守員射咗門，就射咗對面都唔計嘅喎。
20: 哇，真係好刺激緊張啊！同埋啱啱接觸就一定要熟讀每一個比賽嘅球例咯。
14: 冇錯，我哋就要翻去温下書先，
20: 係啦，先至可以玩。
14: 冇錯。
20: 咁我哋知道先前阿曉敏啦，你又同阿邱 Sir 一齊就代表中國香港就出去打國際賽啦。咁啊，仲擊敗埋美國啊、澳洲啊等等一啲傳統上面嘅強隊啦。咁你第一次去參加國際賽，同一啲外國嘅高手去交手，你個感受？
19: 這次比賽是很難得的體驗，還有外國比賽和即香港的比賽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打法完全都不一樣，他們是很進取很大膽，節奏更加快，然後戰術的變化都很多元化，即是呆曬囉，呆得係好嘅。對面一開始嘅進攻，佢一開始唔知點解啦，佢又飛唔到起身，即係跌咗我地啦。但係佢哋起返身之後打亦都好快，即係調整得好快好快好快，打得好勁，好快，
14: 即係心理質素都好強。
19: 係係。然後我亦都睇到自己嘅不足啦，即係有咩唔啱啊，有咩唔好啦，都可以改到嘅。比起成績，我學識到更加可以面對更加高強嘅壓力啦，保持冷靜，同埋呢份心態我都會成長咗好多嘅。我哋同當地嘅高手交流咗之後咧，我哋發現咗對面係好用心去做呢啲嘢啦，即係係更加細節啦，嗰啲機全部都係自己砌噶啦，或者即係砌得好完美啦，亦都玩得好好勁好勁，比我哋想象中嘅對手仲強好多。
20: 一山還有一山高，
14: 冇錯。咁你覺得作為香港隊啊，即係就算頭先出去見到咁多國際嘅強隊，咁我哋自己香港隊又有啲咩優勢呢？
17: 其實內地啦，特別係北京同埋上海隊啦，啲其實係真係好勁嘅。不過其實我哋呢，相比佢哋呢，其實最大嘅優勢係我哋個防守嘅適應好強啦，同埋我哋打嘅嗰陣會比較靈活啲啦。係，我哋其實唔會即係一直用一套戰術嘅，我哋係好多套戰術 ，plan A、plan B 咁去面對唔同嘅隊伍嘅，同埋我哋嘅溝通能力啦，同埋心態，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攞到冠軍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20: 咁其實喺嗰個比賽裡面咧，教練係可唔可以喺旁邊度做指導，定係唔可以一定要靠隊員們現場嘅溝通噶？
17: 其實係可以嘅。
14: 即都可以嗌暫停。
17: 暫停一定要 keep 嗌先得。不過佢教練可以喺後面嗌，即係講啲戰術出嚟咯。當然有啲假戰術啊，即係特登講俾對面聽。
14: 即係都要打心理戰㗎喎，咁樣。但你就分到教練幾時講真，幾時講假㗎咯。
17: 其實要啲
14: 默契。
17: 係，要默契。
14: 即係訓練嘅時候都會訓練埋呢個默契。嗱，我咁樣講咧就係假嘅，唔好信啦，咁樣。即係你哋都會有埋呢個。
17: 係。
20: 而家聽眾們就知道咗
14: 嘢，冇錯，呢個係秘密嚟嘅，
20: 冇錯。即係你自己點樣睇呢個無人機足球喺香港嘅發展啊？你同埋你自己會唔會都想大個咗都繼續向呢一個方向度發展啊？
17: 我都好希望無人機足球呢項 STEAM 科技運動可以喺香港學界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普及啦。因為其實我都好希望多啲人了解依項運動啦，因為其實我之前同啲屋企人講咧，佢哋可能會覺得依個運動可能係一個即係好似簡單玩下遙控啊，即係偏娛樂咯，即係冇咩體育精神嗰啲咯。但係我覺得唔係咁嘅，因為其實包含咗好多電子工程啊，同埋一啲物理啦，即係要做到調測啊，同埋身態同埋戰術嘅好多專業嘅知識啦。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科床體育。當然啦，我都希望多啲人去認識到呢項運動啊，多啲比賽同埋多啲機會去打啦。
20: 咁啊，曉敏你咧玩呢一樣運動都係因為比較少女仔去玩啦。咁你自己點樣去俾啲建議一啲女同學去嘗試一下參加呢一個無人機嘅足球？你覺得需要有啲咩嘅條件，有啲咩心態就可以去試一下咧？
16: 其实佢就冇话特登要有啲咩条件嘅人先可以去玩啦，即系只要你系想有呢个好奇心，有呢个想法，你就可以过嚟试下先，唔啱再睇都得噶，等你试下先又冇嘢嘅。跟住佢嘅难度其实都唔系好大，只要你上心嘅话，好容易就可以学识，从简单开始都得。我嘅建议就系保持好奇心啦，然后唔好惊失败啦，唔好惊炸机嘅心态啦。初学者嘅话，可以就唔好急住挑战嗰啲高难度嘅动作啦，可以慢慢从基础开始啦，然后再慢慢熟悉嗰啲飞行嘅手感啦，慢慢再接触嗰啲组机啊、调参数啊嗰啲。呢项运动唔单止可以学识到呢啲知识，同埋我哋仲可以训练我哋嘅临场应变啦、抗压能力同埋团队意识，只要坚持肯练肯试咁就得啦。
0: 咁今日多谢晒两位同学嘅分享啦，因为我都学到哇，原来足球咧唔系净系用脚踢都得嘅，用手啊，用球锤啊，当然喺球场度可以啦，但系佢哋今次个球场系摆咗喺空中啊。而呢一个样嘢咧，亦都系科技同埋运动嘅好好嘅体验啊，即系结合嘅好好体验啊。
14: 冇错啊，咁今集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咧多谢嚟自中星慈善社湖陈金枝中学无人机足球队嘅校队队员李红月同埋何晓文，佢哋咧就用行动证明咗啦，就算好似晓文讲啊，话遇到炸机其实都唔惊啊，人生咧其实就系体验。今日咧好多谢佢哋嚟分享咗咁多俾大家，咁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2至3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蚊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7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渔护处咧亦都会增加人手嘅，提醒每一个游人咧，第一要系保护翻环境啊，垃圾嘅处理，同埋咧系确保个秩序可以有效咁进行。同时咧，因为有好多游客咧，可能系第一次用呢个登记系统，咁我哋会特别系帮助佢哋嘅。
4: 至于点样防范旅行社或者导游强迫旅客购物，李家超强调会依法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3: 要打击强迫购物，这个呢个对于香港整体的旅游声誉是非常不好的，我们一定会严打。对于一些旅行社或者导游，我们会是引用我们的权力是采取行动，包括呢如果他真的违规会是取消他的注册的。对于有一些注册的商店呢，我们都会呢依法去打击，是确保呢旅客呢是有一个好的体验。
4: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旅客，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重要时段，亦都是宣扬香港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说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经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3: 玛丽医院他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呢，这个呢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呢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们政府人员的，我们都会追究责任。我们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了初步汇报，我要求他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这件事件受到广泛关注，我认为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尽快全速矫正，尽快将玛丽医院的新大楼启用为市民服务。
1: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同宏福苑一共1702户，大约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今个月底开始揀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揀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5: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揀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揀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说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揀楼，房屋局将会按揀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揀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 预期拣选到心仪嘅九龙湾六字居盛智苑单位。
6: 我谂我会去拣九龙湾咧，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5: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系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嘅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同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林汉山报道。
7: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18岁嘅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嘅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嘅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嘅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

0: 市民，尤其是系高风险嘅群组，应该尽快去安排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现时嘅夏季同埋可能出现嘅冬季流感高峰期一并做好准备。
1: 陈定邦又话，疫苗需要两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以持续六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嘅市民及早接种。
0: 接种疫苗之后，我哋嘅身体系需要两个星期嘅时间，先至会产生足够嘅抗体，而呢啲嘅抗体免疫力系可以持续至少六个月嘅。咁市民如果喺嚟紧嘅九月至十月期间去完成接种嘅话，正好有时间俾身体去产生抗体。咁样当将来去到圣诞节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游啊，或者聚会嘅高峰期嘅时候呢，大家嘅身体就已经拥有足够嘅免疫力。
1: 医管局又话，会为定期喺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就医嘅合资格病人接种疫苗，无需预约，只系需要按原定嘅复诊日期到诊所接种。而如果短期内未需要复诊，就可以联络所属诊所安排接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四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和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将会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全球有超过9400万人受白内障困扰，而大约15分钟的白内障手术就有望帮到患者即时而且持久恢复视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会举办的论坛时表示，过去四年基金会在老挝、柬埔寨、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五个国家累计为超过54,000人提供免费眼科检查，并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梁振英说，基金会除了治疗患者，亦都组织医疗队共享技术和经验，将会总结今次论坛嘉宾发言，给日后参考。
4: 我们要加大行动的力度，更好的协助解决在国外白内障死亡的问题。这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呢，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不断的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的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3: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4: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可持续。
3: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说，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

0: 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项民调显示，限制邮寄选票将对共和党有利，因为民主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美国传媒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以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说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讲到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或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怎样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马逊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5、6、9、29、30，特别号码是19，头像一注中，每注派117355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美股初段向下，道琼斯指数的跌幅较大，较早时报51927点，跌4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33点。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话，唔能够简单用增速嘅高低嚟判断投资嘅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嘅效果正系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嘅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5: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 0.7% 至 5.2%， 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 5.3%。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 0.2% 至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 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 4.2%， 两者跌幅都扩大 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 0.2% 至 3%， 是8个月最小跌幅。 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6: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倡议书，倡议行业严格落实产量调控，坚持自律控产、降库存，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发挥行业价格的监督作用，坚决抵制低于成本、低价争夺市场份额的行为。龙头企业要发挥好带头示范的作用，中小企就协同联动。中钢协指出，今年以来行业出现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的特征，国内钢材需求延续减弱的趋势，社会库存、钢企的库存处于近几年较高的水平，导致价格震荡下行。钢铁主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协会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供给侧，相信行业已经从增量发展的阶段逐步进入减量优化的阶段。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议息，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2%，汇控跌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内银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地产股亦都挨沽，长实同埋华润置地跌近3%。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7: 成交只係得翻1872亿，資金嘅入市意欲咧係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緊好快聯儲局議息，超過80%嘅機率會加息1/4厘。仲有日本咧，普遍亦都預期係會加息嘅，會驚股市會受到影響啦。另外仲有市場亦都擔心就係油價繼續貼高，通脹可能會持續惡化。美國十年期嘅債券孳息率衝到5厘樓上，債息遲遲都唔肯落翻嚟。就算財政部出手，市場仍然唔收貨。當無風險投資工具都去到成5厘幾嘅話咧，市場當然唔願意咁冒險衝入股票市場啦。
4: 咁你覺得呢一輪嘅大市股值調整咧，可能會持續幾耐？有冇話邊一類型股份咧壓力會比較大啊？
7: 其實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啊，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in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9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就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4: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嚟，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市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提到，好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嘅调解员名册。由李义琴报道。
8: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嘅时候话，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嘅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嘅优质企业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佢话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嘅单一家族办公室喺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 市場對於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遷拆制度落實以來，亦都讓海外的企業更加便利透過香港開拓兩岸和港澳市場。
9: 公司遷拆制度落實以來，我們已經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地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8: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院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10: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8: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4: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7点，跌5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2，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4.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8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18: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17: 有请 Ask Options 嘅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16: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tt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經驗的演員來合作，而這個戲裡面有五位的女演員都是超過30年的舞台經驗的。在這個戲裡面她會講到女性很多的一個故事，加上我們 Alan 的一些很獨特的舞台美學，我相信有一個很大的火花出來。
18: 除了有本地的金齡人士參與之外，藝術節還邀請來自廣州團員平均年齡超過72歲的吳應老劇團帶來戲劇作品《天平》。
16: 簡單介紹吳應老先啦，因為其實佢個導演蔡述群川蔡啦，咁佢係一個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導師嚟嘅，咁佢亦都帶咗一班嘅金齡人士咧，喺應該2024年去英國嗰度有表演，就組織咗吳應老劇團。而我會睇見佢今次個特色就係嗰個年代一啲嘅金齡人士經歷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齡人士經歷係好唔一樣。而點樣從一個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他们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是他怎样去呈现翻即是两地文化的不一样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17: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18: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17: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1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大家啦，就收听九月十五号啊星期二晚嘅戏曲之夜。咪为可由啦，有事啊，因事请假咁啊，就代由蓝伟霆蓝蓝咧就代为主持啊今日嘅戏曲之夜节目啊吓。咁我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亦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蓝蓝拣选咗啲咩歌曲同大家分享。首先嘅就系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嗰小时，会有任剑辉、白雪仙同埋初凤鸣剧团合唱嘅《李后主之去国归河》，而另一曲有文千岁同埋梁少芯嘅《情真梦回潇湘馆》。至于凌晨12点至到凌晨1点，有盖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嘅《碧血写春秋之惊变》，而另一曲有钟云山同楚婷嘅《樱花恋》。至于去到凌晨1点至2点，我哋今日会有由陈婉红主持嘅京剧欣赏啊，咁就会欣赏《赤壁之战》嘅第3集，咁有马连良啦、叶圣兰、谭富美同埋裘盛戎等人咧就主唱嘅。至于今个小时为大家带嚟有《杨门女将之招亲》吓，咁啊亦都系啦罗家英啦同埋李宝莹主唱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曲目啦。

0: 女英雄贵姓芳名？
1: 山东穆桂英。
0: 原来是穆阿寨穆小姐啊，幸会幸会啊！
1: 既知本小姐威名，还不让奴意欲何为？
0: 穆小姐，末将乃是三关元帅杨延超之子杨宗保，有事特来相求。

若非破阵，必须降龙木

0: 非亦能胜我手中枪手中枪。
1: 你太披枪太披枪啊。全心作梗听遭殃，中保胜刚强，何惧一女将。你若然不怕死，就请一试我杨家昌扬。

我杨宗保乃至堂堂大宋元帅之子，你木窝寨不过是绿林草寇，誓不能见为秦晋嘅。

情亲事，我决意弃暗投明，助你一臂之力，同母送失江山，也不负你杨家世代英明。

敬他大义深明，人爽朗善他一身武艺，声昂藏爱他秀丽温柔，飞野荡喜他情。

杨门女将之招亲带嚟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钟啦。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喺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坐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去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听日访华，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2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69美元，卖出4,282.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Yo, yo, check 镜头。喂，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簡約公屋有七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幾元，項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務，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同屯門嘅四個項目，於今年第三季開始入伙，現已接受申請。合資格住戶會獲得搬遷津貼，上限係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啦。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直播室继续有蓝伟婷、蓝蓝为大家主持《戏曲之夜》。今日小事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呢一首可以话系金曲之中嘅金曲啊吓。咁而呢一首歌咧，好似都有一段时间冇播咯，咁就大家都好喜欢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吓。咁啊，呢一支歌咧，点解话佢系金曲中嘅金曲咧？因为其实呢一首歌非常之厉害，14次啊获得咗香港作曲家同埋作词家协会 Cash 最广泛演出金帆奖戏曲嘅奖项啊吓！哇，14年、啊，都唔系连续14年嘅，系分开嘅，咁先厉害啊嘛吓！咁啊，呢一首歌真係非常之经典啦。1964年咧，其实係由粤剧编剧家叶绍德德叔咧就编撰嘅。咁啊，特别咧，其实啱啱觉得啊，每次听呢一首歌，去听到嗰一段破阵子嘅时候咧，都会觉得有毛管动啊嘅感觉。点解咧？因为每次都会俾嗰个成个氛围咧震慑到啊，带到你入戏啊，所以就觉得好震撼嘅。今次带来的版本当然是原唱版本，由饮姐任建辉和仙姐白雪仙合唱的，再加上有初凤鸣剧团全体艺员和唱，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支经典金曲吧。

0: 在兴亡原皆天送，皇军非亡国之君，奈何敌强我主，是世所不容易。副公主上善保龙驹，人欲负重，垂头后继
1: 啊！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有倾风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只日北上清晨，以成共终之铁别，寄花回首能不依呢？竹木天涯对景难忘，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丝无以谢文爱。唉，我能不

0: 代主上言道，十年杨氏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这愧事。臣身无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苟活哉？无非要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啊！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密茂，何忍沦于他人之手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民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年鼓励累积男耕，一年把军队重练啊！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魏民等此为二国民，愿为复国使，正是一夫振臂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2: 系，我哋同心协力复山川。
3: 你等说话小心。
0: 娘娘不用惊心，此际众家兵将顺遂。

国扶民应愧是

0: 主公登舟，私心不悦啦，突然奴才前来催驾。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2: 主上，日上远清歌，今已变亡国之音。一曲琵琶弹不尽遗民血泪，君去后，此琵琶便似白牙琴。望许我以最后余音送往千里远。
1: 啊！已是明日天涯，听此寥寥余音，徒增长断意。但此去未卜何日重归，唯其千亡国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即话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旧故怨啦。

片段空中，即刻眼前光景，你哋又何须惊惶失措呢？花烛。

0: 才在就主上，曹将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便率领士兵亲来押解。
1: 哎呀！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任剑辉、白雪仙同埋初凤鸣剧团主唱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
1: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2: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7: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晚上11:37啊，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31°，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相对湿度7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噶。我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红楼梦》嘅故事啊，就有《情真梦回潇湘馆》，由文千岁同埋梁小心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龙金撞花人笑似，他年撞龙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亮。

0: 林妹妹，妹妹，你宝哥哥想得你好苦啊！此际与妹妹你相逢，使我疑幻疑真。莫非我精诚所至，感动苍天，终后得玉人加降啊！
1: 宝哥哥，你望问是真还是幻？望珠姐姐，你与宝玉犯罪离情，虽知神鸡报晓，我们便要同犯天堂，教佢啊！宝哥哥，你何故身着袈裟，弄到这般景况啊？
0: 唉，妹妹，我俩木石恩怨，却被王凤姐折木而化，怨声金玉，至你魂归离恨，我心灰意冷，顿即炎黄啊！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情真梦回潇湘馆》，带嚟文千岁同埋梁少心嘅歌声啊吓。琴晚咧就播一首《玉梦芙蓉》啦，就系讲阿宝玉咧同阿晴雯嘅故事。今日咧呢一首咧就系讲阿宝玉同黛玉嘅，即系不得不说啦吓，宝玉咧都系一个非常多情嘅人物。好啦，时间嚟到差唔多凌晨12点，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1: 5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下昼3点半会喺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话，5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话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业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及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是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与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雄表示，东盟愿与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37点，跌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3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65美元，卖出4290.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琴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率先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碧血写春秋》，咁啊呢一套剧啦就系1966年啊众新星成立嘅首部新作啊吓，咁啊而呢一个群戏啦，亦都系咧武生王靓次白喺晚年嘅一个代表作。咁啊今日拣选咗嘅呢个版本啊就有盖明辉同埋美英合唱嘅，咁啊送俾大家《碧血写春秋》里面嘅一首主题曲《惊变》。

0: 言之可恨，报替也罢。
1: 究竟有何事故？你快快讲来呀！
0: 定有讲，
1: 定有讲。
0: 好好，如此说，天道耶。

0: 水共山，竟想从两边杀，究竟是何道理呢？
1: 嘿，你又在天哪了？

0: 突飞来，吓得我心神全不守，适才你革职罢朝归。我继续窥探在朝门口，则闻国丈弄阴谋，竟见老爷大怒回家走。佢双目露空光，钢刀执在手，我仓皇来禀报，少爷你及早被风头。
1: 吓！哎呀！

0: 离家出走。唉，有道君不敬则臣不恭，为是父非不言，为子者又焉能背家姓不孝呢？何况老父性本慈祥，又哪会骨肉相残之理呀？
1: 焉能别家园地头，忘叫你。

幕府

0: 为大家送上的有《碧血写春秋之经变》，由盖明辉和吴美英主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唉，想去旅行，但啲大假用晒啦。
4: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3: 乜你有随意门咩？
4: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5: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0: 时间嚟到凌晨12:38啊，咁啊，话咁快咧，要即将送最后一首由蓝蓝拣选嘅歌曲俾大家。不过喺听歌之前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吓。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中等。咁啊，天气干燥，大家咧就要饮翻啲比较润啲嘅嘢咧去滋润一下啦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钟云山同埋楚婷主唱嘅《樱花恋》。

你睇花蝶有情，惹起我情无限啊！做乜寒山日落，都尚未见嗰位女娇颜呢？

莫非你？

相落又系

0: 为大家带嚟嘅有《樱花恋》，由钟文山同埋楚婷合唱啊！时间差唔多，嚟到凌晨一点钟，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有陈婉红主持嘅京剧欣赏。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防部长董军昨日分别同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代表会面。董军表示，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集智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0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2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7: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8: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9: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10: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11: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7: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8: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12: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13: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14: 花落水流。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凌晨1:08，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个小时啦，系最后一节嘅戏曲之夜啦吓，咁啊，应该咧就系会为大家咧带嚟有京剧欣赏嘅。咁喺带京剧俾大家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咧播放过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吓，先嚟讲第一首先，有杨门女将之招亲啊，带嚟有罗家英啦同李宝莹嘅歌声。之后晚上11:00至凌晨12:00嘅小时，有由任剑辉、白雪仙同埋初凤鸣剧团合唱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然之后另一首就系由文千岁同埋梁少森合唱嘅情真梦回潇湘馆。至于凌晨12:00至1:00嘅小时啦，有盖明辉同吴美英主唱嘅《碧血写春秋之惊别》，而另一曲咧就有钟云山同楚婷合唱嘅《樱花恋》啦。咁啊，如果咧大家头先错过咗边一首嘅话咧，咁就可以啦去翻我哋港台网站啊，又或者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咧，可以揾翻我哋戏曲之夜嚟重温翻今日所播过嘅曲目啊吓。唔知今日啊，琴日大前日又或者上个月你有边一日想重温嘅都可以啊吓。咁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啊。今日继续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赤壁之战，咁啊去到第三集噶啦。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欣赏京剧啦。
1: 京剧欣赏。

日嘅惊奇欣赏时段，陈婉彤系继续为大家播出《赤壁之战》，咁系由生正丑名家汇水同台演出，可谓相得益彰，亦都系1960年时候实况录音嚟噶。《赤壁之战》演嘅系三国故事，讲曹操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吴，两军喺赤壁对垒，刘备派遣诸葛亮去东吴助战，孙刘合力抗曹。曹操自此兵多将广，特别派遣蒋干过江劝降，但是周瑜略施小计，借蒋干之手盗去假书，骗曹操杀死水军将领蔡瑁和张允。周瑜又用苦肉计，使黄盖去曹营诈降，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使曹军自锁战船以利火攻。诸葛亮虽然遭到周瑜妒忌，但是仍然以大局为重，以草船借箭，南平借风，终于孙刘联合，以小胜多，以弱胜强，大败曹兵于赤壁，使曹操北逃，从此三国鼎立。我哋上两次嘅节目时段呢，欣赏过赤壁之战嘅蒙城败仗、中计斩将同火攻计。今日继续请大家欣赏嘅包括有草船借箭、打黄盖、横索赋诗、龙虎风云，仲有借东风、壮行等等噶。咁系由马连良饰演诸葛亮，叶盛兰饰演周瑜，谭富英饰演鲁肃，裘盛戎饰演黄盖，袁世凯饰演曹操，李和曾饰演张超，孙盛武饰演蒋干，景荣庆饰演孙权。我哋一齐欣赏赤壁之战啦！

0: 请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没有什么要紧事。
2: 夫人，你在帐中夸下海口，又立了军装，三天扫起十万只狼牙兵，你的心在哪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万有此事吗？
2: 啊？
0: 哎呀，我忘了。
1: 哎呀，他忘了。哎呀，
0: 三天，
1: 来来，
0: 什么？
2: 见呐，
0: 我一次也没有啊！
1: 啊，怎么一次都没有啊？
0: 哎呀，大夫呀，
1: 不用
0: 了，
2: 扬州逃回江家去吧。
0: 我奉旨之命，各将同心不朝，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他又走不得，总是走不得，只有死路一条了。
2: 大夫啊，
1: 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啊。

0: 招齐国有什么兵犯？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去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0: 哦，一样的几样东西，我用的好预备下了。
1: 好，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毛，还有大大的一口棺木，
1: 要他自身。
0: 你死之后，将你成年起来，送回家境，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1: 你什么心肠不死？
0: 何必那样的东西，
1: 军中所用的。

0: 朝清安，去不偿还礼。
1: 鲁孤城恩，
0: 孟船长三十名岁去本学
1: 有意。
0: 这是。
2: 刘子是那，到州中我要饮酒去喽。
3: 哪里弄什么鬼呀、
4: 啊？大夫，此事千万不可叫公瑾晓得。他如击打，我即败矣。
3: 先生，即将安置。
4: 小事你自然明白，去办呐，
3: 去办
4: 吧，好。

0: 给我了。
1: 好的。
0: 走走走，
2: 妈来哪里去啊？
1: 周总成交去。
2: 不，我银中都是周。

0: 我往火车而发，
1: 船往漕运而发。
2: 漕运里面是何去的？
1: 去去又在何方？
2: 要去是你去，我不去，哪样不容我下？
0: 哎，慢来慢来，
1: 已经开船了，下下不去了。下不去了。
2: 哎呀，今天如果是好
1: 大夫去接我，
2: 去接我。
1: 哎
2: 呀，事到如今你还有子牙齿吃掉啊，
1: 吃掉我，
2: 我是吃不下呀。

0: 实是
1: 真的不是天
0: 伦地理。
2: 哎，既然有此妙算，我不早言，先借下我的胆子下破了啊。
0: 哎呀，你的胆子小了啊，
2: 胆子是大了啊。
0: 吃酒啊，
2: 吃酒，好，
0: 吃酒。

0: 感动。
1: 阿成良，我不吩咐众将乱箭齐发。
0: 好，乱箭齐发。

0: 臣载不起，
1: 大夫请看呐。
2: 下周。

0: 喊得个花神仙呐！
1: 真是茶点出没，刘天，刘天，刘天，刘天。

0: 不灵，敢先生立此盖世之功，一生太阳。
1: 不怕小先生小时不老，
0: 没得有你。

讲起来

事不可与张。

0: 亲，他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言，与我什么相干？你何不一个人情讲到底呀、啊？
1: 嘿嘿，
0: 我若把人情讲到底呀、啊，底下都督的计就用不成了。
2: 哦，我明白了。

州，长江一带破平浪静，真派好金色，待等收复江南，天下服侍，与之公遨游于湖光。

0: 中郎却还不知，怎不令人好笑啊？
1: 丞相甚言，恐有泄露。
0: 座上之功与进士左右皆无心处，言之何敢与你？
2: 有言虑，却还有见识。

胡儿。

想当年无耻此说破黄金之中穷秦吕布灭袁绍甚至蔡伯直逼辽东纵横天下，破不服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

0: 前来，
1: 呈上而来。

忧虑臣民，皇

0: 士兵从何而起？
1: 今日江边辽地浩然风寒之阵尚未传，
0: 原来如此，不特来探望。

0: 快快有心，有心。
1: 先生少礼，阿先生。
2: 东京病重，江东不幸也。
3: 后放心，都督之病，两人一起。
4: 你患何之病呐？
3: 虽是妙手回春，比起大夫你，我还差得远。
4: 又来请教，
3: 请我诊看。
5: 由于时间关系，赤壁之战的草船借箭、打黄盖、横索赋诗和龙虎风云，我们听个片段到此为止。下次节目时段，我们继续欣赏由马连良、叶盛兰、谭富英、裘盛庸、袁世凯、李和曾、孙盛武、景荣庆等人演出的赤壁之战。陈婉红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3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点零七分钟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揀咗呢套长剧咧，我翻查一下，唔经唔觉啊，一年前播放过噶啦，咁啊当然有听众咧就系有点播想听，因为呢套系一套精彩嘅长剧啊，就系、是、新马师曾、崔妙芝、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千岁，即系华国民千岁啦，仲有小金锣啊、新对唔住啊，新麦炳荣啊等嘅主唱嘅金川龙凤配系李少云原作嘅作品。我点解话原作嘅作品呢？因为佢嗰个黑胶唱片上面都写住系原著系李少云，咁舞台嗰个版本当然就系李少云嘅作编剧嘅作品啦。咁但系唱片嘅版本系咪都系李少云呢？如果写得话原著嘅话咧，唱片版本可能有人改编过啊，增删啊，咁啊变成咗一个唱片嘅版本嘅。吓，咁呢个唔敢肯定啦。咁至于今晚三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亦都唔能够净系播呢一部《金川龙凤配》，时间上边诶唔足够嘛。咁所以我拣咗另外一首特别嘅歌曲啊，系唐哥林锦堂演绎嘅《西厢待月》。因为16号是唐哥的忌辰，大家当然很多都怀念唐哥啦。咁揀嚟佢呢首西厢待月呢，特别嘅地方就係佢师父星哥林家星嘅作品，係多情君帅俏洪亮入面嘅西厢待月嘅唱段。因为星哥呢又有几个版本嘅西厢待月嘅，咁中州话版本又有，其他版本又有，而呢个嚟自佢嘅粤劇成全博精深咁新精选系列入面就有呢一曲多情君帅俏洪亮之西厢待月。而唐哥呢就係、是、喺当年呢就係、是、呢一个演唱会入面呢就係、是、唱返星哥嘅呢一曲下西厢待月。西厢待月嘅唱情都唔需要多介绍啦，就係呢一个将军帅张拱呢就係、是、西厢记入面啊，就係黄实甫嘅西厢记入面嘅人物啦。咁係西厢入面呢就等心急啊，好焦急咁样等呢、這、一个崔莺莺嘅来到咁啊，回复咁嘅。好，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啊，西厢待月由林锦堂我哋怀念嘅唐哥演绎嘅呢一曲呢，西厢应该是多情君帅，因为呢个版本嘛，多情君帅俏洪亮之西厢待月啊。

摧残亦不从，不以当时于切命，以乎今日作君所，远从厚德难从礼，谨奉身事可当。

0: 美人来不来是来的，崔莺莺终于呢就是啊去到西厢就会了这个将军垂张拱啦，跟住就有好多的劇情一路发展落去啊。大家听过这一段呢，西厢待月又叫做将多情君瑞俏红娘之西厢待月，是由唐哥林锦堂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录音，就是纪念啊唐哥就是的继承的。啊、聽過之後時間就來到凌晨的2:25有多了，溫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 77%，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4至5，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中等。轉頭就為大家送上今晚安排了的這一套長劇、啊、就是《金川龍鳳配》。
1: 你識唔識啊？我馮素波就梗係識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識。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金川龍鳳配呢、我想翻查一啲佢嘅演出嘅資料係揾唔到，唔好意思。只不過我唯一揾到一張報紙華僑日報，喺1963年10月14號啊，入面有一幅劇照呢，就係話新馬劇團嚟演出金川龍鳳配嘅劇照。咁即係話1963年呢就係10月啦，咁呢一個新馬劇團就演出過金川龍鳳配。咁其實金川龍鳳配亦都係長歌新馬師曾嘅首本之一啦。咁個劇情就係咁嘅，佢話晉國嘅文武狀元楚之玉得到金鳳公主青睞，而晉懷公呢就係想就招聚佢為驸馬啦，點知趙襄王亦都聞得金鳳嘅艷名，兵臨城下，致書晉懷公逼娶金鳳公主。呢、這個楚之玉無奈出戰，臨行呢就獲得金鳳公主自贈金川點提呀，而襄王骁勇，子玉嘅北敌败走，托人将金川转交金凤，点知送信嘅人啊战死沙场噃，咁啊赵军杀入皇城啦，金凤以为子玉已死啦，同银凤公主即系个妹啊，向怀公请使明哲，点知襄王要挟屠城啊，金凤无奈搭运下嫁。咁劇情一路發展落去嘅，咁我唔講咁多啦。咁喺呢個版本入面，呢、這個唱片版本呢就繼續係長歌新馬師曾演繹呢、這個狀元，我冇記錯係文武狀元嘛，楚子玉啦。咁崔妙之演繹嘅金鳳公主，鄭國寶演繹嘅銀鳳公主，陳錦棠演繹嘅趙襄王，曾雲飛演繹呢一個太監福禄，小金羅演繹晉懷公嘅，另外仲有小千歲演繹嘅程威啊。咁嘅仲有其他角色嘅唔講啦。我哋一齊嚟聽第一場啊，咁頭先講過嗰個劇情嘅大概介紹啦，我哋聽下金川龍鳳配李少雲原著嘅第一場啊，要交代一下，佢總共有六場嘅，但係呢啲長度呢就唔配合得到我哋嘅新聞報導，所以去到新聞嘅時候可能就要停一停，新聞之後再繼續收聽，一齊欣賞金川龍鳳配。
1: 天哪了，春灯夜照红梅盛，未残玉楼象牙龙庭，柳青之山

0: 上万岁万万岁，
1: 仲兴平神。春满人家料啼莺嘈，文武百官齐同庆贺，何以未见一段心爱王儿呢？来侍臣
2: 有
1: 快传皇口谕啊，两位公主上殿
2: 领旨。哎，主上有旨，两位公主上殿啊。

0: 平身起坐。
1: 启奏皇上，新科文武状元楚子玉欲叩见君王，现在午门候命啊！
2: 啊！
0: 不王正欲见此洛阳才子，快些传令，速上龙庆。
1: 领旨。新科文武状元楚子玉上殿。

0: 春风无情铃声，
1: 就叩见君王，愿君王万岁万万岁，
2: 卿家平身。
1: 且
3: 父王啊，你记唔记得噶？去年你大宴群臣于碧桃宫，新科状元同王者另一首红叶诗，真系以你前面咯。但系自从新科状元回乡之后，你睇下。累到王者茶饭不思，佢仲神魂不定添。
4: 王妹，你真系口不择言啊！我不过爱才若渴之嘛。
3: 哎呀，你都话爱才若渴啦，咁啊即系中意嘅啫。父王啊，新科状元佢又多才又潇洒，如果选到呢一个大驸马呢，都可以称得系佳偶天成咯。
4: 王妹。你越讲越唔正经，我真系打过你噶。
3: 唔正经，大
5: 少女怀春经有意，状元才貌眼的群英，果然碧合与珠联，先系红丝为珠定。
2: 我兄噶，
5: 孤王欲招你为大驸马，你意下如何？
1: 这个。

0: 恶王。
1: 启奏皇上，赵襄王派来使臣要面见皇上啊！
2: 吓，赵襄王素来横蛮无理，何以忽然派使臣求见呢？召见，召见，
1: 领旨。赵国使臣上殿。
3: 分书如律令，叱咤鬼神惊啊！参见准王。
2: 下了，赵使臣。
3: 对，
2: 你大王何时命你过磅？快言明究竟啊！
3: 大王，我王赵襄王有书函呈上，大王一看便知。
2: 请散来。大驸马，
4: 在
2: 孤王眼花缭乱，你快啲读俾佢哋听下啦。
4: 遵旨。晋怀公陛下，赵晋两国诉讼交情，肯与金凤共系戚成，英雄美人鸳鸯同命，举骸乱凤，兵困王城，兵困王城。
2: 哎呀！

0: 贪婪功法的才有主，完成金玉二分明。李大王一步的来时，请不能如尊命的。
1: 未必得咁啱啩，闭谷素未闻得大公主招呼马步，
2: 此情跟去。
3: 走咗，
2: 我楚子玉就当朝大驸马。
1: 吓，你就系驸马？我呸！我当你系驸卒啊！你哋分明是蛇鼠一窝，砌词推搪，慢慢你就知道厉害啦。
2: 啊，驸马！岂容你出言无礼，你侮辱奸龙情。

0: 仲兴噶。虽知覆巢之下无完卵，有谁人一处擎天，圆月系枭雄一平咧？
1: 啊！中痛了。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国家将亡，匹夫有责，何故你一言不发？啊！唔通你真系要公诸下家嚟玩艺成咩？大王不好，兵成将破。
2: 哎呀呀，五百年基业。

0: 科状元，大王儿竟以嫁你为妻，点解你咁弱寒蝉，不如枭雄平明
1: 呢？细路，细想你身为大驸马，有切肤之痛嘅，你都唔去抵抗，又点怪得佢哋唔去出战呢？如果大驸马你肯为王者领兵

0: 跳的舞声啊，平添一次作军事。
1: 好啦，我上马提枪，战胜之凄凉困难境啊！
2: 驸马爷，你只系分明九死一生，我不如忍辱下嫁枭雄，日者可保我国安全，而且可保存你一条残余嘅性命。
1: 公主，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啊嘛！
2: 好好一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收听第二场啦。咁啊，调伤黄杀到啦，呢、這个楚子旭够唔够打咧？唔够打，系咪仲有呢一个银凤公主咧？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睇下三点钟新闻之前听到几多，新闻之后继续听落去啦，吓、啊。

管蓝天，佢为峨眉万里缘，春风带得惊人泪，金刀换取小妖仙啊呀！

直刀长驱，见下金刀威呀严。启禀大王，晋国二公主出城。

和雨，神蝶能再次会连。牧羊移咗两家音，见起沙场来回。

0: 来者谁人？胆敢策马横刀与孤王应战？
1: 我呸！你莫不是枭雄赵襄王？我家就是银凤公主了，我要你命丧黄泉。
0: 哦，原来你就是银凤公主。
1: 好啊啦。

0: 凤公主，你都咁靓啦，你个家姐比你梗系靓得多，
1: 靓得多咧。可惜啊，三点钟新闻啊，新闻之后我哋继续收听《金川龙凤配》呢套长剧啦。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3，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06.11 美元，卖出 4306.67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 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7: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嘅3:06:30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昌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3:00新闻之前已经听咗一场有多嘅呢一套李霄云原著嘅长剧啊《金川龙凤配》，而家呢个唱片版本系由新马师曾、崔妙芝、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金罗、小千岁、新麦炳荣等合唱嘅，我冇记错有冇新麦炳荣呢，因为佢嗰个唱片嗰、那个封套入面冇提及到嘅，除咗文武生、小生、郑印花旦同埋二帮之外，其他名都冇提过，凭我自己记忆同埋我变声认出嚟嘅。好啦，咁跟住呢一场啦，头先听到啦，呢、這个楚子旭呢就奉命上沙场啦，咁未战呢个赵襄王之前呢，银凤公主已经出马啦，银凤公主唔够打嘅。楚子旭去到都唔够打嘅，咁亦都系败逃嘅时候呢，咁呢就係托人将个金川交返俾金凤公主，点知所托呢个程威将军由华哥文千岁嗰时应该叫小千岁啊，咁呢就反埋戰死咗，咁所以先就誤會到呢呢一、這個憑呢個金川認屍嘅時候呢就誤會到呢一個楚子旭個耳屎嘅唱情嘅。我哋後話聽落去啦，咁跟住我哋而家繼續聽下呢、這個銀鳳公主就戰呢一個趙襄王啊。
1: 公主你都咁靚啦，你個家姐比你梗係靚得多啦。呢、這、一個風流帝主有乜發展唔起貪花之念呢？如果你知情識趣，你两姊妹就嫁埋我，跟我一子冠双雕，否则莫怪我催花手段。
2: 你都可谓

0: 奉公主，我劝你莫议论激石，只怕孤王一下错手，致令你香消玉殒，嗰阵你会后悔噃。
1: 真系笑话。

曹小凤，花风有意把香念，三军轻动为佳人，一心夺取。

魏姓惨受七分劫，金川结得万古缘，银枪白马回枭雄，我死死生生为呀恩啊仙。

0: 世母金宫花，狂风玉枝头先立得，行请行走。
1: 喂！
0: 英雄未尽七分力，你金盔银甲都剑芒无存。你欲此生重续金凤愿，除非你魂化合欢，而

0: 大人来呀！
1: 乃这何人？乌敢斩无名小将？
0: 胡说！本将军请威士爷砍枪。

0: 条英雄一死殉痴情啊。游城市在金东遮呀欺主，
1: 驸马爷有一分力量要尽一分，应该要死得烈烈轰轰，你何苦要死于自寻短见呢？
0: 秦将军言之有理，好，大丈夫要死得轰轰烈烈，而家我想有件事干托你，未知将军你能否为我成全？
1: 驸马爷，生死追随同患难，有何苦托请阿明阿言？赴汤蹈火不容辞，宁可完成心阿之愿。
0: 命可圆则未圆，两难重续啊！呢段金凤，愿我誓死背城，为一战啊！我都为情，为国的丧亡，全空把一朵宫花，我难。再见啊，都但望在天愿为相比翼，了的在地愿为一对。

0: 程将军，
1: 在
0: 我哋都竟然被赵国大军围困，我更为那枭雄所忌。我相信我今次插翼的难飞，但系你不受敌人注意，我希望你杀出一条生路，待我将住金川还返大公主手上，我就死而瞑目了。将军
1: 驸马，你放心，末将定当敬如遵命。

0: 穿野的英雄泪，银灯红照过田镜花园，单拳赤手的敌飘红，一力上前当阿虎啊战。
1: 楚之玉，原来你仲残喘苟延，待孤王一刀送到了阎王殿。
2: 赵襄王，楚之玉只是一兵一卒，我都誓死力战，我愿意城池共望穿。
1: 砍刀！

0: 嗱，呢个赵襄王咧就以为楚子玉同埋程威将军咧死咗，程威将军就真系死咗，但系楚子玉个冇死嘅，大家继续听就知噶啦。
1: 遍体鳞伤如死去，唯有潜居山野，站马马处。
0: 系啦，听唱句都知道啦吓。咁跟住嗰个唱情系点咧？就系、是、呢个赵襄王杀到入去皇城啊，杀到入去皇城之后咧吓，咁佢哋兵荒马乱，咁然后咧就要挟咧，就系、是、呢个赵襄王要挟咧，就系、是、金凤公主嫁俾佢。金凤公主咧。就开出啲条件咧，其实佢就系想咧，就刺杀呢个赵襄王嘅。唔紧要，我哋继续听落就会知道啦。跟住落嚟就系金川龙凤配嘅第三场啊。

0: 众妃子，你哋个个花容失色，衣履不完，我何方走动啊？
1: 主上，赵兵经以宫门闯入，若然走迟一步，三宫六院化作断肠红啊！

0: 象不好，赵昌王已杀入宫围了。
1: 经闻贼寇进宫围，围上雕花。

0: 赵襄王生性凶慢，若然佢闯入宫中，定然要夺去嗰位倾国名花嘅。若然不允，万讲话玉叶金枝啦，就算一草一木都要被佢摧残命送噶。
1: 臣以前想宝剑一把，愿一死全精留艳骨，不愿偷生人海任飘蓬。

难作雅传，请父王，你看。

0: 花形色笑，我偏寻不获，我都咬啊单两空，奇开得胜未同成，可谓痴情念金马凤啊。
1: 参见大王，拜见大王。
0: 奴才，怀公仔哪里？公主仔哪里？
1: 主上同公主运到宫中啊！
0: 快快叫声他们。
1: 知道知道。上，
2: 原来是呢个暴君，
0: 呢个魔王。
3: 晋怀公、金凤公主，我知你一定好嬲孤王噶啦，不过弄到玉石俱焚，完全系你哋辜负我一片痴心，几番情重。
4: 赵襄王，哀家此身已是罗夫女，不任东风扫落红啊！
3: 大公主，你太蠢啦！
0: 我身在虚无。

0: 肯应承高家，便让回土地，永相和好，如若不然啊，
1: 点啊，
0: 先杀埋公。

光。

0: 立即号召诸侯为复国，又把琼花难耐的江风耶。
1: 晋怀公想号召诸侯复国，成不成功呢？多数成功，但是唱情一路发展下去。而这个金凤公主又说想刺杀赵襄王又如何呢？之后楚子旭的结果，他现在未死，又是怎样呢？大家稍后继续听下去自然就知道啦。时间就来到凌晨的3:46了。天气方面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在27-31°C，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这个礼拜剩下来的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温度是摄氏28°C，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4: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5: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6: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7: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8: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4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4: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5: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9: 总有一个啱你听啊。
1: 好啦，跟住落嚟听呢一场呢，就应该係万人宠㗎，不过有啲如果我播放可能係截录咗啦，咁成场嘅关于万人宠嘅唱段係如何呢？我哋一齐嚟收听下金川龙凤配嘅第四场嘅唱情啊。

0: 扎营在于红梅谷下，不久就到此噶啦。我们准备在谷前迎候啊。
1: 知道。

唔知点解，而家时时都好似个脑海中讲讲下嘢，就好似觉得公主把声喺我嘅心间耳际咁。啊，大体我都系思想过步咯。

山下的情，亦已散落金钱，换得你暖，你叹得哀我心里，苦月啊的雨浓，谈得终有春蚕，亦难作的艰啊的愧无铁马啦。

军事嘅余吉丽，今晚趁住月黑风高，呢度系乱葬岗嚟，啱啦，女人系怕黑嘅。好，睇下边处有副棺材烂咗嘅，我揾啲衫嚟顶档，敲住佢出嚟吸空气嘅时间，我就乘机吓吓佢，睇佢真系对我有心用。假使间公主真系被逼嘅，都仲情有可原。如果佢真系有心变质，等乌蝇嬲马尾，我同佢一拍三散先得。

0: 俊熙。
1: 嗱，萬人寵啊，仲未唱完嘅，咁我哋稍後咧四點鐘新聞之後再為大家送上餘下嘅唱情啊！而家先聽個新聞。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4:08有多，咁剩低落嚟嘅时间吓，越夜越精彩节目，定系想继续为大家播放埋呢一套《金川龙凤配》剩低落嚟嘅唱情。咁头先我哋听紧嘅咧，就系呢一个系万人宠嘅唱段啦。万人宠嘅唱段咧，第四场一路带到落去第五场，第五场亦都带埋落去跟住嘅情节嘅。咁我哋好啦，我哋一路听落去啊，就听埋呢一个剩低呢一个黑胶唱片版本嘅《金川龙凤配》。新马师曾、崔妙之、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金罗、小千岁等合唱嘅，我哋一齐欣赏剩低落嚟嘅唱段吓。

0: 大公主，点解你仲唔睬孤王嘅啫？吓、
1: 啊，大王，啊、我哋公主一定冻到唔愿出声啊！
2: 又会啫，
3: 娇花不惯风和雨，花容失色亦不闲啊。况且龙流彩凤笑离巢，一旦离巢，佢当不惯啊。
0: 公公你讲得啱，讲得对啊。孤王上马挥刀如猛虎，但我闺中同孝艳丽难。离一离佢盘龙计，揽一揽杨柳腰，我待你摇曳罗盘听一晚，因我旨意金凤公主，自从由贵国一路到弊邦，行程已经有两巡之久了，你未曾对孤王有一言一笑，唔通你对于子玉尚未忘情，对孤王嘛有三分忌惮啦？
4: 哦，
0: 真系唔睬我咁唔俾面嘅？
1: 大王啊，公主素来寡言寡笑，并非有对大王唔俾面嘅。公主啊，你要和颜悦色，切勿辜负大王佢诚意一番啊！
0: 哦，我明白啦，一定系公主见有人多在旁，所以寡言寡笑。今晚已经预备酒宴，正好帐下谈心，你们出营休息，等候孤王同公主谈心达达。
4: 你哋唔使去，大王，你唔记得咗咩？成婚之期约期一月，今日只不过是两巡啫。若果大王不履行三章约法，今逢违章一命闲啊！
0: 公主，孤王一定要履行条约嘅，你放心啦。
1: 咁就好啦。大王英勇惊天下，公主严厉压得尘寰啊！英雄自古都配美人，斟满葡萄等你哋同把盏。
0: 好啊，拿招来。
5: 知道。
0: 公主。

0: 王你回后营讨税呢？
1: 哎呀，乜咁早就赶姑王扯噶啦？啊！
2: 正是周入官场官未尽。

0: 大王啊，咁你就唔啱啦。
1: 色花自有莲花意，东风何忍太摧残啊！况且未鞋花足都未成龙，莫令梨花多惨淡啊！
2: 公公也有道理呀、英雄本有金刚性，今晚敢尽威风，念尽万收拾春心后佳期，不是狂风无声打。公主你早啲唞啦，宫女们打斗好意。
3: 如花，现在经已夜静更难，你不如随大王回后营瞓啦。
4: 知道。
3: 老公公
0: 在，
3: 征人百骨埋在万人重，未知何处是万人重呢？你能否代哀家来一探啊？
1: 阿公主，使乜探啫？奴婢就闻得人讲啦，离营半里便是万人宠啦。究竟与你有乜嘢相关呢？又
3: 哦，我不过顺口问一声啫。老公公，
1: 吓、
3: 好夜噶啦，你都系早啲去唞啦。哀家都想早啲瞓啦。
1: 哦，好好，公主早啲唞啊。
3: 早唞。
1: 奴才告退。
3: 万人宠，万人宠啊！

0: 公主，原来你静静响午夜嚟咗万人宠啊！你一定系找寻驸马嘅骸骨啦！哇，你睇下你十只手指都竟然流出血啦！真系皇天不负有心人咯！你有志者事竟成，果然金川重现蒸花颜。
1: 老公公，哀家之所以赠金川，无非就系以为将来寻思静物，幸得今晚骨还金凤，我决意将佢火化，只有生生死死我与灰骨同葬在绿水青山。
0: 哎呀，鬼啊！跪啊跪啊跪啊！驸马爷，你唔好吓我啊！我拜下你，跪下你咯！
1: 哎呀，乜驸马爷系你啊？
0: 咪！
1: 驸马爷。

0: 驸马，你尚在人间呢？
1: 未死嘅咩？
2: 我未死，我一心嚟救你嘅公主。
0: 咁真系好啊！

0: 公主，你使乜忧心啫？我闻说呢个魔王天日大婚之日啊嘛，佢招请天下嘅武士嚟入宫比武助兴嘅，我一定化妆混入宫中，希望你洞房之藉，我能助你消除大患啊！
1: 阿驸马同阿公主，你真系伟大啦！阿公主唔好再讲咁多啦，要翻去噶啦。系咧，呢一副骸骨唔系驸马噶噃，等我撞翻落万人山先。
2: 系呢驸马，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金川又会响呢副骸骨嘅手上呢？真系离奇怪诞啦！
0: 因为我当时战败，我想去自杀啦，公主。后尾多得阿程将军一言惊醒梦中人，叫我留身有待，所以我就附托佢将呢只金川嚟交翻俾你。点不知当时敌人一追到，佢就沙场命丧，但系我仲尚庆生还啊！公主，
2: 原来咁嘅，
1: 再唔好鸡啄唔断啦，将近天光噶啦。如果俾嗰个魔王识穿，想唔散事都变咗含苞散噶啦。
2: 驸马，我先回营去，你好快啲扯啦。你更要行藏谨慎，千祈唔好俾人知道你嘅身世啊！望我哋壮志能酬城中孽，闯得千年遗恨在文坛啊！
0: 公主。咁我走啦
2: 吓，
0: 阿公公，你小心，照料公主。
2: 驸马，你一切都要小心啊！
1: 阿公主啊，等我快啲扶你翻去啦吓。

0: 射铁心肠多毒辣，我们冲冠一路散得空啊，为了安排向你吊金毛，暂免空残于一两百。
1: 公主，孤王真系挂住你，瞓唔着添啊！啊，乜你咁早就出营散步呢？一定系人哋生疏，所以你成晚都瞓唔入眼呢。
2: 唔系唔系，阿大王啊，公主昨晚都唔知几好瞓，一瞓就瞓到而家至醒咋。多谢阿大王关注啦，你对公主咧真系情重如山咯。
1: 咁奇怪呢，公主点解你十隻手指都红肿晒啊？
3: 究竟
1: 呢个伤残你咁大胆？
3: 我十隻手指唔系流血啊，我不过贪靓，将啲凤仙花汁搽在指甲，所以啲手指甲变咗红色啫。大王啊，你觉唔觉得我比平日更艳丽非凡呢？吓，
1: 靓得多。
0: 周海旋归心似箭，不如向居宝马玩坏马。
4: 金凤公主都不知道这个赵襄王识破了她和楚子玉的阴谋，跟着最后一场是怎样，转头为大家送上。时间来到凌晨的四点接近四十分钟，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的，气温介乎在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这个礼拜剩下来的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 8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的。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7: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6: 边个佢啊？
7: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旧期去验车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嚟到最后呢一场咧，楚子玉嘅扮作勇士混入赵公啊，但系点知啊，赵襄王啊识破咗佢哋啊嘛，仲逼佢毒打金凤啊，咁结果又如何咧？吓、又唔够打啦，唔紧要。仲有之前听到啊，呢个晋怀公同埋银凤公主班救兵啊嘛，好，结局系点？我哋听埋呢一套《金川龙凤配》嘅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就系第六场啊，大家一齐欣赏。

0: 大王啊！
1: 总厅监狱旁，此所。
0: 这座。
1: 公主你一月来对孤落落寡欢，点解今晚忽然对孤融融的情话呢？
2: 冇错啦，阿大王，公主一月来不言不笑，完全想试下你系唔系真心真意嘅啫。原来你真系对佢情深似海嘅，所以佢今晚有乜法子唔怒放心花呢？
1: 佢今晚真系怒放心花。你幕后东墙风摆柳，幕后燕归南浦容亚生闲。莫知宫花寂寞满江红，莫知情海无波生幻花。总卿皆已同此言。一礼。传上钟武士完全比乌助兴。
0: 钟武士御言比武。参见大王啊！
1: 马骝，钟武士，今晚孤王大婚之期，召集比武筵前，表示赵国英雄满天下，谁人得到最后胜利，如此黄金百两，更是一个美外娇花。

0: 你就在宴前大叫三声，若果再无武士敢与你争雄，你便可得黄金百两，更可得公娥下家。
1: 待我大叫三声，看看有没有人跟我咬下手臂瓜。谁人比武？
2: 大人！
1: 谁人比武？
2: 大人！

0: 雄威，天下不惹怕。眼见打横军，老英雄，你何姓何名，家住何方？孤王未见过你个庐山，更未见过你硬桥硬马。
1: 大王，矮文姓贾名武，昨日正话应征入选嘅。我素来江湖流浪，一向都视海为家嘅。
0: 原来你姓贾名武咩？
1: 好啊，
0: 你快请比武言前。不过睇见你瘦骨嶙峋，风吹得起啊，怕你唔够呢只大只佬打。
1: 未必，大王。若果以貌取人，便失之子语，似乎英雄如无敌。莫看此只瘦影寒鸦，好呢个，赐教啊！
2: 有胆者来。
1: 啊

0: 的小女难定就乌追马。
1: 你混入宫为竟有胆，奈何你贪着贪得高啊！我要白杨树下缺痴红，虽然百两黄金应有啊。

0: 公主，而一个嘅瘦腿花拳嘅小勇士，竟然胆敢应征入宫，你话抵唔抵打多佢几下？
1: 哎呀，算啦，你睇下，佢竟以轮伤遍体，如果佢都够大王打嘅，大王。咁你又点会英雄无敌向人夸呢？
2: 系啦，大王唔好打啦，打得多都嫌手攰啊！
0: 公主，
1: 吓、啊、
0: 你叫我唔打，我一定唔打啦，因为我惊打得佢多，你会心痛噶。
1: 点解呢，大王？
2: 切，佢死佢贱，痛乜嘢啫？吓，公主吓。
1: 系啊，
0: 你哋仲炸底？凤成龙飞得庆，我要登前委岁擒官花，停留花烛断头台，主学焚琴情奸啊诈，一女将公主除去凤冠霞帔，推走去街前。
2: 唔好啊，唔好啊，阿大王。公主是帝国玉叶金枝，亦是贵国超阳正院噃。今晚大婚之期，你何以忽然辣手吹花，令到公主担惊受怕呢？
3: 大王，今日是你夸凤成龙之日，恕我多口嚟问你一句，为什么你忽然将公主佢又锁又难呢？又
0: 孤王一定有缘故噶啦，金凤公主。

人如邪卷，从来祸水是一人话。海棠夜花血芙蓉，不应奸谋多不得法。假武士走来，将阿贱人棒打八十，如不招供再打八。

佢叫一如似雷霆，我三魂惊啊动化，手又真是口又哑，少郎心内真暖如麻，中有才华如诗野蛮，我更无余力

无情盼，打尽呢个有情人。唉，我愿了死同林。

0: 我就认唔得你啦咩？吓，你都死期到啦，等我掹甩你啲须，只同你打。
1: 哎呀！哎呀，弊弊。真系老猫甩须添，
0: 一抡将佢两个绑在杨柳树下，待孤王走过三寸，然后将佢乱箭射死，等佢两个死后可以着条高价。老老菜，依日都系你教风教雨啊！我要攞你嘅心肝嚟送酒，
1: 死啦死啦！
0: 送出你嘅头壳，
1: 冇事噶，
0: 嚟到煲茶。
1: 救命啊！救命！大王包啊！
2: 晋怀公带领八路诸侯围困王城，三军将士人人惧怕。
0: 一来，系把金刀抬上，外公先除心腹大患，再毁那病头花。
1: 好啦，呢次有救咯！千声万念如来佛，保佑枭雄一败葬黄山。若能重续金川未了然，我宁愿第世投胎，照样去受生还。嘿，好咯好咯，阿主上，你哋杀到嚟啊！快啲放咗大驸马同大公主先啦！
3: 赵襄王，枉你自命一世枭雄，今日嚟兵败将亡啊！孤王要割下你个人头，挂住晋城之下。
0: 晋怀公，孤王都系一时为情而弄出此战祸啫，我愿此后年年进贡，还洗心革面。由头等国家甘愿降为九等国家啦。
4: 魔王罪本无可恕，念着个情痴实可嘉。何忍盖世一英雄，转眼人亡祸不花。
0: 我千差和万错，不该强调那锦公寡，愿劝其真义宝座庄严，宝马相聚，送公主回宫驾。
3: 自古王道可以服天下，天下未可以齐家。以后你岁岁来朝，算你一场造化。
4: 金川起得龙凤配，天下齐开富贵花。
5: 大家听的这个呢，就是李少云原著，现在是黑胶唱片版本的金川龙凤配，合唱的包括有新马师曾、崔妙之、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金罗和小千岁的。听了之后，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丁家桑跟你讲声拜拜。
6: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 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二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杰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杰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全沛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听过五点新闻后，继续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就系、是、清晨爽利咁啊！继续嘅意思，24小时嘅不断嘅广播，一个节目继续有接住一个节目。喺五点新闻后接住啊，就系呢一个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喺朝头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呢个节目啦，开始啦！今日系礼拜三。星期一、二、三咧，就系我浅同大家喺呢度共度早晨。而家5:07

旧朋友开始咗清晨爽嚟嘅节目啦，早晨早晨，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16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初六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最高温度有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啊！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温度27度，湿度80%。

当年嘅一套香港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好有动感啊！搵嗰阵时系呢个摇滚乐经典嘅 Beyond 嘅组合唱刚才嘅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1989年嘅时候啊，咁啊当时一套电影系讲啊呢个香港犯罪嘅一啲嘅

是罗家良和张可以在一套《精装难兄难弟》里面演绎陈宝珠和吕琦的，他们都扮得惟肖惟妙，最尾那句罗家良的语气就好像原装吕琦那种讲法。吕琦就是罗家良饰演，而陈宝珠就是张可以。哇，陈宝珠当年真的陈宝珠来啦，那时那种轰动几紧要。去到今时今日，我们都间中见到陈宝珠的出现，再前啲嘅时候佢仲有唱演唱会啊，又有做大戏咁啊。而家我諗慢慢呢都要真係去退隐啦，要真係享受下呢个晚年嗰个福啊，享受下仲可以同个仔同新抱一齐住，三口一家三口都乐也融融。咁啊，既然讲起陈宝珠、吕琦，一定会諗返起佢哋以前一啲嘅电影嘅作品，今日揀嚟嘅其中一首歌，一听就知道系边首啦。

姑娘十八似花娇啊，开头个句歌词咧，一听咧就好熟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系啦，咁啊吕琦演绎，不过又唔系真系吕琦唱嘅，但系把声咧真系好配合啊。吕琦喺电影里边所唱嘅歌咧，都系由靳永棠系幕后代唱嘅。头先就来自一套喺1966年嘅时候一套经典嘅粤语片《姑娘十八一朵花》里边嘅主题歌曲。哇！以前我细个都真系睇好多陈宝珠嘅戏，因为我系宝珠迷啊。嗰时系储佢好多嘅资料啊，佢嘅相片啊咁样。咁但系到咁上下时候咧，我呢啲嘅资料咧又冇摆到现在。喺若干时候咧，我又可以完全放弃，冇晒呢啲相片。唔知点解嗰时只可以咁洒脱噶，但系佢都系我喺心目中里边，今时今日咧都系我偶像嚟嘅，呢个又不变嘅吓。咁啊，陈宝珠、吕琦嘅呢一套戏咧，就喺后期就系罗家良同埋孙轩啊，有吴镇宇啊、张可颐有做呢个难兄难弟去演绎嘅，亦都系对前辈嘅一个致敬。咁头先嘅就系陈宝珠、吕琦嘅翻版，张可颐、罗家良之前有奇歌嗰首歌啦，而啱啱就系原原装装嘅陈宝珠、吕琦嘅一套电影里边嘅歌曲《姑娘十八似花娇》。另一 pair 嘅拍档都非常之合拍嘅，谭炳文、李香琴有呢一首歌。

每一个年代艺人啊，即系歌手啊，或者系演员咧、啊，都喺佢哋嘅年代嘅时候，创下好多一啲嘅名作啊。咁啊，炳哥啊，谭炳文同埋琴姐李香琴咧，系一对最佳嘅拍档。好多时电影啊、歌唱嘅组合咧，佢哋都系即系非常之合拍嘅一对拍档啦，好有默契嘅。咁又有做过大乡里嘅电影啊，同埋合唱过好多嘅歌曲。头先嗰首咧，大家熟悉嘅一个调子啊，《相思河畔》。咁啊，佢哋呢首歌嘅歌名叫做《爱恨岭之恋》啊。好多粤语流行歌曲咧，一听咧你就啊系好熟悉，曾几何时都系好熟咁去听呢啲歌啊。呢首系来自应该水长流啊，郑锦昌《鸳鸯江》。

呢位系即系粤曲王子啊，马来西亚嗰边啊，咁啊郑锦昌咧都系唱到嚟香港，都系知名嘅一位歌手啊。咁头先嘅鸳鸯光系1969年嘅，都系属于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歌词咧就系郑锦昌自己亲自写嘅吓。咁佢都系喺佢嗰个年代，都系一个即系表表姐，喺歌坛上都系有一番嘅成就啊。5:32，气温27度。呢一首咧，70年代嘅时候咧，都皆知韩文嘅歌啊。

0: 呢首歌原名系叫做《祝父话儿莫厌烦》，咁后嚟咧就系简单啲啦，《纷飞燕》容易记得添啊！喺1973年嘅时候发行嘅，哇！呢首歌真系嗰时系唱到街之巷闻啊！原曲咧就系陈浩德同埋殷秀仪嘅，后期咧就有同过唔同嘅拍档啦。刚才嘅就系陈浩德同舒雅颂合作嘅《纷飞燕》。呢啲咁流行嘅歌曲咧，咁嗰个年代咧，只要你首歌好听受欢迎咧，乜嘢歌星都会可以攞嚟唱嘅多数。咁啊后期就比较少啲啦吓，咁多数咧唱翻自己嘅首本名曲啊，自己拣嘅歌。但喺特别嘅情况之下，都会攞人哋嘅歌嚟唱下，特别可能系演唱会嘅时候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系5:36，我系钱佩卿啊，早晨。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3: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3: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蔡国权写嘅曲，郑国江填词。不装饰你的梦，喺一段无法挽回嘅感情当中，选择系放手，不再委曲求全，成为对方嘅一个附属品。

呢首歌曲啊，听就听到好熟啦。记唔记得起系边一套电视剧嘅歌呢？啊，当年如果冇记错啦，系啊，吕四娘系系呢个郑裕玲饰演啊。我谂紧里边嘅人物啊，系有吕良伟啊。咁我出咗个女字先啊，系有咁啱得个女字啦。吕良伟咧就做呢个雍正嘅，吕四娘咧系边个做？记唔记得啊？是郑裕玲，他们两个合作过就是电视剧《吕四娘》，里面的歌曲就是刚才你听叶倩文的《愿死也为情》。

情爱本来是浪漫美丽，但是当你那段情不能够再继续的时候，又有种凄美好惆怅的感觉。林子祥写的曲，潘元良写的词，潘元良写的爱情的歌曲都真的有一首，最爱都是这个代表作之一。刚刚的水仙情都是出自潘元良的手笔。咁喺呢个歌词里面，将个女子就比喻系一个水仙花。佢因为恐怕受情牵，宁愿独自孤独地喺呢个湖畔，都唔愿意同呢个主角结并蒂莲啊。咁而面对呢个女子嘅退缩，男主角就方寸已乱，心知道如果就此错过，自己将会终生追忆呢一段情。因此佢喺清溪江水边睇住呢个女人嘅倩影，但系心里边系好多嘅情话又难以言喻，又只能够系卑微又深情地去希望对方能够放下呢个图外缘。大家能够是可以有这段姻缘善牵，今生能够两心并肩。

听呢啲歌曲咧，真系听出意由啊！刚刚嘅系关正杰、关菊英嘅《两忘烟水里》。有啲说话讲就容易，做就好难吓。

每个人都有个黄金时期，有佢嘅首本名曲，第二个唱都唔及原装咁好吓。叶振棠嘅《望尽心中情》，接近六点，今日会有雷洪德博士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69美元，卖出4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6: 花落水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时间是接近6:09啊，继续清晨上嚟，我是钱佩卿，一路到6:30，稍后时间呢就有雷洪德博士的。这个时候同你睇睇今日的天气情况啊，有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日间是炎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莫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日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埋日间咧会干燥噶。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16日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你和林思维呢就大家互相咁 chit-chat 咁转。无非都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你是负责在这个体能的方面啦，怎样去强身健体。林思维就是营养的方面。
1: 营养和运动两样都是提升我们体质啦，同埋我哋个生活质素咧，系必须要嘅一个工具啦，可以
0: 系咁啊。今日又同我哋分享点样健康法咧吓。
1: 好中意就系卫生署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咧，每个月有一份健康嘅期刊啦，就非传染病直击啦。今年暑假嗰阵时咧，佢就有一篇嘅报道咧，就讲得好好喎。嗱，呢个标题我真系好中意。
0: 嗯，
1: 佢就话睡得好，体重就更健康。
0: 哦，
1: 系啦，因为我成日都叫啲学生啊，叫身边啲朋友咧，喂，你一定要够瞓啊。
0: 嗯，系啊，系啊。
1: 因为早前世界杯咧，夜晚3点钟嗰场咧，我就唔睇噶啦，因为睇完之后咧，你第二日成日都散晒，恢复得唔切。
0: 你宁愿事后先看。
1: 你后生仔就冇所谓啦。咁我如果听得我哋清晨爽，你都好多。你系2蚊雞嘅朋友咧，而家嘅挨夜咧就已经唔同年轻嘅时候，系啦。咁啊，睡得好就系体重嗰个管理咧就更加。健康
0: 啊，通常就话睡得好更健康，但系佢加咗个体重嘅字系特别啦吓。
1: 系啦，嗱，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卫生署今年年初咧都推行一个配合健康中国2030嗰个嘅发展方向啦，就系体重管理年啊，即系我哋嚟紧呢年咧就系做一个体重管理。咁因为健康中国嚟讲都知道我哋中国人咧14亿嘅市民啦，如果太肥嘅话咧，真系唔掂，因为肥咧系令我哋嘅医疗开支咧，即系呢个系天文数字咁样增长啦。
0: 同埋你个人嚟讲，其实咧会多啲病痛，
1: 冇错，
0: 咁又冇咁潇洒，行步路都论尽啲哦。
1: 咁所以推广全民嘅健康咧，就必须要从每一个市民咧喺佢嘅健康嘅身体嗰度做起。
0: 嗯，
1: 咁所以睡得好，体重就更健康。嗱，咁呢度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体重第一就系、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磅一磅你的身体
0: 的体重，那如果同返自己平时差不多keep 得到的个磅重正的，那就 OK 啦。
1: 为什么要做一个体重的管理呢？因为在流行病学的研究都发现呢，就用整个社会来看，就是我们流行病学的那个角度，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呢，它超重的人或者肥胖的人越多的话呢，其实对个社会嘅负面嘅影响啦，不但系医疗开支啦，甚至乎对佢哋嘅生产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影响。
0: 即系做嘢都慢啲。
1: 冇错，因为肥胖衍生出嚟嘅，喂，肥胖通常都你容易瞌眼瞓噶嘛。
0: 系啊，行步路都慢啲啦，系啦。
1: 系嘛，你间公司请10个伙计，喂，如果你有7、8个肥胖嘅，咁你我老细咪即系蚀本咯。
0: 冇错，冇错。
1: 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哋学术上睡眠不足呢、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我哋而家喺科研嚟讲好清晰，如果大家唔够瞓咧，对我哋嘅脑部啦，我哋肝脏、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心脏系统、胰脏同埋其他一啲意外嘅风险咧，呢啲全部咧都有好大程度嘅影响嘅。
0: 讲起上嚟咧，就会吓惊人啊！
1: 系啦，咁所以咩叫够瞓咧？咁嗱，呢度就一般嚟讲都要用几多个钟头啊？你计啦。
0: 睇翻一啲数字咧，其实以前你都有提过啦，不过咧都系可以一路同大家讲多啲，重温一下。由细讲起啊，譬如初生婴儿 B B 咁样吓，哇，佢系瞓得最多噶啦，0至3个月咧。起码瞓13至18个钟嘅一日吓，好啦，到佢大少少4至11个月嘅时候咧，就瞓12至16个钟，再大啲1、2岁嘅时候咧，就11至14个钟。学前啦，即系读幼稚园个阶段嘅时候咧，就瞓10至13个钟。上到小学同埋中学嘅时候咧，8至10个钟。成年人呢就7至8个钟，起码都8小时啦。长者呢原来都要6、7个钟。
1: 是啊，6至7个钟啦。咁嗱，剛才钱你提到小学同埋中学生呢就8至10个钟。
0: 嗯。
1: 其实真系好唔够瞓，我哋嘅学生咧真系，即系我好多时都会去啲学校度啦，譬如我有啲学生嘅实习啊，或者同学校好多有啲学术上嘅交流啊，真系去到学校见到啲学生咧，普遍咧朝头早翻学咧，真系个个咧即系只眼都。好大话，
0: 擘唔开咁样。嗱，你可以同佢计下，如果你翻早学六点钟都起身噶啦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佢
1: 八个钟先啦，我哋唔好要求十个钟先啦，八个钟系啦。
0: 即系话佢之前嗰晚咧，十点钟佢都要瞓噶。
1: 系啦，你话而家有几多嘅学生，中学生啦，我就唔知啦，十点钟会瞓觉。
0: 比较少，
1: 即系如果我哋香港电台要颁一个优质学生奖俾佢哋啦，即系第一样就系要自律地咧有一个充足嘅睡眠。
0: 但系有时可能佢哋系想瞓嘅，但系我未做晒功课啊。
1: 系咯，咁啊仲有啦，就要手机啦。咦，我又未复啊边个？咁啊仲有好多社交媒体啦，系咪？仲有好多资讯方面嘅影响啦，咁样。嗱，点解头先我哋讲到睡眠不足会影响肥胖呢个问题咧？头先提到我哋有代谢系统。代謝系統即是新陳代謝這個系統，如果你不夠睡呢，其實影響到我們代謝系統這個情況相當之嚴重，擾亂了我們的代謝系統，那你就吃多少即係用幾多呢一個系統咧，你容易就擾亂咗啦。咁其實我哋所謂代謝系統咧，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新陳代謝啦。新陳代謝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一個咧就係將啲嘢咧係組合，一個系統咧就係將啲嘢咧係分解。咁又係有分解嘅代謝啦，同埋組合嘅代謝。咁你擾亂咗呢個過程咧，咁就變咗用嘅嘢佢用得唔夠啦。咁你咪累積咗喺度就會肥啦。咁仲有就係你唔夠瞓咧。其實是高血壓啦，心臟病的風險亦都會增加的。你

0: 都大。
1: 哇！
0: 咁啊，仲有，如果系学生嘅，你要读书嘅话咧，唔够瞓咧，系影响我哋嘅专注力嘅。
1: 系
0: 啊，我哋认知学习呢个能力咧，系受到干扰啦。
1: 所以原来唔够瞓，你话个连带嘅影响
0: 仲有情绪都会搞乱你噶嘛？
1: 嗱，即系瞓唔够系好猛整噶嘛？
0: 系啊，冇错。咁所以我哋喺呢度用几分钟时间同大家讲下，唔够瞓咧对个健康影响咧真系好负面嘅。其实好有趣噶，我去好多啲健康相关嘅讲座啦，同啲朋友一讲起啊，系大家知道运动重要，系、
1: 啊、
0: 大家知嘅，睡眠重要，系大家知嘅。
1: 嗯，
0: 咁我问你哋有冇做啊？个个都鱼油啊！
1: 一定问喂，大家边个有瞓得够有八个钟嘅，请举手。咁、啊、多唔多人举手咧？
0: 个个都话得噶啦，得噶啦。咁其实就你讲得噶啦，得噶啦，即系你想系推卸少少责任啊。咁、嗯、健康咧就真系你要实践嘅。
1: 系。
0: 咁咧，仲有喺非传染病直击呢个数据嚟讲咧，就系十八岁以上啦，要嘅香港人啦。嗯，每日聲稱啦，佢自己啲問卷度填啦，有唔夠瞓少過七個鐘嘅咧，係有36% 嘅人。
1: 即係話十個人裏面有三個零啦嚇。
0: 係當四個啦。
1: 係
0: 係啦，即係唔夠瞓。
1: 嗯。
0: 咁啊，如果中學生嚟講咧，就有70%咧就瞓唔夠八個鐘。嗱，中學生呢度，咁啊，另外有中學生咧，有10%嘅中學生咧、
1: 嗯、
0: 就話每個禮拜最少有3次以上咧就有失眠。
1: 哦、
0: 喂，学生应该好开心愉快噶嘛？
1: 个失眠咧，可能又挂住功课啊、测验啊、考试都会有影响噶嘛？
0: 当然啦，咁、啊、因为你嘅生理时钟啦，你嗰个作息时间都长期啊缺乏睡眠嘅话咧、嗯，其实失眠嗰个机会亦都系大咗嘅。
1: 咁、啊、其实呢个问题都好严重啊！咁啊有呢啲数据嘅话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要谂谂啦，或者你嘅仔女啊，包括或者你本人都会有冇呢个情况咧，就要改善咯。
0: 其实呢个都有个问题啊，我知道。而家九月啦，都系翻学啦，咁啊好多教师嘅朋友，好多时都有听我哋而家6:00嘅节目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教师朋友都要有健康嘅体格先可以执行我哋好嘅教学嘅任务啦。咁、
1: 嗯、
0: 所以嗱，理论上我哋唔好要求8个钟啦，7个钟啦。
1: 其实都
0: 如果你6点钟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咁即系你早一晚咧，都应该11点前都应该瞓觉。
1: 系嗱，有啲人搭落张床度要好耐先瞓到嘅话咧，就要早啲瞓落张床度。
0: 自己要去调节啦。
1: 系啦，如果你真系瞓唔够咧，头先你都讲好多嘅风险啦，就话以中童嚟计啊，9至12岁嗰啲咧，睡眠不足增加肥胖或者超重嘅风险系高达123%。
0: 系啊，所以点解即系卫生署就强调学生呢个阶段咧，你一定要将个健康系做得最好。
1: 嗯，
0: 因为好多时后生仔咧，即系我哋中学嗰阵时都系啦，走去露营啊，咁啊走去朋友屋企玩下 pair 牌、打下麻雀啊，我哋嘅年代成日都有。
1: 嗯，
0: 哇，挨到半夜3、4点啊，就得噶啦，第二朝有咩嘢？继续啦咁样，喂！而家今时今日你就知啦，所以从健康推广咧，年轻人推广佢有健康嘅行为咧，相对系困难嘅。
1: 嗯，
0: 吓咁，但系即系有时过来人啦，吓即系不听老人言啊嘛。我哋细个
1: 系踢亏在眼前。
0: 咁而家我哋已经喺流行病学啦、医学上啦、科学上都咁多嘅数据啦、知识咧，知道充足睡眠咧对我哋人体嗰个健康系好紧要。
1: 系啊，好啦，咁啊，即系嗱，要坐言起行啦，要谂谂方法，有咩方法系可以令到自己容易入睡啊？帮助到自己瞓得到嘅时候，仲要瞓得足啊！嗰8个钟，
0: 系啊，
1: 你都系一个深睡最好啦，系嘛？
0: 冇错。
1: 咁啊，有其他因素
0: 嘅、
1: 哦嗯。
0: 其实都有几个常讲嘅 tips 嘅。第一个就系作息要规律，
1: 系、
0: 嗯、即系你习惯咗，你就唔好一晚早瞓啊，一晚又夜瞓啊，一晚又挨夜啊。咁、嗯、你扰乱咗你嘅生理时钟咧，其实就唔单止扰乱咗我哋健康啊。喺动物嘅研究嚟讲咧，扰乱咗生理时钟咧，系增加个死亡风险嘅。
1: 怪得知有时见啲人咧。去参加飲宴呢早走啊，唔知咪想早啲翻屋企瞓觉啦
0: 吓，可能有下一场都未定喎。
1: 又或者系多啲做运动呢、這个就系必然噶啦。
0: 冇错，系啦，恒常运动啦。咁啊，而家科研嘅数据都话啦，做开运动嘅朋友啦，嗱，适当适量啊，讲紧唔系即系你去跑马拉松啊，扯到饱啊嗰只吓，你适当适量做完运动之后，你有少少攰啦，再配合埋你有好嘅作息咧，其实呢个入睡啊或者提升你个睡眠质量咧。在研究来讲是有帮助的。
1: 是。
0: 是啦。
1: 啊同埋呢你就临瞓之前更加不要喝啲刺激性的饮品喎。
0: 所以如果身边有朋友说咦我喝完咖啡都即刻瞓得着的话呢

0: 仲係濃嗰啲咖啡啊，咁其實你嘅健康咧，真係對唔住啊，你嘅健康已經係出現一個警號噶啦，因為叫我哋休息嘅一個副交感神經系統啦，你飲咗咖啡咧，其實就係擾亂咗佢都搞唔掂嚇，即係叫你休息。佢哋分泌啲荷爾蒙啊，分泌叫你休息嘅生化物質咧，都頂唔到你。
1: 係，所以盡量避免啦。
0: 係啦，咁仲有一樣咧，真係呢個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嚟嘅。好多人都有飲酒嘅習慣咧，飲咗酒咧就好瞓啲。嗱，衛生署同埋世界衛生組織多次咧係強調啦，飲咗酒係對你嘅睡眠質量，即係身體嘅恢復嚟講咧係差咗嘅。冇錯，你係飲咗酒，你係容易瞓著，呢個係大家常見嘅。但是后半节的深层睡眠啦，同埋一啲睡眠周期啦，都会系被扰乱咗。咁所以整体嚟讲，你有酒精摄取咗身体之后咧，你整体嘅睡眠质量咧系会差嘅。
1: 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好想饮嘅咧，就推前少少时间饮，
0: 就唔好临瞓前饮。
1: 系啦，咁同埋咧，瞓觉啦要戒除呢个摆手机喺侧边嘅习惯啦。
0: 哦，呢个最基本啊！嗱，我都会摆手机喺侧边做闹钟，但系就瞓觉千祈唔好喺床度碌手机。嗱，呢个不单止扰乱咗我哋入睡嗰个嘅情况啦，另外对于我哋嘅情绪啦，我哋紧张呢个行为啦，其实对眼睛嘅健康都
1: 系啊，尤其是嗰个蓝光啊嘛，你通常熄晒灯噶嘛，去睇咪
0: 系啦。因为最主要就系嗱，我哋人体叫我哋日常做嘢同埋作息咧有。个神经系统，一个叫我哋做嘢嘅叫交感神经系统，另外叫我哋休息嘅副交感神经。当我哋睇完手机咧，特别系喺个暗嘅房里边咧，你好光啊嘛，你咪刺激咗交感神经咯。刺激交感神经咧，令你血压上升啊，心跳加快啊，个身体以为，咦，你应该要去做嘢噶。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应该要瞓觉噶嘛。
1: 所以咧，嗱，你嗰个睡房嘅环境咧，就整得佢靓啲，
0: 暗啲，要暗嘅环境。
1: 系啦，有啲人可能要听。系轻音乐嘅话啫，
0: 视乎啦，冇错。有啲人就有音乐就瞓唔到嘅，咁你去试下。
1: 尽量咧就放松你嘅心情咧，都容易入睡嘅。
0: 系系，咁所以我哋用咗咁多时间同大家讲下睡眠对我哋健康啦，咁真系好重要啦。同埋睡眠咧，你瞓得唔好唔够瞓咧，其实你肥胖嘅风险咧亦都系增加嘅。
1: 系咁，所以咧希望能够大家做得到，就好似卫生防护中心所讲嘅呢个口号。
0: 睡得好，体重更健康。
1: 好，唔该晒雷博士，咁下个星期再见啦吓，拜拜，
0: 拜拜。
1: 不过有啲情况之下咧，就真系睡得唔好嘅。人喺夜深人静嘅时候，面对感情空虚，对心爱嘅人又好挂住佢。呢段情又唔知点嘅时候，的确系好难合得着眼啊！周华健有呢一首歌曲《孤枕难眠》。

周华健的孤枕难眠。结束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的收听，要到下个星期一朝呢前辈先再同你见啦，星期一二三就是我的，咁听日呢就陪陪。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是9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6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的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就回应事件，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应该给予时间当局调查，在查清真相之后先决定怎样追究责任。而在工程方面，必须确保安全和升降机的质素，例如是速度和承载量不变的，稍后会详细讲下。
2: 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明天就会展开，合资格的人士可以去到医管局下的医院专科门诊和家庭医学诊所免费接种。事实上，本港的整体流感活跃程度仍然是处于高水平，稍后我们会请来医管局家庭医学部的专家和大家讲解。
3: 牙肉痛就是市民不时面对的问题，有调查就发现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和牙龈护养的认识是存在谬误的，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学者就说，有市民误以为牙周病早期的牙龈发炎只是热气所致，提醒牙周病绝非简单的单纯的口腔疾病来的，可能涉及身体的不同疾病，阵间会讲下。
2: 有调查就显示，大约三成本港的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会增聘人手，大约1/6的雇主就说预计会缩减人手。当中增聘人手方面，以资讯科技界招聘的意欲是最强的。我们稍后也会请来负责调查的人力资源机构详细分析一下调查结果。
3: 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11月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 針具郵寄選票實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請，裁定郵政部門可以按常規的方式投遞選票。分析就說，有關的裁決令到共和黨嘗試是透過行政的手段去改變投票規則的期望是落空了，同時是有助民主黨確保基本盤的。陣間環看天下會分析選情的影響。
2: 韓國有一位婆婆多年前因為要帶個仔去坐火車，但是實在不夠錢買票，好彩得到車站職員放行，兩母子才可以順利坐到車去目的地。事隔幾十年，婆婆就帶了一筆錢和一封親筆寫的信去到車站，希望表達她的謝意。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歡迎收聽今早的財經華爾街，主持節目的是方嘉莉。美股連跌兩日，美債孳息率飆升，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債息都創超過19年新高，加劇債務擔憂，油價向上亦都加大通脹憂慮。市場預料聯儲局今個禮拜會議加息的機率超過九成。道瓊斯指數一度失守52000點關口，最多跌545點，低見51875點，收市係報52093點，全日跌咗328點，跌幅超過 0.6%。標普500指數收報7585點，跌34點，跌幅 0.45%， 創超過6星期收市新低。納斯達克指數跌穿26000點水平，收報25981點，跌了204點，跌幅是接近 0.8%， 創超過3星期收市低位。晶片股個別發展，西部數據和希捷科技再跌近 4% 或以上， AMD 和高通就分別反彈超過 2% 和超過 4%。大型科技股普遍向下，微软和亚马逊跌近 2% 或以上， SpaceX 就跌了超过 3%。 美国参议院否决一项数字资产市场相关法案，加密货币概念股急挫， Coinbase 跌了一成。欧洲股市偏软，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8点，跌了大约 0.4%， 结束两年升。德法股市就连跌两日，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02点，跌了 0.15%。 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90点，跌了超过 0.3%， 创大约四个月新低。油价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关注原油供应前景。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高见每桶 109.45 美元，收市是报 108.75 美元，升了接近 3%。 纽约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升超过半成，触及 106.75 美元，创大约4个月高位，收市就报 105.83 美元，升超过 4%。金价连跌两日，现货金低见每安士4260.89 美元，跌大约0.9%，最新就报4298.5 美元。全球债市孳息率普遍向上，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债息都创咗超过19年新高。十年期债息突破五厘关口之后持续向上，高见 5.041 厘，升8个基点，美市仍然处于五厘以上。三十年期债息就高见 5.401 厘，两年期债息亦都升到去最高 4.683 厘，创咗超过两年高位。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听证会上表示，债息上升是由全球性问题造成，又承认十年期债息向上一定程度反映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必要性。他又说，回购美债是为了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抑制债息上升，或者至少是减缓升势，认为回购行动取得成功。另外，外电报道指，英伦银行今个礼拜可能宣布停止出售长期国债，为政府腾出更多财政空间。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5.06，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12， 英鎊對美元 1.348，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平保和友邦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都升超过 0.6%， 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 53.4 和 76.5。 汇控、港交所、工行和美团 ADR 靠稳，腾讯、中行和京东集团 ADR 就偏软。港股昨日美市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全日跌咗250点，跌幅1%。主板成交额1872亿元。科技指数下昼转跌，收报4291点，跌咗超过0.6%。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开拓去透过香港开拓市场。另外，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提到，好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李义琴报道。
6: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7: 公司迁撤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6: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8: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6: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5: 英国政府计划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扩大对相关食品的广告禁令。不过英国广告协会的报告就说，禁令可能限制了广播、出版和网上平台大约10亿英镑的广告支出。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0: 财经百科。
9: 英国自今年1月起禁止不健康食品广告在晚上9点之前在电视播放，并全面在网上平台禁播。当时预计措施有助减少大概20,000名肥胖儿童，并带来大概20亿英镑的健康效益。之后英国政府建议采用更新的营养分析模型，以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计划将天然存在的游离糖纳入计算。一些传统上被认为较健康的即食麦片，通常会添加来自玉米和小麦的葡萄糖来到增加口味，在新规定下可能被视为是高脂高盐高糖，令到相关食品受到广告禁令的影响。英国广告协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所做的研究显示，扩大不健康食品定义之后，每年将会有高达10亿英镑的食品和饮品广告支出受到限制。在现有规定下， 去年已经有4亿5千万至到6亿英镑广告开支受到影响，估计扩大范围之后会为广告支出带来额外3至4亿英镑嘅限制。虽然企业可以透过调整产品配方，将电视广告播出时间延至晚上9点之后，或者将广告重新分配至其他渠道等方式应对，但系企业目前正全力适应1月份基于原有定义实施嘅限制，未有余力去应对更新后嘅规定。广告协会指，商业公共服务广播公司将会面临重大的收入损失，节目预算因而减少。英国第四频道就表示，将会被迫裁减340名员工，相当于1/4的职位。另外，英国食物和饮品联合会的报告就指，更新后的规定可能令到受限产品增加40%，认为目前去评估1月才实施的广告限制成效仍然言之尚早。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1: 你怎知道的？
1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11点系会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3: 李家超下昼会喺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
2: 而立法会议员下昼亦都系会举行记者会，回应首份5年规划同新一份嘅施政报告。
3: 而多个基层团体代表咧会见记者，就住施政报告公布嘅社会政策同埋措施表达意见。
2: 名古亚运在本星期六开幕，香港帆船运动员今日就会见记者分享备战情况。

0: 在西班牙呢就有研究发现，中年人如果连续三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血液当中的茄红素浓度是会上升的，让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变得更加有效率，有助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一阵间会讲一下。
1: 韩国有一位婆婆啊，多年前因为不够钱，帮当时年幼的仔去买火车飞，好彩是获得车站的职员放行，等两母子可以一起搭车。婆婆最近就回去车站，并且留下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和一封亲笔写的信。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受过人哋恩惠之后，好多人都会记喺心中，甚或希望日后有能力嘅时候可以回馈呢一份善意。韩国一个婆婆近五十年前唔够钱买火车飞，庆幸得到车站人员帮助，顺利搭到车。婆婆最近决定回报呢一份恩情。现年八十几岁的婆婆，1978年十月的时候，谂住带埋仲读紧小学的仔，由全罗北道井邑站搭火车前往首尔永登浦站。当时佢哋屋企生活困苦，身上的钱只是足够买自己的车飞，冇多余的500韩元，即是大约港币3蚊，为个仔买飞。冇谂到车站人员知道对方的困境之后，冇为难婆婆两母子，仲俾佢哋上火车。虽然已经过咗48年，但系婆婆始终记得呢一件事。直到个仔早前因病离世之后，婆婆认为自己唔可以再拖，决定亲自去到火车站报恩。婆婆带咗一个装有500万韩元，折合大约29,000港元现金嘅信封，以及一封手写信，去到永登浦车站，亲手交俾工作人员，表示想报答一份多年前嘅恩情。虽然车站职员多次婉拒，唔想接受婆婆呢一笔钱，但系喺婆婆嘅坚持下，车站职员最后都接收咗。车站方面其后在车站公告栏张贴一封给婆婆的回信，信中表示婆婆带来的不单只是金钱，亦都令车站职员感受到勇气和温暖。一众职员向婆婆承诺不会忘记这份跨越近半世纪的善意，未来将会持续为乘客带来温暖和美好回忆，提供更好的服务。韩国铁路公社首都圈西部本部就说，这笔款项目前被列为杂项收入，还在想后续用途。不少菜式都会用到番茄这种食材。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中年人连续三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之后，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会出现变化，有助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巴塞罗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42个健康中年人进行实验，受试者在试验前一星期不可以吃番茄、木瓜和红心番石榴等含有丰富茄红素的食物，跟着进行两个阶段，各自为期3个月的饮食测试。第一阶段每日食用35克的番茄制品，另一阶段就采取低茄红素饮食。结果发现，受试者连续3个月每日摄取35克浓缩番茄之后，血液中的茄红素浓度明显上升，促进大脑生长的蛋白质浓度亦都呈现上升趋势，受试者的注意力得到提升，联想记忆力方面亦都有轻微进步。为进一步探讨大脑内部生理变化，团队对其中14个受试者进行大脑功能性磁振造影，证实摄取番茄可以促进大脑网络的重组功能性，提升神经效率和适应力。团队表示，茄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有助减少神经发炎，早前已经被证实能够降低患上前列腺癌、肺癌和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不过试验仍然属于初步阶段，而且大脑扫描样本数目较少，未来仍然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期和严谨的试验，才可以确定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会为神经系统带来什么变化。
0: 先系嚟到朝早嘅6:53，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啦。本港地区初时部分地区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的封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另外报道又说，有消息透露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在多区增设社区饭堂，给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使用。据了解，选址主要是位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劳工及福利局现时是以先导的形式推行社区饭堂合作计划，而第一个社区饭堂是设在石排湾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赛马综合服务处。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维园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座位，以新区等的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是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计划是循多用途发展，不单只是网球，亦都可能容纳篮球、排球等的运动。另外，据悉创新科技署计划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政府计划宣布成立高层次的跨界别委员会，推动知识产权贸易等。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今日发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是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会否延续或者有没有改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就透露，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三年前开始发放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截至上个月底，政府已经向超过70,000名申请人发放超过15亿元，而今年10月将会届满。民建联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林林就认为，不可能为了鼓励人生小朋友，贸然加多几种税都不是太合理。香港的家长是比较需要，例如佣工突然离开，会不会有即时的社区托儿服务。成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一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是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10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的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学共有5个十强学科，当中教育学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学有4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包括图书、情报科学位列第3。香港中文大学有4科列全球十强，其中地理学和护理学都排第5。香港科技大学就以排第6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表现最佳。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鸭脷洲利东村前日揭发一对中年兄弟倒闭在同住单位的厕所和房间，相信两人分别在几个星期之前和几日前死亡。消息说，两兄弟个性内向，常年隐蔽和离开职场超过30年，和家人亦都有超过10年没见面。据了解，两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费度日。社署就回复说，社署社工已经联络了有关家属，是会按照他的福利需要协助。据了解，两名死者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 而有社会福利界人士就说，今次的事件是的确难以发现，除非事主家人有使用社会福利服务，获得是社工关心而顺藤摸瓜了解家庭状况，才有机会得知背后提供的支援。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遷拆制度去年五月起正式生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遷拆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经已获批。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会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同时，卑路乍家系有电缆工程，就系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绿。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蚊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是9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梁正涛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亚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 贝森特回答话，美方同中方进行咗一啲非常好嘅私下讨论，佢期待周末同何立峰延续呢一啲议题，佢亦都相信两国元首喺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仲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嘅消息。美国财政部都暂时未公布贝森特同何立峰会面嘅更多细节。另外，彭博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嘅关税，包括美国嘅能源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嘅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知情人士话，唔排除两国元首喺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嘅贸易休战协议。知情人士又話，為了突顯農業在兩國貿易中的核心角色，中國國有企業中糧集團可能會派代表隨同習近平訪美。據報十幾間公司的行政總裁亦都正考慮隨行，但各方未有最終決定。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將會出席特朗普為習近平舉行的晚宴。外交部今个月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正式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致辞的时候提出四点建议，首先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第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以对话增互信、解纷争、促安全，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要加快完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昨日的论坛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研讨。韩正话，今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他又话，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11美元，卖出4295.08美元。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4: NBA 多伦多速龙队正式完成和曾经在2019年协助球队夺得队史唯一一座总冠军之后转投洛杉矶快艇队的球星李安纳之间的交易。NBA 之前用了大约一年时间调查在当年交易中李安纳和快艇有没有涉及规避薪酬上限。NBA 曾经告知速龙，在今次李安纳由快艇重返速龙的交易当中，速龙方面需要自行承担针对李安纳调查所带来的任何潜在风险和后果。NBA 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前公布独立调查结果，联盟剥夺快艇队五个未来首轮选秀权，处以$3,000,000的巨额罚款，班主要停职一年，李安纳个人被罚款$700,000。速龙方面表示非常高兴，亦都欢迎李安纳重返多伦多，形容他对球队、这一座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完美体现球队所重视的竞争力和争夺总冠军的心态。另外，新华社报道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2026年外资名古屋亚运会赛事住宿条件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的小屋被指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要另觅住处。报道指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合并而成。邮轮将会容纳4000至5000人，集装箱房容纳大约2000人，其余人员分散入住酒店。由于赛场分散，有住在集装箱房和邮轮入边的运动员需要坐车1.5至2个钟头才抵达比赛场馆。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节同大家睇一啲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喺11月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嘅申请，裁定邮政部门可以按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1: 分析就指出，虽然几乎是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公正的选举是至关重要。而今次的裁决亦都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亦都有助民主党确保基本盘，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3月底颁布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以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有关命令亦都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够寄送到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度的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他们认为总统并没有宪法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些规则将在重大选举前夕几乎消除邮寄投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塔尔亚尼在6月的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有关总统行政令。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后来维持塔尔亚尼原判，继续禁止实施有关行政令。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最高法院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请，裁定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亚洛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而且是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及地方选举官员并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因此裁定邮政部门暂缓执行相关新限制措施。美国传媒报道，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威斯康星州等地区的邮寄选票工作已经开始，更多州亦都将很快启动邮寄选票，当中包括夏威夷州、俄勒冈州及华盛顿州。这些州份的选举投票主要或完全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有选举官员表示，在中期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美国传媒分析，最高法院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特朗普一直将自己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他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多项民调显示，邮寄选票传统上是民主党选民，特别是城市白领、少数族裔及青年等的主要投票渠道，他们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如果限制到邮寄选票或者对共和党有利，如今最高法院叫停特朗普政府的限制规定，就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有助确保民主党的基本盘能够继续以最便利的传统邮寄方式投票，避免投票率因为繁琐新规则而被削弱。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

0: 翻翻嚟本港啦，有人力资源机构嘅调查咧就显示啊，大约三成嘅本港雇主预算喺未来三个月会增加人手，咁由大约咧系一成六嘅雇主咧就预计会缩减人手。调查系反映雇主预期第四季嘅招聘意欲咧，比起上一季系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1: 负责调查的机构就说，资讯科技界的招聘意欲最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 AI、 数码转型、网络安全以及算力基建支持，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以及系统整合人才。而医疗及社会服务业的招聘意欲就放缓，因应退休后延任和流失率改善，招聘需求减低了。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他怎么说。
2: 每一季咧，我哋嗰个就业展望调查咧，都会访问唔同嘅雇主啦，睇翻佢嚟紧个招聘意欲啦。咁我哋过去咧都问佢哋咧，企业咧下一季嗰个员工数目啦、增加啦、减少啦，同埋维持不变嘅。咁最主要咧都系用翻咧嚟紧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业展望调查嘅结果啦，香港嘅雇主咧嗰个招聘意欲咧系正面嘅，咁亦都系稳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访嘅雇主之中啦，有30% 计划未来咧系会增聘人手嘅，16% 咧系预计会减散人手啦，54% 咧维持翻而家员工嘅数目嘅。咁喺第四季嚟讲咧，按季咧系上升咗23%嘅。咁如果同上一季比较啦，睇翻第三季嗰个正就业展望指数咧系-9嘅。咁今季嚟讲咧，我哋系讲紧咧-14嘅，按季咧亦都增加咗23%嘅。最主要2026年啦，上半年咧香港嘅实质 GDP 咧按年增长咗5.1%啦，咁亦即创咗咧5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年嘅经济预测亦都系上调咗嘅，咁喺失业率维持喺3.7%嘅稳定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经济嘅增长带动咧劳动嘅市场咧有持续向好嘅，咁企业咧扩张佢嘅业务啦，同埋咧增聘员工咧动力咧系有个支持喺度嘅。
3: 细分各个行业啦，有冇话边一啲行业嘅招聘意欲较强？
2: 资讯科技业咧就系录得咧咁多个行业之中咧最乐观嘅，咁系录得27%啦。咁亦都系因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业咧数码转型咧系最大嘅增长嘅动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咧都有一个研发嘅补助啦，亦都系企业升级嘅计划啦。市场咧亦都为多咗一啲用 AI 咧俾到佢哋嘅公司咧嗰个营运嘅项目里边咧系增加嘅，亦都会咧带动到咧一啲云端技术啊、网络安全啊、数据分析啊项目。管理的人才呢，我们看到是有上升的。在金融和保险来讲，最主要是我们香港科技持续的领先的地位， IPO 市场、资产管理的规模也都是增大，保险业也都是录得一些显著的增长，所以就会带动到投资、合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客户服务这些类别是有上升的。特别香港来讲， IPO 的市场数据是增加得比较多的，2026年首七个月有104间公司上市，较去年同期讲紧咧96% 增长嘅，集资额咧亦都系大大咁样去上升翻啦，系154%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一啲相关嘅业务扩张啦，都带动咗投资银行啦、资产管理啊、合规啊、金融科技啊呢啲咧都会系多咗人咧系需求一个人才嘅。保险业啦、保单同埋新做一啲业务啦，加速咁增长嘅背景下咧，亦都预计咧下一季咧个保险公司咧都会持续增加翻一啲顾问啦、客户服务啦、核保啦、理赔啦、营运啦或者风险合规啲人才咧嘅需求系会增加嘅。
3: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业又系乜嘢咧？
2: 咁我哋系讲紧一个单位数字增加啦，譬如制造业啦，我哋见到咧特别系八月份咧个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订单咧表现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随住咧原材料同埋人力个成本咧持续咁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普遍咧呢个行业咧都会睇翻本地经济嗰个前景啦，佢哋都会比较保守嘅，亦都系对个市场嘅竞争咧加剧咗啦，招聘嘅要求比较审慎啦。我哋见到咧，佢哋都会系好睇翻咧中东地缘嗰个冲突啦，同埋美国贸易嘅政策嘅变动啦，呢啲咧亦都系一个风险咧，令到招聘意欲咧系比较保守咯。
3: 医疗同埋社会服务业嘅招聘意欲系咪都系比较低咧？
2: -3%啦，但系咧按年咧系升咗32%嘅，呢个数值咧都系比较高嘅。一直以嚟咧，医疗社会服务业咧，我哋见到咧都系有一个正。

數同埋增長係比較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最主要咧，醫管局咧21年嗰陣時咧推行嗰個延任嘅政策啦，容許一啲醫護人員啦60歲退休之後咧係延期咧去到65歲嘅，咁亦都有效咧挽留到一啲資深嘅人手啦，舒緩到人手嘅壓力啦。咁同時咧，我哋見到咧醫護嘅流失率咧有回落嘅，咁亦都係穩定咗咧團隊嘅穩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嗰個職位咧需求咧就唔係一個大增咯。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

0: 我哋跟住又同大家睇下啦，香港医护联盟嘅调查就发现啊，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同埋牙龈护养嘅认识咧系存有谬误噶，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同埋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嘅风险。
1: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修复齿科临床副教授林宇恒就说，有市民是误以为牙周病早期的牙龈发炎只是上了年纪又或者是热气上火等等所引致。他就提醒了，牙周病绝对不是单纯口腔疾病，市民是应该每日要做好口腔的清洁，定期接受专科牙医，定期接受专业牙齿的检查。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林宇恒，听下他怎样
2: 说。一个问卷的形式和有用我们人工智能系统的 AI 去看市民的口腔的健康的状况，对口腔的清洁、护理和相关疾病的认知。我们成功访问了400位的市民，我们的 AI 呢去做个口腔检查有个结果啦。我们发现大概有50%的人就有轻度的牙龈问题，30%左右是健康的，有差不多20%是有严重的牙龈问题，差不多有60%我们都见到他有牙肉发炎的问题。我们见得到重点来讲就是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其实就没有一个定期去看牙医的习惯的。另外他们也都未必太过清楚知道口腔的健康和全身的健康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我们希望他们更加注意个口腔健康，做一些定期检查啦，同埋怎样去刷好啲牙，做返好佢日常个护理囉。
3: 今次调查啦，发现到譬如市民普遍啊，对于嗰个牙周病呢系咪都会比较忽视啦，同埋会唔会话对嗰个牙龈嗰个护养呢嘅认识都有啲谬误咁样㗎？
2: 我哋從嗰個調查嗰度見得到咧，好多市民就對個牙周病嗰個認知其實就唔係太過足夠嘅。包括咧，有啲市民佢哋就以為隨住年紀大，個牙嗰度會有問題，其實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咁另外佢哋有啲就會覺得熱氣就會同個牙肉嗰度都係會有個關聯咯。
3: 其實牙周病咧係咪都唔係話即係一啲小毛病，個嚴重性可以去到咩程度咧？
2: 我哋喺嗰個學術上面都見得到咧，牙周病其實就會同全身嘅疾病都有關係啦，包括咗係有心血管疾病啦，包括有中風啦，同埋有冠心病啦。咁另外我哋同一個內分泌嘅疾病糖尿病其實就係有好大嘅關聯，甚至乎咧我哋會見得到咧口腔嘅健康會影響到糖尿病嘅控制，甚至乎調翻轉糖尿病嗰度都會影響到牙周病嗰個治療嗰個成效咯。我哋今次嘅調查都會見得到咧，有心血管病啦，亦都有牙周病嘅市民個數量係會多過定係得心血管病冇牙周病嘅朋友咯。我哋從一啲牙科嘅文獻啦，亦都會見得到佢哋係有一個關聯性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前後嘅因果關係？我哋就再需要多啲研究去證明得到。
3: 對於保持口腔健康啊，以至心血管健康，有啲咩嘅建議咧？
2: 咁都係一樣，我哋平時就係要戒煙啦，唔好食煙啦，多啲做運動啦，保持身心健康啦，口腔嗰個健康都唔可以忽視咯。咁啊，包括定期要去睇牙醫啦，去洗牙啦。咁另外每一日都要做好個口腔嘅清潔，包括用個牙刷啦，同埋要做好個牙縫嘅清潔啦，包括用個牙線啦、牙縫刷嗰啲啦。即係個前後嘅因果係變咗，有時我哋冇一個定期檢查，咁變咗佢有個問題有痛啊，有好大嘅問題嗰陣時候先去睇牙醫，成個情況已經係好後期，個治療嗰度就會比較複雜啲嘅。咁所以大家就好驚去睇牙。如果我哋有一個定期去睇牙醫嘅習慣，去定期洗牙。其实每一次去同牙医可能倾下偈，可能好简单，你又擦得干净，其实对医生可能都系好少个位需要洗牙，又唔会有特别有痛啊，有唔舒服嘅感觉咯。我哋希望香港嘅市民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啲嘅生活嘅模式，做一啲去发现啊，或者去有啲咩问题就早治疗，咁就唔会需要去到最后嘅阶段就只牙要剥啊，要去伤翻牙嗰个情况，嗰度就会有痛啊，可能要做手术啊，又会好复杂，又会使好多钱。當然我們需要與時並進啦，我們在年輕人政府除了說做完學和牙科保健之後，怎樣可以等他讀到中學的時候都保持住一個好好的健康習慣，定期看牙啦，有問題早點去做，再要繼續在年輕人那裡做多些功夫咯。另外就是長者那邊，譬如怎樣可以多些預防的東西，可以早點幫到他們做到個口腔健康，對於醫療的開支都會有減低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大澳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点44分接获报案，说大澳门路近清水湾二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之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点半证实不治。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同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点34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政府新一期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年龄介乎6个月至到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以及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是家庭医学诊所打针。
4: 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就说，本港的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是持续上升，而且是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亦都大幅增加，严重的个案都有上升的，呼吁市民尤其是一些高风险人士是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陈定邦，听听他怎么说。
6: 今年政府的接种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就是9月17日开始，即是今个星期四啦。合资格的人士就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到未满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啦，50岁或以上的人士啦，孕妇，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患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和长期住院的病人。
7: 现在这个流感的风险是处于什么水平，严重的个案的情况又是怎样
6: 呢？香港现时是处于流感季节的，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是持续攀升并且处于甚高的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是大幅增加，而严重个案的数字也都随之上升。近期的临床数据我们看到，由6月底去到9月14日为止，我们累计已经录得有20宗的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而在不同年龄组别患上流感的入院的情况，65岁以上的长者和12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入院率是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反映现时的流感季节主要是影响一老一幼。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就去年9月至12月的流感季节期间，流感相关的重症以及接种流感疫苗的关系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数据显示，上年度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儿童在感染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的比率是接种疫苗儿童的大约5倍，而65岁或以上未接种上年度流感疫苗的安老院舍院友出现流感重症的比率就是已接种疫苗院友的大约4倍。因此市民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接种疫苗去保障自己和家人。
7: 根据一些科学的数据，在有打疫苗和没有打疫苗，一旦感染流感的时候，他们一些病症会不会有些不同呢？打了疫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都很大程度上是将个病症去减低呢？
6: 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士，他们患上流感之后个病征可能一般是比较重，例如发烧的日数啊，还有他们肌肉痛啊，他们即所经历的所有的病征应该都是比有打针的人是多的。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们那个患重症和并发症啊，住院和死亡的机会也都是大幅度增加。
7: 部分的市民可能是一些婴儿啊，或者是孕妇啊，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们本身的体质比较虚弱的，那都可能会担心打了疫苗之后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一些不适的。在这一方面，医管局可以怎样释除市民的疑虑呢？
6: 一般来讲，无论是长者、孕妇定是很年幼的小朋友，他们注射流感针之后，那个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都很轻微的。咁通常最常见都係轻微嘅针口肿痛啊，可能有少部分嘅人有机会有出现发烧啊、肌肉痛啊呢啲症状，但一般嚟讲呢啲症状呢通常一两日就会消退㗎啦。咁其实流感针呢嗰个安全性係非常之好啦，即係副作用机会好少，咁而保护功效係非常之好，真係证实咗可以减少病征啦，减少重症啊、住院啊、死亡嘅风险，好强烈建议大家呢要快啲去接种嘅。
7: 嚟緊仲有幾個月啦，就係即係聖誕新年嘅長假期啦。咁每逢一啲長假期咧，市民都即係可能會外遊啦，或者係喺香港有一啲嘅聚會啦。咁其實喺邊一段嘅時間去接種疫苗係最好嘅咧？咁啊，令到即係嗰個保護係可以即係有效，有個保護作用。
6: 希望大家都係盡早啦，越早打針就越早有保護啦。打完流感針之後，我哋嘅身體咧係需要兩個星期時間去產生足夠嘅抗體嘅。咁而呢份保護力咧係可以維持至少6個月嘅，咁嚟緊即係聖誕同埋新年就係啲即係聚會嘅旺季啊，旅遊嘅旺季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喺嚟緊9月至10月呢段期間去完成接種嘅話，咁當我哋去到即係聖誕啊、新年呢啲旺季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就可以多份嘅保護力，咁到時大家咧就可以安心啲去盡情去玩啦。
5: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嘅新装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回应事件，强调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服务市民。佢亦都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追究责任。
4: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應該是給時間給當局調查，在查清了真相之後才決定怎樣追究責任。又相信事件對瑪麗醫院的臨床服務已經造成不少影響，亦有議員就希望執修的工程能夠盡快完成，但必須要確保安全和升降機的質素，例如是速度和承載量不變才可以收貨。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但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出现问题，至今仍然未完成收楼。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早前表示，有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有部件可能有破损，同时发现有升降机槽架外墙尺寸偏差，影响升降机的运作。当局争取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亦会向涉事的承建商索偿，而在下个月完成检视部门监督和验收工作之后，发展局将联同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向立法会交代。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回应事件，表示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他亦都要求发展局彻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追究责任。
9: 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從速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尽快全速矫正。
8: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认为，应该给予时间给当局调查，在查清真相之后才决定怎样追究责任。
10: 我都认同是要给少少时间他们去再调查的。我希望一个月后好像发展局这样说，他们会详细在立法会交代究竟他们几时发现出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集体呢，因为一个这么大的工程应该都有不同的人员在不同的时间去检测去复检和去查收的。究竟是个别嘅人員嘅操守問題、個別公司嘅問題，定係整體上喺唔同部門或者唔同嘅崗位上面都有人犯錯呢？咁我諗呢一度咧，就真係要等到佢嗰個調查嗰個真相，先至可以咧喺之後再睇下點樣去追究翻嗰啲嘅責任或者係補償啦。
8: 陳海恩又指出，工程延误对玛丽医院的临床服务有一定影响。
10: 医管局大会的文件和医管局的年度工作计划都看到是有一个严重滞后的。其中一样就是本身2025-2026 的目标，就是玛丽医院会增聘人手支援一个叫做血管扫描造影的服务。他们那里都应该写得很清楚，2026年是可以开始有这个服务。但是后来再看回他们那个年度工作计划，就發現咧，佢哋係寫到明，因為重建嗰個嘅延後嘅影響咧，所以呢個服務咧，亦都係要咧譬如包埋24小時直升機停機坪嗰個服務啦，仲有放射嘅服務咧，係都受到影響。仲有一樣我比較關心嘅就係急症室服務咧，對一區嚟講係好大嘅影響。佢哋咧已經本身咧係新大樓裡面嘅急症室裡面咧，係加多6間嘅搶救室同埋急救室嘅，咁即係換言之，佢哋只能夠喺原地踏步，喺翻原本嘅急症室裏面咧，係做佢哋本身有嘅服務。但原先我哋抌咗咁多錢落去，去重建呢棟大樓，嗰、那個急症室係可以新增6間搶救室同埋急症室咧，暫時係唔用得嘅。
8: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就话，中长期而言，本港需要更多床位，必须确保新临床大楼尽快投入服务。他希望执修工程能够尽快完成，但必须确保安全和升降机的质素。
11: 尽快做好呢，都要有两样的要求。第一，你要安全。第二，你的电梯是真的能够用回原本的大小和速度的电梯。即是如果你说那个lift槽是有问题，而你要換個電梯，而個電梯佢個容量同原先預算嘅唔同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好大問題嘅。因為醫院個服務量好緊要好大嘅，而你電梯嘅運送係好緊要，就好似一個人嘅血管咁樣。如果你話我要用啲窄啲嘅血管嘅時候，咁你話得唔得呢？梗係唔得啦。
8: 林哲源又話，事件中24部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反映背後涉及一連串嘅問題，包括監督、驗收等。 希望当局查清真相之后能够追究责任。
5: 时间嚟到朝早嘅7:4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咁而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2: 报章摘要：
4: 商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展示5年规划蓝色，施政报告绿色，香港今日迎来历史性一刻。大公报：幸福蓝图出炉，市民先睹为快。文汇报：贸全局开新篇，创机遇为民生。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施政报告推动房屋及调解政策。
5: 成报头条报道，李家超今日公布5年规划，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信报5年规划施政报告谋划香港全局。星岛日报头条报道，人力顾问报告出炉 ，AI 带动资讯科技业招聘欲最强。明报简居相依20载，轻伴帝师数周亡。东方日报，宏福苑物业管理追20年前欠42元，业主证实付清。经济日报，美国长债息超越5厘，19年高，联储局陷两难。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2份文件嘅封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蓝色封面，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2冊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如何一脉相承。有消息就说，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多区增设社区饭堂，给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使用。据了解，选址主要是位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劳工及福利局现时是以先导的形式推行社区饭堂合作计划，而第一个社区饭堂就是设于石排湾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赛马会综合服务处。大公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位于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位座位、观众席的座位、热身区等的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亦都计划循多用途发展，不单只是网球，亦都可能容纳篮球和排球等的运动。另外据悉，创新科技署计划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政府计划宣布成立高层次的跨界别委员会，推动知识产权、贸易等。星岛日报报道。
4: 成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就是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会否延续，或者有没有任何改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透露，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3年前开始发放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直至上个月底，当局已经向超过10000名申请人发放金额，今年的10月将会是届满。民建联选委界议员林林庆认为，不可能为了鼓励生小朋友，贸贸然加多几种税，亦都不是太适合。而香港家长比较需要，例如是佣工突然离开的话，会不会有即时的社区托儿？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兜底。 成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的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是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十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学共有五个十强科学科，当中教育学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学有四个学科跻身全球前十，包括图书情报科学位列第三。香港中文大学有四科列全球十强，其中地理学和护理学都排第五。香港科技大学就以排第六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表现最佳。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内地国庆十一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他说特区政府正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加强跨部门统筹和资讯发放等等，亦都会严厉打击旅行团强迫购物的行为，确保旅客可以有好的体验。李家超说，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将会启动，同时亦都系会加强发放天气、活动同埋各个口岸实时情况等等嘅资讯。旅发局亦都会为黄金周设立专页，方便旅客掌握最新嘅旅游资讯。李家超话：强迫购物对于香港整体嘅旅游声誉系唔好噶，一定要严打。咁亦都系呼吁社会各界以热情有礼嘅态度欢迎旅客。商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香港旅游发展局寻日公布，八月份初步录得访港旅客546万人次，创疫后单月新高，按年升6%。若果连同七月份嘅数字计算，暑假访港旅客录得996万人次，长途市场旅客数字持续录得双位数嘅升幅。旅发局表示，八月份主要受惠于足球盛会等多项嘅国际盛事吸引旅客来港，未来几个月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活动，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大公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根据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行政长官李家超。治丧委员会是定在今个月的19号下午3点在香港殡仪馆设灵，而翌日上午9点就会举行公祭大殓，11点辞灵出殡。文汇报报道。
5: 明报报道，鸭脷洲利东村前日揭发一对中年兄弟倒闭在同住单位的厕所和房间，相信两人分别在几个星期之前和几日前死亡。消息说两兄弟个性内向，长年隐蔽和离开职场超过30年，兄长和家人超过10年没见面。据悉两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费度日。有社福界人士说，今次的悲剧确难发现，除非事主的家人有使用社福服务获社工关心而顺藤摸瓜了解他的家庭状况，才有机会得知背后的故事提供支援。社署就回复说，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会按其福利需要协助。据了解，两名死者都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学生人口不断下降，杀校危机已经蔓延至中学。教育局更新学校行政手册，在留级章节提醒学校不应该在个别的级别大量留级。 又话咧，目的系在于提醒学校以专业角度作出决定。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修订或者系同调高中学开班线相关，而参与今年中一派位嘅人数系有48,545人。按年是多大約500人，而新學年冠军中一的人数就暂时未出炉。按照學生人数统计报告书，去年冠军中一的人数是有近46,000人，按年是下跌超过2,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迁拆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的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经已获批，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也都让内地企业能够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升降机频频故障，28部获发准用证的升降机只有4部可以使用，令到临床服务未能开展。特首李家超昨日首度回应事件，说问题必须要尽快矫正，已经是指示发展局在一个月之内向他提交报告，并且强调会追究承建商等等的责任，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是会追责。有立法会议员就说，特首开腔关注反映事件严重，期望发展局提交的报告能够厘清各方责任。明报报道。
12: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特区治理思维的一次重要跃升。两份文件都是为香港未来五年以至到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亦都为社会各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历史机遇，共享发展的红利，和创更美好未来。文汇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讲到，这两份承载住中央厚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将会引领香港在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之中，强优势、补短板、为民生、拓新局。全港上下当同心协力，共同将规划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推动香港大步迈向由治及兴更光明未来。是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讲到，五年规划事关香港未来的战略方向，需要高瞻远瞩，而施政报告定出年度工作重点和目标，措施要贴地，关键绩效指标 KPI 都要匹配。不过愿景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关键仍然在于落地执行。五年规划事关香港长远发展，北都建设、大学城发展等等，全部都需要跨部门通力合作，期待当局在提升部门执行力和跨部门统筹方面多下功夫。明报社评。
5: 商报时评讲到，一五规划固然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期内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无疑亦都很重要。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施政报告每年就可以按此蓝图审视执行的进度，推行贯彻落实，把指引化为动力，将愿景化为现实，香港亦都必可以由治及兴的新征程开创更美好的新篇章。商报时评。
4: 成报社论就说，这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正正是将国家规划对接，香港功能提升和本地民生改善尝试纳入同一套的治理逻辑当中。从近期的咨询反映可见，市民关注的仍然是相当具体的建议。政府如果是要让五年规划真正取得社会认受，就不能够只有宏大叙事，更加不要让不同阶层看到自身利益怎样在政策当中得到回应。 呢一个系成报社论。
5: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 AI 末日论嘅警示并非空穴来风，佢敲响咗人类反思科技伦理同政治边界嘅警钟。中美博弈嘅长期格局未变，双方都唔愿，亦都唔可能喺呢一个 AI 呢个决定未来国运嘅兵家必争之地失却先机。一场由 AI 巨头引起嘅宏大辩论将会在滚滚向前的技术军备竞赛当中归于现实，最后结局谁都说不准，是星岛日报社论。
4: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01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说，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木桑